0: 原来是下棋呀、啊，
1: 吓我一跳。
2: 悠悠洛兹好坚决呀、啊，啪，这气势简直一往无前。
3: 啊不，我后悔了，
1: 我要重新下。这次算了，悠悠，下次可不能再后悔了啊。
3: 应该这么下、
1: 又后悔了。
2: 悠悠怎么总是后悔啊？
1: 有意思。
2: 悠悠赢了。
1: 我好无语。
3: 不对、我后悔了。我应该这样赢。
1: 我这辈子再也不想下棋了。总
4: 算赢了。
3: 糟了，我应该去买包子的。我真后悔刚才在下棋。
4: 我觉得果冻怪的线索就在街上。
5: 啊！我也想去。
6: 是啊。啊！好香的包子，好想吃啊！
7: 我请你们吃啊！
8: 你的荠菜馅包子、
4: 谢谢，
1: 总算到我了。
3: 我后悔了，我想要玉米馅的。
1: 还可以反悔。
3: 我又后悔了，我要胡萝卜馅的。
1: 真的好饿呀！
9: 熊丽买包子太慢了，这个小白狼都饿晕了。就连晕倒都这么可爱，
6: 快把包子给小白狼吧，救救他！
9: 太可怜了，
6: 给小白狼，救救他吧！
1: 好吃！我好吃！我还有鱼馅的、荠菜馅的、所有馅的。好吃，所有的包子都给我。谢谢，我明天再来吃。
8: 今天的包子卖完了，大家明天再来吧。
3: 一个包子都没吃到， 我真后悔啊。
4: 悠悠为什么总是后悔呢？
9: 我觉得既然决定了做什么事，就不要后悔，就像我一样。
6: 即使做错了，后悔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啊。
10: 可是包子都卖完了，怎么办呀？我想吃包子。
11: 我可以给大家做包子，
6: 好期待呀。
1: 好感动啊，又可以吃到白云做的美食喽。
3: 好后悔啊，真的好后悔。我让他去买包子就好了，为什么要把自己的包子给他呢？
1: 好吃啊！趁机打包了这么多包子，我真是太聪明了，假装晕倒就能得到这么多包子。
3: 小白狼是假装的，我却一个包子都没吃到。
2: 这是愤怒，哦不，
1: 强烈的后悔情绪。
12: 太好了，我可要好好利用一下。

0: 去吧，为我收集足够多的灰暗情绪能量。
1: 居然都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变成果冻怪的，
2: 后悔就要一直

0: 后退吗？
1: 熊你可以倒着爬，这和他后悔的情绪倒是很搭配。
0: 太危险了，我在服装店看到了果冻怪，就赶来支援了。兔兔星宝，快协助我变身。
2: 心灵力量诀。

0: 家一起制止熊狸怪。
1: 勇气力量觉醒，
2: 热情力量觉醒，
3: 爱心力量觉醒，
4: 寒露公主英勇变身，
5: 晨曦公主。

0: 一臂之力。
1: 收到。
0: 星宝闪耀，水晶冰柱。
2: 虽然这家伙容易后悔，但是攻击力还可以。
3: 你总算找到了一个能干的家伙。
0: 收拾星宝，
1: 快进入魔法力，看我发！星宝闪耀，莲花钻。星宝闪耀，能量星星发射。
2: 上吧，熊离怪！
0: 他的大尾巴太难缠了，
4: 没打中，我好后悔。
0: 晨曦，我在左边，你在右边引诱熊离怪，让他陷入纠结。
1: 明白。
0: 人。

0: 悠悠，你不能吃太多东西，会积食的。悠悠，你不能和淘气的小朋友玩，会学坏的。
1: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我到底应该怎么办？我做什么都后悔啊。
2: 既然决定了，就不要后悔。

0: 你们成长的速度真是让人欣喜。
1: 可是你放我出来的速度也太慢。
0: 不要急嘛，我也等不及看着他们尽快成长了。哼，
2: 期待着我们身上发生什么，大家要保持警惕。
3: 明白。

0: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现在收看的是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哎呀，第二组即将开始了，我们调整一下状态啊，希望第二组能给我们拿分。来，有请第一位。
1: 有请。
0: 欢迎你啊，欢迎你。来，做个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叫于圆圆，来自安徽六安。
0: 圆圆你好啊，这个生活中有没有什么事让你觉得特别的浪漫呀？
1: 跟我们分享一下呀。
2: 应该是跟我对象骑自行车去看日落。
1: 哎，这事儿可浪漫了。我想问一下，你是坐他自行车的前座啊，还是坐后座搂着腰啊？
2: 我跟他一人一辆。
1: 嗨，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
0: 就你知道，在我们那个年代，觉得一定是对象坐前面，我们搂着腰坐
1: 在后面，对，或者是坐在他自行车那个大梁上，对吧？
0: 但是现在流行一个运动叫骑行，对吧？这个你说对象骑自行车带他，他不就不能运动了吗？对吧？
1: 互相带带呗。
0: 是的啊。啊，这个很浪漫，是吧？嗯。哎，对象知道你今天要来冲关吗？
2: 知道。
0: 我特别想听一听他对你的预判。
2: 他希望我能顺利度过第一关。
0: 啊，这样，那你自己的希望呢？
2: 最好是能冲顶了。
0: 好的啊，我选择你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啊。
2: 对，
0: 加油。嗯，
2: 好嘞。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好的，于圆圆啊。这个觉得最浪漫的事儿啊，就是跟自己的男朋友在一起啊，看日落。
1: 男朋友就是很松弛，告诉他你只要过了第一关就可以了。但是他自己是很有目标的，觉得说还是要登顶。我告诉你啊，如果你登顶的话，是可以得到易开德提供的净水器一台，有奖品的，所以你要加油啊！
0: 我们特别希望你登顶，这个对我们来说也是特别浪漫的一件事。哎，第二关压力好大。对，这姑娘可以啊。哎
1: 呦，圆圆闯得不错呀，
0: 一看就是很有章法的姑娘。嗯，好，第三关没有什么难度，小心啊。
1: 但是她说跟男朋友一块骑行的时候，我真的是以为一个带一个。哎，对吧，那个白衣飘飘的年代，对不对？坐在自行车的后座上，那男孩子的衬衫被风一吹鼓起来，哇，那种感觉可浪漫了。
0: 画面感很美啊。哎，好的，终于有人来到第五关轻松大挪移。刚才的主持人是否已经睡着？神奇。
3: 哎，你们这也来得太迟了吧，不是中午吃了吃饭吗？怎么太阳都快落山了？快点加油啊，女生队今天的表现呢，确实是都很可爱啊，都很可爱，都很可爱，都很可爱。哎
0: 呦，这也能落水了？
3: 这也不算批评啊，这么大意见吗？

0: 有请。
1: 你好，欢迎你。来，做个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叫梁培培，来自安徽合肥，今年32岁。
0: 来，给我们分享一下，对你来说，你觉得浪漫的事儿是什么？
2: 我觉得浪漫的事就是毕业10年之后，我们一家三口重返校园，重温那些美好的时光。
0: 那是结了婚之后是一起回到你的母校。
2: 一起回到安徽合肥，我们老家这边。
0: 那这样也是非常浪漫的。为什么呢？就是说跟自己相爱很多年的人哈，又回到了自己特别热爱的土地啊，扎根生活哈。你知道目前现在女生队的这个局势吧？
2: 知道。
3: 作为队长，我们俩其实也有一点压力啊。
0: 这份重担就交到你的手中了，
3: 你加油啊！
0: 加油，
3: 拜托你了。
0: 放松，放松啊！我没开个玩笑哈，尽力就好，玩得开心。
3: 来，加油啊！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梁培培啊。特别好，毕业10年之后啊，跟自己的爱人和孩子回到了大学校园。这个10年过去了，不知道校园啊有没有什么变化呢？
3: 可以想象一下，他们俩一边在校园牵手散步的时候，一边回忆当初相识、相爱、相恋的情景，那叫一个浪漫。
0: 是的，李云，你有多久没有回母校了？
3: 我去年还回了呢。
0: 每一年都回去哈，
3: 看老师
0: 是不是一年一个样，一年一个变化。
3: 是，而且有的时候我们会同学会定期的聚在一起，然后跟老师一起，
0: 就是再一次跟同学在一起哈。就你觉得你不论你是不是已经成家了，不是已经成家了，不是已经成家了啊，你是不是已经长大了，但是在见到彼此还是当初的模样。
3: 是，很可惜培培在第二关落水了。
0: 好，那我们有请下一位。
4: 有请。
5: 你好，你好，
3: 欢迎。
0: 来，做个自我介绍。
5: 大家好，我叫李雪梦，来自安徽亳州。
0: 哟，李雪梦，好梦幻的名字。今天穿的这个衣服也特别的可爱啊。这个应该是性格是非常浪漫的一位姑娘哈。来跟我们分享分享，你觉得浪漫的事情是什么呢？
5: 是跟家里人一起包饺子，因为以前上学包括现在工作了，就只能节假日才能回家，所以每次回家我妈都会包饺子，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这是最浪漫的事。
0: 那在外面待了久了，会不会特别想念妈妈包的饺子？
5: 会，就是觉得还是妈妈包的饺子最好吃。
0: 你知道肠胃啊其实也是有记忆的，所以说一想到家乡的味道，妈妈的味道，
3: 熟悉的味道，
0: 幸福感陡然而生哈。今天希望你也记住我们赛道的感觉，好不好？赛道的幸福感来源于哪儿呢？
5: 来源于登顶。
0: 哎，对了，
3: 对喽，
0: 明白人，好不好？加油加油，
3: 通透啊，来加油。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李雪梦啊，这个经常在外地工作啊，回家的次数很少，但是每一次回家都一定会跟妈妈一起包饺子。
3: 对，她手也很巧。
0: 往年在过年的时候呢，我们每家每户哈，不管是南方北方吧，都一定会包饺子。
3: 对，
0: 我不知道你们家有没有这个习俗。
3: 我们家有啊，
0: 会往里面放一点盐巴。
3: 对，会放啊，
0: 辣椒。
3: 是的，
0: 甚至是小小的那个硬币、铜钱。
3: 对，会的，
0: 都是有美好的寓意啊。所以非常鼓励大家一起啊，建立建立生活的仪式感。
3: 没事，常回家看看啊。
0: 其实我们周一号赛道也是给很道，也是给很道，也是给很多的朋友提供了仪式感，
3: 是
0: 对吧？可以来成人礼，可以来相亲，可以来体验一下花式落水。天，这个场景我从来没有见过，
3: 我也没见过，
0: 那怎么回事呢？
3: 不知道啊，后面还有机会啊。
0: 好吧，有请下一个。
3: 有请。

0: 个自我介绍。
1: 好，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来自安徽合肥的张红丽。
0: 好，欢迎你啊，红丽，来跟我们分享分享你能想到的浪漫的事儿吧。
1: 我觉得每天都有浪漫的事发生，有人说是海边日出，有人说是天边晚霞，我觉得今天发生的最浪漫的事就是我来在炎炎夏日来参加这个比赛。哇，
0: 你好诗情画意啊。
1: 对，
0: 你结婚了吗？
1: 没有。
0: 有对象吗？
1: 有。
0: 哎呀，你对象好幸福啊。
2: 来闯关的时候对象知道吗？
1: 知道。
2: 对你有什么评价？
1: 没有什么评价。
3: 有没有说什么鼓励贴心暖心的话呢？
1: 没有。
3: 也没有啊。
1: 没有。
3: 哎呀，男朋友这个无话可说，让我心里拔凉拔凉的啊。哎，都没有预测你可以到第几关吧。
1: 我对自己的预期是不要第一关就行。
3: 尽力就好，加油。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3: 哎，你知道今天主要是我们两个队长，高台的主持人都是女生，
0: 也但凡上面是李世伟啊、张怡乐啊、
3: 就把他们呼喊到我们前台来，
4: 那就更上不来了，你知道吗？没有什么吸引力、
3: 啊。第一关要顺利通过了。不过我觉得他这种随遇而安的性格蛮好的，他说闯到第几关闯就是第几关。
0: 是的。
3: 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也不要焦虑，让子弹飞一会儿，不要焦虑，他一会儿就登顶了。
0: 子弹飞好久了，现在已经到达第二关了。
3: 来，目标定的小一点，稳扎稳打的。
0: 第三关，
3: 第三关还有难度吗？
0: 没有。

0: 啊，就是这个机票往回收的时候就赶紧跑啊。哎呦，我真是把我给急的呀，我就跟你一块跑。哎，对喽，来到第五关喽。
1: 哎，好好好啊，你看急的全场都非常的着急啊。他现在是独苗，当然这也是今天女生队第二位来到第五关的女生。
0: 真的，我们比赛要结束了。
1: 听起来稍微的有那么一点点的心酸啊。
0: 是的是的，
2: 好嘞，希望今天他是可以登顶的那一位。
0: 第五关不要着急啊，我感觉你很有希望。
1: 你看李云吉的，你看这俨然已经变成了，
0: 别着急啊，
1: 中央电视台五频道的主持人，贴着赛道进行解说呀。哎，
0: 刚才我们都说了让子弹飞一会儿吧，这不就转眼就来到第五关了吗？
1: 让子弹飞，你不如让它飞一会儿，它要能飞那就过来就容易了啊。第五关难度不大啊，咱们接下来面对的六七关，第六关容易，第七关难，加加油。哎，
0: 就是说我跟一会儿我们这个组合送礼组合可不是徒有虚名的。

0: 起你玩到了别人没有玩过的啊，体验到了别人没有体验过的接下来第七关。
1: 报警报警报警、
2: 哎、好的，
0: 很好，
2: 漂亮，
0: 估计这分有希望了，
2: 慢慢来啊，不着急，这一步稳了我们就胜利在望了啊。
0: 是的，好嘞，稳了稳了稳了稳了稳了，最后一关希望你还有力气爬坡啊。
2: 可不吗，
0: 好样的啊！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迎接一位又一位的朋友冲上高台。
2: 没有一位又一位，
0: 男生队有的
2: 啊，咱这就这一位，
0: 男生队有的啊，女生队目前就这一位，我相信明天一定会多很多，
2: 明天会更好啊，
0: 加油啊，还有劲没有，我看这个表情啊还可以啊，现在还笑得出来，说明体能多多少少还留了一点。
2: 是的，
0: 好样的，
2: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儿就是看着你登顶，
1: 加油姑娘，
0: 哎，浪漫的事儿实现了，欢迎，
1: 恭喜，
0: 开心啊，
3: 开心，还挺意外的，
0: 意外的啊，因为男朋友不看好
3: 没有没有没有
0: 那是什么意外呢，你就对自己之

0: 体能真的还蛮好的，你平时是很喜欢运动？
1: 也不怎么运动，
0: 不怎么运动。要恭喜你啊，恭喜你拿到这台易开德净水器，恭喜女生队千辛万苦拿到这一分。

0: 刻觉得太浪漫了，
1: 恐怖吗？
0: 太幸福了。
2: 是的，
0: 是的。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下一位，
2: 有请。
0: 这个明显啊，我们女生队拿了一份之后，选手出场都感觉不一样，也很轻松了啊。来，做个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叫唐娜娜，来自安庆桐城。
0: 娜娜你好啊，声音很好听，来跟我们分享分享，你觉得比较浪漫的事儿是什么呢？
3: 哦，现在对于我来讲，比较浪漫的事情就是，因为我是做这个销售的，可能我下班有的时候有一点晚，然后呢，我每一次回到家，有我爱的人和爱我的人等着我，然后回家也有一口热饭热汤喝，就很浪漫。
1: 哦呦，一屋两。

0: 两人三餐四季最浪漫的事儿。
1: 那给你个机会啊，也向他表达表达爱意吧。哎，
0: 咱也浪漫一下。
1: 我爱你老公。
0: 哎呦，好甜哦。
1: 好甜蜜啊。一会儿闯关的时候把这句话放在心里好不好？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2: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3: 痛痛痛，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7: 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2: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1: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9: 3, 2, 1 go！
1: 加油啊！这个回忆浪漫的事儿啊。就是想到跟爱人在一块儿啊，每天回到家有爱人给自己做的饭。
0: 是啊，就是这种看似不起眼的小事。
1: 我有的时候在楼下看到万家灯火的时候，都觉得每一盏灯都是温暖的光，
0: 是
1: 都是一个温馨的家庭。女生结束了之后，现在是手握一分、
0: 啊、对，
1: 还不错哈。好，我们来看一看第二组男生的精彩表现。
10: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正在收看的是安徽卫视为您带来的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1: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我们目前为止的第一分是靠我们第一组的第一位的老冲关王程强拿的。
11: 是的，
1: 第二分很可能也是靠我们第二组的第一位的老冲关王拿的。
10: 他是谁呢？让我们掌声有请。谁呀、啊？林敏，林敏他来了。
12: 大家好，我叫林敏。这个林大哥的本专业呢是一名厨师，哎，对吧？今天店里不忙了是吧？
11: 忙好了。
12: 他而且他那个店是带宵夜的啊、嗯，有的时候啊，你最后一桌客人送走了才能回家休息嘛。
1: 我知道，
12: 都凌晨好几点了。
1: 之前做对战接力的时候呢，林敏等于是我队里面的队员、嗯，我们有一个那个小群，然后每一次都搞得很心疼。他比完白天的比赛了以后，晚上要回去烧饭，然后一直工作到很晚，所以我们就说林敏啊，不要这么辛苦啊。真的，人家就是一个闲不下来的人，你看。
12: 你看你除了工作之余啊，那么辛苦之外，有没有什么做过的比较浪漫的事？
11: 就是刷一桌好菜，然后分享给大家。
1: 你看看，哎呦，
12: 他是真爱自己的专业。
1: 是的，是的，
12: 是吧？人家下班了以后都是远离专业干点别的，他下班了以后还是愿意为家人烧饭。
1: 所以还是那句话啊，唯有热爱可抵岁月漫长，对吧？
12: 希望今天闯关发挥依旧，好不好？哎呦，今天是穿一双红色的鞋子啊！
1: 对对对，
12: 那个那就是争速度了呗。
1: 对啊，第二分交给林敏没问题。
12: 交给你了啊，加油！
11: 好，加油，
1: 加油！
1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9: 3, 2, 1 go！
10: 回顾林敏第一次来到亚洲一号赛道，那还是2016年的第一场雪啊，不是啊，2016年的第一场雨啊，之后。
1: 2016年啊，到现在也有8年的时间了呀。哎呦！那你看啊，林敏的身材几乎没有发生过什么变化，所以她总是烧一桌好菜吧，别人吃胖了，然后自个儿你看，这身材保持的可好可好了。
12: 这个肌肉的发达呀，离不开长时间的颠勺练习。所以，这个屏幕前的各位喜欢健身的男性朋友，在家里给家人烧烧饭，啊。抡起马勺翻翻锅的时候也是一种力量训练，
13: 可不是吗？
1: 不是，那我就想问、我知道阿斌烧菜也好吃、阿斌你怎么回事？哎
12: 呀，我呀我是擅长于东北炖菜。
1: 你是不是在边烧的时候别人是那个不吃，你这是偷吃呢？
12: 我是基本上烧一个这个半荤半素的菜以后出锅上桌就变成全素了。
13: 已经在过程中被吃掉了是吧？
12: 哎，对，我尝菜嘛，我的专业的厨师要一边烧一边尝。
13: 这个豆角炖排骨，你光尝排骨不行啊。

0: 小鸡儿炖蘑菇，上来只有蘑菇。
1: 对，小鸡儿呢，肚子里。
2: 小鸡儿呢，要出师长眉了。
1: 好，灵敏的第六关应该不成问题吧？我觉得灵敏的协调性还是很好啊，力量也很足够。
2: 丝毫不要担心。
1: 做餐饮的人很难免啊，尤其是自己家开店的，那有些客人可能喝酒聊天，这个打烊了，人家还在那儿，你也不能撵人。
2: 是的。
1: 所以灵敏其实经常工作到凌晨三四点钟。
0: 对。

0: 也是我们一直以来赛道上传说中的人物，最不像厨师的厨师。但我觉得吧，这个不像厨师也是个刻板印象，谁规定了厨师就一定得是什么样子呢？
1: 是啊，
2: 起锅烧油。
0: 这我还说余生也是厨师呢，儿童辅食厨师，
2: 葱姜蒜搞手，
0: 欢迎登临。听说我们大奖好就来了，我觉得这个放在店里也能用，放在家里就更好，你觉得呢？
3: 我觉得放在家里更好一点。
0: 店子生意怎么样呢？
3: 还行。
0: 还行啊，露出了笑容。

0: 来，有请下一位。
1: 欢迎你，
0: 自我介绍啊。
2: 我叫张静豪，来自安徽合肥。
0: 啊，你能想到最浪漫的事是？
2: 最浪漫的事就是跟我女朋友做很多所做的一些事加在一起，那是最浪漫的事情。
0: 啊，具体说说，比方说什么事呢？
2: 比如说我女朋友特别喜欢吃螃蟹，我就会给她剥好。或者说我女朋友特别喜欢去旅游，我会提前做好攻略。
0: 你看学到了吧？
3: 学到了。好的。
0: 准备，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4: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5: 痛痛痛！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9: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0: 3, 2, 1, GO!
11: 那我们这都跟大家讲一讲这人生阅历啊。
12: 哎呦，尤其是这个妈妈和爱人啊，同时在一起的时候，这个脑子要飞速运转。
13: 虽然那个
12: 你同时落水先救谁，我们都知道，对吧？但是呢，生活当中处处充满了这样的问题。
11: 我跟你说啊，老有人说婆媳关系怎么处？这婆媳关系啊，主要是靠夹在中间那个儿子。
12: 哎呦，说的是太对了。第三关，拿出你剥蟹壳的耐心。高端的食材往往不需要太复杂的工序，现在正到了蟹黄肥美的时节。哎呀呀呀呀，哎呀，太可惜了，
11: 这想女朋友了。

0: 闯关继续，有请下一位。欢迎你。
1: 这乐呵的啊，来参加节目这么开心呢？
2: 开心开心。
1: 自我介绍。
2: 我叫甘俊杰，来自安徽合肥。
0: 跟这么开心的人待在一起，我觉得就是挺浪漫的一件事，对吧？你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儿是
2: 跟对象一起去看喜欢的歌手的演唱会。
0: 加油啊！
1: 好，加油！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好，看起来好像不太会闯的样子。那第一关呢，就踉踉跄跄，有些胆怯，尤其是当这个喷泉啊打湿了他白色的上衣以后。
1: 好，第二关啊，是我们男生队的一个小难点。
0: 能不能克服这个难点呢？现在迎来了非常难得的三个滚轮同频共振，同时在转动。
1: 走。
0: 哎，这是最好的时机，
1: 准备准备准备，
0: 你赶上
1: 了。哎呀呀呀，哎呀呀，哎呀呀，哎呦，我就知道这个出脚时机不对，
0: 主要是说话之前没唱歌的原因。来，闯关继续，有请下一位。来吧，
1: 欢迎欢迎
0: 欢迎，自我介绍啊。
3: 大家好，我叫赵全，今年32岁。
0: 赵全好，咱们出发之前聊聊最浪漫的事儿，你能想到的是或者做过的是啥？
3: 因为我是一名摄影师，然后我就是喜欢记录生活中的一些小事情吧，就是可以带着对象出去玩一玩，去海边之类的。
0: 今天闯关顺利，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Go！ 赵全啊。
4: 这是因为
1: 啊，我们不会把人家带坏了吧？
4: 哎，不会不会不会，
0: 我们是一直教他向好的方向发展。
1: 对，
0: 这个摄影啊，你专业领域是专业领域，给自己的对象啊、爱人摄影，这是又一个门艺术门类。
1: 是。
0: 你看我每次不管是拿手机啊，还是拿相机，给另一半拍完了，都问问他这个可不可 P 啊？哎，就是问一下可不可以后期啊？
1: 满不满意、啊？
0: 如果点头就保存，哦就。

0: 保存，包就保存。哎呦呦，
1: 这个删除吧，删除。
2: 删除。
1: 来，比拼继续，有请下一位。欢迎你。
0: 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叫牛进。
0: 哎呦，牛进，你好啊！你能想到最浪漫的事是什么？
3: 跟喜欢的人一起去旅游，
0: 做过吗？
3: 做过，做过。
2: 去了哪儿啊？
3: 去的，
0: 光记人了，没记地方。哎呦，看完电影不知道啥名。
2: 不知道电影放的是什么。现在心情有没有放松一些？
3: 有有有
2: 啊、哦！好的，
0: 加油啊！
2: 加油啊！
0: 好啊！
1: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4: ：3、2、1，Go！
1: 牛进，
2: 我总觉得他这个名字听上去了以后呢，浑身充满力量。对，就这感觉。
0: 哎呀，哎呀，牛进呐，牛进，进水进得太快了。
1: 来，闯关继续，有请下一位。欢迎你。
2: 欢迎欢迎。这也是我们这组的最后一位了啊。
3: 对对对。嗯，
2: 你能想到最浪漫的事是什么呢？
3: 诗和远方，我选择远方。
2: 你心目当中的远方都是要去哪儿呢？
3: 就是我感觉骑着每个男人有个机车梦，我感觉骑着机车去旅行。
2: 哦，挺好的。哎
0: 呦，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
2: 他那个小摩托跟你这个他的机车可能还不太一样。
0: 机车啊，机车不是不是。对吧？
2: 对，是叫帅的那种、啊。
0: 600cc 以上的排量，对吧？有机车吗？骑过去过哪儿吗？
3: 这拿到了，准备。
2: 哦，哎呦，下一个目的地，对吧？
0: 是的，嗯，好嘞。今天在这个，
2: 今天不用戴头盔。哎，
0: 今天假设自己有机车，好不好？能够顺利的登顶高台啊！加油！
2: 加油！
1: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4: ：3、2、1，Go！
2: 加油加油！这也是我们这组的最后一位了啊！

0: 别刹车呀！
1: 你这个滴滴，
0: 高速行驶过程当中要缓慢刹车啊。
1: 刹猛了吧？
0: 刹车踩猛了。
2: 春深日暖，花开如约，他释怀过往，奔赴热爱。
3: 这些工作我们跟紧国家，不要倒退就好。
2: 他坚定转身，温柔守护。
4: 不管前景在哪，我们都应该先迈到我胸前。
2: 4月27日起，安徽卫视《骄阳似我》，宋威龙、赵今麦并肩逐梦，温暖同行。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0: 的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桶的。老师跟我们说过，垃圾要分类哟。
1: 怎么分类呢？
0: 我们刚刚吃的外卖里面还有剩菜剩饭，这个属于厨余

0: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我估计大家还没有意识到这一次事情严重性吧。老毛，你是专家，你跟大家说说，如果一旦有第三方专业审计机构的介入，会对众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1: 哎呀，情况确实比较复杂，这里面……
2: 哎，老毛，你不方便，我来说吧。一般像这样的突发审计查账，情况是非常糟糕的。像我们这么大的企业，都会存在一些各式各样的吧复杂账务关系，这是不可避免的。有合理的，也有不合理的，甚至还有一些微妙的经济往来账目，没错吧？一旦这些账目被公开审计查出问题了，小则停产整顿，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大则那就不好说了，甚至毁掉一个企业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3: 众诚就这么完了？
4: 那我们怎么办？
3: 我家老乔都只靠众诚活着，
4: 对呀，
3: 这么说完就完了呀？
0: 老毛有什么办法可以阻止这一次审计吗？
1: 我们在座的都是中层，孙副总控制整个集团的高层，而且他们这次审计的决策是董事会决定的，高层决定的，我们在座的恐怕是无能为力了。
2: 那我们就是抗拒不交账啊？
1: 那跟抗访没什么区别。
0: 我倒是想到一个办法。
1: 什么办法？
0: 老毛，你可以以财务总监的身份向孙副总提出来，要查就查个透彻，把各家分公司的账全查一遍。
5: 这合适吗？
0: 先从我江南查起。咱们众诚每一家分公司实力雄厚，资产复杂，趁要审计起来，不比社会上那些公司简单。我估摸着，等他们一家一家都审完了，蒙总那边也会有结果，事情到那个时候或许会有转机。
1: 问题是我说了不算，那孙副总不会听我的。
0: 你是财务总监，你当然有权要求啊。
1: 我这个财务总监在孙副总面前根本说不上话，电话我真打过，我在电话里建议推迟审计，人家一句话把我顶回来了，说集团高层的决定任何人无权更改。
0: 老毛，你可是老江湖，你会一点办法都没有吗？
1: 我是没辙了，我看我们大家伙啊，做好思想准备，做好最坏打算吧。
3: 明总，你是蒙总最信任的人，你要想想办法。
6: 那是啊，众诚不能就这么完蛋了。
0: 看样子我们也只能破釜沉舟了。
1: 明总，您可得冷静啊，千万不能冲动，他们随时可以拿法律武器来制约你。审计嘛，审计是个漫长的过程，没准在这中间可以出现什么转机呢。那万一蒙总好了呢？
0: 老毛，都到什么时候，我不可能寄希望于奇迹，指望蒙总突然醒过来救我们。
1: 也是啊。
0: 放心吧，各位，我一定会尽量想出合法的办法，不会波及到在座各位的。众诚的安危比我个人的职位重要多了。我现在唯一担心的是，万一前来蒙总还在，众诚完了怎么办？
1: 明总，
0: 相信我吧，放手一搏总比坐以待毙强。
3: 先到这儿吧，都回去吧。
7: 高经理，这么快不会有什么问题吧？啊。

0: 这个您放心，吴女士，购房人的资质啊，我们都审核过了，而且呢，他比较着急，刚看完房就交了意向金。啊、他应该是专门投资这种老宅的，不但把你们楼下的那几间都买了，连楼上的那几间也都买了。哦，那是搭上顺风车了。嗯。
1: 菲菲、嗯，这两天真是辛苦你了啊，带着孩子忙前忙后的。哎呀，爸这心里真的都过意不去了。
2: 没事吧？你满意就好。
1: 满意，满意，满意。
0: 哎，李先生，
3: 李先生，请进。
0: 来，快请坐。
4: 好好好。哎，
0: 这位是男主。
3: 啊、您好。
4: 您是房主啊？
3: 哦，我不是，我爸爸是。
0: 啊，哎，你好，你好，你好。既然咱们双方都认识了啊，也都这么的诚心，多余的话我也不说了。房子呢，有任何问题，李先生呢可以直接的问吴女士跟苏先生。啊，
3: 爸，您来看看这合同。
1: 嗯，你看就行了。哎呦，这么多钱呢、啊！
4: 这房子呀，我也看了，地段也不错，而且这价格呢还算合理，所以我没问题。啊，
0: 好，吴女士，如果合同没什么问题的话，我需要把您准备的资料复印一下。
3: 哦哦，好。
1: 好，
3: 嗯，
0: 您好，您这边有什么问题吗？
4: 也没什么问题。来，这是我的资料，那去印吧。啊，
0: 好的，请稍等。小聂，
5: 哎，
0: 来一下，来，把这个拿去复印一下。
5: 哦，好的。
0: 既然是这样呢，那咱们这套房的交易也算基本完成了。嗯，啊，我们会尽快安排过户的。签字吧。
3: 爸，这字儿你得签。
1: 哦，
0: 之后呢，你们可以在这个贝壳找房上随时查看交易的记录。

0: 你好，请问你找哪位？
1: 郑城的蒙总情况怎么样了？
0: 哦，蒙总已经转院了。
1: 转院了？哎，转哪去了？
0: 这我就不知道了。

0: 哎，你好 ，VIP 病房在哪儿？
1: 在4楼。
0: 啊，谢谢。

0: 哎，你好，请问一下众诚集团的蒙总住在哪个房间？
1: 请问全名叫什么？
0: 蒙志远。
1: 好的，您稍等，我帮您查一下。在433房间，前面右拐。
0: 哦，好，谢谢啊。
1: 不客气。

0: 对不起，这边不能进。
1: 你是蒙总的下属，回来看看你。
0: 这边不能探视。
1: 为什么不能探视？
0: 对不起，我们也是按规矩办事。对不起。不好意思。

0: 进来。
1: 啊，主任您找我。
0: 朱莉啊，咱们公司接了一个比较大的审计项目，我想抽调你进入这个项目组，并负责主持整个审计工作。其实这就是给你一个表现的机会，这么大的项目如果你干好了，就会增加提拔你晋级中层的筹码，你一定要珍惜啊。
1: 可是我行吗？
0: 我相信你，我也会支持你，你冲在前面，后面有我给你当后盾，不用担心。
1: 谢谢主任。我有个重要的电话要打，其他事情都给我挡了，除非有亲和老毛找我。好，知道了，把门带上。好。
2: 刘律师，我发给你的邮件你看了吗？
3: 看过了。
2: 怎么样，有没有可能阻止或拖延这一次审计啊？
3: 难，非常难。
2: 什么理由？
3: 我找不到你们的合理性。不过我已经让助理给你发了几个跟你们接近的典型审计案例，也许会在审计过程中对你有所帮助，你最好看看。
2: 好，谢谢。
0: 今天这个会啊非常重要，我们公司接了一个超大规模的审计项目，审计对象就是我们市最具影响力的民营明星企业众诚集团。下面啊，我宣布一个决定，经过所里领导班子的研究统一，由朱莉负责这次对众诚集团的审计工作，并起草这次审计工作的步骤安排报告。我们之所以启用朱莉这样的年轻骨干担此重任，就是想表明我们所重用年轻人的信心和决心。凡来我所工作的年轻人都有着平等公平的竞争机会，靠能力去晋级重要部门的重要岗位。我相信啊，在座的年轻人个个都是强有力的竞争者啊。朱莉，明天晚上你争取把步骤报告交给我审阅一下。
1: 好的。
0: 一会儿散会后啊，办公室会把众诚集团的相关资料交给你，这两天你就辛苦一下。
1: 不辛苦，应该的。

0: 回来啦。
1: 哎，大嫂还没睡 啊？
0: 我们也是刚刚回来，在外面跑了一天，我刚把小明哄睡着。
1: 你也是够辛苦，这事儿本来就不应该你来干的。
0: 哎，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嘛。现在你们苏家呀，也就你能够体谅了。不过，事情比我想象的要顺利。嗯，今天老宅已经卖了。
1: 是吗？
0: 赶巧了，今天正好有个人想购这样的老房子，把整个院子都买下来了。说这样的老房呢，特别有投资的价值，而且都没怎么还价，三下五除二就把这事情给办了。
2: 那太好了。
0: 信房呢？啊，今天约好了，明天签约，不过要再等一等才能过户。哎
1: 呀，天，一天之内您办成了两件大事儿，
2: 太能干了。
0: 能干什么呀，我真的是赶巧了。其实我自己也没想到事情会办得这么顺利，我在想如果再拖两天的话，我还带着孩子，可能自己就撑不下去了。
1: 不管怎么样，办成了就好。那你什么时候回上海啊？
3: 朱莉亚，你不用太紧张，再大的公司，再大的审计项目，它的财务制度啊和审计范围也不会变化到哪里去。一会儿你的发言啊，只要提出我们的步骤安排，需要他们配合执行的部分呢，就是今天协调会议的关键。
4: 主任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3: 好。
5: 哟，早啊，各位。
6: 喂，老猫。

0: 怎么着？
1: 哎，老王，你这一脸轻松的样子，你有办法吧？
2: 有什么办法？啊，你现在大声让我哭啊！
3: 哦，大家请。啊，
4: 他们来了。
2: 哦，喝喝喝。
3: 你好，请进，请进。
4: 那老太太是谁啊？
2: 孟总他妈。
4: 哦，看来孙副总是把孟家人全拿下了吗？老孟，这回开完咱们都得散伙了吧？
2: 哦，至于吗？
4: 不至于吗？哎，看见了吗？那四个就是审计事务所的。
5: 啊，这是我们的张副总。
6: 你好，你好，你好。
7: 这是我们公司的朱莉女士，
6: 辛苦了。
8: 你好，
5: 你好。这次就辛苦你们了。
2: 那行，咱们进去吧。走吧。
5: 好，
1: 好。走吧。
4: 我先去，我要上洗手间。

0: 我明白了，谢谢啊。
1: 今天召集大家来是一个重要事情要宣布。集团董事会在董事长重病缺席的情况下，为了保证大家和各位股东的权益不受侵害，特意做出了对公司账目进行审计的重大决定，并邀请我市的正诚审计事务所对公司的账目进行全面审计。下面就请正诚审计事务所的负责人介绍一下这次审计的审计步骤和具体内容。
2: 那好，那就由我们正诚审计事务所的朱莉女士，也是这次审计工作的负责人，来宣读一下这次审计工作的步骤报告。朱莉，宣读吧。沉着点。
3: 大家好，我叫朱莉，代表正诚审计事务所宣读一下这一次审计的流程。
0: 请等一下。
1: 明月，这是公司的高层会议，你这什么意思啊？
0: 孙副总，正是因为我知道这次会议的重要性，所以才不得不打断你们。有一个紧急情况，我必须向您汇报，以避免这一次会议的无效性，也避免这件事情传出去会成为业界的笑话。
1: 你这什么意思？你这不是胡闹吗？啊！我提醒你啊，你可不要胡闹啊！你要是再胡闹，我让保安把你请出去了。
0: 您允许我把话说完啊？要是我说完了，大家都觉得我是无理取闹，不用保安请，我自己会出去。
1: 你去。
0: 在审计工作开始之前，我本着对集团负责，也对我本人负责的原则，郑重申请，请正诚审计事务所的朱莉女士回避。
2: 这位女士，请你说出让她回避的原因。
0: 自我介绍一下，我是众诚集团江南销售公司的总经理宋明玉，朱莉女士是我狄青二哥的太太，也就是我的亲二嫂。基于我和朱莉女士的这层特殊关系，也为了维护审计工作的公平公正和客观性，我不能徇私隐瞒，只有自我检举。对不起了，二嫂，请你退出这一次审计工作。由于出现了这样的特殊情况，

0: 我强烈要求终止这一次的会议，请郑城审计事务所重新提交合格的审计师名单供我们审核。希望你们下一次别再闹出这样的笑话。
1: 就是
2: 什么事？
0: 曾副总，我可以不用出去了吧？
3: 你们是这种关系吗？
4: 各位，实在对不起，由于我们工作的低级失误。
5: 你说什么？低级失误？你们是干什么的？我只想请问你们一个问题，在这么重大的审计项目中，居然会发生如此可笑的乌龙事件，那么今后哪家公司会把重大的审计项目委托给你们事务所？
6: 怎么会有这么不负责任的审计公司啊？这简直把众诚的审计不当回事儿吗？
7: 我们不信任你们，你们审什么计呀？
8: 就是
9: 怎么做审计的呀？
7: 走吧，
9: 不走吧。
0: 对不起，都是我的错。对不起，

0: 我有几点拙见啊，也是为了咱们集团好，如果说的不对您可以纠正啊。自我介绍一下，我姓毛，是众诚集团的财务总监，也是一个干了30几年财务工作的算老财务吧。我认为身为一家在工作上应该严谨细致的审计事务所，审计人员的安排上出现如此大的漏洞，这说明了什么？不言而喻了吗？作为众诚的财务总监，我坚决拒绝有这么一家管理极其不严谨的事务所来审计我们公司的账务。我现在就有充分的理由质疑他们的审计结果。孙总，张总，我本人认为啊，像咱们这么大的集团公司，人员众多，机构庞杂，各单位的账目是十分复杂的，即便要审计，也不应该在本市内找审计事务所，这样很难避免与本公司的人员有什么瓜葛。真要审计的话，那好，咱们就跳出本市，到省外找更高级别的审计事务所来做这件事。每年的审计工作都是我负责的，如果需要，我可以替你们联络。还有啊，审计工作的确是一件非常严谨细致的工作，来不得半点马虎。作为集团公司的财务总监，我要求介入的事务所事前的准备工作要做得细致而缜密，不能像今天这样仓促上马，这件事是开玩笑。如果符合上述几个条件，我就同意交出我的账本。我认为我的所作所为符合一个财务工作者应该具备的职业操守，也是为了集团负责，为蒙总负责，为我们在座的大家负责。我的话说完了，我先走了。
1: 这光听说过大义灭亲，今天你帮我演了个现场版。明月啊，牛，你把你二嫂奉献出去了，杀了他们个片甲不留。这话又说回来了，这你二嫂还能在原来的工作单位干活吗？这要她真失业了，这锅不得你背啊。要不这样，实在不行咱哥们儿把他收了，到我江北公司干个财务总监什么的。你也知道我这个人最见不得就是美女受委屈。
2: 滚。
1: 我就这么一说啊，
0: 这事我来处理啊，没事你放心吧，这事
3: 老猫，

0: 这么大的项目被你处理成这个样子，我告诉你，就你今天造成了这个低级错误，不是影响公司下面的效益，而是毁了郑城的名声，你知道吗？对不起，我一定尽全力挽回这次的损失。
1: 行，
0: 我等着，看你怎么弥补。

0: 姜还是老的辣呀。
1: 毛，你今天说的那些话太带劲了，你知道吗？扎了他们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2: 谢谢，关键是明总铺垫的好，你们大伙凑热闹凑的好，我是趁火打劫呀。

0: 公司对不起你吗？我对不起你吗？那你是对我有意见了？
1: 没有，我知道主任一直重用我，是我自己不争气。
0: 你还知道我给你机会重用你啊？那你就这么回馈我，这么回馈公司？
1: 我不是故意的。
0: 不是故意的？你也是个老员工了，这点最起码的常识都没有吗？你还配做一个合格的审计师吗？我真是看走眼了，还有意想提拔你。可你倒好，明明知道自己的小姑子在众诚集团，还瞒着所有的人犯大忌呀。这件事你要不说清楚了，立马给我走人。
1: 主任，听我解释，虽然她是我小姑子，但是我们平时确实没有太多的联系。
0: 你说什么？
1: 知道她在众诚集团工作的。
0: 朱莉，她是你小姑子，你跟我说你们没联系？行行，你真是睁眼说瞎话，撒谎都不打草稿啊。
1: 我是真的不知道。
0: 你怎么到现在还嘴硬啊？你还没有意识到你的错误吗？啊，培养出你这样的员工啊，我真是没脸见人了。我行，你先停止回家吧。

0: 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
4: 通通通，
5: 啦啦啦！
6: 急急急，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春深日暖，花开如约，他释怀过往，奔赴热爱。
9: 这些工作，我们跟紧国家，不要倒退就好。
8: 他坚定转身，温柔守护。
10: 不管前景在哪，我们都应该先迈到我胸前。
8: 4月27日起，安徽卫视《骄阳似我》，宋威龙、赵金麦并肩逐梦，温暖同行。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乖，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3: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4: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5: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不安。

0: 肝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6: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7: 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了？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好了，给我们客人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事儿，麻烦你
8: 这么多。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
12: 老家。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都得干
15: 嘛？干嘛？
16: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7: 应该的，
18: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舒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舒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舒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5: 九块九？
4: 对，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 古舒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6: 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7: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明总呢？
1: 哎，这这大功臣去哪儿了？
2: 多久呢？
3: 哦，多久？
4: 等会儿，
2: 我是叫
4: 叫回来，叫
2: 我叫他。
5: 来，不喝不喝，
4: 来来来，开始，咱们先喝一个啊！来来
5: 来来来，
4: 来，来，该吃了该吃了，
5: 来来来吃。
6: 哎，哎哎，哎，大功臣，怎么着？大家都等着呢，还不进去啊？
7: 要说功臣，您才是当之无愧啊！今儿在会上那番话，面面俱到，精彩至极。推走了沈记，还给孙副总他们台阶下了。香还是老的辣。
2: 不是，那是你铺垫的好，大伙这么一起哄啊，我是趁火打劫呀。
7: 还是咱们中层联盟配合的好。
2: 哎。哎呀，刚开始我还担心你冲，脾气大，没想到这冲出一片天地来啊。
7: 哎呀，我也是走了一招险棋
4: 啊。来，赶紧喝。
1: 这第三杯了，我真喝不下啊。
4: 这叫什么话吧？你那么年轻，要不这样，我先喝啊。来，
1: 别别别，你不能靠我一个人喝，我找明玉，让他进来一块儿喝。
4: 什么走？先喝。
3: 哎，你不能走啊，你接着喝。
4: 上去，
1: 你们先喝好，我去叫去。
7: 今儿开完会
2: 啊。
7: 一转身，你怎么不见了呀？我想找你说事儿呢。
2: 嗯，我回办公室了，好多事儿处理完，我就直接到这儿来了。
7: 是
1: 老毛，
7: 该是咱们俩
1: 干什么呢？你
2: 在
1: 多久啊？
2: 怎么喝成这样？
1: 你不在，那个黄厂长他们都对着我来，
2: 是吗？
1: 赶紧回饭桌上去。
2: 老黄，仗着你能喝呀？啊，哎、你我来了。
1: 才喝了几杯就开始上头了，你也太不够哥们儿意思了，你应该去照顾照顾我。
7: 你有没有觉得老毛很奇怪？
1: 什么意思啊？
7: 他今天在会上的表现就很奇怪。
8: 今天是功臣，多喝点。
1: 照平时吧，还真说不出这些话。
7: 嗯哼，
1: 今儿你们来这么一出嘛，他这个财务总监顺水推舟了呗。
7: 那得看他推的谁的舟。
9: 两位，
4: 怎么回事啊？有什么事不能以后再聊吗？再不进就不合适了啊！哎，你这个大功臣得敬敬大家。
7: 开车喝不了酒，进去不扫大家兴吗？
4: 你喝不了，这小子带。走走走，进去去。小子，你别躲啊！
1: 我都进去陪你喝了，你别死盯着我不放，行不行？
4: 我一定放不过你的。哎，来了啊！老王，看看来了，哎呦，
10: 儿子面子大吧？啊，
4: 来，快坐，赶紧坐。
7: 来，
4: 诸位，诸位，诸位，
7: 我们一起。
4: 我提议啊，今天要敬一下最大的功臣，明总。
7: 我哪是大功臣？真正的功臣在这儿呢。来，老王。
4: 对，老王。

0: 谢谢谢谢老婆，干杯干杯干杯干杯。丽丽，丽丽，
1: 明成，你看看，你看看这茶几，多实用啊，价格还不贵。等我买了新房往里一摆，多气派啊！你快过来看看。
2: 这事儿你甭跟我说，我不管。
1: 现在这个茶几才卖699，再不抢可就没了。你过来帮忙参谋参谋啊！
2: 想买你自己买呗。
1: 我现在哪有那么多钱呢？再说这电视上东西我也不会买呀。你要不你打电话帮爸订一个。
2: 我不管。
1: 那要不你借我点钱，大不了从你下个月还的账里边扣呗，行不行？
2: 不借，我也不想管。
3: 我们还剩最后10个名额了。
1: 反正就剩下10个名额了。
3: 请大家把握住机会。
1: 那要不这样。
2: 你要执意想买啊，你找我大哥，让他帮你买，我别管多了，管多了有人说我图谋不轨。吃饭去。
1: 今天不做饭了。今天不做饭了。
2: 丽丽忙，没时间做，凑合吃外卖吧。
1: 你不吃？
2: 我不吃，我等丽丽。
1: 哎呀，又是这个呀！行啊，对付着吃吧。等我搬了新房，就有保姆给我做饭了，想吃我也吃不着了。
4: 哎，
2: 妈，丽丽回去了吗？
4: 没有啊，怎么啦？
2: 没事，她今天还没回来，可能加班吧。没事，
5: 我再等等她。
4: 哦，好嘞，嗯。

0: 这汤不错。
1: 谁呀、啊？
2: 丽丽，你怎么回来了？
1: 刚才林晨还打电话找你呢。他没和你一起来啊？
0: 没吃饭吧？
1: 我盛饭去。
0: 丽丽，没事吧？嗨，有事说事。来来来来。

0: 怎么了，丽丽？是不是明成欺负你了？要有什么事儿，一定给爸妈说啊。
1: 啊。

0: 哎，丽丽，你怎么一直不接电话？
1: 苏明成，你马上到我们家来一趟。
0: 妈，丽丽呢？

0: 是说老毛跟孙副总密谋？不会吧？
1: 要不是我亲眼看见，我也不敢相信。就是咱们审计刚结束那会儿的事儿。
0: 怪不得这家伙跑得可快了，会议结束就找不着人了。
1: 我刚才试探了一下他的口风，果然不敢说实话，跟我说他一下午都在办公室里忙。
0: 老毛竟然是内奸，哎，你说我怎么一直没看出来呢？
1: 你还记不记得今天开会的时候，他中途接了个电话，出去了一趟，等再回来的时候，就跟变了个人似的，抢在前面说话。关键是那番话说的吧，好像站在咱们这边阻止了审计，但实际上呢，又没有把孙副总他们的路给堵死，还说要帮他们到省外去找审计事务所。反正我是看不懂。
0: 对，老毛从一开始就有问题。他作为财务总监，启动审计的时候，他不但不着急，还劝我们放弃对孙副总的抵抗。
1: 老毛肯定有问题。
0: 可这也说不通啊，老毛可是蒙总的死忠，又是我们中层联盟的核心人物，你说他要是有问题了，那我们中层联盟不就危险了吗？哎，众诚也危险了。不行，我得找他问清楚。
1: 你要问什么呀？你怎么问？嗯，还得从源头上找问题。你有没有想过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0: 还用想吗？为钱呗。
1: 老毛是公司元老，我师父带他一直不保，他也是公司股东，每年的年底分红都够他买多少套别墅的了。他要是为了钱，那理由也太不充分了。
0: 那为权啊，他敢吗？老毛要是醒了，知道他这么干的话，不得弄死他呀？
1: 我师父转院了，你知道吗？还是从 ICU 转到了一家医疗设施很一般的私立医院，特护病房。病房门口戒备森严，什么人都进不去。你不觉得这事儿很蹊跷吗？
0: 什么意思啊？
1: 我师父可能已经没了。
2: 妈，永成，
3: 爸，丽丽呢？啊，
2: 在他房间呢。
3: 啊，我不用，我不往起了。
4: 永成，你给妈说实话，丽丽到底怎么了？你怎么欺负她的，让她受这么大委屈？
3: 妈，我没欺负她。
4: 你别给我装糊涂。那她为什么不接你电话？为什么不回你们家呀？一直在哭。不是你欺负她，那还能有谁呀？
3: 我真的很冤枉，妈，我不知道啊，我真的不知道。
4: 我问过她了，她什么也不说。我从来没见她这么伤心过，我是怕她出什么事儿。
3: 妈，您先别激动。您也不能上来就怨我，对吧？先搞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咱们再激动好吗？
2: 行了行了，你也别激动，让孩子先把事情弄清楚啊。

0: 怎么回事？贝利，你先别哭，你有什么事儿你得跟我们沟通啊！现在我们都不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到底发生什么了？
1: 丽丽，明成也在这儿，

0: 有什么话你都说出来。我失业了。
1: 你先别哭，不是前一段时间领导还说加薪了吗？怎么就失业了呢？
0: 今天苏明玉在审计会上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捅我刀子，让我刚接手的一个下午就慌了。你们知道领导是怎么骂我的吗？你知道我当时有多丢人吗？

0: 你别委屈，苦苦丽丽，她是冲我来的，不怪你。
1: 我这段时间都省吃俭用，我加班，我熬夜，我努力工作，为的是什么？我就是想快点赚钱，把咱妈的钱还上。现在好了，别说还钱，咱们接下来怎么生活？

0: 姐姐，
1: 那保安认得我，
0: 认识你怎么了？
1: 上次就没让我进，
0: 那不让进咱回吧。
1: 你去客厅
2: 干什么
3: 呢？哎，你不认识我了吗？
2: 你谁呀？
3: 我呀。你再好好想想。
2: 哎，你干嘛？

0: 谁啊？
1: 我。
0: 哎，你是干什么的？
1: 我探视病人。
0: 现在不能探视，已经过了探视时间了。
1: 我探视在 VIP 病房。
0: VIP 更不行了。
1: 不是，
0: 主任。
1: 护士小姐，我都到这儿，你就让我进去吧。
0: 主任。
2: 怎么了？你们吵吵什么了？
0: 这个人想溜进去。
1: 说话不要这么难听，我是想进去探视病人的。
2: 哦，这位女士您好，我是这个医院的值班医生，你有什么事儿可以跟我说。
1: 好，那您来了正好，您带我进去。
2: 哎哎，那您是病人的什么人？
1: 我是蒙总的家人。
2: 现在已经过了探视的时间了，他是危重病人，家属也不行。
1: 行，不让看也行，你们把病历给我看看。
2: 病历？
1: 对，还有每天用药的流水，做的那些检查的记录都给我看一眼。
2: 那您什么意思啊？
1: 你看您急什么呀？我作为家属了解一下病人的治疗情况，这很过分吗？啊，你们病历总会有见不得人的东西吧？
2: 这医院有规定，那病历也不能随便让你看。
1: 我尊重您的规定，那您也尊重一下我的知情权行吗？
2: 你说知情权是吧？那我现在想知道你到底是不是病人的直系亲属，你证明给我看。

0: 王总，
1: 保安，
0: 王总，我
1: 保安，
0: 王总，王总，你放开我！你凭什么不让我进？你们有什么权利？王总，
1: 保安，
0: 王总，小姐，
1: 快快快，来把这个女的弄出去啊！请你出去，
0: 动我手术试试。
2: 我告诉你啊，你要再不走，我们报警了。

0: 就差了一步。
1: 你说你这手机怎么就忘了关机了呢？你平时不是这么不仔细的人？
0: 说这些没用的干什么呀？你不是一点收获都没有啊？我这一说要查病历，这帮人都狗急跳墙了，问你才有鬼呢。
1: 这谁呀？这么给你打电话？
0: 我二哥。
1: 为你二嫂的事儿是吧？接，我跟他说。喂，明总二哥是吧？
2: 你谁呀？让苏明玉接电话。
1: 明总开会呢，您有什么事儿您跟我
2: 说。我跟你说不着，让他接电话，快点。
1: 哥，这事儿我知道，我得跟您解释一下。您看二嫂是做审计的，她明知道明总就在公司里，她也不知道回避一下。
3: 明总能怎么办？那只能公事公办了。
1: 这事儿要怪呀，你也只能怪嫂子。
2: 我去你大爷的！让苏明宇接电话。
4: 苏明成，大家都成年人，都要对自己的决策负责任，朱莉也不例外。你别没完没了给我打电话，你有本事当面来骂我。

0: 明宇，你跟你二哥说话够狠的呀。
1: 对付这种没脑子的人，怎么说话他听不懂。
0: 二嫂呢？你对她也这么狠？
1: 我给她发过短信道歉，她没理我，还把她老公放出来咬人。
0: 其实你们家家事儿吧，我也插不上什么嘴，但是我觉得你这事儿办的……
1: 那你就闭嘴，你赶紧好好想想，咱们今天怎么进去。无论如何，今天这事儿也得搞清楚。
0: 成了，这事儿交给我了，我有办法。
1: 哎，你去哪儿？
0: 瞧好了。

0: 现在不能探视。
1: 我不是来探视的，我是那边陪床的。
0: 陪床？你几号床家属啊？我怎么没见过你？
1: 3号床。
0: 3号床。
1: 哎，美女，我注意你很久了。
0: 怎么了？
1: 我注意到你的脸上好像有点东西。
0: 有什么？
1: 有点漂亮。
2: 老头，
1: 你也玩冰果消消消啊？
0: 嗯。
1: 玩到第几关了？
0: 300。
1: 我玩到520了。
0: 真的？那你看一下，我这关女巫啊，怎么都打不过去。你怎么玩的？
1: 也没什么，就熟能生巧呗，多打几遍就好了。

0: 加个游戏好友，送你点彩虹能量打女巫。
1: 好，稍等啊，给。
0: 哎，433住的什么大人物？还有保安守着呢。
1: 哎，你问这干嘛？
0: 好奇呗，神神秘秘的。里面那人怎么样了？现在？
1: 主任，
0: 哎，姑娘，你我就随便问问，你别喊。
1: 主任，
0: 哎，姑娘，姑娘。

0: 三楼有人闹事，你们都过来。怎么又是你啊？
1: 怎么了？怎么了？
0: 主任，刚才就是他。
1: 啊，你跟那女的是一伙的吧？我告诉你，别闹事了，回去吧。
2: 不行，你今天必须得跟我老实说，蒙总到底怎么回事？
1: 这事儿我无可奉告，
2: 我自己看。
0: 哎，你干嘛你？你干嘛？
2: 动手是吧？信不信我拿这事告你们去？
0: 我告诉你，我今天就不让你进。
2: 我就不信了。
0: 你干嘛？

0: 然好，大为国人是吧？啊，来，快
1: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0: 医院上新闻，
1: 起来，走走走走走。
0: 哎，警官，你没事吧？
2: 我没事儿。
0: 主任是吧？我现在有理由怀疑你严重威胁了蒙总人身安全。我不管你幕后主使是谁，蒙总这个人，今天晚上我生要见人，死要见尸。我给你一分钟时间考虑，你最好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否则我就把这段视频发到网上去。
1: 你们先别生气，等我一会儿，我去请示，马上给你们答复。
0: 怎么了？

0: 刚不说没事吗？
1: 十几个人打我，能没事吗？
0: 少装一点，就三个人。
1: 三个怎么了，姐姐？不多呀、啊。哎，行了，别说我了。你刚才怎么回事？你怎么进的那个房间？四楼啊，姐姐，你疯了？你为老孟命都不要了？
0: 老孟要真是被我气死了，我今晚也只能以命抵命。
1: 哎，我一直想问你啊，老孟给了你什么呀？你为了他命都豁得出去？
0: 手兰花城啊，我大学还没毕业就跟着老孟干销售，还是傻说，他说我天生就干销售这块料。我那时心高气傲，经常在我师父训我的时候想，别瞧你啊牛，总有一天会超越你。有一回，有一单明摆着会赚钱的项目摆着跟前，老孟却不让我们跟进。我为了业绩，不顾我师父的告诫，偷拿了公章，改了合同。后果你猜到了，果然是个陷阱。公司发现的时候，已经损失了30多万了。
1: 10年前，30多万。
0: 嗯，33万8724.7元。
1: 要坐牢的。
0: 至少5年。我那时候是个穷学生，这窟窿我补不上，我也不想坐牢，我只能去死。
2: 苏明月，你有病是吧？啊，
0: 对不起。
2: 你想好了啊？你要是活着还有翻盘的机会，你要是死的话什么都没有了啊。
0: 老王不但救了我的命，还替我扛了雷，公司把他开除了，我很快也辞了职。从那天起，我就发誓，以后老蒙去哪儿，我就去哪儿。我苏明月这辈子可以对不起任何人，但唯独不能对不起我师父，因为我这条命是我师父给的。
1: 老蒙啊，能有你这样的徒弟，值。
0: 今晚这事儿，甭管是谁操控的，也不管我师父是死是活，众城和蒙家的利益，我必须守住。
3: 生的这个样子，这累都跟公牛说了一个公爹了。
4: 哎呀，林总，
3: 刘青啊，你们俩大半夜跑这儿干什么来了？
1: 装什么装？我们俩在这儿，你不知道怎么回事吧？我被打成这样，明总差点摔死。你今天必须告诉我，蒙总到底出了什么事儿？
3: 蒙总的事我哪知道啊？
1: 少跟我来这套！你今天不说，我就跟你没完。
0: 刘青，老蒙，我想跟我师父通过电话。老毛，我不为难你，但你也了解我的。今天这个电话要是不打，咱们都过不去。

0: 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春深日暖，花开如约，他释怀过往，奔赴热爱。
4: 这些工作，我们跟紧国家，不要倒退就好。
3: 他坚定转身，温柔守护。
5: 不管前景在哪，我们都应该先埋头抹胸前。
3: 4月27日起，安徽卫视《骄阳似我》。宋威龙、赵金麦并肩逐梦，温暖同行。
6: 两天了都不头油，
7: 公主当然不会油。
6: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8: 超能力觉醒了。
6: 不是心飘柔，
7: 两天了还蓬蓬的，
6: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9: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0: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9: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0: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9: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0: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11: 9.9元能吃几天呀？
10: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2: 不满意能退吗？
10: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9: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1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

0: 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
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0: 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运动出奇迹，勇者进阶，强者对决。
1: 我们即将开启的是年度冠军赛晋级赛的第六场，火力全开了，
2: 走上二楼，
1: 这是破纪录的速度啊！破了，有可能破了，
3: 还有机会吗？再来一下八桌。
0: 从趣味赛道到竞技赛道，从频频落水到登顶称王，在尝试中突破自我，在拼搏中刷新极限，见证普通人蜕变为运动强者的高燃瞬间。
1: 十秒钟的时间完成了前两关的突破，如果照这个速度持续下去，宝座上一定有你一席。胳膊力量
4: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3: 这节奏可以。
0: 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冲向地平线，挑战新世界。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痛痛痛，
7: 拉拉拉，
8: 挤挤挤，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这怎么办？
11: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9: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3: 妈，你请坐。
1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5: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1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14: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5: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1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3: 妈，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0: 咳，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2: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为您带来的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3: 运动出奇迹，
2: 冲向地平线，挑战新世界。我们就是
3: 冲冲家族。
2: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吴志斌。
4: 大家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夏子俊。
5: 各位又见面了，我是冲冲家族的景江。
6: 问候大家，我是冲冲家族的倩文。
7: 各位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世伟。
2: 即将开启的是2025男生女生向前冲年度冠军赛晋级赛的第六场。要跟大家特别强调一点是，今天也是最后一场晋级赛了，今年并没有复活赛，所以想要晋级到半决赛进行后续比赛的冲客要抓紧最后一次机会了。那跟大家说一下，目前男生赛道的最快成绩是由张继化创造的1分01秒87，女生赛道是由张月月创造了1分53秒62的成绩。到底在第六场晋级赛有没有人能够再度刷新纪录，让我们拭目以待，来进入紧张刺激的冲关时刻。
5: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3: 运动出奇迹。
5: 本场年度冠军赛晋级赛也是我们的最后一场晋级赛了，
6: 是
5: 只有最后四张女生的门票给到大家。那当然呢，本场依旧采取的是单人竞速计时比拼的模式。目前女生最快速度依然是由新人张月月所创造的1分53秒62。
6: 没错，我们在本场登顶并且速度最快的前四位的男生和女生才有机会进入下一阶段的比拼。那么今天最后四张男生和女生的晋级赛的门票归属谁家呢？让我们期待他们的表现。
5: 好的，比赛正式开启，让我们有请第一位。哇，这是自信的步伐吗？来，欢迎你的到来，介绍一下自己。
8: 你好，我叫杨明慧，今年23岁。
6: 明慧，你是不是一名老师啊？
8: 没错。
5: 什么老师？
8: 体能老师。哎呦，
6: 体能老师，能不能说说教学学生们一些什么内容呢？
8: 攀爬跑跳，还有一些技能类的。
5: 你别问，问了就是什么都教你，只要跟运动有关系的。
6: 是啊，攀爬跑跳不就是我们赛道上需要的内容吗？
5: 所以看你攀爬跑跳究竟如何，展现一下好不好？
8: 好的。
5: 来，做好准备，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9: 3, 2, 1 GO。
6: 杨明慧，今年我们在对战接力的海选赛上见过啊，但是呢没有成功晋级略显遗憾，可是他已经对赛道有了一定的熟悉了。
5: 是，他今天啊来参与我们的年度冠军赛就是来弥补遗憾的。嗯，来继续往上走，走到黄色五角星的位置。
6: 哎，不错啊，第二关调整得很好。哎呀，错失良机，又要再等一圈。不过没关系，这个时候是调整自己状态最好的时候啊。

0: 要做好这个十足的准备啊，每个关卡都不能够有任何的闪失，第三关稳住。
1: 好，在微微往上的时候，哎，抱住喽。

0: 来看一看，来到竞技赛道的时间刚刚好一分钟。
1: 接下来后半程，杨明慧。
0: 对，就很多新人啊，包括老球迷们会发现，今年的赛道的玩法非常多，所以在今年的我们的冠军赛当中呢，你看是一条直线，直接从趣味到达竞技。
2: 特别有意思啊，我们之前呢都是趣味赛道转个圈，但是今年你看看，半程趣味半程竞技，让我们不仅能感受到运动的快乐，也能在运动中感到体能的极限。
0: 对，你没发现这个安排特别合理吗？先上趣味赛道感受赛道熟悉一下，然后再把状态全面的打开来参与到竞技赛道的比拼当中。
2: 是，女生的这边，
1: 好的，接下来秋千向前走，杨明慧，现在我觉得如果在稳的情况下呀，可以稍微提提速，虽然说你很有可能成为第一位坐上宝座的选手，但是呢如果成绩太慢的话还是不太安全。现在的时间已经来到了将近2分半，再来一下，好嘞，奋力一跳，来，另一条腿推自己一下就上去了。好的，现在可以全力以赴奔向我们的高台。姚明慧在今年呢已经是参加过我们的比赛，在对战接力海选赛当中啊，已经在我们的赛道上历练过了。好，来看看姚明慧最后的时间，定格在3分26秒34，登顶成功，感觉怎么样？
3: 非常好。
1: 今天应该是第一次跑完我们全程的比赛吧？
3: 没错，是的。
1: 好，那么这个成绩呢，其实客观来讲不是特别快，但是没有关系啊，先坐上宝座感受一下再说。那我们恭喜杨明慧。

0: 恭喜杨明慧暂时坐上今天的第一把晋级宝座。
1: 恭喜，有请杨明慧以3分26秒34的成绩暂坐第一把晋级宝座，恭喜。哇，
0: 体能老师果然表现不错啊。
1: 他真的非常的开心，弥补了之前的遗憾了。
0: 对，但是这个成绩究竟能做多长时间不一定，要看后面的选手了。来，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欢迎你，哇，又见面了，
1: 好帅啊。
0: 来，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叫胡小莹，今年18岁，来自浙江诸暨。
0: 胡小莹今天略有紧张感，我觉得稍微让自己松弛下来，因为你之前比赛的这种经历包括比赛的感觉都是非常棒的。那目前呢还有3个席位蓄席以待，我觉得首先就是登上高台拿到一个自己满意的成绩，好不好？
2: 好的，好的。
0: 来，做好准备，男生女生先举手，请听口令。 3, 2, 1，
1: 之前我们在趣味赛道和竞技赛道都已经通过全关了，所以今天我觉得对于你来说，我更希望看到你能挑战自己，把时间更抢得快一点啊。
0: 胡笑莹啊，今天要挑战的是心态，因为他这个趣味赛道包括竞技赛道都是通全关的一位选手，经验上是有了。来看一看时间，25秒钟来到竞技赛道，
3: 速度非常快，
0: 基本上没有做任何的停留，
1: 好灵巧啊，这看不出来是一个今年的新人。哎，
0: 是的，我们今天是冠军赛晋级赛的最后一场，所以说只有4张进入到半决赛的门票，所以现在赛程其实还未过半，但已经看到选手啊要把自己的小宇宙爆发出来了。
1: 是的，这个时候必须要激发出大家的潜能了，因为今年在没有复活赛的情况下，

0: 这四张门票归属于谁？全看今天大家的表现了。只奶奶啊，又稳又快，
1: 只能放手一搏了。
0: 是。
2: 现在的时间来到了1分15秒，加油！
1: 不急，来，吴笑莹，这一关你稳一点，稳一点过。这个关卡每位选手都会多多少少浪费些时间的。
0: 没关系啊，没关系。
1: 好的，接下来要做的就是一个字，冲。
2: 速度速度，看看能不能到2分钟以内。
1: 哇，能破纪录吗？
2: 来，胡笑莹，来，最后冲刺。
1: 对，目前张月月创造的是1分53秒62，还有机会吗？再来一下，八柱，
2: 1分53秒62，
1: 快快快！
0: 开奖计时器。哇，
2: 小将胡笑莹确实非常棒，最后时间定格在了1分53秒93，离我们赛道的记录只差了那么一点点，一秒钟都不到的时间，感觉怎么样？
0: 有点累，
2: 有点累啊！其实很可惜，如果刚才第一下冲锋冲上来，绝对能够打破我们赛道的记录。好，那希望呢你今天可以在我们的宝座上坐稳，拿到这张晋级的门票之后，在后面的比赛有更好的发挥，好不好？
0: 好，
2: 让我们恭喜胡笑莹。

0: 湖效应以1分53秒93的成绩暂坐第一把，晋级宝座。
1: 太棒了，新人胡笑已经非常的优秀啊，这刚刚差一点破纪录，
0: 是啊，
1: 不到一秒，
0: 有一点点遗憾，有点这个新英雄的感觉啊。
1: 对，就最后这个拍气柱啊，包括冲上去，如果一次成功的话，应该是稳稳的破纪录啊。
0: 没错，
1: 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欢迎你，
0: 欢迎。
1: 哇，这个跑过来的感觉就不一样，来介绍一下自己。
2: 我是彭佳维。
1: 彭佳维，是第一次来吗？
2: 不是。
1: 之前的闯关的感受和经历怎么样？
2: 还可以。
0: 他之前也跟我们的这个笑盈一样，都是同全关的，很有经验的选手了。
1: 你看到笑盈刚刚的表现了吗？
2: 看见了，看见了。
1: 你有没有做一些对标？今天的对手是谁？
2: 自己吧。
1: 对手是自己。
0: 嗯，
1: 来看一看他能否创造自己的最好成绩。
0: 好，
1: 来做好准备。男生女生先连冲，请听口令。3, 2, 1。
0: 是在常规场的趣味赛道通关，竞技赛道登顶，看上去你看看是不是戴着眼镜显得有点文弱的女生啊？
1: 对，但是时机刚刚真的是错过了。
0: 哎呀，浪费了，至少有个7-8秒吧。
1: 对，一个关卡的时机错过，至少会浪费8-9秒钟。
0: 嗯，
1: 好，往上走，迅速往上。
0: 黄色五角星，快！
1: 这后面还没有出场的选手啊，应该要牢记每个关卡该如何来过。
0: 是，
1: 你需要把你的思想想到你的行动之前，做好预判啊。来，抱稳我们的酒瓶。对，它升起来的时候就是你最好的出脚的时刻。前三关过的时间应该是没有胡笑盈快的，看一看。好，1分钟的时间来到竞技赛道，但也不用太过担心啊，因为目前我们的宝座上还有2个席位虚位以待。
0: 也就是说，只要他现在能够成功登顶，还是能暂坐一下宝座的，对不对？
1: 对，这是后话，因为我先要鼓励他。
0: 是，
1: 但是你以后坐多久，还是能不能坐到最后，看你自己最终的时间。
0: 嗯，我们还是要拼尽自己的全力哦。
1: 因为我给大家卖一个关子，我们强者还未登场。
0: 是，我们今天这一场有几位非常强的，大家都耳熟能详的冲关王们，
1: 非常非常强的选手还没有亮相呢啊。
0: 嗯，
1: 所以新人尽可能的把自己的时间提一提，这样才可能具有一些竞争的优势。
3: 好的，松手可以往前走了，佳维。现在你的时间已经是来到了2分01秒，距离你预期的目标啊还有1分钟。

0: 好的，接下来左右转换啊，找两个秋千之间最短的距离的地方，快速反应，再来一下。上一下，加油加油，往后推，
1: 好，
2: 来尽可能的压缩一下时间，
1: 最后的冲刺了，我们尽量一口气冲，一口气冲，加油，哎呀，再来一次，手可以抓到中间那个边边啊，
0: 来快速起身，现在你的时间是3分04秒，
1: 加油，往上往上，
0: 来抓住垫子，不错，3分11秒71，这是属于彭佳维的成绩，来，这个成绩感觉怎么样？
1: 还可以啊，
0: 比你预期的其实稍微要多了那么一点点啊，因为刚刚前台已经讲过了，今天呢我们的高手还没出来，这个成绩呢可能你自己还觉得还行，但是能不能拿到我们最后的门票呢，这个还是个未知数，首先让我们恭喜彭佳维。

0: 宝座。
1: 是的，请入座。哇，我们的宝座上三个人，感觉都是今年的新面孔哦。
0: 新人能否笑到最后，对吧？我刚刚也说了，卖一个关子，后面还有很多的强者未登场。比赛要继续了，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欢迎你，
2: 欢迎，
0: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2: 我叫张平，来自安徽淮南。
1: 淮南的朋友
0: 是我的老乡。
1: 是，
0: 希望你今天能够稳定的发挥，有没有什么样的期待对于自己？
2: 挑战自己，
1: 怎么气势有点弱？
0: 挑战自己先登顶，可不可以这样说？
2: 好，
0: 因为对于你来说，你先登顶，至少有一个位置留给你。
1: 对。好，
0: 来，做好准备。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好，这是一位来自我的家乡安徽淮南的选手啊。
1: 张平啊，今年26岁，曾经在24年的常规赛登过顶。25年呢，我们今年的时候在对战接力曾经来参赛过，没有晋级，但是对于赛道啊，已经有一个提前的了解了。
0: 好，时机来了就不要再错过。
1: 准备走。
0: 好，继续往上，继续往上。
1: 好，往前走，提前走到五角星。
0: 好，别慌啊！来，站起来，往前，尽量往前，来，大步迈过去，没问题的。你要相信自己。来，第三关，抱稳酒瓶，平台向上，就是你出脚的时候。对了，你看，闯得不错嘛。作为新人来说啊，时间1分07秒，竞技赛道，跑得很有劲儿啊。今天应该是来之前喝了一碗淮南牛肉汤。
1: 我觉得他属于那种讲话好像气势有点弱，但闯起关来一点也不含糊的选手啊。
0: 对，可能不善言辞，但是闯起关来啊，真的是非常的放得开。
1: 是，我们用行动证明自己，加油。
3: 好的，接下来抱紧我们的滚筒。现在我来告诉你，你的用时是来到了1分50，将近的50，将近的50，将近2分钟的时间。哎呦，没有抱紧呀！
1: 哎呀，这属于一个失误啊！
3: 太可惜了，让我们看一下。

0: 刚一圈啊，这腿就松开了。
1: 这个落水我是可以理解的。第一点是新人，第二点为了争夺今天唯一的四张进入到半决赛的门票，确实每位没有登场的选手都会非常的紧张。
2: 是，
1: 我希望没有登场的选手可以调整一下心态，好不好？比赛继续，那么有请下一位。
3: 接下来出场的刘彩丽不负众望，有惊无险地完成了比赛，暂时位列第二。
0: 刘彩丽最后将时间定格在2分58秒98，完成了我们的比赛，感觉怎么样？
2: 哎，挺累的。
0: 这个挺累的，我感觉平时做足球教练，我感觉这点运动量应该没啥问题吧？
2: 主要是紧张，然后心跳比较快，
0: 不熟悉，对不对？啊，也情有可原。好，那么不管怎么样，也是突破你的预期，用了3分钟以内完成了我们的比赛，恭喜！

0: 登场。目前局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动啊！刚刚看到我们的嘉维和明慧啊，自己主动调整了位置。
1: 是的。
0: 目前的局势是1、2、3、4、4把宝座都已经坐满了，
1: 全部坐满。
0: 下一位的选手的出场，应该就预示着宝座的顺序依旧要发生的改变。
1: 有人就要从座位上移下来了
0: 哦。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欢迎你。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来自安徽合肥的赵振韵。
0: 今天看到前面的选手的表现，目前心里的预想或者是对于自己的期待是怎样的？
2: 自己只管努力，其他交给天意吧。
1: 交给天意，其实我觉得还是有点谦虚。台上现在四把宝座上坐的，在向前冲这条赛道上，应该都算你的后辈了。他从2021年就来到我们的赛道上了，所以期待振韵今天拿下你心中最好的成绩，好不好？
2: 好的。
0: 来，请就位。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2。
3: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4: 痛痛痛！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又渴又累。全新脉动，三联电解质，三重维生素，清爽果味，全新三 D 原动力，一口脉动，状态拉满，脉动回来，
4: 痛痛痛，
6: 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好，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

0: 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滴优。
3: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乖，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10: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1: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2: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3: 能通血管，
11: 还能保心防意外。
12: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10: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1: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2: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3: 能通血管，
11: 还能保心防意外。
12: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乖，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14: 今天看到前面的选手的表现，目前心里的预想或者是对于自己的期待是怎样的？
15: 自己直观轮力，其他交给天意吧。
16: 交给天意，其实我觉得还是有点谦虚。台上现在四把宝座上坐的，在向前冲这条赛道上，应该都算你的后辈了。他从2021年就来到我们的赛道上了，所以期待郑韵今天拿下你心中最好的成绩，好不好？
15: 好的，
14: 来，请就位。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5: 3, 2, 1。

0: 崭露头角，但是我觉得有一点运气不佳啊，对战接力的没有进入到晋级赛，所以我们希望你把自己所有的努力运气都放在我们这一场年度冠军赛上。
1: 是的，38秒钟啊，时间的优势非常明显，来到了晋级赛道。
0: 我们把优势一直保持下去啊。
2: 其实在于后半程啊，就是在这个秋千这一关，大家是把时间能够岔开。
1: 对，一个是秋千这个关卡，一个是最后的冲刺阶段，如果可以一次成型的话，应该是有一个不错的成绩。
2: 对，如果再调整再冲的话，起码要耽误大概7-8秒的时间。
0: 他属于非常沉着冷静的一个冲关选手啊，很棒，调整自己的状态。有点晕啊，
1: 这是真晕啊。
2: 来缓一缓，
0: 缓一下，缓一下。
1: 好，来秋千的关卡一定要稳。
0: 握，
2: 哎，可以，
0: 势头
2: 一连过了两个，来看一下后两个能不能连过。
0: 哇，还
2: 可以，有戏。
1: 来，这关卡的速度不错，你先要踏上转接平台。哎，好的，坚持住了，接下来你就要冲刺了。
0: 跑一下，
2: 现在的时间是1分53秒，目前来看坐上宝座应该问题不大。
1: 成绩如果会更快的话，应该是有机会做到最后的。
2: 是的，更快给自己加点保险。好的，向前冲。来，速度。郑韵最终将时间定格在了2分20秒77，完成了比赛。来，对这个成绩满意吗？
3: 还行。
2: 还行，感觉确实已经拼尽全力了，确实有点累，是不是滚筒那关滚的是有点晕了？
3: 非常晕。
2: 非常晕啊！一会儿坐在宝座上缓一缓，好吧？来，恭喜郑韵坐上宝座。

0: 郑钧。啊，时间再一次被刷新了，尤其是第二把晋级宝座的时间。目前四位成绩都算不错，但我刚刚也说了，真正的强者他就要来了，对，他现在此时此刻他就要来了，要么有请。我们欢迎赛道的老朋友吴雪燕，
1: 欢迎吴雪燕，
0: 欢迎欢迎。哇，今天这身衣服穿的非常亮眼，对，喜庆，来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叫吴雪燕。
0: 吴雪燕，
1: 雪燕今天穿红色，我觉得有种王者的气势。
0: 对，你这个穿大红色有着怎样的寓意吗？
2: 希望今天能在这个赛道上红红火火。
0: 吴雪燕，冠军得过，亚军得过，季军得过，对吧？今年我觉得吴雪燕的目标不是奔着现在的胡笑莹来的，应该是对着我们现在的这个最好成绩来的。
1: 最好成绩，
0: 对，
1: 目前的最好成绩也是1分53秒左右。
0: 对，啊，
1: 距离我们第一名的成绩很近，刷新成绩对你来说不是问题吧，吴雪燕？
2: 这个怎么讲呢？我觉得要给谢依留点机会嘛，不能老来，是不是？
0: 对，
2: 好多粉丝也都讲了，吴雪燕你可能不要去了，白老师不是说你已经退休了吗？你给张大千留点机会吧。
0: 这样，吴雪燕，我还是要给你也施加一些压力，因为在你后面还有和你相同具有竞争力的选手要出场，所以尽量的跑快一些好不好？
2: 好，尽量。
0: 来，走，准备，男生女生先连冲，请听口令。 3, 2, 1

0: 且之前冲关嘛，或者是生活当中啊，确实他的体能啊，包括他的身体，嗯，都会有一些小小的影响。嗯，所以今天还是来到了向前冲的赛道上，为了争取这样一个进入到半决赛的门票。
1: 没错，因为其实他们作为很多年的冲关王啊，在

0: 点点的实力，以稳为主。
1: 没错。嗯。拼吴雪艳也是真拼，嗯，但是有时候客观因素导致的，对吧？
0: 哎呀，雪艳感觉体力有一点点的消耗啊。
1: 来，张文。
0: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会对很多的冲关王抱有特别高的期待，我们觉得他们就应该是那么优秀，但其实他们每一次优秀的背后都是我们看不到的努力和付出在坚持。
1: 是的，太多的坚持了。嗯，
0: 加油雪艳。
1: 就像很多优秀的运动员在面对伤病的时候，依然会在很多的大赛坚持来比拼。
0: 是，对于雪艳来说，人生35岁刚刚好，30而已嘛。但是在赛道上，35岁一定不算一个非常年轻的年纪了。
1: 对，你想，他现在面对的选手、面对的竞争对手，都是18岁、20岁、25岁啊。
0: 我们这个宝座上好像就坐着两个都是18、19岁的年轻的朋友啊。
1: 一直有一个互助右腰的动作啊，因为可能生活当中会有些腰部的受伤的情况。

0: 非常的轻松。吴雪艳最后的时间是2分23秒60，完成了我们的比赛。来，我感觉从表情来看，这个今天是遇到点问题是吗？
1: 腰的老毛病。
0: 老毛病是吧？我以为是跑岔气了呢。
1: 没有，腰疼。
0: 腰还好吧？
1: 还能坚持。
0: 还能坚持啊！2分23秒60这个成绩坐上宝座，但是今天有没有想过拿到我们晋级的门票啊？我们的老将。
1: 没有想过，多给时间留点机会吧，我也可以退休了。
0: 好的啊，非常平和的心态。当然呢，我也体现了老将的风范啊，把更多的机会留给我们年轻人。但是我们依然希望能够在赛道上多见到吴雪艳的身影。恭喜。

0: 伤痛依然完赛的吴雪燕，以2分23秒60的成绩再做第三把晋级宝座。
1: 这就是老冲冠王对于赛道的坚持和对于运动的坚守啊！再一次为他鼓掌。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欢迎你。
0: 欢迎。
1: 来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叫朱怀宇，来自安徽合肥。
1: 怀宇应该是我们赛道上的新人了。
2: 对，今年才来。
1: 今年才来，表现怎么样？
2: 拿了一冰箱。
0: 好谦虚啊，这说明至少全部都完赛了。
1: 对，而且应该状态还是非常不错的。
0: 没错，今年目标是怎样？
2: 不落水就行了。
1: 先不落水，再给咱们一个惊喜，好不好？
2: 好。
1: 来，做好准备。男生女生先连冲，请听口令。3, 2,

0: 作为新人来说，前几关闯得非常不错，看看时间38秒钟，来到竞技赛道。哇哦！
1: 现在想坐上女生的晋级宝座，需要跑到2分58秒98以内。朱怀宇现在的用时，我来告诉你是不到1分钟啊，马上1分钟，
2: 没有希望哦。
1: 目前来看，如果没有失误的话，我感觉坐上宝座问题应该不大。
0: 是，而且我觉得按照目前的局势来看啊，吴雪燕能否做到最后，真的要打一个问号。嗯。
1: 后面还有2位选手啊，那真的都是高手中的高手。
0: 哎，这一关闯得不错啊，很稳。
2: 是啊，他核心好强，而且你看到他的大腿的这个肌肉，哎呦，小心小心，
0: 大腿线条很漂亮。
2: 对，肌肉这个线条感一看就是一定是经常。
0: 别急别急别急，
1: 再来一步，调整一下，快速往前跑
2: 两步。
1: 朱怀宇，让我们看看最后时间能定格在多少。现在是接近2分钟，
0: 一次成功应该有很大的优势。
1: 在这儿稍微缓一下啊，别太着急，冲后发力，
2: 往上，
0: 打住！
2: 哎呀，哎
1: 呀，来快速调整，
0: 来调整，快速调整自己。
2: 再来一次，再来一次，往上，往上，往上，
1: 来，
2: 住了，
1: 抓住蓝色垫子往前走，朱怀宇。最后将时间定格在2分14秒67，完成了我们的比赛。朱怀宇，这个成绩还满意吗？
3: 满意。
1: 满意是吧？这个成绩呢，已经是坐上我们的宝座。下一次啊，在这个冲上高台的时候啊，尤其在踩柱的时候，缓口气，咱们再来，别着急，好不好？
3: 好。
1: 好嘞，来，恭喜朱怀宇。

0: 回家。
1: 欢迎欢迎。
0: 依旧要走一个流程，介绍一下自己。
1: 大家好，我叫陈真，外号陈三车。
0: 陈三车在咱们的向前冲拿了三辆车了。
1: 是的。
0: 是这样，我们在这个网络媒体经常会听到一段白老师的配音。嗯。陈真还是吴雪艳，对吧？刚刚吴雪艳说了一句话，机会留给新人，但你显然不是新人，所以他这句话我再拆解一下他的意思，就是没有把机会留给你，你自己怎么看？
1: 我不太认同他这样的说法。不是说我变弱了你就变强了，而是说我强你比我强才证明你更强。
0: 陈真，如果你今天可以跑进吴雪艳所创造的成绩之前，你就可以直接让吴雪艳回家了，你准备好了吗？
1: 我今天不瞄雪艳的成绩，瞄郑韵的成绩。
0: 郑韵的成绩
2: 要超过2分20秒77。
0: 好，
2: 那我们把时间留给陈真。
0: 准备好，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2: 刚刚陈真有句话，我觉得说的特别好啊。我觉得你强，我比你更强，大家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竞争，这是一个我们在赛道上看到的精神。
0: 而且你没发现一个细节吗？
2: 嗯。
0: 我刚刚明明把矛头指向了吴雪艳，但是陈真偏偏不把对手瞄准吴雪艳。这是一种强者之间的惺惺相惜。
2: 是，
0: 他把目标瞄准到郑韵的2分20秒77，也是想要把自己放到一个非常有利的位置。
2: 没错，其实我们这些冲冠王们这么多年在赛道上已经结下了非常深厚的友谊了，在他们眼里每一位冲冠王都是他们的朋友，是战友，也是惺惺相惜的队友。
0: 没错，说得特别好啊，陈真好好加油，如果你可以成功晋级，势必会造成吴雪艳离开，不能够进入到我们半决赛，但是你也会带着他的这种期待和愿望继续参与到后半程的比赛当中。
2: 是的，我们人生每一个阶段都有每一个阶段的目标，我相信雪艳她的人生在我们的向前冲赛道上已经留下了无比辉煌的一笔了，就像我们陈真现在衣服上印的萨妈一样，我相信她在生活中依然是有另外一个闪闪发光的角色，就是一个萨妈。
0: 陈真啊，陈真是真晕啊，刚刚是真的晕了，但也是真的在坚持。
2: 加油，陈真！其实我们看到这一幕，内心还是非常心疼啊，因为我们这些老冲冠王们年纪跟新人们相比，确实不小了。
0: 老冲冠王一年一年的坚持，代表着什么？代表他的年龄一岁一岁的增长，对吧？这种体能的下降，我觉得是势必会有这样一种情况的存在。
2: 没错。
0: 但精神永远是一直我们提倡的，基于精神，不抛弃，不放弃。来，陈真，别慌，对，调整，来，加油。
2: 世伟，看一下现在的时间到多少？
3: 现在是2分03秒。一直在关注着时间，今天如果你把你的目标定在2分20多的话，现在还来得及。
0: 陈真一次成功可以吗？抓住了，
3: 我们看一看，
0: 撑一把。
2: 好，拍响！
3: 恭喜陈真，2分18秒57，完成了比赛，比自己刚刚定的目标还快了几秒，感觉怎么样，陈真？
1: 可以晋级就好。
3: 晋级就好，是不是？接下来呢，就是携手着你的老战友一起进到我们的下一轮比赛，开不开心？
1: 开心，开心，携着我的老战友，带领新的队友一起往前冲。
3: 好，老带新一起往前走，让我们恭喜陈真坐上宝座。

0: 人的优秀表现啊，真的像刚刚我们的吴雪燕所说的那样，给新人一些机会。
1: 是。
0: 好，比赛继续，那么有请下一位。

0: 陈真的预言成真了，恭喜陈真以2分18秒57的成绩暂坐第三把晋级宝座。
1: 恭喜陈真，非常优秀。坐上属于你的晋级宝座。
0: 是。
1: 刚刚开场的时候我也说了，很火的一句话，白老师配的，陈真还是吴雪艳，好像听上去是一句问号，对不对？嗯。在我这儿是一句肯定句，是陈真，更是吴雪艳。
0: 是的，我们台上的荣誉属于每一个冲冠王们。
1: 好的，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本场的最后一位。欢迎你。又是一位冲冠王，来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叫王少君。

0: 少君
1: 好足，
0: 对吧？气势要强，
1: 是，
0: 对吧？还没闯，先把气势拿下。少君今天有没有自己心中的目标？
1: 其实我目标是完赛，因为我只来过常规赛，我的竞技赛道都没有通关。
2: 今年只玩来过我们的这个趣味赛道，但是往年来过呀，我们对于赛道不陌生，对不对？
1: 是啊，
2: 就像刚刚晨晨把目标定在2:20，他就跑进了，我们也定个目标，好不好？
0: 我觉得目标一直要非常的明确，只有最后一张入场券了，进入到半决赛，你的目标非常简单，郑韵的2:20.77，奔着这个目标好好的闯，好吗？
1: 好，
0: 好好加油，看一看最终的结果究竟是谁能够成功进入到半决赛当中。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3, 2, 1 GO。 哇，
2: 他这刚开场能量就如此之强啊，
0: 火力全开了，火力全开了，
2: 走，上二楼，
0: 时机非常好，倩文都直接让人上二楼了，
2: 上二楼，上二层，能上最高楼，
0: 哇，19秒第三关，
2: 好快好快，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都跟随着他一起紧张起来了，
0: 来25秒来到竞技赛道，
2: 哇，好快啊，千万千万要稳一点，不能失误啊。
0: 好，再一次提醒屏幕前的各位，目前位于第四的是郑韵，用时2:20.77。所以说究竟是我们最后一位登场的少君能够成功登顶进入到我们的半决赛，还是我们的郑韵可以守住现在的位置，要看我们场上的表现了。
2: 我们是不是可以把那句话给改一改，是王少君
0: 还是郑韵？
2: 真的，最后一张晋级的身份究竟属于谁？
0: 我觉得少君啊，基本上不给自己任何停留的时间和机会。
2: 没错，
0: 我就是要一直闯，我就来撑住，别慌，时间优势非常之明显。
2: 没错，一定要稳住，最后一把晋级宝座，我们年度冠军赛女生最后一把晋级宝座究竟属于郑韵还是王少君呢？
0: 1:30不到，王少君开启你的冲刺，
4: 哇，加油王少君，看看能不能创造我们赛道的最新纪录，
0: 加油，
2: 太快了，加油，
0: 撑一把撑一把，
4: 快快快，有戏有戏，
0: 快拍快拍，
4: 恭喜王少君1:46.35创造了我们赛道的最新女生的纪录，感觉怎么样？
1: 感觉爽，
4: 我感觉最后这一路啊都是火花带闪电，连喊带跑就过来了。
1: 是的，我一定要超越自己，
4: 超越自己，1:46.35，你感觉如果晋级之后这个成绩还能不能被自己超越？
1: 绝对可以，
4: 那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恭喜王少君登上宝座。

0: 双棒，稳稳地坐上今天的第一把王者宝座。可以说一下现在整个观看闯关比赛的一种感受吗？嗯，因为看到了很多新人的勇者无畏，
1: 是
0: 也看到了很多老冲关王的坚守和坚持。嗯，王少君最后一位出场，顺序来到了第一位，
1: 没错，
0: 所以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1: 是的，在这个赛道上总是有超越，有希望，有可能有奇迹。
0: 再次恭喜四位，来看一看四位最终的获胜的时间。恭喜本场的第四位陈真，用时2分18秒57，恭喜！
1: 恭喜朱怀云以2分14秒67的成绩第三名晋级我们本场的冠军赛。
0: 好的，恭喜本场的第二位胡笑莹，用时1分53秒93。
1: 最后，我们要把所有的掌声送给排名第一的王少君，用时1分46秒35。
0: 非常开心啊！再次恭喜四位稳稳的进入到我们的半决赛当中。那当然，我们的年度冠军赛仍在继续，接下来看一看男生的精彩表现。
2: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

0: 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为您带来的全民健身保养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运动出奇迹。今天呢是通往半决赛的最后一张门票了。那目前由张继化在一场晋级赛当中创造的1分01秒这个成绩，究竟有没有人会打破呢？让我们拭目以待。有请第一位。
1: 哎，欢迎呢，
0: 欢迎。
2: 大家好，我叫谭阳宇，来自安徽阜阳。
0: 虽然看他呀，并不是特别面熟，但是他取得过一项成绩很厉害，安徽省大学生运动会10项全能冠军。
1: 哇，听到这个冠军就觉得超级厉害。
0: 是你吧？
2: 对对，
1: 不是。上学的时候是多少年前了？这得说一下。
2: 2018年。
0: 这个今天呢是冠军赛晋级到半决赛的最后一张门票。那我们的最快成绩张继化创造了1分01秒，如果想取得冠军的话，先突破这个记录，好不好？
2: 好的，
0: 加油！
1: 加油！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立功立。3, 2, 1, GO！ 唐翔宇曾经拿到过全省运动会的10项全能冠军啊，看看今天在赛道上的表现会怎么样。速度很快啊，很会抢。
1: 是，其实我觉得他的身形特别适合在我们的赛道上，哎，因为看上去很轻巧，哎呀，对不对？
0: 看着就那么轻盈，
1: 对，跑得也那么轻盈，就是轻是很重要的一点。
0: 哎呦，飞一般的飞起来了，
1: 飞一般的感觉。
0: 对，哎呦，这个速度太快了，哎，他指不定还真能破纪录啊！加油！看看吊臂关节怎么样啊？胳膊力量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3: 这节奏可以，
0: 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加油！
3: 陶翔宇作为今天第一位出场的男生选手，让我们来看看他最终的成绩。
0: 冲刺不要停，
3: 最新的成绩是1分01，看看你有没有机会打破他。冲破了，
1: 太快了吧！
3: 7秒钟，
1: 加油！
3: 陶翔宇，让我们来看一看。
2: 一点点，
3: 不错不错不错。陶翔宇最终把时间定格在了1分02秒40完成了比赛。知道跟我们的这个最快记录差多少吗？
2: 1秒吧，
3: 差1秒啊，准确来说可能1秒还不到。这速度很快啊，感觉怎么样？
2: 感觉还好。
3: 你上次来是不是感觉更有信心了？
2: 对，是的，
3: 越跑越在状态。让我们恭喜陶翔宇首先坐上了我们的第一把宝座。

0: 以1:02.40的成绩占座我们今天的第一把宝座，
1: 请唐湘宇入座。没想到比赛一开始就这样的激烈，有请第二位。
0: 选手，
1: 欢迎这个今天比赛一开始啊，第一位男生就把时间压缩到这么紧张，紧不紧张？
2: 紧张。
3: 害不害怕？
2: 不害怕。
0: 哎，这个回答的好，人家不害怕。哎
1: 呦，宝座上有你一席吧。
2: 有，
1: 能做到最后吧？
2: 能。
1: 加油
0: 加油，
1: 请就位。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4: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5: 老张老王，
6: 哎，老张
5: 旅游回来了。
6: 是啊，去了趟新疆。
7: 老张啊，你咋不出去玩啊？
5: 我呀，哎，长期失眠。
8: 失眠失眠失眠老不好，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精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
5: 失眠老不好，天天睁眼到天亮，一天到晚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
8: 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精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
5: 烦躁易怒，常常莫名发脾气，老伴孩子都很反感，哎，真烦心呐。
8: 失眠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烦躁易怒，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精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红修堂阿胶益寿精精选道地人参、阿胶等名贵药材，采用古法匠心熬制，直击失眠源头，专治中老年。

0: 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2: 通通通，啦啦啦，
3: 挤挤挤，快快快！
4: 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喝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通通通，
3: 啦啦啦，
7: 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0: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1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5: 能通血管，
12: 还能保心防意外。
1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16: 这个今天比赛一开始啊，第一位男生就把时间压缩到这么紧张，紧不紧张？
17: 紧张。
16: 害不害怕？
17: 不害怕。
18: 哎，这个回答得好，人家不害怕。
16: 哎呦，宝座上有你一席吧。
17: 有，
16: 能做到最后吧？
17: 能。
16: 加油
18: 加油，
16: 请就位。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 3 2 1

0: 帅，名字就好听，连着帅。哎呀，这部跨过去啊，哎、抢一步。
1: 你看，我觉得耽误了一点时间啊。
0: 哎呦，没看过刘翔跨栏吗？就是那个动作，这一关。
1: 我们的许连帅是一位体育老师啊，啊，作为体育老师，这个身体素质应该是非常棒的，但是有可能是因为年轻啊，在赛道上他缺少了一些经验。
0: 这个比赛啊，到我们这里就不是争分夺秒了，而是
1: 什么
0: 争夺分秒了、啊。
1: 就是我看到他就有一种，怎么说呢，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感觉。哎，你、啊、看得出来，很年轻啊！你看，哇，完全用臂力过吗？
0: 但是缺乏的是经验，
1: 对不对？
0: 年轻有的是劲儿，但是劲儿呢，不知道往哪使。
1: 劲儿大，但是，哎，他不知道怎么使，
0: 这还不大对。
1: 哎，把这时间白白的给他耽误了。
0: 但只要现在顺利登顶啊，这宝座毕竟三席还空着呢。但是如果想做到最后啊，还是要争取更快的时间。
1: 咱们是不是对他要求过高了？主要是今天我们的一号选手把咱们的成绩给他带的有点特别高啊，
0: 给到后面的人一些压力。
1: 是，压力给到他们了。
2: 光有蛮力还不行，还得需要点技巧。现在时间已经来到了1分20秒，
0: 珍惜时间冲刺。
2: 现在每快一秒啊，就让自己在宝座上多安全一点，
0: 检测一下自己后段加速的极限。
2: 加速加速加速，许连帅最后将成绩定格在了1分33秒84。来，这个成绩和自己预想的差距大不大？
3: 不太大，
2: 不太大啊。那也算是完成了自己的既定目标。这个成绩通过前几场我站在这儿的感受来讲啊，不是很安全。那如果今天到不了下一轮，会有遗憾吗？
3: 没有。
2: 好啊，那既然来到参加了，我觉得只要登顶就是给自己最好的一个答案。那么让我们恭喜许连帅登上我们的第二把宝座。

0: 我们的许连帅以1分33秒84的成绩暂坐我们今天的第二把宝座，恭喜你！
1: 有请许连帅入座。年度冠军晋级赛评析室，有请下一位。
0: 来，欢迎他。哇哦，你好，
1: 老朋友啊！
0: 你这装备齐全啊！
1: 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叫孙鸿飞。
1: 鸿飞呢是曾经进入过决赛的选手，所以实力不容小觑，对吧？今天瞄准的是宝座第几把？
2: 晋级就行了。
0: 哎，看到我的手了吗？这是急。
1: 这个半决赛上在全部发力，对吗？
0: 对，我准备说我们要第一把。
1: 来吧，鸿飞。是的。啊。哎呦，很好啊。发力。
0: 哎，真不错。
1: 哎呦，经验还是略显不足啊，在绳索关卡耽误了一点时间，没关系。看一看吊臂。哎呦，这个角度好帅。
0: 对呀，你不觉得就是刚刚脸上就写着，明明写着我很帅气，你说人家紧张惶恐。
1: 清秀的五官，棱角分明的脸庞。哇哦。是吧？
0: 加油。
3: 再1分钟多一点，来，加油加油。刘英杰，让我们来看看他最后的成绩。刚刚在单杠云梯上那个45度的啊侧脸非常好看，刘英杰加油加油，再来一下，一好，最终的成绩定格在了1分18秒51，完成了比赛，非常不错啊，颜值实力都有的选手，来这个成绩满意吗？
4: 突破自己就好，
3: 突破自己啊，跟之前来的2次，我觉得还是有很大的进步吧。
4: 是的，
3: 好，希望呢你可以把这种不断进取的精神啊，延续到下一轮，再把

0: 拼继续，有请下一位。
1: 哇，今天真的是高手如云啊！
0: 哎呦，真的
1: 成绩太好了！你好，
0: 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合肥的李杨用晨。
0: 哎，这个子俊，我不能讲叫一个比一个帅啊，但是就是确实是今天出场的男选手都挺帅的，你有没有觉得？
1: 我觉得呀。
0: 哎，就实力有没有啊？
2: 实力啊，我之前来过一次，那个竞技关卡第三关落水了。
0: 请问你是偶像派还是实力派？
2: 努力派。
0: 你都问懵了。来吧，请就位，加油啊！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通通通
8: 啦啦啦，
9: 挤挤挤，快快快！
10: 喂喂喂，肠胃宁，
11: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是药，健康四方。
12: 肠胃宁，
13: 喂，肠胃宁，
1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4: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4: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15: 9.9元能吃几天呀？
14: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6: 不满意能退吗？
14: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

0: 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液。
2: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痛痛痛，
8: 啦啦啦，
9: 挤挤挤，快快快。
3: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12: 自我介绍，
13: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合肥的李阳用晨。
12: 哎，这个子俊，我不能讲叫一个比一个帅啊，但是就是确实是今天出场的男选手都挺帅的，你有没有觉得？
14: 我觉得呀。
12: 哎，就实力有没有啊？
13: 实力啊，我之前来过一次，那个竞技关卡第三关落出来了。
12: 请问你是偶像派还是实力派？
13: 努力呗，给他问懵了。
12: 来吧，请就位，加油啊！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5: ：3、2、1，Go！
14: 好，加油啊！
12: 我亲爱的女同学们，看过来啊！李阳用成，目前20岁，是一位学生。
14: 哇，这么年轻！
12: 对。能想象得到他的
14: 哎呀！你看，有的时候咱们在赛道上不能只有憧憬。现在时间才刚刚过了17秒啊！
12: 哎呦，究竟是偶像派还是实力派？要靠自己的双脚证明自己啊！
14: 人家说了是努力派，
12: 我是既是偶像派又是实力派。
14: 好，现在时间过了30分钟了。
12: 白衣少年啊，

0: 加油，李阳永成。今年来的时候呢，是在第三关的竞技赛道曾经落水，还好啊，今天我们这条赛道的你可以把第三关的这个吊环避开，但是接下来这一关的单杠云梯啊，这挑战程度啊也不亚于那个吊环。
1: 1分33秒啊，要突破这个时间才有机会入座。
0: 好，到这儿呢就开始放手一搏吧。现在的时间我来给你报一下，是1分18秒，不快点的话前面的努力就要白费了。好的，向前来，快速种植起来。目前来看，时间有点来不及了。
1: 哎呀，看来今天的四级宝座应该没有他的位置了。加油吧！李阳永成登顶呢，成功，但是呢，坐上宝座了，用时太长了。
0: 哎呀，这，
2: 我感觉他也已经用尽了洪荒之力了。
1: 是的，
0: 五楼。

0: 偏逢连夜雨啊，这最后一下还没上来，再来一下。咦，李阳佑成用2分02秒74的成绩完成了我们的比赛，但是我不得不告诉你，遗憾失败。
1: 李明继续，有请下一位。
2: 你好，
1: 欢迎你，来这边请。
2: 斌哥，我来问你一个问题，哎，就问问你高不高？
1: 又高还帅？
2: 帅不帅？
1: 这你受得了吗？发型还好啊？
2: 这你受得了吗？
1: 今天是晋级赛吗？
2: 今天是颜值比拼赛。
1: 来，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是齐岭勋，然后我来自河南新乡。
1: 你觉得你在晋级赛当中的优势在哪里？
3: 可能是新来的，他们不了解我。
2: 优势就是新。
1: 我的底牌你们还不知道，不过马上你们就要知道了。来，请就位。
2: 加油！
1: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身高腿长，这是优势。
2: 但是身高也容易重心不稳啊。
1: 哎，有道理。
2: 他净身高应该有1.88米，因为斌哥已经很高了，对不对？
1: 我的净身高是1.82米。啊啊
2: 啊！你看上去有1.85米以上哎。
1: 他，我觉得呀，他真是1.85米以上，他肯定是有。
2: 他肯定是有的。
1: 对。
2: 就这么高的身高，如果能够取得一个很好的成绩的话，我觉得也不容易。
1: 对，身高优势呢，有些关卡是占优势的。
2: 对吧？但是有些关卡，我就觉得
1: 像你说的会晃。会晃。对吧？
2: 重心不稳，你看这腿虽然长，但是它的这个比重也大呀。
1: 很多体育项目当中都是，你看身高优势呢，在篮球场上就有，
2: 是，
1: 对吧？你看在乒乓球场上就可能就不是优势。
2: 您真会举例子。
0: 对，是的。其实你看我们这个赛道啊，没有一个说你拥有绝对优势的身材。
1: 对，
0: 有的关卡呢，你这高有利一点；有的关卡呢，可能稍微矮一点，重心稳一点就有优势一点。
1: 时间要跑到1分33秒，这是关门时间。
2: 加油！现在时间已经到了1分，应该是15秒了。
0: 现在是1分16秒，最后一次，只有一次机会。如果能冲上来，应该还能在时间之内。
2: 加油！
0: 如果冲上来就不行了。好，最后一关，身高腿长还是有优势的。定格在1分26秒98。这个成绩离我们刚刚宝座上的最后一位啊是快了大概有那么几秒钟的时间啊，非常的幸运，感觉怎么样？
3: 挺猛的。
0: 挺猛的啊，给自己的评价还不错，下次能不能更猛一点？
3: 可以可以。
0: 好，如果能够晋级成功的话，期待你可以更加猛一点，让我们恭喜坐上宝座。

0: 喜我们的新人齐领勋以1分26秒98的成绩占座我们今天的第四把宝座，
1: 请领勋入座。来，闯关继续，有请下一位。哎呦，
0: 你好，
1: 老将了，老朋友，来，中间有请。
0: 上场的时候，我们另外四位选手都给他掌声，你知道吗？
1: 是的，
0: 就这样。
1: 来，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叫张琪，你们的老朋友。
1: 啊，你看，刻意压低声音啊，略显气场十足。
0: 你确定人家是刻意吗？
1: 2016年进入决赛，2020年呢进入半决赛，2021年进入决赛，2023年年度冠军赛进入半决赛，
0: 这是赛道上快10年了。
1: 徘徊于半决赛和决赛之间的选手，可见实力不容小觑。今天是不是给他们上一课？
2: 这条赛道还没跑过，然后心里我也没有底。我既然来到向前冲的赛道，就勇敢向前冲。
0: 加油！
1: 好嘞，加油！来，有请。男生女生向前冲，请立功令。3, 2, 1，Go！张琪，不错啊，时机不好了，选择跨栏。还好。老将的后段发力往往是惊人的，让我们拭目以待。
0: 感觉是一路绿灯啊！哎，
1: 尽管第一关有些磕磕绊绊，现在在渐入佳境。
0: 俗话说得好。

0: 老将出马，一个顶俩。
1: 哎呦，哎，这个动作不错。
0: 哎，其实我觉得老将的压力会非常的大。
1: 是啊，
0: 就是他有之前的成绩，而且每来一次很有可能就是他就会觉得别人会想一想看看之前的状态比如何呀，是比之前好了呢还是差了一点呢，其实这些都是压力啊。
1: 我们的赛道也是各位老将啊体能和自己平常训练运动的检测试金石。
0: 是的，
2: 现在时间还不到一分钟，张琪加油，抓住最后的机会，
1: 1分26秒，张琪有做吗？
2: 没有问题，张琪恭喜。哇，这个成绩确实也不错啊，最后这1分09秒86登上了我们的高台，完成了比赛。这个成绩如果你要放在早点来的话啊，前前场来的话就已经是打破我们赛道记录了，感觉怎么样？
3: 跟心理预期有很大的差距。
2: 来得很早啊，10多年前就来了，但这几年呢都断断续续才来，今天又重新回到了赛场，感觉怎么样？
3: 非常亲切。
2: 好，那么我们老将回归，希望今天能够守住宝座，然后在下一轮当中拥有更好的成绩，让我们恭喜张琪。

0: 奇以1分09秒86的成绩赞助我们今天的第二把宝座。
1: 有请老将张奇入席。比赛继续，有请下一位。欢迎。
0: 你好。
2: 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叫朱永嘉。
1: 永嘉是第一次来到赛道，但是他说呢，对自己的上肢力量啊比较满意，觉得运用上肢力量的吊绳啊、吊臂关卡是他的擅长，对吧？
3: 但是我感觉肌肉不练腿，这腿部肌肉可能不太行。
1: 健身不练腿，那就是等于白练了，对吧？
0: 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到底有没有白练，好不好？
1: 来，请就位。男生女生向前冲，请立口令。3, 2，
4: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5: 痛痛痛，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痛痛痛，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顽童辛苦贴，痛了来一贴。
1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乖，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乖，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1: 比赛继续，有请下一位。欢迎。
3: 大家好，我叫朱永嘉。
1: 永嘉是第一次来到赛道，但是他说呢，对自己的上肢力量啊比较满意，觉得运用上肢力量的吊绳啊、吊臂关卡是他的擅长，对吧？
3: 但是我感觉平时不练腿，这腿部肌肉可能不太行。
1: 健身不练腿，那就是等于白练了，对吧？
0: 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到底有没有白练，好不好？
1: 来，请就位。男生女生向前冲，请立口令。
11: 3, 2, 1 Go！
0: 加油。
1: 永嘉，这位健身教练啊，今天你所有的学员、所有的会员都在观看着你的比赛，这一冲能否拿到好成绩，直接会影响到你未来的带队。
0: 对于永嘉来说呢，有可能他今天的想法是先完成再完美。首先我们要完赛啊，哇，跟之前的几位选手比，目前你的用时有点多
1: 哦。把点儿去了啊，也多啊，
0: 那应该是只留下多这个字。
1: 力量是有啊，但是灵活度欠缺一些。哎呦，
0: 加油啊，
13: 抓空了，还好。
1: 他所引以为傲的上肢力量马上就要得到检验了。
13: 反了啊，应该背过来才对。
1: 看见没，这就是秀。哎呀呀呀呀呀呀， 记住他，健身教练周永嘉。晋级赛比拼继续，有请下一位。
0: 你好，
1: 来这边有请。
0: 来做一个自我介绍。
2: Hello， 大家好，我叫高雄，来自安徽合肥。

0: 比赛啊，而且是晋级赛，通往半决赛的最后一次晋级赛，四把宝座有你一席吗？
1: 我尽力，我必须。
2: 看着吴志斌的眼神，再回答一次，有没有？
1: 必须。
0: 有没有？
1: 有。
0: 好，请就位。男生女生向前冲，听天扣令。
3: 3, 2, 1 ，Go！
2: 怎么觉得给人家越整越紧张呢？
0: 高群是一名工程师，也是一位新人啊，今年常规赛当中来过一次。看他的过关经验呢，平常也不太看节目。能被选入到晋级赛这么重要的赛事，完全属于侥幸吗？哎呀，他完全采取的是随遇而安的过关方式。
2: 你别说，人家还玩神的挺轻巧。走你。
0: 很好。落地姿势啊，很漂亮。如果是体操运动当中有这样钢钉般的落地姿势，就会有加分。
2: 对。
0: 哎呦，发力了。
2: 我跟你说，这时候瘦就特别好，因为如果你重的话，你知道吧，你自己的重力太重，就不好过这个环节。
0: 对，过这个吊绳方法呀，我目前总结了，是要核心发力，采取伸缩式的过关法。
2: 我的天哪，你总结的倒会挺总结，要不你下次自己去试试。
0: 可以多观察毛毛虫。好，发力冲刺。
4: 现在时间来到了1分19秒，
0: 登顶落败，没有机会入座了，
4: 非常的可惜。现在我们宝座上的最后一位是1分18秒，现在高雄用时已经超过了1分半的时间，没有关系，先来到我们的高台。最终高雄用时1分39秒81，非常可惜，和我们的宝座无缘。
0: 晋级赛比赛继续，有请下一位。
2: 您好。哇，戴个眼镜看上去文质彬彬啊，做个自我介绍。
5: 我是叶涛，我是来自安徽安庆，现在就读于合肥的徽州人学院。
0: 听出来没有，这个子训刚才是在什么样的话语在说啊？文质彬彬，其实背后的潜在语言是实力好像不太行。
2: 哎，我跟你说，
0: 哎，我分析，我通过微表情啊，我分析、啊。
2: 我没说这个话呀，你不要听他的这个挑拨。
0: 到底怎么样？还是赛道上见分晓，好不好？
2: 好好加油。
0: 记住，瞄准1分18秒，你才有座位。加油了啊，请就位。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3, 2, 1。
6: 第十位出场的叶涛，最终通关时间是2分09秒，挑战失败，遗憾离场。
0: 晋级赛比拼继续，有请下一位。
2: 欢迎你，
0: 欢迎你。
2: 你好，
0: 自我介绍。
7: 我叫董磊，来自安徽六安。
0: 我跟你讲，他的职业是每个人几乎是现在都离不开的，哎，这个最亲密的人，来介绍一下。
7: 外卖员。
0: 而且呢，因为每天的外卖工作要跑来跑去，锻炼了很好的运动能力，好不好？今天赛道上来检验自己，好吗？
2: 加油！
7: 好，
0: 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3, 2, 1。
0: 哇，董磊的速度很快啊！
2: 董磊，想一想，前方你的订单就要超时了。
0: 这每一步坚定有力的步伐，
2: 哇，他很快哎！
0: 是的，
2: 哇，18秒啊！
0: 慢了不行啊，如果超时的话，平台会罚。
2: 订单要超时了。
0: 真的，今天就是把我和子俊当成取餐的店家，把社委那里当成订餐的终点。
2: 对，那真的是争分夺秒啊，
0: 不撒汤不漏水的成功登顶。
2: 哎，我们给他的这要求是不是太高了？
0: 有机会冲刺，
4: 很有机会啊。董磊现在用时是53秒，加油加油。
0: 因为我们日常工作就是每一次的工作都是完成一次计时赛。
4: 哎，是的，平时锻炼的就是脚下活。来，董磊，
0: 漂亮，
4: 最高时间定格在了1分04秒55，这个成绩非常的棒。来，董磊。

0: 有没有想到能跑到这个成绩？
1: 没有想到，第一名太猛了。
0: 第一名太猛了，然后你觉得没法超越是吗？
1: 是的。
0: 我可以明确告诉你，现在离我们赛道最快的记录也就差了有3秒不到的时间啊！这功夫确实下在平时了。好，今天能够坐上我们的宝座，也希望可以给你的生活带来新的一页，带来新的挑战，有更好的体验，好不好？
1: 好。
0: 让我们恭喜董磊坐上宝座。

0: 起我们的最猛外卖员董磊，以1分04秒55的成绩占座我们今天的第二把宝座。
1: 有请董磊小哥入座。后面呢，目前没有出场的还有三位，也就是说按照比赛的规则，我们可以提前恭喜唐湘雨直接晋级到半决赛当中了，心情可以稍稍放松一些。后面三位加油了，来有请下一位。谁来了？
0: 哇，
1: 冷冷晴来了，小黑哥来了，
0: 高手来了。
2: 哎呦，我
0: 老友老友相见，
2: 你跟子俊握握手吧。
0: 啊，你好你好。
2: 对，哎，自我介绍还是？
3: 大家好，我来自安徽淮北，我叫小黑。
2: 不是，你叫大名？
3: 大名叫石冷晴。
2: 就是小黑哥是他的小名，
0: 小黑也是他，石冷晴也是他。
2: 哎，石冷晴他冷酷无情，在这个赛道上啊曾经取得过许多次辉煌的战绩。今天怎么样，宝座第一位有没有你啊？
3: 今年新人太厉害了，
2: 跑进1分02秒有没有可能？
3: 先进前四吧。
2: 好嘞好嘞，来请就位，男生女生向前冲，请立共立。
4: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通通通，
9: 啦啦啦，
10: 挤挤挤，快快快！
11: 喂喂喂，肠胃宁，
12: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3: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1: 快肠胃宁，
1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恭喜我们的最猛外卖员董磊，以1分04秒55的成绩占座我们今天的第二把宝座。
1: 有请董磊小哥入座。
2: 那后面呢，目前没有出场的还有三位，也就是说按照比赛的规则，我们可以提前恭喜唐湘雨直接晋级到半决赛当中了，心情可以稍稍放松一些。后面三位加油了，来有请下一位。谁来了？
0: 哇，
1: 石冷晴来了，小黑哥来了，
0: 高手来了。
2: 哎呦，我
0: 老友老友相见，
2: 你跟子俊握握手吧。
0: 啊，你好你好。
2: 对，哎，自我介绍还是？
3: 大家好，我来自安徽淮北，我叫小黑。
2: 不是，你叫大名？
3: 大名叫石冷晴。
2: 就是小黑哥是他的小名，
0: 小黑也是他，石冷晴也是他。
2: 哎，石冷晴他冷酷无情，在这个赛道上啊曾经取得过许多次辉煌的战绩。今天怎么样，宝座第一位有没有你啊？
3: 今年新人太厉害了，
2: 跑进1分02秒有没有可能？
3: 先进前四吧。
2: 好嘞好嘞，来请就位，男生女生向前冲，请立共立。
14: 3, 2, 1，
0: 小黑加油！
2: 各位，有可能破纪录的小黑哥，他来了！加油，小黑哥！在向前冲赛道上。

0: 的这个雅号，是小黑哥已经忘了自己本名叫石冷晴，自我介绍都是小黑。
1: 我跟你说，但是我觉得所有笑点中的观众都知道他叫石冷晴。我
0: 用
1: 完全用臂力啊，
0: 倒手破关法，很少见哦，
1: 第一位吧，
0: 应该是，反正我主持的时候是看到的第一个人。
1: 对呀、啊，你还说让大家参考毛毛虫，他这个就是掉在那儿的毛毛虫。
0: 看他的冲刺速度，这才是惊人的。
2: 好的，让我们来看看石冷晴最后的时间要定格在多少？现在是54，
0: 冲刺，
2: 冲刺，冲刺啊！能不能跑进一分钟呢？
0: 有没有可能？哎呀呀呀，后段加速不足啊，冷晴。
2: 恭喜石冷晴，最终将时间定格在了1分05秒01。看完这个成绩之后，我真的感觉竞争太激烈了。我们前面几席基本上都是闯进了1分10秒以内，这也预示着在下一轮的半决赛当中啊，我觉得比拼会相当的激烈。来吧，老秦，感觉今年怎么样？
3: 今年太累了。
2: 太累了，我觉得前面这个速度很好啊，最后这一段是不是实在是有点力竭了？
3: 不行了，累了，
2: 自己都说不行了，那估计是真的有点不行了啊。没关系，回家再休息休息。今天如果能够拿到门票的话，下一场半决赛给我们更好的表现，好不好？
3: 好，
2: 恭喜石冷晴坐上宝座。

0: 我们一点儿都不冷酷无情的小黑哥石亮锦以1分05秒01的成绩暂坐我们今天的第三把宝座，
1: 请小黑哥石亮锦入座。也提前恭喜董磊顺利的进入半决赛，还有两位出场，他们的成绩究竟会怎么样呢？有请下一位，欢迎你。
0: 你好，
1: 自我介绍。
2: 哟，我叫董涛涛，来自安徽合肥。
1: 每年常规赛当中呢，都会发掘一些新人，发掘一些有潜能的黑马选手，这也是其中一位。觉得我们的组委会为什么会把你从常规赛当中直接就选到晋级赛当中闯关？
2: 因为我上次跑的时候可能还是比较快的吧。
1: 没有，就知道自己快。
0: 对。
1: 但是今天要检验一下你的潜力，全部挖掘起来以后究竟有多快，好不好？
0: 加油。
2: 好的，
1: 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0: 哇，也太快了吧！
1: 他有可能是率先跑进一分钟的第一人吧？
0: 快到停不下来！
1: 哎呦，看看臂力，飘了，飞了！
0: 哎呀，
1: 这不是跑得太快，这是飞得太低呀、啊！拭目以待，经验还是有些缺乏啊。这个关卡耽误了几秒钟的时间，看一看能不能在后续冲刺当中抢回来。
2: 接下来单杠云梯是对自己体力的一个大的考验。
1: 是的，回去要加强上肢锻炼了，到公园去好好练练臂力。
2: 哎呦，还不错啊，过得比我想象的要快一点。来，董涛涛起身，现在是57秒。
1: 涛涛跑进1分09秒、1分05秒都可以。
2: 接下来让我们来期待一下最后。
1: 哎呀，
2: 可惜了，遗憾了。
1: 我已经听到宝座上传来话音了，没戏了。
0: 哎呀，就差这么一点点啊！
2: 前半程确实非常的快。来，董涛涛，最后将成绩定格在了1分28秒99，略有遗憾。为什么呢？因为前半程确实非常快啊。感觉怎么样？
3: 还是比较累的。
2: 还是比较累了啊，就最后这一下啊，确实耽误了有半分钟的时间。但是呢，我觉得也没有啥遗憾了。为什么呢？因为你现在我觉得可以打破了我们前半程的记录，应该是已经是你最快了。哎，
3: 对，跑了之后呢，鞋掉了两下。
2: 鞋掉两下啊，不管怎么样吧，这一路上多少是有点影响，但是没有关系啊，在我们的赛道上留下了你最快的身影，那么就是最棒的，非常遗憾。
1: 也恭喜小黑哥石冷晴顺利晋级。

0: 到半决赛当中。来，有请最后一位，欢迎。
1: 你好，
0: 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叫盛国栋，来自安徽宿州。
0: 你觉得新人跟老将相比最大的优势在哪？
2: 我年轻。
1: 哎呀，扎心了呀，这太扎心了。
0: 我们来检验一下年轻的自己究竟能跑多快，好不好？
2: 好的，好的。
0: 来，请就位。男生女生向前冲，听听口令。3, 2, 1, GO！ 21岁，我年轻，我们很年轻，我们快。
1: 是的。21岁的盛国栋啊，目前还是一名学生啊。
0: 哎呦，这个速度！
1: 确实，年轻就有无限的可能性。
0: 如果照这个速度持续下去，宝座上一定有你一席。
1: 哇，有了吴志斌的鼓励。
0: 没问题了，国栋，我们决赛见。
1: 国栋啊，你要加油啊！
0: 名字取得也好，国家栋梁，国栋。哎呦，漂亮啊！
1: 快了快了啊！
0: 挥挥挥，用他的速度，最后一位出场，抵定晋级赛的乾坤。沈国栋最后一位出场的选手，现在是1分钟。给你的时间不多了，加油！最后登顶的时间，最后盛国栋登顶的时间是1分17秒01，前面挺快的，但是没有办法，遗憾，失败。
3: 很遗憾，速度也有，力量也有，经验略显不足，相信假以时日，赛道上稍加历练，将会成为一匹黑马。晋级赛最后一场，男生晋级的4位成绩目前已经全部出炉了，我们给大家再复盘一下。首先位列宝座第四席的张琪用时1分09秒86。
1: 好，我们要恭喜位列我们宝座第三名的是石冷晴，用时1分05秒01。
3: 位列宝座第二席的董磊用时1分04秒55。
1: 位列我们宝座第一名的是我们的唐翔宇，用时1分02秒40。
3: 年度晋级赛今天是最后一场，我祝贺很多每一个晋级赛都看了的朋友，真的是一场比一场精彩啊！让我们期待明天的半决赛，各位选手更加精彩的表现。来，进入今天的欢庆时刻，年度冠军赛晋级赛就到这里了，
1: 冲向地平线，挑战新世界，我们感谢所有冲客的精彩表现。
4: 只要来到我们的亚洲一号赛道，绝对不会让你空手而归。本节目由合肥瑞康骨科医院提供全程医疗保障，合肥瑞康骨科医院，一家只看骨科的医院。
3: 再次恭喜今天成功晋级的8位冲冠勇士，那明天呢，我们即将迎来的是年度冠军赛的半决赛，想想都激动啊。每天中午11:45，请您准时锁定安徽卫视，关注好看好玩精彩刺激的男生女生。

0: 老张老王，
1: 哎，老张
0: 旅游回来了。
1: 是啊，去了趟新疆。
2: 老张啊，你咋不出去玩啊？
0: 我呀，哎，长期失眠。
3: 失眠老不好，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精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
0: 失眠老不好，天天睁眼到天亮，一天到晚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
3: 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精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
0: 烦躁易怒，常常莫名发脾气，老伴、孩子都很反感，哎，真烦心呐！
3: 失眠、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烦躁易怒，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精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红修堂阿胶益寿精精选道地人参、阿胶等名贵药材，采用古法匠心熬制，直击失眠源头，专治中老年朋友失眠健忘、四肢无力、腰膝酸软，赶快拨打。

0: 是啊，去了趟新疆。
1: 老赵啊，你咋不出去玩啊？
2: 我呀，哎，长期失眠。
3: 失眠老不好，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精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 400-6686-217。
2: 失眠老不好，天天睁眼到天亮，一天到晚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
3: 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精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
2: 烦躁易怒，常常莫名发脾气，老伴孩子都很反感，哎，真烦心呐。
3: 失眠、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烦躁易怒，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精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红修堂阿胶益寿精精选道地人参、阿胶等名贵药材，采用古法匠心熬制，直击失眠源头，专治中老年朋友失眠健忘、四肢无力、腰膝酸软。赶快拨打400-6686-217400-6686-217。
1: 中药治失眠，我放心。
3: 红修堂阿胶益寿精，祝您睡得好，身体好，不再乱发脾气，健康长寿，不给家人添麻烦。
1: 累了一辈子了，该享享福了。
3: 失眠、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烦躁易怒，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精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红修堂专治中老年朋友失眠健忘、四肢无力、腰膝酸软。
4: 春深日暖，花开如约，他释怀过往，奔赴热爱。
5: 这些工作我们跟紧国家不要到对就好。
4: 他坚定转身，温柔守护。
6: 不管前景在哪，我们都应该先迈到我胸前。
4: 4月27日起，安徽卫视《骄阳似我》，宋威龙、赵金麦并肩逐梦，温暖同行。

0: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本来就活动了，
7: 你说你非要摆什么酒席，有个屁用？
6: 有用，不翘金牙就摆不成喜酒，摆不成喜酒我孙子就成不了家，没成家就不能立业，哪能发达成今天这样。医生他给他戴手腕上，跟他求婚，把他娶回来。我打听了，他现在给一个老头子当姨太，老九嫁给你，身强力壮，老三不比他现在强多了。
7: 这
6: 啰嗦什么呀，赶紧追去吧，我要是腿脚利索我都追去，快去呀。
8: 梅姑娘，
9: 怎么了？
7: 这个
9: 还在呀。我听奶奶说，你们逃难的时候过得很苦，没想到还留着这个没用的东西。
7: 怎么是没用的东西？这是你的。
9: 怎么又成我的了？
7: 就是你的。梅姑娘，我能把它给你带上吗？虽然我知道我已经不配了，可是我还是想给你带上。

梅姑娘，如果你不嫌弃，我家里已经有了樱桃和葱，你还能嫁给我吗？

0: 往那追，快！
1: 奶奶的，我没带枪。
2: 带枪有什么用？他们人太多了。
1: 我连累你了。
2: 都什么时候了，还说连累？逃命要紧。

大林，别藏了，快出来受死了吧！就因为你，我黄麻子这些日子都抬不起头来了。我今天非得打碎你的

0: 赵书成，赵书成，你怎么来了？幸亏我来了。生死关头，相互保命，兄弟，你又救了我一命。霍教练，你就混吧啊！你再这么混下去，和他们一个下场，早晚暴尸街头，而且死的毫无意义。 昨天晚上问你的话，你听清楚没有？
1: 听清楚了。
0: 那你恨不恨我？
1: 你是你。

0: 赵金虎是赵金虎，我为什么要恨你？
1: 好，按照玛利亚说的，你还没有混蛋透顶，你我的兄弟情谊算是保住了。但从今天开始，你就退出你的狗屁江湖，跟着我当兵去。
0: 当兵？当兵又能怎么样？你倒是当了兵，不是想上战场都上不了，只能借酒消愁吗？
1: 那是一时，不是一世。我一时碰到了一个混蛋上司，不可能一辈子碰到的上司都是混蛋。当兵毕竟是正事儿，你拿着枪上战场，你杀的敌人越多，你立的功越大，越是越大的英雄。现在警察来了，你解释不清楚，你就是杀人凶手。
0: 那又怎么样？哦，我忘了告诉你，警察局的郭队长是我的朋友，现如今在汉口，有我霍孝林摆不平的事儿吗？
1: 混蛋，你别过来。霍孝林，我在最后问你一遍，跟不跟我一起参加北伐军？
0: 我是你大哥，你这个当兄弟的该这么跟我说话吗？你让你大哥去当大头兵合适吗？有本事你就跟你的上司说，让我去当连长，你给我当副连长怎么样？别以为我听不出来，你一而再再而三的让我去当兵，就是想让我跟着你帮你建功立业，到时候你是大英雄，我只不过是一个大英雄的跟班儿。我不想当跟班儿，别以为你会喊几句口号就比我强，要真是一对一，你不一定比我有本事。你要是我在江湖上混，你根本活不到今天。当兵有什么好，想上前线去送死都轮不到你。我记着昨天你气得直哭，哎，在江湖上有什么不好？我现在才明白，我打小的那句口头语不是吹牛，我霍孝林文韬武略天下第一。
1: 霍孝林，你还是不是我认识那个霍小林啊？
0: 我没跟你说过吗？早就不是了，自从我爹死了，我们霍家上下28口被你爹灭了门，我就再也不是从前的霍小林了。
1: 你还是不肯原谅吗？
0: 你爱怎么想怎么想，从今以后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
1: 霍小林，我也有句话跟你说，你听好了。如果有一天政府派我镇压你们这些社会渣子黑恶势力，我赵书成绝不手软。

0: 把头转过来，梅姑娘，你怎么不在西阳，到了汉口？我爹，你昨天不是跟我说要把真相告诉赵书成的吗？赵公子，有些话霍孝林他张不开嘴，我来替他说。你爹赵金虎，
1: 行了，有什么不好说的？ 我说，梅姑娘从来没想过要给你当小妈。你也知道，我们俩早就相好。当年她让你引荐认识赵金虎，那是我的主意，我们就是为了拿你爹当猴耍。当然，还有你。后来我们家出了事儿，我们俩就逃出西阳。

哦，对了，你不觉得可笑吗？兄弟结拜，有说这种狗屁话的吗？

0: 为什么？你不是说你为什么阻止我告诉他真相？
1: 我从小就希望有个兄弟。你也知道我是我们霍家的一根独苗，上学堂之前我爹告诉我，跟谁交朋友都行，就是不能跟保安司令赵金虎的儿子交朋友。可是我们俩成了最好的朋友，继而又成了兄弟。虽然他有时候会欺负我这个兄长，可是我总觉得很舒服。在我心里，我和赵书成这份兄弟情谊很重很重。命啊，我杀了他爹，我们还怎么当兄弟？这已经是最好的结果。我只不过失去了一个兄弟，总比反目为仇、亲任手足强多了。
0: 王小林，你错了，是，你是失去了一个兄弟，可不是因为你杀了赵金虎，而是因为欺骗。

0: 还在为那个霍小林生气呢。我早就说嘛，他就是个流氓无赖，你为他做什么都是不值得的。
1: 也许我根本没有生过霍小林的气，就像你说的，他就是一混蛋，我跟他生气不值得。
0: 那你还沉这个脸？
1: 那是因为我没有办法上战场。
0: 你很希望上战场吗？
1: 当然。
0: 战场上很危险，你难道不怕死吗？
1: 好男儿就应该为国捐躯。
0: 可是我不明白，像这种送死的事情，谁会阻止你啊？是因为你受伤？那我这就去找西蒙医生，让他给你开一个痊愈证明，这样能帮到你吗？
1: 帮不到。我无数次跟他们说我的伤不要紧，不要紧，当官的不让我上战场，就是怕军功被我一个人立了，抢了他们的风头。
0: 当官的？
2: 赵书成是什么人呢？
0: 他是我的病人。
2: 你的病人？你们只是病人和护士那么简单？
0: 当然，不过说心里话，我挺敬佩他的。他是个了不起的战士，他是国民革命军的英雄，他想上战场，为了国家，他不怕牺牲生命，真的很了不起。帮助这样的人，也是做善事吧。

0: 我接到通知了，我又可以和我的战友上战场并肩作战了。老天爷，你对我太眷顾了。<笑>
1: 看你兴奋的样子，可是战场上真的很危险，也许我们永远也不会再见面了。
0: 怎么了？又哭了？是不是怕我死了？
1: 永远再也回不来了。
2: 你明知故问。

0: 阿莲，你知道我是一名军人，就像你说的，每次上战场都很有可能再也回不来了。我想一个军人也有得到爱的权利。阿莲，我爱你。我想在上战场之前，去见见你的父母，当着他们的面向你求婚。
1: 说什么？我想让你嫁给我。你说的是真的？真的。我们现在就去见你父母，好吗？我父母早就没了。如果你想娶我，不用见父母，也不用办婚礼。 我们直接去教堂请神父证婚就行了。
0: 走。
1: 哎，等等，我们总不能穿成这样去教堂吧？

0: 快，放开，放开，放开，跟我走！
1: 干什么呢？
0: 谁？走！
1: 啊！凤云杀了！
0: 带小姐走！走！走！
1: 放手！放手！

Thank you.

0: 我要见玛利亚护士，她在哪儿？
1: 玛利亚，
0: 啊，
1: 我刚刚得到院方的通知，她从今天开始不再来我们医院上班了。那在哪儿能够找到她？我真不知道啊。
0: 她是你们医院的护士，总该有人知道她家住哪儿吧？
1: 赵书成，你也别太激动了。我也为失去玛利亚这么优秀的助手而感觉失望。
2: 但是我也刚刚打听过，我们整个医院没有任何人知道他家在哪儿。为什么这样？你有什么权利阻止我？
3: 我没有权利阻止，但我有义务提醒你。你和赵书成认识太快了，今儿我就是要让你好好想想。
2: 你要去哪儿？
3: 我要去医院上班。
2: 我已经通知你们院长，你在医院的工作结束了。你太单纯、太善良，医院里乌七八糟，什么人都有，你不适合在那儿工作。我恨你！你不是一直都恨我吗？是，我曾经对你造成过伤害。 你应该恨我，可是今天我阻止了你和赵书成去教堂结婚，就是为了你以后少受伤害。我已经为了你，你还恨我吗？你在医院的工作已经结束了，你还要出去吗？
3: 我要去见赵书成，你如果阻止我，我就去死。

0: 呀？没事吧？那几个混蛋是什么人？你认识他们对吗？他们和你什么关系？为什么要阻止我们的婚姻？
1: 别再问了好吗？我求你啊！
0: 什么都不问。我们现在再去教堂，看他们谁敢再阻止我们。
1: 没有人阻止我们，他只是希望我们冷静地去考虑这个问题。
0: 他是谁？他是谁？
1: 小子，我配不上你。
0: 你在说什么？
1: 还有，刚才卫兵来的时候跟我说，你们马上就要出发了，现在去教堂已经来不及了。
2: 听，吹号了，你们的队伍就要集合了，对吗？
1: 书成，来日方长，如果这次你能活着回来，我们再……
0: 我爱你，我想让你成为我赵书成的妻子，用我的一生一世爱你。我不想让你受委屈，我不允许任何人欺负你。
1: 你别说这些了，没有人欺负我。成成，时间不多了，你好好抱抱我好吗？

0: 上去，立，向外滚针，向针刻，上去。
1: 应倒120人，是倒120人，均已合法毕，出发。

我们把玛利亚送进来了。看到远处那两个混蛋了吗？他们限制了玛利亚的人身自由。我发誓，早晚我会灭了他们。

0: 老张老王，
1: 哎，老张
0: 旅游回来了。
2: 是啊，去了趟新疆。
1: 老张啊，你咋不出去玩啊？
0: 我呀，哎，长期失眠。
3: 失眠老不好，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精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
0: 失眠老不好，天天睁眼到天亮，一天到晚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
3: 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精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
0: 烦躁易怒，常常莫名发脾气，老伴、孩子都很反感，哎，真烦心呐！
3: 失眠、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烦躁易怒，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精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红修堂阿胶益寿精精选道地人参、阿胶等名贵药材，采用古法降心熬制，直击失眠源头，专治中老年朋友失眠健忘、四肢无力、腰膝酸软。赶快拨打400-6686-217，400-6686-217。
1: 中药治失眠，我放心。
3: 红修堂阿胶益寿精，祝您睡得好，身体好，不再乱发脾气，健康长寿，不给家人添麻烦。
1: 累了一辈子了，该享享福了。
3: 失眠、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烦躁易怒，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精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红修堂专治中老年朋友失眠健忘、四肢无力、腰膝酸软。
0: 老张老王，
1: 哎，
2: 老张
0: 旅游回来了。
2: 是啊，去了趟新疆。
1: 老张啊，你咋不出去玩啊？
0: 我呀，哎，长期失眠。
3: 失眠老不好，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精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
0: 失眠老不好，天天睁眼到天亮，一天到晚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
3: 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精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
0: 烦躁易怒，常常莫名发脾气，老伴、孩子都很反感，哎，真烦心呐。

0: 失眠、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烦躁易怒，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精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 400-6686-217。红修堂阿胶益寿精精选道地人参、阿胶等名贵药材，采用古法匠心熬制，直击失眠源头，专治中老年朋友失眠健忘、四肢无力、腰膝酸软。赶快拨打400-6686-217400-6686-217。
1: 中药治失眠，我放心。
0: 红修堂阿胶益寿精，祝您睡得好，身体好，不再乱发脾气，健康长寿，不给家人添麻烦。
1: 累了一辈子了，该享享福了。
0: 失眠、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烦躁易怒，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精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红修堂专治中老年朋友失眠健忘、四肢无力、腰膝酸软。
2: 老张、老王，
3: 老张
2: 旅游回来了，
0: 身体好，不再乱发脾气，健康长寿，不给家人添麻烦。
1: 累了一辈子了，该享享福了。
0: 失眠、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烦躁易怒，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精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红修堂专治中老年朋友失眠健忘、四肢无力、腰膝酸软。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急急急，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帮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帮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0: 贝利优。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9: 春深日暖，花开如约，他释怀过往，奔赴热爱。
10: 这些工作我们跟紧国家不要倒退就好。
9: 他坚定转身，温柔守护。
11: 不管前景在哪，我们都应该先迈到我所前。
9: 4月27日起，安徽卫视《骄阳似我》，宋威龙、赵今麦并肩逐梦，温暖同行。
12: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3: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1，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2，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4: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6: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5: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6: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7: 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
8: 孙子，来来来，那我忘了，快来来，什么事儿？我忘了问你了，就那镯子，给老三戴手上没有？
9: 什么老三？
8: 戴上没有？
9: 戴上了。
8: 他答应上咱们家当老三了。
9: 我刚把镯子给美酒哥戴上，黄麻子就朝我开了枪，我哪有功夫求婚啊。哎，老太婆，你这给我装糊涂呢吧？你都知道我跟赵书成闹掰了，发生什么事儿你不知道？都是那小六说的对吧？小子什么都说，赶明儿把他嘴给缝上。
8: 你还怪人小六啊？这么大的事儿你不该告诉我吗？孙子，咱搬家呗。
9: 哦，我明白了，你大半夜的不睡觉就是要跟我说这个。
8: 对喽。
9: 绕那么大弯子用得着吗？
8: 不绕弯子不行。哎，你现在是老爷一家之主，大龙商行的霍老板，你一跺脚汉口都颤悠，我直说你听得进去吗？
9: 你也知道我一跺脚汉口都颤悠，那咱们用得着搬家吗？谁来我灭谁。黄麻子就是一个送死的，你知道吗？我一枪崩了他，警察局还给我送来一面锦旗，说我为民除害呢。哎，
8: 要不是赵书成，你早就成了黄麻子的枪下之鬼了。现在赵书成走了，你单枪匹马。
9: 单枪匹马怎么了？我霍孝林文韬武略天下第一。
8: 哼，赵金虎就是因为轻敌让你抹了脖子，沈三爷人威风多少年了，我让小六子打听了，黄麻子就是虾兵蟹将，沈三爷手下精兵强将多了。
9: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我怕他？
8: 可是咱们霍家就你一颗毒。

0: 苗，半点伤害不起。哎，
1: 你能不能说点我爱听的？
0: 大孙子，赶紧找个主，把这房子卖了呗。我估摸了啊，值个好数，拿了钱咱就走，汉口这地儿咱不待了。
1: 凭什么？我打下天下来容易吗？你说不待就不待了，男子汉大丈夫岂能随便当丧家之犬？
0: 那你先备点盘缠钱把我送走呗。你要送死我不拦着，我都80多岁了，活一天算一天，我可不想陪着你当枪下之鬼。
1: 老太婆，这大半夜的，你要再说不吉利的话，我把你扔出去，信不信？
0: 我信。不走啊？
1: 不走。
0: 真不走？
1: 绝不走。
0: 奶奶，
1: 再废话我就跟你翻脸。
0: 那除非你彻底收拾了沈三爷，要不然奶奶我睡不着觉。

0: 雷哥
1: 来了，
0: 放着那么好的家不住，你干嘛又跑这儿来啊？
1: 老太婆说的对，要是让沈三爷知道我在哪儿睡觉，我可就睡不踏实了。
0: 您说这是奶奶给您支的招？
1: 赵书成走了，光靠你我不是沈三爷的对手，咱们得找帮手。

0: 老板，报仇的机会来了，您说怎么弄死他你才解恨？
1: 金老板，这万利坊这么好的生意，怎么说不做就不做了？
2: 霍孝林，你还敢问？抬他奶奶不是因为你？
1: 金老板，你这兄弟是怎么管教的？
2: 你
3: 住手，不用你们插嘴。霍孝林，你是吃多了药还是烧糊涂了，敢一个人来送死？
1: 一个人？不，一个团的北伐军已经把万历坊围得水泄不通。
2: 哼，金老板，要不我去看看？
3: 去个屁，瞧瞧你们这几个怂包德行啊，你们是霍老板的对手吗？还不赶紧给霍老板看座。

0: 我告诉你们，外边没有一个当兵，对吧，霍老板？
1: 金老板就是金老板，有大将风度，孝林佩服。
0: 你们滚出去。姓霍的，你不要吓唬我，我知道你是一个人来的。说吧，想干嘛？
1: 我想讨杯咖啡喝。

0: 吗？
1: 快来个人，霍老板要喝咖啡。
2: 说吧。
3: 我文韬武略，天下第一。
2: 我停。你在说什么？
3: 我文韬武略，天下第一啊。
2: 这话谁教你的？
3: 没人教我，我打小我就
2: 爱吹牛。
3: 是，我是有点爱吹牛。
2: 你说你叫什么来着？
3: 约翰乔，约翰乔啊！
2: 行，就是你了。
3: 真的？哦，我这就是大龙商行的老板了。
2: 是啊，是啊。不过
3: 规矩我懂，我只是个替身。大龙商行的生意跟我没关系，我只在您这儿挣钱。您能先给点吗？我最近手头有点紧。再说，我这身行头也不像老板呀，万一……您的大事不是
2: 行头的事儿，你就甭操心了，那裁缝都在门口候着呢。
3: 哦，您想的可真周到。不过您还是先给点吧。我
2: 你是结巴呀？坏了坏了，这活你干不了了。
3: 我不结巴。我
2: 你这样不结巴？
3: 我真不结巴。我
2: 你瞧，哎呀，
3: 我还没吃饭呢，你得先给俩钱儿。
2: 不光今儿没吃吧？
3: 好。
2: 行，好饭不怕晚。要不你再忍会儿，那裁缝都等半天了。
3: 让裁缝再等等，咱们还是先吃吧。
2: 也行，走，下馆子去。
3: 得嘞，您请。
2: 你现在是大龙商行老板，我是那跟班的。您请。
3: 我这就是了。
2: 是了。
3: 走着。
2: 哎，
4: 你也都看见了，自从得罪了北伐军，我的赌场都关张了。霍教练，你到底要干什么？啊？难道要赶尽杀绝吗？你别以为我金大牙怕你，大不了鱼死网破。
5: 你这儿的咖啡真香，比我在家鼓捣的好多了。哎，金老板，您不来一杯吗？我要想赶尽杀绝，就不会救你的命了。别忘了，是我从北伐军的枪口下救了你。
4: 可是，咱们俩并没有交情啊，你为什么救我呢？
5: 我需要朋友。
4: 你是来跟我交朋友的？
5: 你请我喝了咖啡，我们已经是朋友了。
6: 先生，对不住啊，让您受惊了，这条路不能走了，咱们得绕道吧。
7: 等等，

0: 识相的，把家伙扔掉，赶紧滚！
1: 滚！

0: 个子，你叫冯大眼珠子是吧？
1: 是你爷爷我，
0: 你有病啊！你疯了吧？你看不出来我在救你吗？你为什么要对我下手？
1: 没有你，我就成今天这样了。

0: 冯大眼珠子，你怎么混成今天这样了？你说你这么大个老爷们儿，白长这么高个儿了，你哭什么呀？
1: 亏得三爷重用你，亏得大伙相信你，让你保护三爷，你竟敢吃里扒外，帮霍小林说话！
2: 我真不知道他要害三爷呀，吴元，你看在我这些年对三爷忠心耿耿的份上，
1: 你下了上枪
3: 这。
1: 就你也配使这么好的家伙？
2: 五爷，五爷，五爷饶命啊！五爷，饶命啊！五爷，
1: 三爷待你不薄，没说要你的命，可是你犯了这么大的错，不能不惩。今儿个我替三爷做主，逐冯大眼珠子出帮，乱棍打出。

0: 冯大眼珠子。
1: 越来越没规矩了，叫冯爷。
2: 他说什么？
3: 冯爷，冯大眼珠子，你别仗着沈三爷在这儿跟我们耍谱。刚才我去查了，你已经被沈三爷赶出家门了。你这条狗，还想在我们这儿摆谱呢？啊？
0: 哼，刚才你可把左右手都加上去了，一共150块，拿钱来。
1: 我这两天手头紧，过两天给你。
0: 啊，没钱是吧？行，把左右手给我剁了，这是咱们赌场的规矩。给我砍了！
4: 你也是，心里难受，你去赌场干什么？那地方只能让你更难受。哎，后来呢？钱还上没有？
5: 还。我拿什么还呀？我就想着出去躲几天，就去了乡下。昨天我回来才知道，我媳妇儿。
4: 我听说你媳妇儿身体不好，当时求你替我说情的时候，我老丈人刘瞎子还给你媳妇儿。

0: 送的四只老母鸡呢。
1: 那四只老母鸡他都没吃上，留下的把母鸡送到我们家，我媳妇看着可喜欢了，也舍不得吃，说再养养看，看能不能下蛋。王八蛋，天下的王八蛋，抓不着我，就把我媳妇儿、我儿子都扔家里了。
0: 什么？就为了150块钱，就把你媳妇儿、孩子扔江里了？
1: 天下的王八蛋！我今天找他去报仇，我手里没枪啊！
0: 为了150块钱。就杀了女人和孩子，这世上居然有这样的畜生！你告诉我，开赌场的叫什么？
1: 王八蛋！
0: 我知道他是个王八蛋，我问你，他叫什么？
1: 他就叫王八蛋。
0: 还有叫这名的？哦，我明白了，他的绰号是王八蛋，对吧？
1: 对，他一件人事都不干，所有人都管他叫王八蛋。
0: 你还能动吗？
1: 能
0: 不能打枪？
1: 能，
0: 拿着，走，跟我去灭了这个王八蛋。
1: 你要帮我报仇？
0: 废话，去不去？
1: 去。
0: 差不多了吧？
2: 差不多了，里面的人应该都走光了。
3: 那现在里边剩下的就是王八蛋和他手下的小王八蛋了。
2: 对，
0: 走，
3: 为你媳妇孩子报仇。
4: 都码好了，码那边去啊！
0: 哎，

0: 你就是王八蛋，我是王八蛋，你就是霍爷吧？我你在汉口赫赫有名啊！哎，霍爷，我知道你现在正在抢男地盘，我早想带着弟兄投靠于你呀。
1: 为了150块钱就杀了人家的老婆孩子，真是个王八蛋！
0: 哎，不是
1: 你这种人投靠我。 你还是投靠阎王爷吧。
0: 哎，不是，哎，霍爷啊，
1: 冯大眼珠子。
0: 哎，别，霍爷。

哭了，你的仇还没报利索，要说一切都是因我而起，要不是我想给沈三爷捏脚，我师父刘瞎子不会送给你媳妇四只老母鸡，你要不替我说情，沈三爷不会把你逐出帮派，如果你还是沈三爷的贴身保镖，就算你欠赌场的钱，谁敢杀你的妻儿呢？开枪打死我，替你的妻儿报仇。

0: 你这是干嘛？
1: 千错万错都是我自己的错，是我对不起老婆孩子，你已经帮我报了仇，我活着也没什么劲了，我就去找他们。

0: 你瞪那么大眼珠子也没用，你要真不怕死就开枪。人死不能复生，你一枪打碎自己的脑袋也不一定能找到他们。再说了，嫂子和孩子要是真怨你，你就是追到阴曹地府他们也不会原谅你的。挨枪子儿挺疼的，犯不上，还是好好活着吧。冯大眼珠子，既然你不朝我开枪，那咱俩之间的事儿可就一笔勾销了。你这又是干嘛？
1: 霍小林，我佩服你，连沈三爷都被你收拾了，我打心眼里佩服你。冯大眼珠子有眼无珠，我还让你给我捏臭脚，我真该死。
0: 这不算什么，不过你的脚确实挺臭的。
1: 霍老板，你要是不嫌弃我，我想投在你门下。从今往后，我冯大眼珠子这条命就是你的了。
0: 能舍命为媳妇儿孩子报仇，你也算一条汉子。你要真的愿意，

0: 三爷，
1: 我就知道您没睡，我知道您的习惯，这钟点儿您都不睡。
2: 你还有脸回来？
1: 三爷，冯大眼珠子该死！

0: 你还不赶快自己去死？
1: 沈三爷，他不会再收留我了。
2: 你只要跟他说，你这条命留着给他挡子弹，他会留下你的。
1: 我是想过去死，可三爷对我恩重如山，我这条命得留着给三爷挡枪子儿啊！

0: 去找五爷，要回你的钱。谢谢三爷，谢谢三爷。
1: 快走开！你敢混蛋！
2: 拿了我的银票不？是大帅的银票，等大帅回来，我看你怎么交代！
0: 诸葛先生，这么多天了，我一时没敢来看你，我是觉得对不起大帅，更对不起您呢。这不，我把银票给您带来了。
1: 大帅缺这几张银票吗？
0: 啊？你知道吗？那批军火会改变战局，你犯的是死罪，
2: 死罪你懂吗？
0: 那个叫霍小林的，不是你干儿子吗？啊！哎，你是怎么当爹的，让儿子给玩了，连大龙商行的买卖都成了人家的了，你丢人吧你！还不赶紧给我杀了霍小林！啊！我也好在大帅面前为你开脱。
3: 啊，是，
0: 去吧。啊！ 你们简直是疯子，自作主张让黄麻子这个废物去送死，结果呢？你们看看结果呢？警察认定黄麻子行凶，霍小林杀了他，是为新政府立功。新政府今天派专人来找我，要我保证以后遵纪守法。

0: 如果霍孝林霍先生人身安全再次受到威胁，他们就要找我来算账。
1: 三爷，您别生气，大伙本是好意，这个霍孝林不死，大伙咽不下这口气呀。
0: 北伐军的新政府和以前不一样了，要是在街上开枪杀人是要偿命的。再说我沈三是签了协议，声明要和大龙商行联合开发码头，这是有记者拍了照上了报。如果我再有徒弟去杀霍小林，这算什么了？天下人还不笑话我？
2: 大龙商行的关子坤在外面说想要见您。
0: 让他在小客厅等我。
3: 是。
0: 关老鬼，我没听错吧？你让我帮你收拾你的干儿子？
4: 是啊，请三爷帮我灭了这个畜生。
0: 跟我沈三儿唱戏呢，苦肉计，挥泪斩马谡啊！滚！
4: 三爷。我管子坤说的都是真话，这个霍孝林就是个畜生。我从来没想过跟您沈三爷争码头，都是我大龙商行现在让他也给霸占了，那可是我半辈子的心血呀。
0: 哼，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了吧？哎呀，
4: 都是我的眼睛瞎呀。沈三爷，只要你帮我杀了霍孝林，之前我们签的那个什么文书就不算数了。我关子坤向你保证，大龙商行再也不惦记汉口的码头。
0: 哼，新政府的人刚走，你管老鬼就上门来了。我看你干儿子跟新政府走得挺近乎，你不知道，让我替你借刀杀人，然后再让新政府治我的罪，汉口的码头就全是你大龙商行的了，对吧？
4: 霍孝林搭上了新政府？
0: 你少跟我在这装糊涂。你们大龙商行帮北伐军走军火，给新政府立了大功，你是老板，你不知道？没有你管子坤，他霍孝林就不可能在汉口站住脚。谁种下的祸根谁自己去除。杀了霍孝林，我和你签的文书永远生效，在汉口我沈三绝不会再找你大龙商行的麻烦。
4: 沈三爷，我
0: 老鬼，霍孝林必须得死，要是等着我动手，那你是主谋，就等着跟霍孝林一起死吧。
4: 哎，不，我怎么成了霍孝林的主谋啊？沈三爷，我从来没想过跟您作对啊。请三爷放心，我一定宰了他，给您出这口气。
5: 告诉霍孝林，我有一笔账需要他帮我要回来，等把钱要回来，我就回老家置地，离开汉口，大龙商行全部送给他。你就这么说，明白吗？
3: 哦，明白，明白。
6: 你说什么？我干爹去见了沈三爷。
7: 嗯，他们俩在楼上说话，说的什么我没听见。
6: 让我想想。
7: 对了。管子坤去之前，政府里有个当官的来了，好像是警告沈三爷不许再难为你了，把沈三爷气坏了，大发雷霆了。你本事够大的，连新政府里当官的都听你调遣。
6: 不，是听我奶奶。

0: 了解。
1: 沈三爷势力再大，他也怕当兵的。孙子，你可是为新政府立过功，打武昌城一回，帮他们抢军火又一回，你要听奶奶的，就打着赵书成的旗号找新政府，让他们保护你，帮你毙了这沈三爷。
0: 你以为新政府是咱们家开的？朝我开枪的是黄麻子，又不是沈三爷。
1: 你不是文韬武略天下第一吗？打小你就巧舌如簧，爱编瞎话，你就上当官的面前编去呗。啊，这沈三爷在这码头霸占好几十年了，没准这新政府就想收拾他呢。要是政府出面收拾他，那就你老太爷说一句什么兵法。
0: 孙子兵法，不战而屈人之兵。
1: 对，就是这句。
2: 你就是霍孝林？
0: 是我。
2: 啊，我听赵书成提起过你。
0: 我也听赵书成提起过您。
2: 啊？那批军火对我们很重要，就凭你为我们做过的贡献，新政府就应该保护你啊。这个沈三爷我知道，应该说是恶贯满盈。这种人等新政府腾出手来，一定会找他算账的。赵书成跟我说你是他的义兄，你们是比亲兄弟还亲的兄弟啊！现在他上了战场，我就替他兄弟出一回头。
0: 那个当官的为人很正派，以为我是一介书生，被人欺负了，所以其实真不应该骗人家。
3: 你也没骗他呀。霍孝林，你是咋回事？我打听清楚了，起初你们在黄麻子的码头扛麻包，对吗？黄麻子要不欺负你们，哪有后来这些事儿？
0: 也是啊，像我这样的好人理应得到政府的保护。
4: 万历坊多好的买卖被迫关闭了，真是可惜呀。嗯，
5: 还不是让你老鬼给害的。
4: 怎么能说是我害的呀？我是有赚钱的机会想着你新老板，哪想到半路杀出了个霍孝林来。哎，我听说他直接把你扔到乡里去了。
5: 丢人的事儿啊，以后就不要再提了。
4: 金老板，你可是跟霍孝林打过照面的吧？
5: 你什么意思啊？
4: 霍孝林跟军方和政府的人走得都很近，他如果活着，万历坊这辈子就别再想开张了。
5: 你到底什么意思？
4: 在汉口想干掉

0: 金老板将来无论做什么生意，沈三爷自然会关照。你是让我杀了霍小林，
1: 不能让你白动手啊！
0: 金老板，万雷坊关张了这些日子，你身边有一票兄弟，开销一定不小，这是我给你的赔偿。
1: 这个是给你的酬劳，你也知道，我管子坤只会扒拉算盘。这舞刀弄枪的事儿，还得交给金老板。我听说霍小林刀枪使得都很好，你这是让我去跟他玩命啊？啊，不，霍小林明天帮我去收一笔账，你可以远远的打他的黑枪。
2: 这么简单就能挣到银票？好，这笔买卖我接了。管先生说了，这笔账收了，他就回老家，以后大龙商行就全交给邵东家您了。笑话，大龙商行永远都是我干爹的，我干爹赏我一碗饭，我岂能忘恩负义？
3: 我干爹交代的事儿，我岂能含糊？这笔账，明天一走，我亲自去收。
4: 哎，好好好。
3: 我跟你打赌，最多超不过五天，沈三爷就得对你下手。奶奶，我要是说错了，我就白吃了这70多年的干饭。

0: 痛痛痛，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好消息来了，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丝竹鲜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丝竹鲜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咬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70袋，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70袋送70袋，99元整整140袋。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袋试吃，99元整整160袋，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辅以鸡蛋和山药为原材料，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脆，吃到嘴里满满的黑芝麻香味，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1: 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70袋，今天厂家做活动，买70袋送70袋，再送您20袋试吃，99元整整160袋，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家庭零食吃腻了，聚餐办公室的小零食，出差旅游随身带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五黑桃酥。丝竹鲜五黑桃酥简直是太好吃了，是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经老师傅手工制作而成，无蔗糖，闻起来呀特别香，吃起来酥酥脆脆的，添加木糖醇，小糖人也能吃。早上一杯牛奶配上桃酥，满满的营养早餐，下午茶来两包桃酥，解饿又营养。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70袋，今天厂家做活动，买70袋送70袋，99元整整140袋，今天再送您20袋试吃，九十。

0: 整整160袋，99元，160袋，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5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一箱够吃好几个月，就怕哪天断顿了吃不上。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现在拨打电话，99元，160袋，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是药，健康四方。
2: 啊，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春深日暖，花开如约，他释怀过往，奔赴热爱。
6: 这些工作我们跟紧国家，不要倒退就好。
5: 他坚定转身，温柔守护。
7: 不管前景在哪，我们都应该先迈到我胸前。
5: 4月27日起，安徽卫视《骄阳似我》，宋威龙、赵今麦并肩逐梦，温暖同行。
8: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0: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变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6: 这怎么办？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7: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6: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8: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9: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1，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2，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0: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

0: 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4: 好消息来了，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丝竹鲜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丝竹鲜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70袋，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70袋送70袋，99元整整140袋，今天再送您20袋试吃，99元整整160袋，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5: 太好吃了，是我当年小时候的味道。趁这次活动多买点，都是看见的好材料，品得到的真美味。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这些货真价实的原材料，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
6: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不会错，而且五黑类粗粮尤其适合中老年人吃，平时专卖店卖到30多一斤，从来都不打折，趁便宜我就直接订了5组，留着慢慢吃。
4: 特别提醒哈，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70袋，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70袋送70袋，再送您20袋试吃，99元整整160袋，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一箱够吃好几个月，就怕哪天断顿了吃不上。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70袋，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70袋送70袋，99元整整140袋，今天再送您20袋试吃，99元整整160袋，99元160袋，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7: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辅以鸡蛋和山药为原材料，配料表干干净净的，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脆，吃到嘴里满满的黑芝麻香味，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4: 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99元整整160袋，赶快订购吧。
8: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13: 大便干结，费力，
14: 时间长，
13: 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11: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

我跟你打赌，最多超不过5天，沈三爷就得对你下手。奶奶，我要是说错了，我就白吃了这70多年的干饭。

0: 大哥，你怎么了？
1: 我在这儿睡几天了？
0: 五天，今天是第五天。
1: 我压根儿就不该躺着睡，坐着睡，从来不做梦。
0: 大哥，你做梦不要紧，你看我还专门去长记包子铺给你买的包子，你这回都下了。
1: 行了，别捡了，我都连着五天吃包子，你就不能给我换一样？
0: 行啊，大哥，你想吃什么我给你买去。
1: 走，回家吃。
2: 祖母大人在上，孙儿霍孝林给您磕头请安。
3: 孙媳妇翠儿给奶奶磕头请安。
4: 行了，翠儿，你不都磕过头了吗？
3: 老爷给奶奶磕头，翠儿当然得陪着。
4: 你看看，你看看，我这孙子媳妇儿多孝顺。
1: 翠儿，我想跟奶奶说会儿话，你先下去。
3: 不行，我这刚揉了一只脚。
1: 那只我替你揉，我得过你的真传，正好让奶奶试试。
3: 那辛苦老爷了。

0: 孙子，你还真会揉脚啊。
1: 那是，
0: 可惜呀，我都瘫了20多年了，腿以下全是木的，锥子扎都不知道疼，你会不会揉的也没用。
1: 也是啊。
2: 哎呦，
1: 疼了。
2: 疼了。
1: 真疼了。
2: 真疼了。
1: 我再来一下。
2: 哎呦，疼。
1: 哎呦，这是什么穴位？我老丈人教过我，我怎么给忘了？我把村儿叫来问一问。
0: 用不着，这怎么就疼了呢？哎呦，你这老二进门多长时间了？
1: 1个多月了。
0: 这1个月他天天给我揉脚，莫非管用了？
1: 指定管用了。我老丈人活着的时候跟我说，让村儿揉一次脚，给个总督都不换。你想想，能不管用吗？
0: 哎呦，真不错，这么好的媳妇儿把奶奶我瘫了20多年的脚都揉好了，你可得好好谢谢人家。
1: 怎么谢？
0: 你是老爷，她是你女人，只要不让她闲着，就是谢了。
1: 那那个呢？
0: 那个也不错，也得谢呀。啊，哎，奶奶，我现在就觉得呀，跟那慈禧老佛爷一样，每天晚上老大伺候我睡觉，每天早晨老二给我摁脚，这么好的俩媳妇儿，不能让他们俩老闲着。

0: 你给孙子使计策。
1: 没有啊，
0: 我这回使的劲儿比刚才大多了，你怎么没疼？
1: 您按了，我没瞅见。我
0: 为了两个女人给孙子使计策，你这么大岁数也难为你了。
1: 不是，我知道美酒哥来了，那你也不能天天睡他那儿啊，这都多少日子了，老大老二一回都没捞着你，我这当奶奶的，我不得主持公道。我
0: 谁跟你说我天天睡美酒哥那儿了？
1: 这还用谁说呀，我猜我就猜出来了。
0: 猜着的，
1: 你就猜着的。
0: 好，我承认我喜欢美酒哥，我只喜欢他一个人，那俩你也别替他们争了。既然美酒哥活着，别的女人我就不会碰。
1: 哎，说什么呢，拜堂成亲了不碰能成吗？
2: 把云喝粥，小心烫。
0: 哎，翠儿呢？
3: 哦，叫过了，人家没来。老爷的意思是让我现在去请。
0: 算了。

0: 这大早晨的我又不乏，你这是干嘛？
1: 就是早上采药嘛，这一连好几天老于都睡在外面，能不累吗？
2: 老爷，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老爷应该好些时候没这么掐我。
0: 好你个樱桃，我还真没看出来你挺爱吃醋的。
2: 没有，我是担心老爷的身体。我们的婚事是老太爷做主，虽然婚礼寒酸，但也算明媒正娶。
1: 不管怎么说，我都是老爷的正室，您的身体是咱们家的头等大事儿，我当然要管。
0: 实话告诉你，你家老爷我长这么大就睡过一个女人，就是你傻丫头。
3: 哎，这怎么还哭上了？
2: 我这好几天了，我一直晚上做梦，梦到老爷你撇下樱桃和老太太跟那个美酒哥私奔了。
0: 你什么时候也开始做梦了？我以为就我爱做梦了。

0: 我说吃饭找不到你，原来你坐在这儿，怎么不说话？
1: 老爷，今天是要出去办事吗？
0: 对。
1: 能不能不去？
0: 怎么了？
1: 因为我撞了门。
0: 什么意思？
1: 翠儿虽然瞎，可是心里好像一直什么都看得见，从来不会撞东撞西的。几岁的时候，我撞过一回门，那天我娘死了，我爹出。

0: 出事的那天早上，我也撞了门，还有就是刚才。老爷，村儿现在没有别的亲人了，所以担心您。
1: 你放心，今天早晨我做了个梦，也不吉利，我会加倍小心的，谢谢你。
0: 老爷，我爹的武器已经过了，老爷今晚要是回来的话，可以睡在翠儿的房里了。

0: 这是一家洋行，欠我干爹的账，而且数额不小。
1: 嗨，大哥，谢儿子那憨口，只要您张嘴，那就没有要不回来的账。
0: 可是我不打算自个儿去。啊，
1: 大哥，您是觉得？
0: 我没觉得什么，我就是不打算自个儿去。啊，
1: 哎，那正好让那人试试。
0: 哪个？
1: 就是那个。哦，
0: 就是那个也爱说文韬武略天下第一的那个。
1: 就是他。
0: 那就用用。
1: 用用，大哥，您放心，我跟他一块儿去。要是要不回来，我再回来请您啊。
0: 小心点。哎，
2: 等等。我跟你一起出去。
1: 为什么呀？
2: 你说呢？
1: 啊，明白，明白。
3: 您出去啊，
0: 我去替我干爹收那笔账。
3: 哎，好。

0: 我是夏四爷，他是沈三爷最铁的兄弟。听说哥俩40年前就结拜了，年轻的时候他帮沈三爷顶过杀人的重罪，坐了15年大牢。
1: 这个该杀吗？该杀，这老家伙四处放高利贷，全都是离婚率。卖婚那一天前，他就抓了人家的闺女卖进窑子，还有，他一个月最少祸害5个黄毛大闺女，确实该杀。
2: 快点的。
0: 胳膊上纹了条龙的，就是沈三爷的大徒弟，绰号九条龙。
3: 我盯紧了，看好了，请放心着点，听到没有？
4: 听到。
0: 他是专门帮沈三爷杀人的，沈三爷手上大部分的把刀都是他打出来的，
4: 不用问，这个也该死。

0: 这个是侯敏，
1: 看着更该杀，
2: 早就该杀。
0: 你想，他是沈三爷的左膀右臂，沈三爷干的每一件坏事都跟

0: 他有关系，不过什么？
1: 侯五爷是个孝子，你看他快70岁的人了，可他母亲还健在，侯五爷对他娘那可真是没得说。
2: 孝子，就凭这一点，可以不杀。

0: 枪干什么？
1: 秦老板，咱们不是收人银票杀人吗？这不拿家伙事儿，怎么杀人呢？
2: 我是收了人家银票，可我没说杀人呢。
1: 不杀人？
2: 老鬼要杀的是我的朋友，
1: 你说我能看吗？
2: 咱们在这儿就是等我的朋友了。我要告诉他，老鬼不地道。

0: 到了，就是这儿。下车吧，我跟你一块儿去。
1: 不用吧？
0: 你不用我？
1: 我都打听过了，霍孝林霍老板，什么时候都是独来独往，不就是收个钱吗？我报上的是霍老板的名号，他们还敢不给银票啊？这么点小事儿，用不着六爷您亲自出马啊，你就在车上静候佳音。再说了，这您不在，我不正好威风威风吗？
0: 行，那你就去威风威风，我就在车上静候佳音。
1: 走。

0: 这是大世界洋行吗？
1: 先生，我们这里是大世界洋行。
0: 这是你们欠我们大龙商行的货款，还钱吧。
1: 先生，请问您是？
0: 我是谁？你不认识啊？我是大龙商行的少东家，霍孝林。
2: 霍孝林，这哪来的瘪三呢？冒充我朋友。

0: 你是谁？我怎么不认识你？你是我们新来的医生吗？
1: 我不是医生，我曾经是你的病人。
0: 胡啸林？
1: 是我。
0: 你干嘛这样子呀？
1: 这里是医院，我这样子方便一点。
2: 哎，杨大夫，这人怎么样了？
0: 我已经为他做过手术了，子弹打在肩头上了，没有生命危险。
2: 哎呀，那真是太好了。
1: 你叫约翰？
2: 大哥，他叫约翰乔。
1: 哦，约翰乔先生，你好。

0: 我是霍孝林。霍老，哎呦，
1: 不起。啊，霍老板，
0: 这份差事啊，我不要了，这玩命啊！给多少钱我也不干了。
1: 你做了什么，他们就朝你开枪？
0: 我什么也没做呀。我就说我叫霍孝林，您这名号我刚一报出来，枪就响了。
1: 我明白了，兄弟。
0: 这一枪是你替我挨的，我霍孝林绝不会让你白挨这一枪。西蒙医生，我想求你件事儿。
1: 不用求，作为医生，挽救病人的生命是我的职责，而且我说了，他没有生命危险。
0: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你能不能跟别人说他死了？
1: 为什么？
0: 因为现在他叫霍孝林。什么意思？我完全不懂。哎，让你说什么你就说什么。这是银票，拿着。
1: 银票？你这样做是在侮辱我作为医生的人格。
0: 陈亮，把银票收起来。你以为钱什么都能买啊？西蒙医生是个好医生。 我知道的，请进一步说话。西蒙医生，他中枪是因为有人要杀我。如果您不希望您亲手救活的我被杀死的话，就请您传递一个假消息出去，这样我就暂时安全了。虽然您说了谎，但是能救人的命，我想。
2: 我明白了，善意的谎言，如果真的能救你的命，我可以这么做。
3: 西蒙医生，您真是天底下最好的医生。霍太太，霍太太，
4: 太太，医院传来消息说先生他怎么了？
2: 中枪身亡了。
3: 啊，太太，
5: 太太。
4: 打盆凉水，把他浇醒。快呀！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
0: 说错了行吗？不过我的大孙子，你可千万得小心谨慎，半点大意不得。
1: 奶奶，您放心，文韬武略天下第一，文韬在前，武略在后，我脑子够使。我爹走了，我得替他给您老人家养老送终，我绝不会轻易死的。
0: 就在今儿早晨，他答应要给我养老送终的，他不会死，不会。
2: 奶奶，奶奶，老爷出事了！
0: 你给我闭嘴！你个不知事的东西，还不如个瞎子。你们俩都给我听好了。全当老爷好好的没事儿，立刻搬家。
3: 三爷，三爷，医院传来消息，霍小林死了。
4: 死了？
3: 对，死了。去洋行售后款，被人打了黑枪。

0: 我总算是出了这口恶气，
1: 恭喜三爷！
2: 恭喜三爷！
0: 站长，我听说霍孝林一个月之内

0: 又娶媳妇儿又纳妾，还从江边的破房子搬进了大公馆，有这么回事吗？
1: 有。
0: 想起来恨得我这牙根都痒痒。小九，
1: 三爷您放心，我这亲自去火烧林家，有一个算一个，全都给他宰了，给师傅您好好出出这个恶气。
2: 大哥，没人。
1: 什么？一个都没有？
2: 是，找遍了，一个人都没有。
1: 我看清楚他自己了。
2: 对，找遍了。
0: 奶奶

0: 个人也没有。要是绑架，也没见着他们绑票啊。那杀人总得有尸体吧？我楼上楼下都找遍了，连滴血都没有。
1: 我奶奶鬼得很，指定是听到我的死讯就搬家了。这样，你到租界的大酒店去找一找，我奶奶指定带着樱桃和翠儿又住酒店去了。
2: 什么？没找着？一个贪老太太，一个乡下女人和一个瞎子，你居然都没找着？
3: 三十路，三十路，我再去找。
0: 没有啊，大哥，所有的大饭店我都查遍了，没有啊。
1: 没有？让我想想。啊，你去咱们以前住过的江边的房子找一找，兴许他们又搬回去了。
0: 啊，对对对对。
3: 真的没有，请三爷责罚。
4: 三爷，我看也不必找了。这个霍孝林来汉口没多些日子，鬼门关却去了好几回。我估计他家里的人听到他的死讯，知道仇家马上要上门，就都跑了，逃难去了。这汉口汉路水路四通八达，确实不好找。
3: 是啊是啊，师傅，徒儿真的尽力了。
4: 不管怎么样，霍孝林他已经死了。三爷，这可是大喜事儿啊，您的寿宴还没办呢，要我说今儿补上得了，怎么样？
5: 五爷说的对，补上。你说这些天让这个霍孝林给闹的，这大伙肚子里边都憋着一口恶气出不来。三爷，今儿个可得好好喝几杯，痛快痛快。
2: 喝几杯，
4: 喝几杯。
6: 喝几杯，三爷。
2: 好，那就听你们的劝，寿宴补上。
0: 大哥，没有啊，大嫂、二大嫂还有奶奶都没有啊，我恐怕他们……
1: 闭嘴！家里都好好找了，没发现尸体。
0: 没有。
1: 再去找，把每一寸角落都好好找一遍，也许那些流氓杀了人，怕警察来，把尸体给藏起来了。啊！算了，我亲自去找。
0: 我呢？

0: 你们家先生？
1: 霍先生，霍先生别开枪，我是来送请柬的。
0: 什么请柬？
1: 我家先生请您去赴宴。
0: 你们家先生？

0: 老张、老王，
1: 哎，老周，
0: 旅游回来了。
2: 是啊，去了趟新疆。
3: 老张啊，你咋不出去玩啊？
0: 我呀，哎，长期失眠。
4: 失眠，失眠，失眠老不好，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精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
0: 失眠老不好，天天睁眼到天亮，一天到晚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
4: 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精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
0: 烦躁易怒，常常莫名发脾气，老伴、孩子都很反感，哎，真烦心呐！
4: 失眠、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烦躁易怒，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精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红修堂阿胶益寿精精选道地人参、阿胶等名贵药材，采用古法匠心熬制，直击失眠源头，专治中老年朋友失眠健忘、四肢无力、腰膝酸软。赶快拨打400-6686-217，400-6686-217。
3: 中药治失眠，我放心。
4: 红修堂阿胶益寿精，祝您睡得好，身体好，不再乱发脾气，健康长寿，不给家人添麻烦。
3: 累了一辈子了，该享享福了。
4: 失眠、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烦躁易怒，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精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红修堂专治中老年朋友失眠健忘、四肢无力、腰膝酸软。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春深日暖，花开如约，他释怀过往，奔赴热爱。
7: 这些工作我们跟紧国家，不要搞对就好。
6: 他坚定转身，温柔守护。
8: 不管前景在哪，我们都应该先迈到我所前。
6: 4月27日起，安徽卫视《骄阳似我》，宋威龙、赵金麦并肩逐梦，温暖同行。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9: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9: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舌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

0: 块九，嗯，可以先体验。
1: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0: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吗？
0: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4: 两天了都不头油，
5: 公主当然不会油。
4: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6: 超能力觉醒了。
4: 不是心飘柔，
5: 两天了还蓬蓬的，
4: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7: 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哎呦，
10: 痛了！我能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空了来一贴。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1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

0: 瞧瞧，我老太太不白给的。我说你们老爷没事儿，你这个不知事的还下运过去了，丢人。
1: 老爷，
2: 老爷，老爷，您没事真好。
3: 你可真有主意，怎么跑到梅姑娘这儿来了？吓死我了。
1: 怎么啊，大哥，出了事儿奶奶不该来我家吗？你还把我当妹妹吗？
3: 不是，老太婆，你就不怕给我义妹添麻烦啊？你还，哎，你不是收到我的死讯了吗？你还有心思大吃二喝？
0: 也就是你大媳妇儿樱桃信了鬼话，我跟老二全不信。再者说了，吃顿团圆饭算什么添麻烦呢？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九哥呀，待会儿你帮我好好的劝劝孝林，汉口啊可真是个是非之地，能平安回来真好。咱们一家子吃完这顿团圆饭赶紧走。
1: 好，奶奶，待会儿我帮您劝他，咱们先吃饭。
0: 好。
1: 大哥快坐吧，小六兄弟你也上座。
4: 哎，
1: 大嫂二嫂请上座吧。
4: 大哥，吃饭吧，先
3: 吃吧，我也饿了。
4: 哎呀，我早就饿了，这肘子肯定很香啊。这大哥你也来来，

0: 奶奶说的对，沈三爷是老地头蛇，他手下的爪牙众多，在汉口的关系盘根错节，你动不了的，还是走吧。如果你没地方可去，可以跟我一起回上海。荣先生在上海的生意很多，我把你介绍给他，让他拿一些生意出来，你帮忙打理。
1: 你就不怕我

0: 一枪打死他吗？
1: 荣先生是我的救命恩人，他又没对你做什么，你凭什么一枪打死他？难道你霍孝林现在跟赵金虎一样滥杀无辜吗？孝林，我求你了，走吧。听说你出了事，我真的很担心，我的心仿佛就要碎了。我在想，如果你真的死了，我会恐怕我也活不下去了。我求你了，就算是为了我，离开汉口，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0: 可是有些话我必须要跟荣先生说清楚。
1: 好，如果真的离开汉口，我会回我的老家热河。
0: 荣先生最通情达理了，如果他能放我走，我就去热河找你。
1: 你真的愿意跟我还有那两个女人成为一家人吗？
0: 我愿意啊。再说给你霍老爷当老三也没什么不好的，越晚进门越得宠，对吧？
1: 别嘲笑我，那两个都是无奈之举，你是知道的。
0: 好了好了，不说这些了，你听我的，今天你哪儿也不许去，就在我这儿好好休息。我现在就出去帮你准备船，还要去码头的汽车。

1: 沈三爷那边怎么样？没找到奶奶，没有怀疑吧？没有，那边已经开始张罗酒席了，说是今天晚上要给沈三爷补办寿宴。寿宴？
2: 姐，
1: 樱桃，梅姑娘不是安排好房间了吗？咱们不伺候奶奶躺一会儿？
2: 我睡得着吗？ 我一直在这儿盯着你呢，梅姑娘前脚刚走，你后脚就要出去，马去呀？玩命去啊？
1: 玩什么命？
2: 甭骗我了，小六子鬼鬼祟祟一进门，我就让樱桃上楼听着去了。你后腰别着那枪里头都摁上枪子儿了，孙子，你不都答？
3: 答应了吗？明儿一早晨咱们全家离开汉口，怎么着啊？哦，连梅姑娘劝你，你都不听了？
4: 老爷，
3: 老爷，我求求你了，你就听奶奶的话，哪儿都别去了，就在这儿等。明儿一早咱们全家逃出汉口，以后再也不回这个鬼地方了。
4: 闭嘴！哭哭唧唧的咒我死啊！滚！
5: 老爷，
3: 你也闭嘴！
5: 老爷别这么大脾气，气大伤身。老爷，翠儿想说的是，今天您想做什么事情，尽管。

0: 敢去做。外面假装死讯的时候我就算了，今儿的皇帝对老爷是大吉，而且我也没有不好的征兆。翠儿预祝老爷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1: 说什么呢？你个瞎子，想让我孙子去送死啊？
2: 你个睁眼瞎，你就是个坏人的妖精，成天装神弄鬼的。自从你进了门，老爷就没有一天好。奶奶，你快做主把这个妖精给休了，撵得远远的。留着这个妖精在，老爷早晚被他祸害死。
0: 泼妇，你给我听着，为了能让我嫁给老爷，我爹的命都舍了。老爷答应我爹是让我做正事，就凭我爹替老爷挨了枪子，他娶我进门之前就应该先休了你。可是我从来没有这么要求过老爷，甘心情愿的做妾，你还不依不饶？你以为我是好欺负的吗？
2: 你这个妖精，
0: 你个泼妇，
2: 你再给我说一遍，
0: 泼妇，
2: 再说一遍，
3: 给我闭嘴！你们两个女人，再敢多一句嘴！我就打死我自己。
1: 别呀，大孙子，为了女人不值当啊。
3: 你们俩滚到楼上去。
1: 少家走。
4: 小六，在门外等我。

0: 你这是干啥呀？先把那玩意儿拿下来。
1: 奶奶，霍小林从小不学无术，除了爬墙上树，再也没有别的本事。得罪了赵金虎，为了保命，连滚带爬的逃出西洋，却害得我爹和霍家上下28口替我送了命。杀了赵金虎，我就发过誓，这辈子要做一个顶天立地的男人。 来到汉口的这些日子，从吃不饱饭到打下一片江山来不容易，让我就这么轻易的逃走，再做一次丧家之犬，我不甘心。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是，今天我要办的这件事儿，有一定风险，十有八九会把命搭上。可是这件事儿我不做，以后我就算是活着，我的心也死了。
2: 您懂吗？您愿意我后半辈子变成行尸走肉吗？当年老太爷年轻的时候，咽不下一口气，非要杀了皇上的小舅子。 全家上下拦都拦不住。我记着，老太爷当初跟他奶奶也说了这样的话：“你，霍小林，你可真是霍家的种，做不了。”
0: 指定错不了了，大孙子，奶奶怎么劝你都没用了。没用了。
2: 那奶奶问你，你还能找着赵书成吗？
0: 找他干嘛？现在是民国。
2: 不是大清朝，你要非去杀人，你得先找着赵书成，让他保你一命。

0: 别忘了，你给北伐军立过功，就凭这一条，北伐军新政府就能保你一命。笑什么呀，大孙子能活着千万别找死，老太爷多大的英雄啊，杀了皇儿小舅子他都知道，拿金条买他一命，然后带着全家南下，这才到了西洋，这才续了我的弦，这才有了你爹，这才有了霍家的香火。
1: 奶奶您放心，能活着我绝不找死。
2: 什么？那个冒充你的是你的兄弟？
3: 是。
2: 这
3: 不知者不罪，再说了你也没打中他的要害。
2: 他长得太像那爱枪子的货。哎呦，那个跋扈啊，不提了。我以为啊他就是个混子，打着你的旗号到处招摇撞骗呢，能不给他一枪吗？更何况还有人给了我银票。
3: 谁给了你银票让你打我的黑枪？
2: 你猜。
3: 这个不用猜，在汉口最恨我的人是沈三爷。
2: 不对。
3: 那是谁？
2: 你干爹。我们现在是朋友了，我金大牙从来不跟朋友说假话。
3: 谢谢你。
4: 来人啊！管先生，您这是？霍小林死了，你怎么还做噩梦呢？
5: 沈三儿，沈三爷比霍小林可怕多了，他随时会把我碎尸万段，扔到江里喂鱼。错呀！我管子宽就没有这个命了，我做的什么梦呢？想跟沈三爷在汉口平分秋色，这就是做梦。我这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宽自宽呐，你是聪明一时，糊涂一世啊！快，马上准备一份厚礼。沈三爷不办寿宴，我得去，哪怕是跪下谢罪，我也得去。
6: 妈，今天老三要补办寿宴，我去帮他治理。哎，看见了这个，瞧着成色就好，估计您老喜欢，我就给请回来了。
7: 这可是正经八百的好东西，来历大了，听说产自热河。就那么一棵树能结这种核桃，打100年前起啊，北京的王公大臣派人看着那棵树，每年结的最大的一对核桃都是要献给老佛爷的。妈，您快看看。妈，您看看。您看看呗。妈。你。来人呐，来人。
3: 别喊了。你家里的人都被我的朋友捆了，扔到西厢房了。
6: 你。
7: 你把我们妈怎么样了？霍小林，你把我母亲怎么样了？
3: 您放心，这个是在戏班子借的，您的母妈好好的，我的兄弟请他

0: 要去看戏了。
1: 沈三爷啊，专门给您准备了一出戏，那是专门从京城请来的戏班子，全都是名角。
2: 他也爱听戏呀、啊，怎么来陪我听呢？
1: 沈三爷今天他要补班寿宴，他来不了了，所以才专门让我陪您看呢。嗯。
2: 你也是唱戏的吧？
1: 我
2: 看就是你呀，就像戏班子里边的那个丑角儿，扮相挺好的，一上台肯定给你个满堂彩。
3: 绑架我们吗？想干什么？
0: 想给沈三爷拜寿。只有您侯五爷才能安排我出现在寿宴上，对吧？
3: 你究竟想干什么？
0: 侯五爷，您是高人，霍孝林不想跟您绕弯子。我要干的事儿对我没什么好处，因为我要冒着掉脑袋的危险，可是对您大有好处。您的才干比沈三儿差多少，您就愿意一辈子给他当管家？如果您想从管家变成真正的爷，其实咱们可以合作。
3: 我跟沈三爷是一辈子的兄弟。霍孝林，你没死，说明你有点手段。但我告诉你，在汉口想跟沈三爷为敌，你还差远了。
0: 是，您跟了沈三儿一辈子，可我听说他没拿你真的当兄弟，只拿你当下人罢了。江湖上的传闻我也听说过，半年前您做错了一点小事，沈三儿就让你在他的公馆跪了一宿，对吧？侯五爷，您都这么大岁数了，我真是为您鸣不平啊。
4: 百盛堂李爷给沈三爷拜寿，上进公司林经理给沈三爷拜寿，乔家庄乔爷给沈三爷拜寿。
5: 乔爷，
4: 请
5: 里边请。
4: 杜爷给沈三爷拜寿，葛老会马爷给沈三爷拜寿。
5: 哎，你里边请。
4: 沈三爷拜寿，
6: 九哥，哎，九哥，
7: 这什么意思？
6: 五爷的意思，今天呀、啊、来的人多，带火的家伙先让我帮大家保管一下，酒喝美了，走的时候再取。
7: 还是五叔想的周到，今天是个好日子，大家高兴，喝多了这玩意容易走火。
6: 来。

0: 麻烦通报一声，金大牙前来给沈三爷拜寿。
1: 您好像不是帮里的兄弟吧？嗯，
0: 还不是，正想趁拜寿的机会给他老人家磕头呢。
1: 金大牙给沈三爷拜寿。您先等着，让不让进去，那得听里边的。
2: 三爷，金大牙给您拜寿来了。
0: 金大牙，
2: 就是开万里坊赌场的。
0: 那小子骨头挺硬啊，可这些年来跟咱们也没什么来往。今天这事，
2: 他下午找过我。

0: 之前因为霍孝林跟北伐军接了粮仓，赌场开不下去了，现在终于弄明白了，要想在汉口混下去得投在三爷的门下，所以他就求我说情，想在您做寿的时候表表孝心，日后您开山门的时候收他当徒弟。他还说，
1: 哦，范老鬼
2: 啊，
1: 那件事你是找金大牙做的？
2: 是。
1: 那就请一枪崩了霍小林的主，配断我沈公馆的饭碗。正好黄麻子死了，还真是腾出个空来。金大牙在汉口也算是个人物，万里坊的生意一直做得不错，想到我的门下不是坏事。
0: 三爷有话请。
3: 金爷请。
4: 金老板是吧？
5: 嗯。
4: 带火的家伙请放在门外。等等。
5: 怎么还要搜身？
4: 要搜啊。金老板您别介意，您是外人，没办法。

0: 给三爷拜寿。
1: 给三爷拜寿。
2: 来，
1: 给师父拜寿。
3: 都起来吧。
1: 谢三爷。
3: 老鬼，你是客，坐着。
0: 谢三爷。
4: 金大牙
5: 给沈三爷拜寿，
4: 祝沈三爷万寿无疆。
3: 金大牙是吧？你的意思，五爷跟我说了，这以后都是自己人，你也做吧。
5: 谢三爷。
3: 众位弟兄，都请入席吧。
6: 开席。

0: 兄弟，你替我挨了一枪，我霍孝林这辈子都对不住你。
1: 哎呦，您别这么说呀，霍老板，那谁都知道您是大人物，替您挨这一枪子儿值了。
0: 我听说你愿意给我当替身，是因为欠了人家的钱。欠了多少？
1: 1000块。
0: 1000块？既然还不上，为什么朝人家借这么多钱？
1: 我没借。
0: 没借你怎么欠的钱？

0: 您知道我是干什么生意的吗？
1: 不知道。
0: 我，呵，我是吃软饭的，你知道吗？
1: 软饭
0: 啊？
1: 什么叫吃软饭？
0: 我，
1: 结巴什么？
0: 我不结巴，吃软饭就是靠女人吃饭。
1: 你做的可真不是什么好生意。
0: 是啊，
2: 我这不走投无路的时候碰上六哥了吗？做了您的替身，替您挨了枪子。
0: 黄老板，我能1000块钱
1: 我替你换。
0: 真的？
1: 真的。
0: 哎呦黄老板，那您可真是大老板啊。从你以后我再也不吃软饭了，我跟你换了。
1: 还能动吗？
0: 能。
1: 今天缺人手，劳驾你再当一回我。
0: 哎，还当枪子啊？
1: 那得看你跑得够不够快。
3: 等等，你是？
0: 对不住，我来晚了。
3: 收礼的在里边，不过你是谁啊？我们沈三爷的寿宴不是一般人能进得来的。
0: 我不是来送礼的，我这是孝敬你的。麻烦您呢，帮着吆喝一声，兄弟我一会儿进的时候也好有点面子吧。小意思，小意思，收拾收拾，麻烦您给吆喝一声，动静大点就唱。
3: 那行，报个名号，我帮您唱。
0: 文韬武略，天下第一的。
3: 嗯，
0: 您先唱着，这是前半句，多了怕里边记不住，全都是为了个面子，不是？
3: 行，文韬武略，天下。

0: 霍孝林前来给沈三爷拜寿。
1: 霍孝林前来给沈三爷拜。
2: 他奶奶的，
3: 什么人装神弄鬼冒充霍孝林？这不是诚心要搅了三爷的寿宴吗？兄弟们，还愣着干什么？给我出去砸了他！
4: 霍孝林。

0: 痛痛痛，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老张老王，
3: 哎，老周，
2: 旅游回来了。
4: 是啊，去了趟新疆。
3: 老张啊，你咋不出去玩啊？
2: 我呀，哎，长期失眠。
0: 失眠失眠失眠老不好，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精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
2: 失眠老不好，天天睁眼到天亮，一天到晚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
0: 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精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
2: 烦躁易怒，常常莫名发脾气，老伴孩子都很反感，哎，真烦心呐。
0: 失眠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烦躁易怒，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精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红修堂阿胶益寿精精选道地人参、阿胶等名贵药材，采用古法匠心熬制，直击失眠源头，专治中老年朋友失眠健忘、四肢无力、腰膝酸软。赶快拨打400-6686-217，400-6686-217。
3: 中药治失眠，我放心。
0: 红修堂阿胶益寿精，祝您睡得好，身体好，不再乱发脾气，健康。

0: 听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 400-6686-217，
1: 失眠老不好，天天睁眼到天亮，一天到晚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
0: 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金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
1: 烦躁易怒，常常莫名发脾气，老伴孩子都很反感，哎，真烦心呐！
0: 失眠、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烦躁易怒，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金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红修堂阿胶益寿金精选道地人参、阿胶等名贵药材，采用古法匠心熬制，直击失眠源头，专治中老年朋友失眠健忘、四肢无力、腰膝酸软，赶快拨打400-6686-217400-6686-217。
2: 中药治失眠，我放心。
0: 红修堂阿胶益寿金，祝您睡得好，身体好，不再乱发脾气，健康长寿，不给家人添麻烦。
2: 累了一辈子了，该享享福了。
0: 失眠、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烦躁易怒，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金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红修堂专治中老年朋友失眠健忘、四肢无力、腰膝酸软。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6: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春深日暖，花开如约，他释怀过往，奔赴热爱。
8: 这些工作我们跟紧国家，不要倒退就好。
7: 他坚定转身，温柔守护。
9: 不管前景在哪，我们都应该先迈到我胸前。
7: 4月27日起，安徽卫视《骄阳似我》，宋威龙、赵金麦并肩逐梦，温暖同行。
1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5: 9.9元？
1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5: 9.9元？
1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舒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那变肝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变通。
3: 9.9块？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之林药业。
4: 2天了都不头油，
5: 公主当然不会油。
4: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6: 超能力觉醒了。
4: 不是心飘柔，
5: 2天了还蓬蓬的，
4: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7: 碧浪洗科学突破。

0: 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

现在汉口不太平，兄弟们出门都带着家。今天的寿宴，请侯五爷加一条规矩，让他们把枪都留在门外。您放心，看在您对老母亲一片孝心的份上，我不会伤着您的。

0: 来来来来，大家继续啊！谁知道哪儿来的憋三捣乱，别搅了三爷的雅兴啊！啊，来来，
1: 是啊，就算他霍孝林的鬼魂回来，我们有这么多弟兄和徒弟们在，三爷，我们还怕他兴风作浪不成？
2: 老四啊，嗯，谁不知道你呀、啊？鬼见了你都怕。来，喝酒，
3: 喝酒，
0: 喝酒。
4: 三爷，啊，这是专门为您准备的，您请。
2: 哦，啊，哈哈
5: 哈哈！黄小林，你
6: 谁也不许动！
1: 哎，大眼珠子，你瞎眼了！你还不快帮着黄小林？
5: 霍小林，你快动手！这扇门交给我了，来一个崩一个！
1: 大眼珠子，你还愣着干什么？快动手啊！
6: 去你娘的！谁敢动？
1: 哎，小兔崽子，你还反了！
6: 老子跟的是霍小林！
1: 哎呀！哎
5: 呀！霍小林！
4: 不想杀那么多人，
6: 但是夏四爷和九条龙，你
4: 我明白，其他人都看他们俩的眼色，这两个人必须死。

0: 小林。
1: 沈三爷，我不想有今天，可是为了活命我没办法。这个人曾经跟我说过，这世上人只分两种，一种是吃人的，一种是被吃的。我不想被吃掉，所以只能……
2: 兄弟们，跟他们拼了，活一个算一个。
3: 行了，谁也别动，枪在人家手里，你们想白白送死吗？
4: 霍小林，还有一个该死的，你快动手啊！
5: 沈三爷的人我也略知一二，你说的对，夏老四和九条龙最该死，如果他们不死，就会乱成一锅粥。他们人多，一旦乱起来，谁胜谁负可就不好说了。
1: 其实我不想杀那么多人，
5: 反正也得杀人，不怕再多一个。你赶紧，
6: 朋友，我要是你，
5: 那管老鬼早就死了，出卖干儿子，是不是比沈四儿还该死？
4: 霍小林，你还犹豫什么？
2: 我来。
1: 不要，
2: 他是我干爹。

0: 郭队长，行凶的是我霍孝林，跟其他人没有关系，带我走吧。
1: 把他给我铐起来。
2: 是。
3: 郭队长，霍孝林他胆大妄为，无视法度，无视政府，明目张胆的杀人呐、枪毙，立刻枪毙！像这种人不少，汉口永无安定之日啊！
4: 关先生，我没记错的话，霍孝林应该是大龙商行的少东家吧？
3: 是是是，是我一时糊涂看错了人。霍孝林他狼子野心，狼子野心啊！诸位，你们大家都看见了，杀人的是他霍孝林，他跟我万子坤毫无关系。冤有头债有主，有仇的大家一起上，掐死他，现在就掐死他，掐！诸位，我管子坤真的跟霍孝林没关系，今天我是诚心诚意的给沈三爷来祝寿的呀。霍孝林的账千万不能记到我关子坤的身上啊，今后在汉口大龙商行的生意还得靠大家多多支持啊，支持啊。

0: 科技啥？
1: 啥安长？怎么样啊？
2: 嗯，不错，很地道，跟我在法租界喝的是一个味儿。
3: 这就对喽。我这里啊，其实根本就没有咖啡，你要喝，我只有叫兄弟们到法租界给你去买。路太远了，拿回来的时候都凉了，我又让他们在外面用小锅煮了一煮，才给你端进来的。哎
2: ，老郭啊，你真是个有心的人。
3: 哎，和霍先生交朋友，我哪敢不用心呢？再说，是霍先生有心在前呢。
4: 什么？你要对沈三爷下手，还事先来告诉我？你不知道我是谁啊？
2: 我当然知道，您是郭队长。
4: 我是警察局的。你要杀人先告诉警察？
2: 是啊，不先跟您打声招呼，我怎么全身而退？啊，对了，刚才忘了说了，我要在沈公馆杀了沈三儿。
4: 你疯了吧，霍孝林？你才来汉口几天呢？你和沈三爷斗，他是如来佛，你顶多也就是个孙猴子，还想全身而退？做梦吧你！
2: 如果有您的帮助，有什么不可能的？上次在沈记茶楼，那也是沈三爷的买卖，您及时赶到，我不是全身而退了吗？说吧，那次管子坤给了您多少好处？
4: 哼，
2: 您不说我也知道。您想啊，我现在是大龙商行的少东家，大龙商行怎么跟朋友打交道，我会不清楚？过去五年加到一起，管子坤给您的也没有这么多，这是我孝敬您的。
4: 哎呀，我不是见钱眼开的人。
3: 你要到沈公馆去杀人，我帮不了你的。
2: 我不会只靠你一个人，我这里不笨，你只要在合适的时间出现一下就行了。怎么，管子坤的银票是银票，我的就不是？
4: 哎，谁会和钱有仇啊？没错，我老郭是爱钱，可是我也是讲江湖道义的。哎，
3: 如果你杀了人，
4: 那是会被枪毙的。
3: 我收了你的银票，让你活着离开沈公馆，
4: 回过头来我还是得枪毙你。
3: 这事儿要是传出去，我老郭以后怎么混呢？
2: 有了今天的交情，咱们就是朋友了。死在朋友手里，总比被沈三儿的手下乱刀砍死要舒服得多。我担心他们不会给我留全尸啊。
4: 霍小林，你这什么路数啊？任何人摊上这事儿，他都会跑的。
2: 跑？我不跑。谁让我从小就爱吹牛，说自己文韬武略天下第一呢？跑了，我对不起祖宗，更对不起我自己。
4: 你好，
3: 霍小林，你这个朋友我交了。我坐这把椅子有些年头了，还从来没碰到过你这样的人。你小子看上去是个小白脸，没想到是条汉子。
1: 霍先生啊，请您喝了这杯咖啡，我也算是尽了朋友之谊喽。上方有令，立即枪毙。
3: 这消息啊，明天就会见报，内容是黑帮火拼，警察队长收到线报，申请首犯，次日正法，以正视听。
2: 题目不错，可惜啊，没有我霍孝林的名字。

0: 哎，胡小丽，你真的假的？你演文明戏呢？你真的就一点都不怕死？反正还有一会儿，总得让我把这杯咖啡喝完吧。这么香的咖啡，我得慢慢喝。
1: 你慢慢喝，啊，不急。

0: 不敢杀我。哎
1: 呀，不是我要杀你，是上方要杀你，给沈三爷的徒子徒孙们一个交代。
2: 上方有命令，我有什么敢和不敢的？
1: 看在朋友的面子上，我会亲自行刑，让你死得痛快一点。
2: 走吧。
0: 我说你不敢杀我，是因为我崩了沈三儿，是奉命行事。
1: 奉命？你奉谁的命了？
0: 北伐军的大官儿。
1: 啊？
0: 我忘了告诉你，我一直在为北伐军和新政府做事。要不就凭我跟沈三爷作对，岂不是以卵击石，故意找死吗？郭队长，备车吧，送我去见北伐军的大官。你协助我为政府除掉沈三儿，应该会受到嘉奖的。放心吧，我不会跑的，你可以亲自压住我，到了那儿你就全明白了。沈三儿原名沈子清，本来也不是汉口人，年轻的时候在乡下好勇斗狠，就是个流氓，摊上了人命官司才逃到汉口，跟另外一些亡命之徒勾结在一起，组成帮派，欺男霸女，无恶不作。有了一定势力之后，开始在汉口打码头。辛亥革命，中华大地喜得春色，封建腐朽的清朝被推翻，在孙中山先生的领导下，我们有了崭新的民国。可是沈三儿和他这种恶势力一直在反动军阀的庇护下存活在社会黑暗的角落中。汉口码头，哦不，无论是哪里的码头都应该属于人民，可是沈三儿利用他的徒子徒孙长期霸占码头，蒙骗政府，盘剥商贾，欺压苦力，这些年他手上的人命何止十条八条。时至今日，伟大的北伐撵走了反动军阀，可是还没有取得彻底的胜利，新政府刚刚成立，百废待兴，也腾不出手来收拾沈三儿这种恶势力。作为汉口商界的一名普通人，我霍孝林杀了沈三儿，为民除害，为政府分忧。是我杀了人应该请罪，可是我杀的是沈三儿，您一定会明察秋毫，理解我想为政府立功的急切心情。只要您恕我无罪，日后我定当尽心竭力为政府做事，为国家做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3: 姓郭的，
1: 到！
3: 你拿我当什么人？救军阀吗？你以为我这里是吴佩孚的军阀政府？霍孝林这一番慷慨陈词，是他在为自己当众行凶找借口，他在胡说八道，难道你听不出来？笑话，政府会支持他随便杀人？不错，沈三确实盘剥百姓，手上血案累累，难道就轮到他跑到林家家去杀人了？那还要政府干什么？你还把他带到我这儿来唱这出戏？他说什么你们都信？他杀了人还想找谁开脱就找谁，他想去哪儿你们就护送他去哪儿，你们警察局是干什么吃的？
2: 长官，您总得讲点交情吧，我可是为你们抢回了军火。
3: 你是为政府做过贡献，但你别以为我看不出来，你这是在打着国民革命军的旗号来达到你打码头的目的。你说沈三可恶，该死，如果我纵容你，你就是下一个沈三。
1: 姓郭的，
2: 到！
3: 你赶紧把霍孝林给我带走，他当众杀人罪不可赦，该枪毙枪毙，跟我这儿一点关系都没有。
1: 哎，是，
3: 把他压下来，压下。
2: 长官，我可是赵书成的义兄啊。
3: 那又怎么样？就算你是赵书成，国民革命军的英雄，随便杀人一样是罪。
2: 对不起，

0: 爹，儿子想您，儿子好想您。爹，
1: 你个畜生！爹从小让你读的圣贤书，你都白读了。这些年你都做了些什么？什么？爹走了，你应该好好孝敬你奶奶。爹做主让你娶了媳妇，你应该早一些为霍家传宗接代。传宗接代，传宗接代，传宗。

0: 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都把枪放下吧，
2: 我亲自来。哟，掉眼泪了，你也怕死吧？啊，
3: 我刚才见着我爹了，我正想跟我爹好好说说话，你们瞎叫唤把我吵醒了。来吧，枪毙了我，我就能跟我爹团聚了。我有好多话要跟他老人家说呢。
2: 好好好，我老郭可是够朋友了，答应你啊，亲自枪毙你，我一定说到做到。哎呀，这八成啊又要沾一身血了。回去以后啊，老婆洗衣服又得唠叨了。来，帮我叫一声。
4: 现对杀人犯霍孝林执行枪决，预备。

0: 什么事儿？没看见老子在干活吗？
1: 局长电话，请您马上去接。
0: 等会儿啊！
2: 你去哪儿？混蛋，开枪啊！打死老子！老子要去见我爹，我等不及了，开枪啊！
0: 是，明白明白。
3: 是。

0: 你这么当警察的吗？自己该干什么不知道啊？让老子等了这么久，赶紧开枪毙了我。
1: 霍小林，你到底是什么路数啊？
0: 怎么了？
1: 你当兵的靠山救不了你，有更大的靠山要救你。哼，哎，我听说你就是一个乡下的小瘪三呐，怎么这关系都通到天上去了啊？
0: 你说什么我听不懂。
2: 我说
1: 霍小林，我拿了你的银票，你也喝了我的咖啡，我也带你见了你想见的人，帮你拖延了时间，这一来二去的，咱们也算是朋友吧。
0: 算。
3: 朋友，你命真大，你死不了了。
0: 死不了了？为什么？
1: 你问我呀？
3: 我哪知道为什么。
1: 哎呀，你这个事情我当警察这么多年还头一回赶上。
3: 天上有人帮你说话。
0: 天上？我爹呀。
1: 是不是你爹我就不知道。哎呀，如果真的有当这么大官的爹，确实没人敢枪毙你。
4: 霍孝林放了。
5: 是。

0: 又送饭又送饭，老子还不饿呢，这都五天了就知道送饭，也不见人来审我。既然不枪毙我，为什么不放我出去？老子家里还有好几个女人等着我去传宗接代呢。
1: 梅姑娘，
2: 叫梅九哥先生。
1: 你是怎么进来的？你给他们使钱了对吧？我明白了，什么旧军阀新政府，只要有钱什么都能搞得定，你赶紧想办法把我弄出去吧。
2: 霍孝林，霍大少爷，我刚认识你的时候，你在我心目中是一个顽劣的大少爷，但是你善良简单，从来不会欺骗人，但是现在你变了。
1: 梅姑娘，
2: 叫我梅九哥先生。
1: 好好好，九哥，是我不对，我骗了你，可是沈三实在是该死，我真的咽不下这口气啊。
2: 你知道你奶奶有多担心你吗？你知道她多大岁数了吗？还有你那两个老婆，整天寻死觅活的，都快把人给逼疯了。还有我，我听说，再晚一点点，你就要被执行枪决了。你死了，你这辈子欠我的，你什么时候还？
1: 我，
2: 你敢说你不欠我的？
1: 我，
2: 你刺杀赵俊虎的时候，要不是我断后，你能活着离开吗？
1: 我对不起你，我要是能活着从这儿出去，我一定好好的报答你。
2: 你想怎么报答我？
1: 我把那两个女人休了，名正言顺的娶你。
2: 和女人休了，霍小林，你可真是重情重义呀！那是两个好女人，其中一个跟着你出生入死，还有一个为了嫁给你，连自己爹的性命都赔上了。你就这么轻而易举的说出了休字，

0: 以为你跟别的男人有什么不同，原来天底下的男人都一样。把门打开，我要出去。
1: 梅姑娘，
0: 叫梅九哥先生。
1: 九哥，我知道你肯定花了很多钱才能进来看我，既然他们没有撵你，你就陪我多说几句话吧。五天了，没有任何人来看过，没有任何人跟我说过一句话。

是为了抽你这三个巴掌。第一，是因为你欺骗了我；第二，是为了警告你，以后好好活着，多想想奶奶，还有那两个傻女人；第三，

0: 九哥，
1: 没姑娘。
2: 管先生，郭队长来了。
3: 老郭，
4: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郭队长啊，
3: 今天怎么这么清闲呢？
5: 清闲？哎呀，管先生，吃我们这碗官饭的不好吃，哪有清闲的时候啊？每天啊都得办公差。
3: 是是是是是，那你今天到我这来也是为了公差啊？
5: 嗯，那当然是办公差了。
3: 哦，我明白了，你是为了枪毙霍孝林的事儿到我这里来，对吧？

0: 老张，老王，
1: 哎，老周，
0: 旅游回来了。
2: 是啊，去了趟新疆。
1: 老张啊，你咋不出去玩啊？
0: 我呀，哎，长期失眠。
3: 失眠，失眠，失眠老不好，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金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
0: 失眠老不好，天天睁眼到天亮，一天到晚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
3: 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金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
0: 烦躁易怒，常常莫名发脾气，老伴、孩子都很反感，哎，真烦心呐！
3: 失眠、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烦躁易怒，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金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红修堂阿胶益寿金精选道地人参、阿胶等名贵药材，采用古法匠心熬制，直击失眠源头，专治中老年朋友失眠健忘、四肢无力、腰膝酸软。赶快拨打400-6686-217，400-6686-217。
1: 中药治失眠，我放心。
3: 红修堂阿胶益寿金，祝您睡得好，身体好，不再乱发脾气，健康长寿，不给家人添麻烦。
1: 累了一辈子了，该享享福了。
3: 失眠、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烦躁易怒，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金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

0: 4006686217 4006686217。
1: 烦躁易怒，常常莫名发脾气，老伴孩子都很反感，哎，真烦心呐。
0: 失眠、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烦躁易怒，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精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 4006686217。红修堂阿胶益寿精精选道地人参、阿胶等名贵药材，采用古法降心熬制，直击失眠源头，专治中老年朋友失眠健忘、四肢无力、腰膝酸软。赶快拨打40066862174006686217。
2: 中药治失眠，我放心。
0: 红修堂阿胶益寿精，祝您睡得好，身体好，不再乱发脾气，健康长寿，不给家人添麻烦。
2: 累了一辈子了，该享享福了。
0: 失眠、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烦躁易怒，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精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红修堂专治中老年朋友失眠健忘、四肢无力、腰膝酸软。
3: 痛痛痛，
4: 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
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好消息来了，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丝竹鲜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丝竹鲜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咬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70袋，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70袋送70袋，99元整整140袋。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袋试吃，99元整整160袋，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9: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辅以鸡蛋和山药为原材料，配料表干干净净的，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脆，吃到嘴里满满的黑芝麻香味，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8: 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70袋，今天厂家做活动，买70袋送70袋，再送您20袋试吃，99元整整160袋，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家庭零食吃腻了，聚餐办公室的小零食，出差旅游随身带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五黑桃酥。丝竹鲜五黑桃酥简直是太好吃了，是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经老师傅手工制作而成，无蔗糖，无蔗糖，闻起来呀特别香，吃起来酥酥脆脆的，添加木糖醇，小糖人也能吃，早上一杯牛奶配上桃酥，满满的营养早餐，下午茶来两包桃酥，解饿又营养。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70袋，今天厂家做活动，买70袋送70袋，99元整整140袋，今天再送您20袋试吃，99元整整160袋，99元160袋，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一箱够吃好几个月，就怕哪天断顿了吃不上。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现在拨打电话，99元160袋，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1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

0: 群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4: 今天的新闻创纪录：零零后小将夺冠，中国斯诺克的时代正在到来。纹臭虱，五年纹2000多万斤酸笋，一起揭秘螺蛳粉纹臭虱。
5: 臭的酸笋，要么就是火候不到。
4: 听警示，男子手机未设密码，遗失后遭疯狂盗刷。说养生，立夏吃三鲜，应季儿时，帮你安稳度夏。
6: 美丽新闻报，新鲜非常到。各位好，我是唐田，在合肥天鹅湖畔的演播室向您问好。节目开始呢，先来进入今天的每日试点。我们先来看一个好消息，北京时间昨天凌晨，2026斯诺克世锦赛在英国决出冠军。22岁的中国选手吴怡泽以18-17战胜名将墨菲，成为首位00后斯诺克世锦赛冠军。这也是继去年赵青铜夺冠之后，中国选手连续第二次赢得了斯诺克比赛的至高荣誉。
7: 这场决赛打得异常焦灼，吴怡泽和墨菲从14-14开始陷入拉锯战，一直打到17-17，被迫进入决胜局。这是自2002年以来世锦赛决赛首次进入决胜局。决胜局中，吴怡泽比分落后，他选择击打一个难度较大的红球进中袋，这成为比赛的胜负手。吴怡泽随后一杆打出85分，赢得职业生涯首个世锦赛冠军。22岁的他成为自1977年世锦赛在谢菲尔德克鲁斯堡剧院举办以来第二年轻的冠军得主，仅次于1990年21岁夺冠的亨德利。
8: 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就是我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我想这次比赛没有人比我更想得到它了。我日复一日，我真的，我愿意付出一切去得到它。
6: 凭借精湛球技，吴怡泽首次夺得斯诺克世锦赛冠军，而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他在多次落后或者是陷入僵局时展现出的永不言弃的拼搏精神。这位零零后年轻人是如何做到的呢？我们一起走进吴怡泽的追梦之旅。
9: 每一个趴在球桌上流汗的孩子都幻想着能站在斯诺克的最高舞台克鲁斯堡剧院，吴怡泽也不例外。2003年，他出生在甘肃省兰州市，孩提时接触斯诺克，很快展现出天赋。14岁时斩获中青赛冠军和世界 U21 冠军。2021年初登职业赛场，便荣膺最佳新人，两次打入排名赛决赛，但是最终都铩羽而归。历经打磨与锤炼，吴怡泽在本赛季迎来了斯诺克赛场上的成人礼。他在南京国际锦标赛上连克强敌，捧起个人首个排名赛冠军奖杯。精湛的球技和谦逊温润的人格，火箭奥沙利文毫不吝惜对吴怡泽的赞美之词。
10: So yeah, obviously, I think Woozy's going to be world number one probably in 3 years. Definitely going to be world champion very, very soon.Phenomenal player.
9: 在这届世锦赛上，吴怡泽给全世界观众留下了多个难忘的瞬间。第二轮，吴怡泽韧性十足，与塞尔比鏖战24局后最终胜出。半决赛中，当手握赛点的马克·艾伦打丢了赢下比赛的黑球时，吴怡泽抓住机会反败为胜。决赛中，他又与肖恩·墨菲战至决胜局，最终夺得冠军。除了扎实的技术本领，22岁的吴怡泽展现出了过硬的心理素质。
8: 我第一次在这样的场面、这样的环境下，这么大的比赛，离输球就那么的近，但是赢了，这是我人生第一次经历。我想，我一定会铭记这次感受吧。
9: 从中国西北的小球房，一直到职业斯诺克赛场的大舞台，父亲始终。

0: 陪伴在吴一泽身边，让他能够在异国他乡汲取到属于亲情的温暖。夺冠后，吴一泽的父亲和母亲亲手为他披上五星红旗，正是他们无私的牺牲和支持，成就了如今的吴一泽。
1: 真的谢谢，谢谢我的父母。我想说，其实他们才是真正的冠军。我的父亲就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一直陪伴着我，包括我的母亲，他们是我永远的精神力量。
0: 少年自有鸿鹄志，当骑骏马踏平川。吴一泽完成了从挑战者到世界冠军的跨越，成为首位夺得世锦赛冠军的00后球员。从80后丁俊晖开启时代，到90后赵新童，00后吴一泽新生代身披五星红旗，闪耀克鲁斯堡。中国选手正在集体崛起，不断刷新这项传统英伦运动的边界，也激励着更多热爱斯诺克的人们追逐梦想，开启中国斯诺克新的篇章。
1: 我做到了为自己而战，为家庭而战，更重要的是我为我的祖国而去战斗。
2: 人民日报发表短评，中国斯诺克的时代正在到来。文中提到，中国小将吴一泽问鼎斯诺克世锦赛，成为赛事历史首位00后冠军。一年前，赵新童创造历史登顶，中国选手连续两次赢得斯诺克比赛的至高荣誉，见证斯诺克刻下了鲜明的中国印记。少年乘风，锋芒尽显，新生代接续领跑，中国斯诺克未来大有可为。我们也想问问大家，您的梦想是什么？实现了吗？好，更多的新闻资讯和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和微信视频号，搜索每日新闻报。我们再来听听今天的今日之声。
3: 预计今年5月1号至5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152510.3万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截至目前，全国31个省份 GDP 数据已全部发布，总量上共有13个省份 GDP 突破1亿元，广东、江苏和山东继续稳居前三位。截至5月2号，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已汇集8427.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193.6亿元。今天起至8号，南方地区将有大范围降雨，北方地区及黄海、渤海将有大风天气。
2: 我们再来看其他消息。因为手机没有设置密码，前不久湖北武穴一男子遗失手机后，发现手机上的微信钱包被人疯狂盗刷，紧要关头男子报警求助。咱们来看看这钱追回来了吗？
4: 案发当天下午3点钟，武穴市石佛寺镇居民程先生到辖区派出所报警，称自己的手机不慎遗失。由于手机没有设置密码，程先生担心自己微信钱包里的资金被人盗刷。民警随后登录了程先生的微信，果然发现了多笔异常的支付记录。
5: 登录微信之后，发现微信的余额已经少了1000多块钱。然后我们就通过他的微信账单，调取了微信账单之后呢，我们发现，在手机遗失后的半个小时，在官桥的某食品店，刷走了1200多块钱。
4: 办案民警根据消费账单信息，很快就找到了事发的副食店，民警很快就发现了盗刷微信资金的男子。
5: 我们调取了2家店的监控，发现是同一名男性，然后在一个时间段，分别购买了7道香烟。男子在买完香烟之后，就直接用了受害人陈先生的手机微信的余额进行支付的。
4: 通过视频侦查，民警很快锁定了违法行为人蔡某。当天晚上6点钟，警方传唤蔡某到案。蔡某对于捡到手机疯狂盗刷微信余额的违法事实供认不讳。
5: 当天他是在超市捡到受害人的手机之后呢，发现手机没有设置开屏密码，那微信也没有设置支付密码，他自己也不敢在案发地刷，知道大超市有监控，但他也没想到现在小商品店也设了监控。
4: 目前蔡某因盗窃被警方行政处罚，所盗赃款全部退还给受害人。警方提示，使用手机时一定要给支付账户设置独立的密码，切忌使用简单的数字组合，以免不法分子有可乘之机。
2: 好，我们再来看其他消息。一位河南服务员女孩因为自卑发帖，万千网友晒出了自己的工作照，暖心安慰。岗位不分贵贱高低，每个人都可以在自己的岗位上发光发热。
6: 近日，一名河南女孩在短视频平台发帖，

0: 称自己在火锅店当服务员感到自卑，因为大部分客人跟自己年龄相仿，浑身散发着香水味儿，而自己身上只有怎么也遮不住的火锅味儿。帖子意外吸引了巨量关注，近十万名网友在评论区给女孩送上暖心安慰，还配上了自己无美颜无滤镜的工作照片。
1: 没关系，我休息吃火锅的时候能碰见你，指不定你休息踏青的时候能看见扫地的我，扯平了哈。碰巧那天没带娃没上班，于是盛装出席了你的日常，真是荣幸。宝宝，你只是恰好看到了不送外卖的我。
0: 在这条短视频的评论区，扫马路、摇奶茶、送外卖，网友们公布自己最真实的工作状态，只为隔空给女孩送上安慰。张芝是一名从业多年的服务员，刚好也刷到了这条视频。她告诉记者，女孩可能是一时有感而发，网友们的暖心留言让张芝很受触动。
2: 大家年轻人还是很正能量，就是每个人都有狼狈的一面，但是也有自己光鲜亮丽的一面，就是互相尊重就好了。各行各业只要自己努力的绽放，其实都是一样的。
0: 同样在服务行业工作的快递员小莫对这则消息也很有共鸣。小莫是贵州人，今年25岁，凭借自己的辛勤劳动在重庆站稳了脚跟。
3: 年轻人就应该要奋斗，要努力上进吧，压力肯定是有，但是要积极往前看吧。
0: 在这样一场隔空互动中，无数网友愿意为一名女孩卸下伪装，把生活的褶皱摊开给陌生人看，令人动容。
4: 的确，岗位不分贵贱高低，只要努力都可以发光发热。我们再来看到，在浙江温州鹿城区山福镇，金志晚是一名农村集体经济经理人，也被称作是乡村 CEO。 从放弃城市讲台来到田间地头，用短视频带货、文旅推介、研学开发，他串联起了18个村的特色资源。他把村里的好东西卖向了全国，也把冷清的古村变得热热闹闹。咱们一起来看看这个乡村CEO 的故事。
5: 哎，大爷你好，你认识婉婉吗？
6: 婉婉，
7: 婉婉是我们的 CEO。
8: 婉婉是我们的 CEO。
9: 就是村民口中的婉婉。2024年做了10多年教培老师的他，从200个竞聘者中脱颖而出，成为温州第二批乡村 CEO， 任务是帮助山福镇壮大发展村集体经济。
10: 乡村 CEO 到底过来干什么呢？花这么多钱，这个钱花的值吗？
11: 我把乡村 CEO 是啥？去村里干活，他以为我是这个。你好好的那个老师不去干，你不要去倒腾。
9: 自上任以来，婉婉就憋着一股劲儿，脱下职业套装和高跟鞋，她要在乡村拼出第二人生。
11: 过来的时候，我想大干一场的全国10大最美乡村之一，全国文明村。怎么村庄的人这么少呢？
12: 2021年，我们把18个村的资源整合起来，成立了营山实业有限公司。怎么样子把公司运营起来？不懂流量，不懂市场。那么所以我们急需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人才。
9: 挨个跑了18个村，没想到资源禀赋各不相同。
11: 18个村有些在山上，有些在山下。刚开始的时候去找村书记，不理我呀，他觉得你就是干不起来的，你招标招标也不会，你要施工施工也不会。我觉得好像说的好像也没错哦。那我觉得那用时间去证明，我要开始，我说那干自己擅长的事情，让大家知道我们山福。
13: Ladies and gentlemen, I'd like to
9: 上任3个月，婉婉在田埂拍摄了第一个视频。
11: Let's go, good meet the devil,
14: 没得老伯的，
11: 来一根
14: 再给，
11: 太甜。
9: 没想到火了。来自北纬27度的田，帮村民卖出去3000株甘蔗。村民们开始觉得这个小姑娘有两下子，
11: 这就是女王，自信放光芒，绝对有戏。大家好，我是山福镇乡村 CEO 金志晚，半年前通过农业局考到了山福镇，从笔杆子变成了泥腿子。今年莲叶甜甜，莲子饱满，这啊可是我们村里自己种的，是大家的钱袋子。我做的事情啊，书记他们是有关注的，所以他们说，婉婉，我们把我们的村里面的能拿出来的宝贝我全都告诉你。这个铁皮石斛是原来长在树上的，还而且是这样子盘起来，
14: 这可哦，哎呀，算长得还是不错的。
15: 2、3，开始。
11: 孙大。

0: 守着大山，想种好每一株石斛。
1: 婉婉开始和村干部们一起发掘出圈的亮点，打响山斧的名号。石斛、锥栗、杨梅、螺蛳、山斧，藏着那么多好风物。
2: 但最终的目标都是一致的，为我们村集体好。后来来了5-6万游客来到这儿，还有一些大姐姐哦，那个丝巾在这样子哦。
1: 几年前，正是带孩子们去村里研学的经历，让婉婉埋下了回村的种子。
0: 我抓到了。你们那儿怎么叫？
3: 因为原先大家可能觉得他不是我们山斧本地的人，会不会只是过来镀个金就走了？后来看到他这么扑进身子的这种扑到工作上，扑到这个村里面去啊，那么大家的想法可能也改变了。
4: 锥栗是我和一个伙伴从福建引进来的一个品种，也是为了发展我们村里的一个产业。哪知道技术攻关好了以后，销路反而成为最大的问题。从去年开始做了几场活动，小朋友们过来采摘锥栗，整个村子就热闹起来，效果发现还是蛮大的。
2: 下面这样子值的话，是我们18个村还有美丽乡村，是每一个村的例席。
5: 从最开始的没人理我，到现在跟大家一起开会的时候啊，其乐融融，有商有量，我觉得这种很幸福。这个改变很大。
2: 现在的话，我觉得不管是村民也好，村书记也好，我能够发现他们从内心的话会支持我，因为他逐渐的会把一些最开始的那些施工呀、业务啊，慢慢的话会教我，在他们的帮助之下，我成熟了。
0: 那先打分红呢，还是先打利息呢？
6: 先打分红。
7: 先打利息。
5: 算账的时候，我最头疼这个钱袋子能不能鼓得起来。但是如果说这个余额有点可观呢，那个时候我就长舒一口气啊。
3: 18个村集体，他们的资源不同，婉婉就像一个纽带把他们串起来。他需要资源，需要平台，需要项目，那我们无条件的支持。他把心给我们，我们把心给他。
1: 外来人精致版成了村民口中我们的婉婉。西坑村在山上交通不便，他就要多去走一走。
0: 爹，你给妈在做饭没？
8: 还没做，还弄雪没做呢，没洗呢。你吃还是干干？你就干咔咔嘞。
0: 好，
8: 那我就弄那个干的。
0: 那小的就不要了。
8: 啊，我给你拿去。下次我你要什么吃，你告诉我啊。
0: 你做什么我都要吃的。
8: 我女儿过年到了，奶奶吃，她娃是轻的，过几天都是单子，马上过来都给我生病。
2: 他们待我如同他们的孩子，他们的笑脸是最治愈我的。他笑我就会跟着笑，想逗他笑。阿婆，你永远是八一朵花哦。哎，那个时候我觉得我们乡村 CEO 返乡这个意义也在这里。
9: 我老公其实挺心疼的，后来对我说，你可以拼搏，但不要拼命。想想身上的这个担子还是挺重的。或许过了火车的下面的小隧道之后，前面一片美好的风景等着我们。
5: 大家好，我是山斧镇的乡村 CEO 婉婉，我是乡村 CEO 官方的。国家对于我们乡村 CEO 的定义就是爱农业，懂技术，善管理。我觉得乡村 CEO 就像一团火，要不断的往上。
1: 就在采访的时候，婉婉身后一列火车驶过，婉婉期待她载满山斧镇的农产品发往全国各地。
5: 这个放杨梅，这个放荸荠，这个放欧甘，这个放甜鱼，这个放螺蛳，这个放白茶，全部把它们运出去。
10: 王翔，
3: 我们也需要更多的年轻人到我们山斧来，我们也需要更多的婉婉。
5: 我就觉得一个劲往前奔跑，所有的青年别想太多。我觉得既然选择来到乡村，一路向前奔跑就好了。
11: 进入立夏时节，老话说立夏吃三鲜，健康一整年。应季而食，顺应自然，是最简单也是最有效的养生手段。
12: 立夏伴随着气温渐升，人体代谢加快，脾胃功能易受影响，饮食调养可以提上日程。老话说立夏吃三鲜，健康一整年。这三鲜指的是树三鲜、地三鲜、水三鲜。树三鲜，立夏时节成熟的鲜果，缓解燥热，如樱桃、枇杷、杏子。地三鲜，立夏时令蔬菜，能清热利湿，健脾开胃，如蚕豆、蒜苔、黄瓜。水三鲜，立夏时令水产，补中益气，滋养脏腑，如黄鱼、河虾、石鱼。立夏吃三鲜，应季而食，帮你安稳度夏。

延时摄影能把稍纵即逝的美丽留住，比如说花开的瞬间。那么下面的这段视频当中呢，摄影师花了400个小时延时拍摄花开瞬间，我们赶紧去欣赏一番。

0: 好，欣赏完了美丽的花开，我们来进入今天的微观天下。那现在呢，全世界都在学说中国话，感受中式烟火。近来一位中国奶奶翻唱的越来越好，凭借明快的节奏和朗朗上口的歌词，火速席卷海外，外国网友也开启了循环翻唱模式。
1: 自大的电话笑，嗯，自大的电话笑，感觉
2: 几多个书楼高在工作越来越好，
1: 商品进入价格化了，心情越来越好，天在哪个时间起那环境越来越好。
0: 嗯，外国朋友唱中国歌也是唱得越来越好。一首老歌呢，架起了文化的桥梁，它以朴素幸福、从容向善的生活态度，让世界读懂了中国式美好。继续来往下看哈，咱们常说哈，自古英雄出少年。来看到近来广东佛山有个5岁的小姑娘，演绎藤牌单刀，一招一式利落有劲儿，眼神坚毅，气场拉满，小小年纪尽显中华武术精气神儿。

0: 次省级非遗，骂人红人经验低气套路红白当当。他穿的这套衣服呢是都发挺重的，他能够穿着这么重的衣服练呢，他能够展示得出来还有这么精神呢，还是一步一步的练出来的。
1: 藤牌单刀呢，是咱们中国古代一种经典的冷兵器组合，是由藤编的盾牌与单刀配合使用，兼具防御与攻击的功能。明代戚继光抗倭时，就将藤牌兵编入鸳鸯阵，利用藤牌抵抗倭寇的刀剑，配合单刀近战。好，再来往下看哈，我们把视线转向广东清远，危险的一幕。高速的一个隧道之内呢，路政人员发现一辆车违规停在应急车道，车内一家三口因为长时间在密闭空间停车，怠速开空调，已经缺氧昏迷。路政员迅速打开了车门，并配合医护人员及时救治，很快呢，三人恢复了意识。

0: 你最近知道吗？
1: 对啊。
2: 就是捏了一把汗啊，你看多危险，提醒大家在隧道等密闭空间停车开空调，极易引发一氧化碳中毒或者缺氧窒息。我们再来把视线转向其他的消息，您见过给车给人买保险的，但是听说过专门给鼻子投保的吗？这就是螺蛳粉闻臭师。近来几年随着螺蛳粉的走红，螺蛳粉闻臭师这一新兴职业也应运而生。来自柳州的李任就是其中的一员，这位39岁的神鼻子从业5年来，靠着超乎常人的嗅觉，累计闻过2000多万斤的酸笋，他的年薪高达50万元。
3: 我全身最贵重的东西就是鼻子。
4: 网传啊，说这个闻臭师的年薪有50万或者是100万，您能给我们解密一下吗？
3: 这可能稍微有一些夸张，但是呢，其实也差不多。干了那么多年，我感觉我自己都被腌入味了，没有7分也有3分了。好的闻臭师天赋很重要，我的鼻子就是一个尺度。当然，除了天赋，还要努力。我从业5年多，累计闻了2000多万斤酸笋了。好的酸笋其实是不臭的，臭的酸笋要么就是火候不到，然后在那个包装袋里面持续发酵，要么就是笋的品质不好，
5: 不够臭，发酵时间短，还要继续发酵。臭味开始走下坡路，酸香开始出来了，继续发酵，没有臭味，酸香合适，合格。
2: 虽说现在有各种高科技的检测设备，但是在李任的眼中，酸笋的最佳风味呢，可没有固定的数据标准，还得靠人鼻子来把关。看来呢，有些活儿还是得靠老师傅的手艺，不对哈，是鼻艺。我们再来往下看哈，要说军犬有多聪明呢，咱们一起来认识下面这只名叫追风的军犬。演练救助溺水人员，只见它带着救生圈全力以赴游向落水者，快到的时候呢，发现这名落水者竟然是自己的训导员，毛孩子掉头就游回去了。训导员哭笑不得，说自己和追风一起游过泳，追风游不过他，所以呢，狗子知道不必担心。
6: 救命！
7: 一起游过，他游不过我，他只能是游在我的后面，所以可能他心里面就觉得我只能这个游泳技术还挺好的，不用担心的。

0: 好可爱的军犬哈、啊！当然了，该夸还是得夸，精准识别，业务娴熟，值得奖励。鸡腿儿，再来往下来看哈。前两天呢，在湖南株洲，一男子酒后无故骚扰过往女性路人，被店员劝阻后，还与店员发生冲突，并打砸店内物品。更恶劣的是，男子还持餐具暴力阻碍民警执法。现场民警果断出手，仅用3秒钟便将其制服，引得群众拍手叫好。要说酒品差呢，就别贪杯，醉酒绝不是违法乱纪的借口。这名男子最终被民警依法强制传唤，目前案件正在办理当中。咱们再来聊一聊日常生活当中给老人家买钙片的事儿，这贵的就一定是合适吗？陕西省第二人民医院的王凯主任医师特别提醒，别在钙片上交智商税，几块钱一瓶的就足够了，贵的不一定更好，对的才是关键。
1: 有俩钱全部在这骗，省这灯。我告诉你啊，我吃的啥钙，5块5毛钱一瓶儿，100瓶，你这多少钱？
2: 你随便的，肯定要贵，他说每个辛苦的。
1: 给他说，把钱给你，你自己买。钙是最便宜的，就卖不了这么贵。能卖这么贵，你就想想剩下全是利润，100块钱一瓶，送你95。
0: 之前央视新闻的报道中也说过，无论是2块钱还是200块钱的钙片呢，核心成分都一样，补钙的效果也没有明显的区别。只是有些钙片呢，添加了维生素 K2， 能够提升吸收率，但是价格太贵呢，也不用过于执着。整体来说哈，咱们人体对于钙的吸收率呢，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下降。通常情况下呢，选择普通钙片就足够了。好的，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咱们下回再会。

0: 堂食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1: 安徽新闻联播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独家特约播出，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

九年份原浆古二零，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锚定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

0: 观念，推进制度治党、依规治党，紧盯一把手监督、领导班子监督、重点领域监督，持续加强专项监督、日常监督，切实提升监督科学性、精准性、时效性。要扛牢管党治党的政治责任，认真落实党委党组。
1: 陈顺主持召开中央驻皖主要新闻单位座谈会，他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宣传思想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坚持正确舆论导向，更好凝聚发展共识，为全面建设美好安徽营造良好氛围。
2: 会上，人民日报社安徽分社、新华社安徽分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安徽总站、安徽省中央新闻单位记者站联合会、中国新闻社安徽分社和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中国日报、科技日报、人民政协报、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报、中国妇女报、农民日报、法制日报、中国文化报等中央新闻单位安徽记者站负责同志，结合新闻报道、媒体智库等工作谈体会，对进一步助推安徽高质量发展提出意见建议。梁延顺不时与大家交流互动，要求有关部门认真办理意见建议，并提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推进改革开放，加强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区建设，促进城乡居民增收，深化群府集中整治，高标准开展学习教育，全面推进党的建设等十个方面课题与大家探讨。希望一起加强研究，同题共答，共同把党中央决策部署宣传好、落实好。梁延顺在讲话中首先对中央驻皖新闻单位长期以来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指出，中央驻皖新闻单位发挥新闻舆论工作主力军作用，主题宣传站位高，服务发展力度大，贴近群众作风时，舆论引导成效好，为安徽经济社会发展凝聚了向上向好的正能量。新征程上，希望大家把牢政治方向，广泛宣传江淮儿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的丰硕成果，以安徽答卷彰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实践为例，紧紧围绕中心大局，提出更多启发性的实招高招，开展更具影响力和说服力的正面报道，加强社会热点难点问题引导，讲好安徽鼓足精气神奋力往前赶的精彩故事，坚持三严三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推出一批有思想、有分量、有深度的精品力作，助力安徽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省领导钱三雄单向前参加。
1: 五月五号下午，省安委办召开全省安全防范工作紧急视频会议，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东伟出席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刻汲取近期事故教训，全力抓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扎实开展烟花爆竹全链条打非制围专项行动，从严整改经营、运输、燃放及产品质量各环节存在的突出问题，抓好交通运输、建筑施工、金属冶炼、危险化学品、矿山、旅游等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统筹做好防汛抗旱、森林防灭火等工作，严防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
0: 新时代以来，安徽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将治淮作为战略性、先导性、基础性工作，持续开展大规模治淮工程建设。淮河流域已形成了以水库、河道及堤防、行蓄洪区、分洪河道、控制性枢纽等组成的防洪工程体系，有力保障着沿淮地区经济社会繁荣发展。
3: 一大早，阜阳王家坝闸管理处的索雷就和同事们赶到闸上，检查新装的北斗位移监测系统。有了它，就像给闸体安全加了道锁。眼下，这里的13孔闸门每秒能进洪1626立方米，稳稳护着淮河中下游的安澜。
4: 我们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通过软硬件一体化升级、常态化运营为管护啊、隐患排查整治、工程防洪能力和调度精准度显著增强，切实发挥好王家坝闸在淮河安澜和流域高质量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3: 2020年8月18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阜南县王家坝闸，强调要把治理淮河的经验总结。

0: 号认真谋划“十四五”时期淮河治理方案。带着这份嘱托，索雷和同事们不断引入新技术，让工程运行更智能、更可靠。现在在王家坝闸的中控室，电子大屏上水位、流量、闸门状态等数据一目了然。这些信息还实时同步到200多公里外的淮河水情预报调度中心，那里有一套数字孪生淮河平台，通过预报、预警、预演、预案四个功能，就能把淮河防洪的整个过程模拟出来，为全流域科学调度水资源、应对洪水提供有力支撑。
1: 通过数字孪生平台，我们可以看到全流域的实时雨情、水情、工情等，统筹上中下游、干支流、左右岸的防洪调度，从过去各守各的点防守，变成了现在主动掌握整个流域的洪水发展态势，实现了我们的效益最大化。
0: 提升王家坝闸的防洪能力，只是安徽治淮的一个缩影。新时代以来，安徽按照总书记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的治水思路，统筹推进河道、堤防、行蓄洪区和洼地治理，淮洪新河水系洼地治理、西肥河等沿淮洼地治理、淮干一般堤防加固等一批重大工程相继建成，淮干正阳关至峡山口段、王家坝至临淮港段等行洪区调整和河道整治工程也基本完工，眼下沿淮行蓄洪区等其他洼地治理工程还在加快推进。在位于淮南市的淮河干流正阳关至峡山口段工程现场，记者看到这里的行洪区调整和建设已进入收尾阶段，今年汛期就能全面投用。工程覆盖董峰湖、瘦西湖两个行洪区和淮河干流，建成后泄洪能力将达到每秒1万立方米，为两岸近10万群众筑起一道防洪墙。
2: 新建董峰湖及瘦西湖进退洪闸各一座，疏浚建沟口至峡山口段河道24.8公里，实现了从人工八口向精准行洪的根本转变。行洪区运用机率由5至10年一遇提高至15至20年一遇。
0: 淮河安澜是沿淮百姓祖祖辈辈的心愿，庄台和保庄围正是保护行蓄洪区群众平安的重要基础设施。陆安市霍邱县东岭村位于城西湖蓄洪区的陈英保庄围内，村民关家运在这里承包了400亩水面搞养殖。几年前一到汛期，他就因为保庄围防洪标准低而提心吊胆。今年随着淮河流域重要行蓄洪区建设工程霍邱段建成投入使用，城西湖、城东湖两大蓄洪区新建加固了5座保庄围，并配套完善了堤防、泵站、涵闸。老关现在心里非常踏实。
3: 之前一到雨季天眼五炮，损失大得让人心疼，现在好了，保庄围这些治淮工程建起来，下再大的雨也不怕洪水来了，还能放心搞点产业，这才是真正安心的日子。
0: 目前国务院部署的进一步治淮工程中，涉及安徽的18项工程全部开工建设，进入收官阶段，并实施包会河、辟河等14条主要支流治理，完成流域内20条山洪沟防洪治理，并险水库实现动态清零，流域主要支流防洪标准达到20年一遇，沿淮低洼地排涝标准提升到5至10年一遇。如今随着淮河工程体系日趋完善，防洪减灾综合能力不断提升，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沿淮地区经济繁荣发展已得到了强有力的支撑和保障。
4: 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促进人水和谐共生，按照蓄蟹先筹的方针，不断完善流域防洪工程体系，强化洪涝灾害风险防控，推进全域水患治理，全力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各地抓实开门教育，深入开展房企入村行动，倾听基层呼声，精准对接群众需求，着力把学习成效转化为为民办实事解难题的实际行动。安庆市盈江区制定学习计划和实施方案，从深学细悟、真查实改等5个方面细化具体举措，示范引领全区党员干部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推动各级党委党组结合中心工作，认真查摆不足，建立问题清单，做到边学边改，以学促干，
6: 一体推进学习研讨、查摆问题、整改整治、建章立制、开门教育等重点任务，把学习教育推动高质量发展、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紧密结合，确保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取得实效。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滁州市南桥区坚持学查改一体推进、锚定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把学习教育成果深度转化为惠民利民、推动发展的实际行动，在便民服务、基层治理等领域，推动部门力量下沉一线，聚力解决群众的烦心事、揪心事。
1: 我们始终以高标准、严要求推进学习教育，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重点推进城乡供水一体化工程、校车安全提升行动等实践民生实事落地见效，把学习教育与推动中心工作结合起来，以实干实绩增强群众获得感。
0: 淮南市凤台县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作为重大政治任务，第一时间成立工作专班，查摆问题，建章立制，把学习教育与基层治理、房企入村、民生实事深度融合，组织党员干部下沉一线，服务前移，同时坚持问题导向，立查立改，即知即改，确保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践行见效。
2: 对照政绩观偏差主要问题清单，从党性上找差距，查根源，强修养，动真碰硬，查摆问题，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利相结合，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实际成效，真正把工作落脚到惠民生、促发展上。
3: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安徽文旅市场热度攀升，消费新场景亮点纷呈，交通运输平稳有序，安全防线扎实牢固，绘就了一幅欢乐、祥和、有序的假期图景。五一假期，江淮大地以春游江淮、乐享五一为主题，推出休闲度假、宝藏小城、村咖露营、音乐演绎等多元新业态，让八方游客沉浸式感受完美春日，情绪价值消费、跨界融合体验成为假日新主流。
4: 这里的村子特别漂亮，晚上还有星星、萤火，很浪漫，一定会推荐更多朋友来这里感受美景。
3: 五一假日期间，全省 A 级景区累计接待游客超1788万人次，同比增长4.83%。其中文博游备受青睐，全省252家博物馆接待游客168万人次，同比增长18.7%。完美宝藏小城成为拉动县域消费的强劲引擎。全省纳入监测的200家乡村旅游重点村接待游客超280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1.5亿元，同比分别增长6.4%和5%。
5: 我们围绕春游江淮品牌，推出多元产品供给，有效激发消费活力，休闲康养、文博演艺等新业态全面开花，惠民政策精准发力，特别是我们精心打造的完美宝藏小城迎来大流量，小城的烟火气松弛感拉满，成为游客打卡消费的热门选择。
3: 文旅市场热潮涌动，节日促消费同样亮点纷呈，全省各市广泛开展政企联动、商家让利、全面乐享等活动，持续加大政策惠民力度。节日期间，以旧换新使用政府补贴约1.4亿元，带动销售额约15.9亿元。
6: 政府有消费券补贴，厂家还有降价置换补贴，算下来能省好几万。
7: 消费市场整体繁荣有序，其中日用品的销售额同比增长12.8%，金银珠宝销售额同比增长10.2%。监测数据显示，合肥市天鹅湖商圈等重点商圈的销售额同比增长10.8%。
8: 我现在是在省交通运输厅的联网指挥中心。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高速公路的车流量相比去年有明显的提高。我们从近一个月车流量变化趋势图上可以看到，从4月30号开始，车流量有明显的攀升，最高峰在5月1号，高速公路的总流量超过了600万辆。
9: 5月1日至5日，我省高速路网出口流量达1393.7万辆，日均278.7万辆。同比2025年日均增长5.8%，路网运行呈出城集中、返程分散、路网高位运行特点。
3: 五一假期，长三角铁路合计发送旅客约2138万人次，日均发送超427万人次，同比增幅超5.6%。其中，合肥直属站共发送旅客约162万人，同比增幅10.6%。此外，合肥机场直飞客运航班约1300架次，完成旅客吞吐量17万多人次。节日期间，全省安全形势总体稳定，未接报生产安全事故和自然灾害，86场1000人以上大型活动安全有序，依托城市生命线。

0: 等平台实时监测，53支专业救援队伍全时备勤，全力守护群众平安过节。
1: 节日期间，统筹组织公安、交通、文旅、应急等部门成立8个省级工作组，抽查重点单位，加强隐患闭环整改，精准落实道路交通一路多方、旅游景区预约分流、大型活动5个1等工作机制，全力保障群众出行游玩安全。
2: 今年以来，安徽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推动金融资源更多流向实体经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截至3月末，全省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97773.9亿元，同比增长7.68%，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99%，较年初增加4456.39亿元，增量居全国第7位。
3: 当前信贷结构也呈现出持续优化重点领域持续增强的特点，但从增量上看，我省新增贷款占全国比重上升至5.18%，较去年提升0.29%，这充分表明我省金融业支持实体经济稳中有进的态势。
2: 今年以来，全省制造业和普惠小微贷款保持较高增速，截至3月末，全省制造业贷款余额12022.78亿元，同比增长10.59%，普惠小微贷款余额16283.78亿元，同比增长11.19%。同时，安徽还充分发挥再贷款激励引导作用，持续引导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加大对民营中小微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
4: 今年2月，徽商银行成功办理安徽首单最大规模的民营再贷款，金额30亿元，利率1.15%，标志着央行万亿民营企业再贷款政策正式在安徽省落地，将切实降低民营企业融资成本。
2: 截至目前，全省累计已发放民营企业再贷款257.65亿元，撬动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发放民营企业贷款5473.59亿元，有力支持了全省民营经济的高质量发展。黄山市立足自身产业基础，抢抓并购重组战略机遇，创新资本运作模式，充分发挥产业基金以投促引、以资兴产作用，全力推动产业链集聚发展。
5: 在黄山市黄山区，这家国内唯一实现人乳寡糖产业化的企业二期项目即将正式投产。
6: 在黄山市产投资金的助力下，大大提速了我们的一个产业化的进程。我们的这个第二条的这个新的产线交付投产之后呢，我们的年产能能达到3500吨每年，可以支撑5到10亿的产值。
5: 随着市场扩容，企业科研研发以及产能扩张曾一度面临资金瓶颈。黄山产投集团了解到这一情况后，主动对接，通过设立专项投资基金，同时撬动社会资本注入企业，解决企业的燃眉之急。
7: 我们呢，正是看重企业从菌株到生产的全链条技术和发展前景，所以我们本次以专项基金进行领投，并且撬动社会资本合计1.8亿元，助力企业抢占市场先机，快速健康发展。
5: 以资本并购破局，以产业落地增效，黄山市深入实施研链、补链、强链行动，积极组建各类产业基金，用基金矩阵促进产业招引，由比拼优惠政策向比拼营商环境转变。作为黄山市并购上市公司第一单，黄山建投集团并购了一家汽车零部件上市企业，2024年实现了产值突破1亿元。
8: 黄山建投国资入驻后，通过资本赋能、资源整合、产业协同、市场拓展等多方支撑，有效的赋能光阳股份发展和黄山光阳项目落地投产，整体产能提升15%。未来我们将把黄山打造成光阳股份最核心的生产基地之一。
9: 我们通过产业加资本的打法，将光阳股份作为链主企业引入到黄山，带动产业串点聚链建成，努力打造产业聚集的新高地。
5: 靶向精准招商，强化基金支撑。截至目前，黄山市共设立新兴产业、新能源汽车、文旅核心高地等近40支产业基金，总规模超260亿元。同时，全市精准遴选优秀投资机构作为招商智库，全面提升行业赛道把控能力和资本运作水平。依托多元招商举措，全市双招双引成果丰硕。2025年，新签1元以上项目215个，协议总投资390.4亿元。
10: 创新园区加国企加基金加团队四位一体招商打法， 一批体量大、质量高、带动强的优质项目相继落地。今年一季度，全市新签亿元以上项目64个，协议投资100.8亿元，为全市15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项目支撑。
0: 来看今日快报。
2: 近日，省财政厅下达农业防灾救灾资金1.9亿元，支持有关市县市区开展重大病虫害防控相关工作，减轻病虫害对农业生产造成的危害。今年以来，安徽上市公司再融资规模正在不断壮大。截至一季度末，全省上市公司再融资新增49.49亿元，较去年同期大幅增长178.79%。其中，江淮汽车定增35亿元，成为近4年来 A 股市场最大规模定增项目。近日，工信部发布第一批国家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基地创建对象名单。在全国46家上榜单位中，安徽共有一起服务云和芜湖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2家入选。奇瑞集团4月销量251386辆，同比增长25.2%，其中出口177573辆，同比增长102.4%，实现翻一番，再次刷新中国汽车单月出口记录。今天，2026年安徽省青少年田径锦标赛暨第16届省运会青少年部田径预赛在宿州开赛。本次比赛吸引了全省4000多名青少年运动员报名，参赛人数创历年新高。
11: 观众朋友，今天的安徽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0: 感谢收看，再见。
11: 再见。

0: 筑牢凡用地先挖钱，持续打造洁地安徽品牌。
1: 春深日暖，花开如约，他释怀过往，奔赴热爱。
2: 这些工作我们跟紧国家，不要倒退就好。
1: 他坚定转身，温柔守护。
3: 不管前景在哪，我们都应该先迈到我胸前。
1: 4月27日起，安徽卫视《骄阳似我》，宋威龙、赵金麦并肩逐梦，温暖同行。
4: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5: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6: 你好，观众朋友，预计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淮河以北阴天转多云，沿淮淮河以南阴天，大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南南部有中雨。明天的最高气温，大别山区21到23度，沿江江南27到29度，其他地区呢24到26度。买稻种就选汉优73，汉优73邀您收看具体预报。
4: 今日合肥最高气温29.9度，合肥阴转小雨，16到25摄氏度，预计未来三天多阴雨。淮北阴，19到26度，亳州阴转多云，19到27度，宿州阴，18到24度，蚌埠阴转小雨，18到24度，阜阳阴，20到26度，淮南阴转小雨，18到24度，滁州小雨转阴，16到25度，六安阴转小雨，19到25度，马鞍山小雨转阴，18到26度，芜湖阴转小雨，17到26度，宣城阴转小雨，16到27度，铜陵多云转小雨，18到26度，池州阴转小雨，16到25度，安庆阴转小雨，17到25度。黄山市多云转中雨，16到27度。九华山风景区多云转小雨，15到24度。天柱山风景区阴转小雨，14到22度。
1: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

0: 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中央台新闻联播。春深日暖，花开如约，他释怀过往，奔赴热爱。
1: 这些工作我们跟紧国家，不要倒退就好。
0: 他坚定转身，温柔守护。
2: 不管前景在哪，我们都应该先迈到我胸前。
0: 4月27日起，安徽卫视《骄阳似我》，宋威龙、赵金麦并肩逐梦，温暖同行。
3: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这个五一假期，消费新场景、新业态竞相涌现，消费活力迸发，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充分释放。
1: 王沪宁会见孟加拉国外交部长。
0: 开局起步“15五”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广西、浙江“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任务、重大举措。
1: 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15.17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0: 各地出台支持政策，推动好房子建设。
1: 日本和平团体在东京举行集会，抗议日本政府一系列危险动向。
0: 伊朗方面称，美国以威胁与施压方式推进谈判，将不会取得结果。美国方面称，与伊朗就达成全面协议取得重大进展。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五一假期，商品消费迭代换新，服务消费持续升温，新场景、新业态竞相涌现，假日消费活力迸发，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充分释放。
2: 假日里的中国消费热力十足，68条旅游列车穿行南北，路程变风景，激活消费新增长点。将近30个城市的中小学生在五一前后迎来春假，加长版假期带动长线消费，连住2个及以上城市酒店的订单量同比增加121%，13000多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助推各大景区人流如织。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五一假期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1.2%。消费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强调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并指出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在部署今年经济工作重点任务时，他强调要统筹促消费和扩投资，用好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并部署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优化两新政策实施等一系列重点任务。
3: 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大部署，把经济发展与改善人民生活统一起来，以不断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满足人民群众消费升级需求，持续推动消费潜力释放，充分发挥消费在扩大内需中的稳定器和引擎作用，畅通国内循环，带动产业升级，夯实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根基。
2: 今年以来，各地完善消费政策，创新消费场景，改善消费条件，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潜力在这个假期进一步释放。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优化，带动优质商品扩容升级。湖北

0: 广东深圳等地，从5月1号起，在国补之外新增适老化产品、智能产品等自主品类补贴。销售平台数据显示，五一假期这些以旧换新补贴扩围地区，扫地机器人、洗碗机等新增智能品类销量同比增长2倍以上。
1: 家里正好装修，想换个带烧烤的集成灶，能便宜个1000好几百块钱，一个券就能抵钱，挺方便的。
0: 这个假期，体验经济让诗和远方有了更多新玩法。在杭州，无论是乘坐出租车、住酒店，还是参观博物馆，游玩行程可以被不同的气味串联起来。西湖边的这场大型实景演出，更是让观众能一起闻尽故事。随着剧情推进，采茶姑娘踏水而来，观众们靠着脖子上的气味播放器闻到龙井茶香。而当秋夜月色出现，一缕桂花香在鼻尖散开，
2: 伴随绝美的视觉效果出现不一样的香气。我以前在其他国家没见过这样的表演，太让我震撼了。
0: 有人随着声音去旅行，在无锡38处特色音乐地标串起了众多消费空间。古典园林里，戏剧唱腔与园林景致深度融合，一步一景，一景一曲。夜幕降临，国潮音乐节火热开唱，国风民乐与现代节拍碰撞，让景区客流与营收同步增长。也有人寻风味而动，四川巴中的黄羊汤锅，云南德宏的傣味烧烤，都吸引着人们为美食而来。生活服务平台数据显示，拥有众多地方特色美食的3线及以下小城游，在这个假期备受热捧。地方特色菜品团购销售额同比增长43%。从物质满足到追求精神共鸣，创造好心情，正在成为打造城市消费新场景的重要目标。小小票根正在撬动超大市场。今年五一档电影票房为7.58亿元，各地发放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带动超2000万人次走进影院，放映场次和观影人次均创新高。在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活动带动下，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100亿元。在北京，一张电影票根可以变成50多个商圈、超600家商户的优惠券。在上海的电影主题街区，电影票根和书店、餐饮、演出、展览、体育跨界牵手，催生出一系列新消费业态。
3: 蛮新颖的，因为有一杯咖啡或者一杯鸡尾酒，然后再坐在露天的环境下面看一个电影，都是蛮放松的。
0: 这个假期，一大批体育赛事让不少城市变成巨大的观赛场。在泰州，30000人的球场内座无虚席，在场外商圈、广场等处设置的50多个第二现场人头攒动，球场周边只要是有屏幕的餐厅也都化身非正式看台。一场单张门票不超过20元的球赛，直接拉动餐饮、文旅等收入增长56.2%。从电影到体育赛事、演唱会，密集上演的文化活动正不断打开消费新空间。食物物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意愿，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促进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开局之年，我国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消费升级不断满足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激活消费主引擎，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6号在京会见孟加拉国外交部长卡利勒。王沪宁表示，2016年习近平主席对孟加拉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为中孟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中方将继续在和平共处5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对孟友好关系，加强两国高层交往，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各领域合作，推动中孟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卡利勒表示，中国是孟加拉国的真正朋友，孟方始终视中国为外交优先方向，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坚定认为联大第2758号决议不容置疑，坚定支持中国国

0: 国家统一，期待同中方传承历史友好，加强务实合作，将孟中关系提升到更高水平。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近日，广西、浙江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深入解读总体思路、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
0: “十五五”时期是广西高质量发展成型起势的重要窗口期，广西围绕经济发展、开放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六方面设置25项主要指标。其中，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制造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等指标的设置，体现出广西在“十五五”期间更加注重发展的质量和效益。
2: 我们坚持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战略和规划的重要论述，以及对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作为根本遵循，谋划提出了一系列打基础、增后劲、立长远的任务举措，更看重经济发展的含金量、含锌量和含氯量，进一步深化与东盟的经贸合作，加快把广西的区位优势转化为发展盛世。
0: 未来5年，广西将坚持转型升级、 AI 赋能、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坚持改革先行、提升效能，大力发展向海经济，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着力打造平陆运河经济带，加快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建设美丽广西，巩固民族团结、社会稳定、边疆安宁，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十五五时期，浙江锚定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这一总目标，围绕突出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突出创新引领核心地位，突出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六大特点，部署了增强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16个方面重点举措。
3: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忠实践行88战略，牢牢扭住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这一核心任务，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推动全省经济持续向新向好，社会大局保持和谐稳定，为全国大局多做贡献，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到2030年，浙江将奋力推动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竞争力取得大幅跃升，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接近发达经济体水平，力争在创新浙江、高能级开放强省、高水平文化强省、城乡一体融合高质量发展、更高水平生态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6个方面的建设实现重大突破。记者今天从交通运输部获悉，5一假期期间，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15.17亿人次，同比增长3.49%，创历史同期新高。假期出行中，旅游客流占60%。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超1.2万列。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在客流高峰日每天开行夜间高铁，最大限度满足旅客出行需求。公路人员流动量超13.9亿人次，占比约91%。假期期间，全国高速公路日均通行新能源车约1540万辆，同比增长33%。水上出行需求同样旺盛，舟山群岛、长江干线、琼州海峡、辽鲁航线等游客人数增长明显。
4: 我们加大热门旅游城市、热门景区、交通枢纽等重点区域的运力调度和运输组织，提升快速集疏运的能力，最大能力保障路网畅通。
0: 据海关统计，今年一季度，我国机器人产业海外市场拓展步伐加快，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额达113.2亿元，产品远销至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从细分领域看，清洁机器人表现突出。作为今年新增的机器人税号类别，清洁机器人一季度出口货值达77.5亿元，占机器人出口总值的68.5%。

0: 已成为我国机器人出口的绝对主力。一季度，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达31.6亿元，同比增长42%。我国机器人产业正加速实现从单一产品输出向技术加方案加服务的综合输出转型。日益壮大的产业规模与不断延伸的应用触角，正让机器人成为中国外贸的一张新名片。
1: 记者今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住宅项目规范实施一年来，各地加快制定地方标准，出台支持政策，有序推动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建设。
0: 今年四月份以来，内蒙古、海南等地结合本地情况，因地制宜，明确了好房子建设地方标准或行动方案。截至目前，各地一年来共发布近50条与好房子相关的技术规范与支持政策。具体指标既包括层高、净高、隔音降噪、电梯配置、安全防护等硬性底线指标，也包括绿色建材使用、智能家居、全龄友好等品质提升指标。与此同时，围绕保障房如何建设好房子，湖北等多地先后明确，新建保障性住房将全部建成好房子。
2: 推动新型材料的研发攻关，我们采取接榜挂帅的方式，对50类新型材料进行了科技攻关。目前全国好房子建设已经起步成市，下一步呢，我们将深入的实施房屋品质提升工程，围绕好标准、好设计、好材料、好建造、好运维，因地制宜，稳妥有序地推进好房子建设。
0: 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当前正持续优化布局，提质增效。15/5时期，国家生态环境监测网点位将从现有的3.3万个扩容至50000余个，实现降碳减污扩绿领域全覆盖。我国将在三江源等生态敏感区和京津冀长三角等重点区域布局建设一批1点多能综合监测站，实现大气、水、生态等多要素协同监测。目前50余项生态环境监测关键技术取得阶段性突破，新一代无人监测站、黑灯实验室等已开展业务验证。空气质量预报从传统一日一报升级为小时级滚动预报。今年底前，京津冀区域将率先完成约250个水气站房数字化改造，迈出重大专项感知网成果列装的第一步。下一步，我国生态环境监测体系将持续向数字化、智能化深度转型，为美丽中国建设提供坚实保障。
3: 近期，多个国产人工智能大模型频繁在内蒙古乌兰察布招聘。在大城市落户的人工智能企业，为什么要到草原上去招人？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4: 初到乌兰察布，最直接的感受就是冷。这里年均气温只有4.3摄氏度，对数据中心来说，像是一座自带散热功能的天然冷库。
5: 这个是快手的，
6: 优酷得的了。现在就是阿里，
7: 这个就是华为的 Ant。
4: 不少知名人工智能企业在这儿落地算力中心。这座常住人口不到200万的小城，已经聚集了89个数据中心项目。
8: 师傅，你是干什么工作的？
9: 我是做这个数据中心，运维的。完了，作为这日常的这个设备维护这块。
8: 哎，等会儿什么情况？
4: 采访刚开始不久，一场预警演练突然启动。
10: 我们也到21区看黑电视。
9: 要求是2分钟，你把速报发出来，5分钟现场核实故障，10分钟有个简易的隔离或者处理的过程。
4: 温度、湿度、电压、水压，一座数据中心里需要监测的指标有几十项，监测点位超过100万个。如今我们已经习惯在手机上向 AI 提问，但几秒钟的问答背后是一整套复杂系统在默默支撑。运维工程师告诉记者，过去2年，他们所在园区的机柜数量增长了5倍，算力规模快速扩张，也带来一个现实问题，用电能不能跟上？于是记者又见到了另一群人，在当地政府和电网公司的支持下，他们给数据中心建了一座专属发电站。
11: 风力的风车，有这个光伏的太阳能板，距离我们这个项目的话是16公里的一个距离。
4: 系统会提前预估第二天的计算任务和用电需求，再结合风速、光照等变化，实时调节风机转速和角度，尽可能生产出

0: 储刚刚好的电力，这也正是国家正在推进的绿电直连探索。草原上快速生长的数据中心也把新需求传导到了课堂里，在当地一所成立不到2年的数据学院，机房被引入课堂。
1: 上学期进入到的技术，那么我们这学期可能这个技术已经落后了，我们上课都是企业的工程师了。
0: 过去提到大模型，人们最先想到的可能是算法工程师、程序员、科学家，但在乌兰察布，记者看到的是另一套职业图谱。大模型的发展早已不只看参数和算法，它背后是电力、运维、人才等共同支撑的系统能力。草原上养大的不只有牛羊，也有一片新产业。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五一假期，银联网联共处理支付交易289.37亿笔，金额7.85万亿元，较去年五一假期分别增长23.45%和2.74%。其中，处理境外来华人员支付交易笔数金额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45.15%和36.96%。今年五一假期，各地城市公园共计接待游客量超2.12亿人次。假日期间，近10000个市集与文化活动在公园举行，带动消费超68亿元，满足了市民游客探访文化底蕴、感受园林魅力、科普体验等多样化的游览需求。五一期间，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围绕餐饮服务、食品销售、网络订餐等关键领域开展监督检查，累计检查食品生产经营主体61万余家次，监督抽检4.2万余批次，全国食品安全总体平稳有序，未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五一假期，海口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购物金额5.54亿元，购物人数8.46万人次，购物件数44.17万件，比去年同期分别增长10.4%、7.4%、3.8%。离岛免税政策吸引力进一步彰显。针对涉企处罚超期公示、超范围公示、公示信息错误等涉企行政执法问题，司法部在全国范围开展为期1个月的行政处罚公示信息集中清理，截至4月底，共清理行政处罚公示信息1007.8万条，有力维护了企业合法权益。近日，中国残联教育部、文化和旅游部等6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推进无障碍阅读工作的指导意见》，提出丰富无障碍阅读资源多元供给，发挥科技助力无障碍阅读核心优势等10方面举措。到2030年，无障碍阅读服务体系基本建立；到2035年，无障碍阅读资源和服务实现精准触达。今天，在国家数据局指导下，上海正式启动国家数据领域国际合作综合试点工作。本次试点聚焦6大板块、17项具体任务，面向2030年，着力构建设施领先、规则互认、载体赋能、场景融合的国际数据合作新体系。今天起到8号，南方地区自西向东将有新一轮降水过程，贵州、湖北、广西等地部分地区将先后迎来较强降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过程。在北方，今起将出现降温天气，东北、华北多地最高气温累计降幅可达8至12摄氏度，提醒公众关注天气变化，做好防范。日本和平团体今天在东京举行集会，抗议日本政府一系列危险动向，要求维护和平宪法。
4: 无核三原则是日本国会通过决议正式确立的，不可以随意修改。解除对武器出口的限制是荒谬的，相当于在为战争进行准备。日本和平宪法是基于对战争的反省制定的，必须遵守。
5: 和平宪法是吸取战争灾难的教训后制定的，他在警醒大家，战争绝对不可以，和平最重要。比起增加军费、出口武器，日本政府更应该做的是守护和平，改善民众生活。
4: 从政者有维护宪法的义务，如果把这个义务搁置一旁，甚至恣意去改变宪法内容，这是在为战争进行准备，这是完全不可接受的，必须立刻停止。

0: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5号表示，尽管美国承诺对话，但美军在该地区的军事威胁仍然存在。美国一方面对伊朗极限施压，一方面又要求伊朗在谈判中接受单方面的条件。他强调，伊朗始终保持国际法框架内的对话意愿，但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强迫，以威胁与施压方式推进谈判将不会取得结果。据伊朗媒体5号报道，伊朗已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实施统一管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5号发表声明说，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必须按照伊朗公布的航道行驶，若偏离这一航道将面临伊方坚决应对。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宣布，美方与伊朗就达成全面协议取得重大进展，因此将暂停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计划疏导行动。他同时称，部下属的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移民拘留设施中死亡。去年全年，这项数字为33人，为约20年来最多。西班牙卫生部5号发布公告称，应世界卫生组织的请求，西班牙将在加纳利群岛接收涉汉坦病毒感染的红迪厄斯号邮轮。该邮轮由总部位于荷兰的一家公司运营，目前正位于福德角附近海域。该邮轮约150名乘客和船员中有8人报告患病，其中3人已病亡，8人中有3人确诊感染汉坦病毒。汉坦病毒主要由啮齿动物携带，人类通常因接触受感染啮齿动物的尿液、粪便或唾液而感染。该病毒在人际间传播较为罕见。世卫组织官员5号称，红迪厄斯号上可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病毒人际传播。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1: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远，舒适随缘，就喝国远，成大事必有缘。国远新一代高端白酒，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痛痛痛，啦啦啦，
2: 急急急，快快快，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终于回来了，外面太冷了。怎么现在才回来呀？
1: 我江瑞，华完了非得带我去商业街吃小吃，还吃了两架。还不是为了让我们开心。
0: 哎，这是干嘛呢？
2: 我们明天不也是滑雪？小胡把我们租的装备。
0: 那是双板，太好了，我不会，我不用教你们了。
1: 那小胡呢？谁要你了？
3: 就是。
0: 你们一二三四三个零基础，一个好一点点，小胡一个人哪里教得过来啊？我看还是赶紧跟小胡联系，让他去找个教练吧。
1: 这个用不着你操心了啊！别在这贫嘴了，赶紧上去洗个澡，去寒气。
4: 嗯，走吧走吧，我也冻死了，上去了。

0: 你为什么叫庄旭给我们拍照啊？
1: 我也没多想，就觉得我们的手不能白动，是吧？也得让他动一下。
2: 当时我恨不得旁边有个大帅哥呢，叫庄老师给我们拍一下。
0: 你怎么连窗户都开了？
2: 其实我就是觉得，一个人不喜欢另一个人并不是什么错，但是不能一会儿表现的喜欢，一会儿又表现的不喜欢，这不是玩弄人心吗？
0: 所以以前表。

0: 我们俩之间没有任何表达出来的喜欢，只是一厢情愿的误会而已。
1: 是吧？连我都被误会了一次，不怪你的。
0: 哟，
1: 啊，口苦，你赶紧吃，吃完我还想去吃烤串呢。

搞什么东西呢？

0: 你是不是辛苦了？还好，有人主动报坐标，不用绞尽脑汁打听就能锁定。怪不得昨天你说谢谢我，原来是早有预谋。姐，这谁啊？你弟弟。
1: 对，姐，怎么会有人大半夜的跑到这里来找你？你不是说小胡明天要教我们四个教不动，让我找个新教练吗？这就是我找的教练，现在他来面试的。
0: 什么？你这么有效率？
2: 对，我是滑雪教练，你们叫我林哥就行。林哥，怎么感觉被占了便宜？嗯，
0: 您这是小雪人是什么？
2: 这个是我的特色项目，用来增加客户好感度的。 你需要吗？我可以马上给你捏一个。
0: 不用不用，谢谢谢谢。
2: 那就这么说定了，明天我来接你们去雪场，大概几点出发？

0: 等一下，不对，我只是骗江瑞婉而已，怎么把他弄成真的了？我是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了？
1: 那个面试不合格，也不是，
0: 那是监视。
2: 9点。好，那晚安，明天见。
3: 那真的是教练？我总觉得好像不对。哪里不对？
0: 教练长那么帅啊。我还以为你要说什么。
4: 听着也没有懂外口音啊，不像本地人。那也许是外地人到这里来谋职呢。哎，你这个
5: 小雪人怎么跟你昨天的照片这么像？东北人不都是这种打扮？
4: 在雪峰顶上有个餐厅，蛮不错的。
5: 嗯，
4: 我们累了可以在那儿喝个咖啡休息一下，看看风景。
5: 好主意。
2: 回来了。
1: 一入住就迫不及待的出去了，去干嘛了？找了个临时兼职。什么兼职啊？说来听听。教练，教人滑雪。
4: 这边时薪多少啊？
1: 洛叔，你提醒我了，我忘记谈薪水了。你真以为他去当教练啊？怎么说？ 你连人家父母都见过了？没有，所以明天只是以滑雪教练的身份出现。我早知道你来长白山有目的，只是不想揭穿你。没想到这么没出息。女孩的照片可以给我看看了吧？
5: 算了，还是等我有出息吧。不给，
1: 雪场就这么点大，要是不小心遇见了。
4: 到时候我是什么反应，可就不好说了。根据我学生的水平，我的教学工作主要在中级道附近展开，跟你们高级道选手遇不上。<笑>
5: 好了，着什么急呢？早晚都能看得见。嗯，
4: 谁说不是呢？
6: 聂奇光，你快点！小胡和你请的教练都在楼下等我们了。
7: 哦，来了。

0: 来了，哇，好美呀！给我拿着吧。好，慢点。哇，我昨天肯定脑子抽了，居然就这么让老妈和林雨森见面。咱大家都吃过早饭了吧？
1: 吃了吃了。
0: 行，那咱们今天去滑雪，然后咱们三个大人不都没什么经验吗？
2: 咱就先去出去那边先练一下。哎，你们还找的教练是吧？挺好挺好。
0: 早上好。
2: 这样我们一对二也更安全一点。
3: 我们找的？
0: 你姐找的，昨天晚上临时找的。我还以为她通过小胡找。不是啊，没问我呀。
2: 我网上找的。那个微博上。啊，
0: 对，微博。
2: 其实我不是本地人，过来旅游，顺便接个活。对对对对对，我们赶紧走吧。
0: 行，那咱先上车吧，咱先去花海中心把东西存一下。
2: 谢谢啊，
0: 多少张阿姨，我来吧。
4: 谢谢谢谢。

0: 这么帅气的小伙子教练啊，就我微博上啊，我知道，他发照片了吗？不然你怎么选的？他这样的教练是不是时薪都要贵一点？
1: 一定要问这么细节吗？发了侧面。
2: 微博发我看看。小兰，舅舅在等我。我就是问问西光，咱新教练是不是今天都跟着我们？时薪怎么算的？
3: 之前在网上跟小聂说好，看教学质量再给钱，教不会就算了。
0: 哇，姐，你也太奸商了！我妈妈他们学不会怎么办？这也不能怪教练嘛。我是这么说了，是有点过分哈，但是我……
4: 哎呀，这尖上口脑跟我没关系，我没教过。
0: 不能这样，还是得按小时算，要不就跟小胡一样吧。对了，教练。 怎么称呼您啊？
3: 阿姨，您叫我小林就行。
0: 小林，好。

0: 最基础的东西学一学吧。那个叔叔阿姨是第一次滑，入门就由我来教吧。小念有基础，就让林教练来吧。
1: 没问题。
2: 小林，你不教我们呢？
1: 也可以换换。
3: 不行。这毕竟是网上找的，我怕他教学经验不足。
2: 不是吧？
4: 对对对，我们就让小胡教我们就行了。
0: 行，那咱们就先开始吧。咱们的第一课就是先学习如何穿这个石板。大家看到这个石板上面有这么一个卡扣。
3: 怎么回事啊？什么叫换换也行？
1: 渴望进步的话，走一下奖杯关系不是很正常？
3: 我有个想法啊。你看要不要等一下一个小时之后你突然说有急事离开，然后从此消失在茫茫雪海。
1: 我是被白雪埋葬了吗？
3: 当然不是、啊、
1: 本来也不是不行，反正教课也没工资，但是阿姨刚刚跟我说要给我算时薪，我舍不得走。小宁，我们也开始吧，你先滑一遍，我看看有没有问题。

0: 起来小腿是不是有点酸？
1: 你怎么知道？
0: 你的姿势要调整一下，你在用小腿发力，而且重心有点后倾。
1: 你说对，我好像是这样，我有点怕摔，所以重心反而不对了。
2: 姿势摆得跟正负喜马拉雅山似的。哎，你们看来都不需要我了是吧？那我走了，我自己滑去了。
1: 你快走吧，拜拜。
3: 有了帅哥就忘了弟弟。

0: 你真是帅，真是。
1: 你小心点啊！走吧。

0: 感觉了，有点像御剑飞行。那我们上初级道试试。要不还是再练两圈吧。我不想当鱼雷，虽然以前滑过初级道，但是我早就忘了，而且我记得每次下缆车的时候我都要摔跤的。这边的初级道我没滑过，我先去试试坡度和雪况。
1: 你自己在这里先休息一会儿。
2: 好。
1: 注意安全。
3: 今天最好跟你们当肩膀，明天就不管你们了。爷，
1: 我们离不开你。
3: 张勋，
1: 你学生姐嫁人在前面，就是昨天帮我们拍照那个妹子，
3: 她
1: 长得很甜啊，怎么一个人？要不要喊她过来一起玩？
3: 别想了，人家有男朋友，是吧，张勋？
4: 是。

0: 就腿软，
1: 来条身下。
2: 我先走啦。
3: 视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4: 又渴又累，全新脉动，三联电解质，三重维生素，清爽果味，全新三 D 原动力，一口脉动。

0: 不是说不当鱼雷。
1: 我没有召唤你吧？
0: 你撞我就算了，怎么还攻击我？
1: 我，
0: 你的质量和刚刚的速度，还不足以把我撞坏。
1: 好奇怪的虚荣心。怎么样啊？这边的出力道陡吗？
0: 很平缓，你完全可以滑下来。
1: 那我们走吧。你看，人家有男朋友陪着，还去干了帅哥。
2: 你这话说的，好像我有什么企图一样。不过，有点不像啊。你看别的情侣，都手拉手，恨不得每分钟黏在一起。
1: 怎么不像了？不用装饰啊。可是难道一定要那么例外吗？
3: 我也不清楚。
1: 刚刚接触那瞬间多浪漫啊，简直就是我想象中的画面。可惜，目前我才是能接触你们的人。走了，我们也去初级道练习。
2: 走，
3: 我去中级道。

0: 练几次就不会了。
1: 总不能每次都这样抱着我下来吧。
0: 别怕，和魔毯没什么区别，只是御剑飞行时间长了点。我会在你旁边看着你。
1: 嗯，出发。

0: 看到了吧？
1: 我们在中级道上滑了半天，你看到雨伞了吗？
0: 没看到。哎呀，
1: 我们肯定被这臭小子给骗了。
0: 要不要再去别的地方找找？
1: 不找了，晚上找他算账。
2: 喂，爱姐。
3: 我今天可帅了，已经完全恢复了以前的水平。可惜没有人拍下我的英姿。来，林哥，你给我姐拍了吗？
4: 拍了，被他拿过去删了。
3: 哦，姐这么霸气的。
5: 多吃点肉，少管闲事。
6: 我今天累得够呛，明天我可不滑雪了啊。反正拍了照了，你明天还去吗？
3: 当然去了，你可别又拉着我去逛什么景点。
6: 谁问你？
5: 不去了，找点轻松的事情做做吧。
7: 那明天咱们去看看天池开不开，开的话咱们就过去，不然就去延吉逛逛。
6: 行，就这么安排啊。大瑞，明天你跟你姐呢滑你们的，我们玩我们的，正好呢小胡跟我们，小林你跟他们，我们各玩各的，挺好，这样我们也放心。
5: 行
3: 行。
6: 哎，对了，小林，你早晨说你也是过来旅游的。
8: 对。
6: 哦，那你是哪里人啊？
8: 我是上海的。
6: 上海，那离我们很近啊，我们是南京和无锡的。
8: 那真是太巧了，我现在在苏州上班。
6: 西瓜也在苏州啊，
5: 这么巧。
6: 那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啊？
9: 舅妈，吃块肉，这个比我们那边东北菜馆好

0: 你尝，你尝，你尝尝吧。不，我尝不成。哎，这果汁好喝。你啊，来点果汁，这有果粒的啊。你别老问三问四，你咋查户口呢你？铁锅炖大鹅，没吃了，请慢用。可以了哈。好好好。哎，别。
1: 关键不错，你去玩吧。别了，我都多大岁数了，真是。
0: 这跟岁数有什么关系啊？那个冰雕不错，来张照片。
1: 这儿，
0: 咱们俩留个纪念啊。快进，
1: 扫
0: 个造型啊。
1: 这儿行吗？
0: 来，可以。一、二、三，换一个姿势。
1: 老陆，
0: 啊？
1: 你看那个人。
2: 谁在里面？臭小子，总算让我逮到了。
1: 哎，你慢点。大家多吃点啊，别的地方的豆角真没这口感。
0: 这还真是没这么糯啊！来来来，多吃多吃多吃。
1: 好吃。哎，林教练，真的是你啊？你怎么会在这儿呀？
2: 你不是说你离开长白山，所以不能当我教练了吗？难不成你是接了别的活？林雨森又不是真的教练，肯定不会接别的活。那这个阿姨难道是？林教练啊，你得跟我解释解释。
3: 是不是别人给的薪水比我高啊？妈，洛叔，这回我可帮不了你啊！你妈今天在中街道找了你半天。小林，这是叔叔阿姨，这是我妈和洛叔，她在跟大家开玩笑。
1: 哦，没事。
3: 原来如此。啊，
4: 妈，洛叔。
3: 这是我同事西光和他妈妈，舅舅一家。这是导游小胡，你好。
5: 啊，你们好。
3: 同事，姐，你骗我哈！你就把我这么活生生的卖了？我和家人正好也来长白山度假，巧遇西光，一时起了些开玩笑的心思，还请叔叔阿姨见谅。
1: 没事没事，哎，你们年轻人话头多啊。雨森，那你们慢慢吃，我们就不打扰了啊。盛小姐，你是
4: 江云。

0: 是自己说还是我们问？
1: 说什么啊？就是我上司，然后正好来长白山玩嘛，就开了个玩笑。刚刚吃饭的时候都说了呀。
2: 哦，他就是你说的那个上司啊？
0: 你知道？
2: 哎，我什么都不知道。
0: 徐光，我要问你啊，他是不是在追你？

0: 你怎么这样啊？之前还跟我们说，谈恋爱要多留几个心眼，多接触一阵子呢，结果又变了。
1: 我这不是看他条件难得吗？

0: 这小林啊，个人条件看着是不错，人也和气，就是这个家庭背景太复杂了。怎么复杂了？不就是盛贤明的外孙吗？
1: 不是盛贤丹。极光，你对他家的事了解多少？我只知道他爸爸很早过世了，妈妈常年居住在国外，其他的我不清楚。
0: 你见过小林的爸爸吧？见过，很多年前在上海的一个商界酒会上，那会儿我跟西光爸爸还在创业，找了关系才混进去的。被人介绍着认识了盛小姐和林总，可惜后来交往不多，没过几年就听说林总出事了。这我怎么没听你们说过？小林的爸爸怎么出事的？
1: 这就得从头说起了。本来呢，这别人家的事儿也不好多说。不过西光若是以后真和人家谈了恋爱，这还是要知道一些。今天呢，你们也都见到盛小姐了。她的名字很特别，叫盛维爱。看名字啊，就知道她当年呢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掌上明珠。
0: 我第一次见江云夫妇是在一次酒会上，我跟你爸爸一块去。那时候啊，他们还是个小公司，但是在人群中他们最显眼。聂成远，是叫这个名字吧？
1: 是。
0: 聂成远这个人长得很出色，但是呢，热情过度，夸夸其谈，我对他印象一般。倒是江云，别有一种沉静妥当。 不卑不亢的气质，让人一见啊就心生好感。不过后来，聂成远跟你大舅舅交好，跟我们自然就没有什么交集了。没想到，这么多年后，竟然还有这样的缘分。这个女孩我一看就喜欢，眼神清澈又灵气，你要好好把握。只是聂成远跟你大舅舅那边交情深厚。 不知道会不会有阻力？
2: 江阿姨和您叔叔离婚了，倒不必担心这个。
0: 共苦容易，同甘却难，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儿。有件事儿我要跟你说一下。今天我跟你洛叔去中级道滑雪，想跟你来个偶遇的，没想到没见到你。 倒是遇到了你大舅妈那边的亲戚，恐怕用不了多久，你外公就会知道我回国了。到时可能会问起你，我提醒你一下。
2: 好。
0: 年前你怎么跟你外公说的呀？
2: 每年过年前，外公都不问的，过年后会问一声，是不是一切都好？我说都好，他就不再问了。
0: 年后又要办寿宴了吧？是的，今年好像要大办一场。你会不会觉得我狠心？这么多年都不去看自己的父亲？
2: 当然不会，我小时候就说过。
0: 谢谢你儿子，从小就被迫这么懂事。
2: 你终于也要谈恋爱了，顺利的话，马上就会有自己的小家庭。妈妈悬着的心，终于可以放下了。我不谈恋爱也身心健康，你不用悬着心。
0: 那可不一样，你感受不到吗？如果有一个喜欢的人、爱的人陪伴在身边，整个世界都是充满期待。 焕然一新的，我好像从来没有跟你说过我跟你爸爸年轻时候的故事，想听吗？
2: 当然。
0: 那时候，其实是我主动追的你爸爸。
2: 我知道。
0: 你怎么会知道？
2: 好像很小很小的时候，爸爸悄悄跟我说过，我有点印象。

他悄悄跟你说过呀，那他肯定没有跟你说过。其实，一开始他是拒绝我的，还拒绝了很多次，我都快要放弃了。可有一天下大雨，我摔了一跤，那天的雨下的好大，我都看不到几米以外的人。 他跟我隔着得有二三十米远，就这么冲了过来。我就彻底放不下了。我问他：“你明明喜欢我，为什么要拒绝我呢？”他给了我一个很老土的理由，觉得配不上我。我当然不能接受这样的理由了。那时候我可有自信了，觉得只要相爱，一切都不是什么问题。 后来的一切也的确很顺利。我们恋爱、结婚、生了你。你爸爸为了证明自己，废寝忘食，拼命的工作。可是因为太出色了，引起了一些人的忌惮。最后他们联手做局，让他出了纰漏。 你外公明知他是无辜的，却依旧把他外放到了那么远的地方。我永远记得，临走之前你爸爸跟我说，不要是你外公的气，说你外公有苦衷。而你外公也跟我说，只是权宜之计，赌一下别人的嘴，一年之后就让他回来。 可这一去，就是三年。最后，有什么权宜之计和苦衷，抵得上你爸爸的命呢？无非是因为你爸爸聪明能干又无私，趁着你舅舅们的贪婪无能罢了。我怪他，但是我更怪我自己。 是我执着非要跟他在一起，是我让他来的深渊。他本来可以有一个美好的人生，他的身体一直那么健康，体检一项异常都没有，一定会长寿的。我改变了他的命运，却没有保护好他，让他年纪轻轻。 就客死异乡，身边一个人都没有。

他们都是我的亲人，我能做什么呢？我只有惩罚我自己，我没有办法当做一切都没有发生过，还当他们的好女儿、好姐姐，装作和和美美，享受天伦之乐。而你的爷爷奶奶却在花甲之年痛失至亲，白发人送黑发人，

0: 你不该把曾云都揽在自己身上。今晚云奶奶从来没有管过你。我知道。所以那会儿，我想逃避一切，想要带你走，最后还是把你留给了你爷爷奶奶。我也对不起你，我不是一个坚强的母亲。
1: 没有，你会每天都给我打电话，打的我都烦了。
0: 每年寒假暑假来瑞士，是不是也嫌烦呀？

0: 是我小时候好好学习的动力。妈妈但愿你永远不要知道那些事情，所以你小时候也没有限制跟你外公来往。现在想想，我是不是又错了？后来你还是知道了，你的内心。
1: 一定很煎熬。爷爷奶奶也从来没说过，直到去世的时候，你们只是想让我不带着抽烟长大，有个完整的童年。
0: 谢谢你，儿子。

0: 心脉动，三联电解质，三重维生素，清爽果味，全新三 D 原动力，一口脉动，状态拉满，脉动回来。
1: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2: 林玉森平时看起来那么豁达洒脱，原来小时候经历了这么多，连妈妈都不在身边。
3: 那几年呢，盛家势头很猛，然而这么一来，那几个儿子的风头却被小林爸爸盖住了。也不知道盛家内部发生了什么，林总呢就突然被派遣到国外去开拓市场，好几年都没回来。后来那个国家发生了政变，他意外受了伤，又没有及时得到治疗，就这么身故了。

0: 还没等到结账你就暴露身份，你没钱拿了。
1: 我们面试的时候好像没说不准暴露身份。
0: 现在加上，你真的很过分，都不跟我沟通下就自爆。
1: 我怕我再不坦白从宽，你妈妈会扣我分。
0: 所以你就不顾道友死活？
1: 我道友让我上岗当教练的时候，也没通知我。

0: 我已经给魏小璐的食物都准备好了。嗯，小红晚上送过来的。她说明天早上去餐厅吃早餐的时候可以拿着魏璐。那你拿走了，明早为什么？还有啊，而且说不定小璐更想吃宵夜呢。哎，你看，她的脚好漂亮，这是什么鹿啊？
1: 这叫驯鹿。
0: 驯鹿。
2: 你要来我一块儿。
3: 这样。对。哎呀，哎呀，哎呀！
4: 珍藏时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骄阳似我。春深日暖，花开如约，他释怀过往，奔赴热爱。这些工作。
3: 我们跟紧国家，不要掉队就好。他坚定转身，温柔守护。
5: 不管前景在哪，我们都应该先埋头摸索前方。
3: 4月27日起，安徽卫视《骄阳似我》，宋威龙、赵今麦并肩逐梦，温暖同行。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递宏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4: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5: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痛痛痛，
3: 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远。舒适随缘，就喝国远，成大事必有缘。国远，新一代高端白酒。
8: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9: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0: 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骄阳似火》精彩内容。
11: 今天是滑雪板，你的手真的很巧哎。
12: 可能在精细活上有点天赋。
13: 你为什么换单板？
12: 双板时速快一些，简伟输了肯定不服气。
14: 哎，你不要赛前垃圾话，这样做干扰比赛了。
13: 好吧好吧，你们两个热血吧，我在终点等你们。
10: 六个核桃提醒您，骄阳似火，下集更精彩。
7: 一个普通的居民小区，一座绝不普通的纪念馆，它是一段惊天动地的历史，它也是一群核工业老人的青春记忆、情感寄托。
15: 1959年接到任务我就来了，我搞的工作以后全是保密的东西，不能给家人说半句。为国家出力这个事儿啊，大家在哭，也不觉得哭。
16: 这就是当年我们画报用的头板，一晃就是60多年了。那个时候不像现在有什么计算机啊，很多都是一手工一个个的计算，一个个的画。大家就是憋着一肚子劲儿，我们一定要把它事情干好干成。
17: 1964年10月16日，当时我在现场，蘑菇云升起后，我们所做的一切努力，再苦再累，我觉得都值得。
18: 我今年90多岁了，现在生活特别好，我感谢党。

0: 感谢国家让我们在这里安享晚年。现在这个馆在是我们国家的记忆，也是我们的记忆。
1: 以前我在厂里是老师，经常给学生讲只有祖国强大才能安享太平。我现在还愿意讲，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幸福，我们应该把两弹一星的精神永远传承下去。

0: 家国答卷。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2: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痛痛痛，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人这一生最难得的是什么？
4: 是心有所感，老有所为。
5: 是心有所归，老有所乐。
0: 博弈大师徐经世老骥伏枥，年近百岁仍行医授业。
4: 良生不在凡，在顺势，在平湖，清淡饮食，起居有常，信心阳气，身有余力熬心志。
0: 国医大师韩明相，志在千里，耄耋之年仍应诊解惑。
5: 养生不在补，在动阳，在通大，神驰太极，舒心活络，万事获得，心有热爱而乐之。
0: 老有所为，因为坚守，医者仁心；老有所乐，因为热爱，更要奔赴。不忘初心，不计年龄，传承中医智慧，乐享健康人生。
6: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蝇营之火，转眼

0: 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林玉森平时看起来那么豁达洒脱，原来小时候经历了这么多，连妈妈都不在身边。
1: 那几年呢，盛家势头很猛，
2: 然而这么一来，那几个儿子的风头却被小林爸爸盖住了。
1: 也不知道盛远内部发生了什么，林总呢就突然被派遣到国外去开拓市场，好几年都没回来。后来那个国家发生了政变，他意外受了伤，又没有及时得到治疗，就这么身故了。哎
0: 呀，人生无常啊。
3: 老头子也太讨厌了，又要用人家的才能，又要卸磨杀驴，对之前也玩弄这些手段。
0: 这结果肯定也不是他想要的。
3: 可是是他直接导致的呀。
4: 盛小姐大概也是这么想的，林总身故之后他就直接出国了，听说连盛老爷子生病他都没回国。
0: 小林也跟着出国了，
4: 听说留在国内陪爷爷奶奶了。
0: 老人家可怜，孩子也可怜，

0: 还没等到结账你就暴露身份，你没钱拿了。
1: 我们面试的时候好像没说不准暴露身份。
0: 现在加上，你真的很过分，都不跟我沟通下就自爆。
1: 我怕我再不坦白从宽，你妈妈会扣我分。
0: 所以你就不顾道友死活？
1: 我道友让我上岗当教练的时候，也没通知我。

0: 说的好像也有道理。什么时候开始，我和他这么不讲道理了？
1: 好吧，我的错。
2: 就是嘛，你居然敢反驳我。给你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

0: 陆华，别跑！你连喂小鹿的食物都准备好了？嗯，
1: 小红晚上送过来的。她说明天早上去餐厅吃早餐的时候可以拿着喂鹿。那你拿走了，明早喂什么？还有啊，而且说不定小鹿更想吃宵夜呢。
2: 是要收回去了吗？对，
3: 本来天黑就收了，过年的时候晚一些，能明天早点来吧？啊，那好吧。他好像想吃夜宵，我们能不能喂一口？
1: 行，
3: 你们碰着头啊，是最馋的了。
1: 怎么喂啊？
3: 你下。
1: 这样。
3: 对。
1: 哎呀，
3: 小心。
1: 它的脚好漂亮。
3: 这是什么鹿啊？这叫驯鹿。你好，再喂一块。
1: 这样。
3: 对。
1: 哎呀！
3: 小心。

0: 我们不能再多喂你了，你老大不让。
1: 走了走了，你已经是最胖的了。
0: 我都没见过这样的鹿。
2: 你没去过动物园吗？好像很小的时候我就在动物园见过。
0: 我当然去过动物园，但是我好像没去见过鹿。我每次都直奔大熊猫，可恶，大熊猫每次都给我看屁股。
2: 那现在鹿跑了，我们怎么办？嗯，
0: 事情你要先去做，去问人借个打火机。

0: 你不说这是我的工资，当然由我做主。我决定带回去留作纪念。
1: 等等我！哎呀，我建议还剩下一个烟花，你就把它放了，反正也不能带上飞机，对不对？
2: 李继光，你人呢？你不会溜出去闯到谁了吧？
1: 大人的事情你少管。
2: 不是，那我的烟花我能管吗？白天骗我的事我还没跟你算账呢，你晚上还偷我烟花，现在出去都不带我了，形势越来越恶劣了。不行，你跟你那个上司说，明天我要向他发起挑战。
0: 怎么了？
1: 你自己看。
0: 问问他什么挑战。
1: 好。
3: 他问你什么挑战？
0: 果然又没人跑出去。
4: 追逐赛，明天高级道歉。
0: 可以，我接线了。

0: 手机都随便给人家用，啊！我没出息的姐姐啊！那我回车。等一下。
1: 早上等你的时候捏的，人多不好意思给你。今天是滑雪板，你的手真的很巧哎。可能在精细活上有点天赋。啊，那明天是什么小雪人啊？明天。
0: 我还没构思好，回去想想。好吧，那明天见。
1: 明天见。

0: 怎么一大早就不见人影？小胡送来的早餐加热过了，快点来吃吧。
1: 老早就出去了，是要跟小林去比赛。晚上他们悠着点。
2: 他们熟络的倒快啊！哼，
1: 你儿子你还不知道，自来熟得很。
2: 我昨天晚上想想，冷静下来了。小林条件是好。
1: 但团队上的事情啊，确实不能着急，得让西光啊多相处一阵再说。
2: 是这个道理啊，我年轻的时候就吃了这个亏。哦，哎，我们今天做什么？嗯，哦，
3: 小胡不是说了，带咱们去研究城里边逛逛。哦，
1: 你们夫妻俩去吧，我就不当电灯泡了。我在酒店附近走走。下午，盛小姐还约了我去雪屋喝茶。哦。
3: 真的要和林雨森比赛吗？你不觉得这种比赛很重要吗？哪里重要啊？这就是热血竞速，懂吗？怎么说，林哥，你不变？
4: 我都换单板来了，你说呢？嘿嘿，你为什么换单板？
3: 哦，双板时速快一些，尖锐输了肯定不服气。
4: 哎，你不要赛前垃圾话，这样说干扰比赛了。
3: 哦，抱歉，我以为这是热血的衣服。
4: 好吧，好吧，你们两个热血吧。
3: 我在终点等你们，一起上去吧。上面有咖啡馆，你不去看看雪顶风光？

0: 一起呢。
1: 姐，我们去那边咖啡馆坐。

0: 我们来看看要划哪条道。
1: 你怎么比江瑞还积极的样子？
2: 哇，你果然早有准备啊！还好我也精心研究了。我建议划这条道，距离最长，可以划个痛快。
0: 可以，我刚刚在缆车上观察了一下，这条道人比较少，相对比较安全。
1: 我下去拍两张照片，你们商量你们的比赛规则吧。
2: 拜拜拜拜。

0: 想喝点什么？
1: 我就不喝咖啡了，来瓶电解质饮料，快速充个电。
2: 我也一样。
0: 好，
1: 金哥，
3: 一会儿划这条的时候呢，到这里一定要减速，注意一下，因为这里有个陡坡，如果不减速的话会很危险。
4: 减什么速啊，唰一下下来不就完事了。
1: 这景色真不错啊。
0: 想想怎么下去吧，非要瞄了一眼，
1: 大不了坐缆车喽。
4: 那就决定了，就划这条了，先到顶啊。
3: 可以，不过也说好了，安全第一，比赛第二，划出自己的水平即可，不要为了赢无限提升速度
4: 啊。那当然当然当然，我宝贵的生命才刚刚开始呢，才不想去骨科呢。不过要是你输了，就自动放弃追我姐吧。
3: 比赛归比赛，跟你姐姐没关系，输了我也是要追的。不过你这么说是不是不太好，如果被他听到……
4: 哎，我才不是这个意思啊，你别乱上身啊。你不会告状吧？
3: 那前天我和你姐一起骗你的事情就算过去了。
4: 哎，行，我刚刚说过的话你就当我没说过，不然的话他可能会拿滑雪杆子打死我。
3: 这么暴力？
4: 当然当然不是，我姐可讲道理了。

0: 哇，你这花絮板子图案好特别啊，这从来没见过，好像还有签名。
1: 对，我妈帮我定制的，你喜欢的话我可以帮你定一个。
0: 哎，你不要试图收买我，在你成为我姐正牌男朋友之前，我不会收你任何礼物的。
1: 立场这么坚定啊？
0: 就是立场不坚定才不敢收啊。

0: 飞是什么意思？庄旭不是说他有男朋友？难不成他分手了？现在这个是新的追求者？
1: 你看我说什么了？
2: 就是不是
3: 啊。人家的事情，你一个男生别碎嘴到处说啊。
1: 当然不说，
2: 我都不认识，关我什么事？
4: 快跟上了。
1: 好饿呀，
5: 一饿就腿软，
1: 来条试力架。
6: 我先走了。
7: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8: 我喊321出发，你们一起滑，注意安全啊，安全第一。长白山西光杯第一届追逐赛马上开始，咚咚咚咚咚咚咚，两位选手已就位，

0: 就差一点点。
1: 险胜。
0: 好吧，其实还是有点差距的，但是毕竟我高中3年都没滑嘛，等我恢复一下再战。
1: 随时恭候。
2: 我刚给你们拍到了一点点视频，真的太帅了，你看。哦。我决定了，我也要上高级道。
0: 你先把初级道彻底征服了吧，然后征服中级道，别一口气想吃成胖子，结果到时候走下来妨碍大家滑行。
2: 你好好说话。
0: 啊，姐，你打我，王菲为你说好话。啊？
2: 怎么听起来你像说我坏话了？
0: 哎，没有没有，我就是说你充满张姐风格嘛。嗯，
2: 最好是没有。而且我又没说这次就上高级道，我肯定要慢慢来嘛。好了，我不跟你们说了，你们去你们高级道玩吧，我去拿板子去初级道练了。
1: 我和你一起去。
2: 不要，你自己滑自己的。
0: 爷，你不会生气了吧？
2: 生气你个头！你们有高级道的水平，陪我去滑初级道，肯定没有什么乐趣啊。所以我说分开行动。哦，
0: 那的确没什么意思，太缓人又都拉不起速度。
2: 那就这么决定啦，我们各玩各的。

0: 金河一起吃午饭。
1: 明天我跟你分开滑，今天我还是和你一起。
0: 不要。
1: 你的心意我领了，但是我的教学计划不能乱。
0: 什么教学计划？
1: 下午带你上中级道。
0: 那好吧。
2: 黏糊糊。
0: 干嘛？你干嘛呀？神神秘秘的。
2: 你这次谈恋爱要有些技巧，懂不懂？不能跟以前似的。
0: 等一下，我们还没有谈。
2: 啊，我知道，我知道，就是说跟男生相处不能太实诚，要有技巧。
0: 哦，你恋爱都没谈过，还来教我？
2: 我这学的宿舍兄弟教的，反正我们刚刚等你缆车的时候已经帮你铺垫好了，现在就是叮嘱你一下，别说漏嘴。
0: 你铺垫什么了？
2: 听说非常有用啊！我说，我姐还是第一次这么晚跟一个男生出去玩呢。还有，我姐还是第一次对一个男生这么上心嘞。就这样。干嘛？
0: 焦瑞，我还是第一次打你的头呢。
2: 啊？
0: 走了。注意安全啊！
2: 啊？
1: 紧张，这边中级道不算堵。
0: 没紧张。
1: 今天早上的比赛，我是不是应该让一下江瑞？
3: 当然不能让啊。
1: 我对这个倒没什么胜负心，滑在他前面的时候考虑过一瞬，不过一想到你给这个比赛取了名，我就立刻放弃了这个念头。激光杯，我当然不能让。

0: 我还是第一次看到雨森对一个女孩子这么伤心呢。
1: 你这话说的，难道小林没谈过恋爱？
0: 他呀，从小就是个学习工作狂，计划太多，唯独没有计划过恋爱。
1: 这话要不是从你嘴里说出来，我是万万不信的。
0: 我也恍惚呢，也许是受到家庭影响吧，他孤身一个人惯了。
1: 小林很优秀，性情也好。
0: 是，这一点我可以给你打保票。
1: 孩子们的事情就让他们自己去发展吧，我们就不管了。
0: 你这一句不管了，就是对他最大的肯定。
1: 你现在一直在瑞士？
0: 我在瑞士的一所大学里任教。你昨天见的就是我现任的丈夫老洛，我们前几年结的婚。
1: 那挺好的，一切都往前看。
0: 你呢？
1: 你可能知道我前几年跟西光爸爸离婚了。
0: 听说了。我一直以为一起打拼白手起家的夫妻会有所不同呢，没想到。
2: 那当然还是有很大不同的。我分走了一半身家。
3: 你这话让人身心愉悦，应该大喝一杯。
1: 来，
0: 你现在在做什么事情啊？
1: 我保留了一些股份，自从离婚以后就不管公司经营业务了。我现在闲云野鹤，也做些投资，赚点小钱。
0: 轻松一点也挺好的，不过也有点可惜。其实当年我一直觉得你比你前夫更有商业上的敏锐和才能。
4: 海绵转弯中会把雪板的板刃从头到尾都非常牢固地贴进雪里，这样雪板在滑行的时候不会打滑。我们会把雪板的板刃从头到尾都非常牢固地贴进雪里。
5: 哦，回来了吗？舅舅舅妈呢？
1: 没跟他们在一起啊。下午跟小林妈妈喝了茶，聊多了，又吃了个晚饭。
5: 那你没说我什么吧？
1: 没聊你们，我们就没有自己的话题了。我们说了说过去的事儿。你刚刚比划什么呢？
5: 我在网上看滑雪教学视频呢，自己偷偷努力一下。
1: 这是被焦虑传染了。这学滑雪比上班上学还认真。
5: 我上班也很认真的好不好？林雨森给我砸了一大堆活，我都超预期完成。超预期是他说的。
1: 行，那你练吧，我洗澡去了啊。
5: 哎，别走别走，我正好有工作上的问题要问你。走走走。是这样的，我们公司不是对厂区进行扩建嘛，然后有一块地一直没确定用途，我就提议说做一个光伏花园。我跟工程部技术部聊过之后呢，打算把这个花园的主体建筑做成光伏建筑一体化，这样更节能美观，还有示范性作用。但是技术难度大，预算也比传统方式要高出很多。老妈，你以前是做建筑工程的，有什么省钱又不降低标准的方法可以教我吗？虽然林雨森说会全力支持我，但是我还是想着能省则省。
1: 我女儿真的长大了，开始认认真真的做事情了。
5: 你和爸爸都有一个毛病，我做一点该做的事情就夸我。我说的是以前的爸爸，这样其实不好，知道不？我没被宠坏，全靠我自己根正苗红。
1: 你这不是也挺会夸自己的吗？这个光伏小花园看似简单，但是从上到下方方面面要调动的资源却一点都不少，很能培养你对项目的执行落地能力。
5: 是啊，我各个部门跑的人都瘦了。
1: 这倒没看出来。解决资金问题 无非就四个字，开源节流。开源，你可以考虑这个小花园是不是可以引入一些经营性的业务，比如饮料、轻食，再把这部分业务提前承包出去。如果你们的光伏建筑代表了先进理念，有示范性作用，你还可以从政策的角度出发，看看有没有口子可以申请政府的补贴。节流就需要你从每个环节入手了，设计、原料比价、人效控制，这些呢都是控制成本的方法。当然这样你会比较辛苦了，财务方面可以和对双源有信任度的施工公司谈一个合理的账期，这也是一种方式。
5: 我好像有点思路了，承包经营我可以先问问现在公司的实际承包商，至于比价嘛，这个我最在行啦。一进公司林宇森就虐待我，让我做了一大堆比价的工作。施工方的话可以考虑现在二期厂区的施工方，大家合作下来观感不错，账期应该好谈。
1: 之前的停工其实对施工方来说是比较突然的，新增的工程标的可以算作对之前的停工补偿。
5: 懂了，我再仔细琢磨一下，回去我就跑起来。
1: 对于企业来说，技术永远是第一生产力，你愿意挑战新技术这是好事。经营企业最怕的就是在技术上有畏难情绪，不肯投入，不做技术革新的企业迟早是要被淘汰的。
5: 我这次跟技术部开了好几次会，我觉得我们技术部门其实蛮厉害的，他们研发的 PERC 技术林宇森十分看好，估计下半年或者明年就能量产了。还有一件事也是关于厂区扩建的，我是过年前才知道，原来爸爸那边一直在拖欠工程款项，我知道以后我都尴尬死了，虽然公司里没有人知道我是谁。
1: 这件事我倒是不知道，估计他那边资金紧张吧，盛远那边没给他压力，
5: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不过林宇森上任之后通过融资拿到了一大笔钱，目前资金压力可能还好。
1: 其实最早在2001年的时候我劝过你爸爸入股无锡本地一家光伏企业，当时政

0: 我也游说我们投资，可惜你爸爸并不看好，没有同意。我记得那次公司开会，我建议投光伏，他要投别的，弄到后来变成两个都不投了。
1: 那怎么会有双元啊？
0: 那是2005年的时候，我再度提起，他本来还犹豫，可是后来盛家也感兴趣，跟他一说，他就十分爽快地同意了。可惜那会儿已经错过了光伏行业的第一波爆发。
1: 他怎么这样啊？你说他就不同意？
0: 也不要想太多，他有他的看法，不是全无道理。后来可能是看到2003年那一波行情眼热了吧。
1: 哎妈，你说的2001年的那家公司是万阳光伏吗？他们现在的经营状况好像不是很理想。
0: 前些年万阳为了上市回购股份，所以第一波投资人带着10倍以上的高额回报离场了。我们那个时候若投了还是可以获利的。现在的万阳的确危机四伏，商场如战场，一招不慎就满盘皆输。行业起起伏伏，危机总是忽然而至。如果你以后要做一个经营者，有一句矛盾的话你一定要记得，商业固然逐利，但是又要有一颗名利之外的平常心。

0: 其实当年我一直觉得你比你前夫更有商业上的敏锐和才能。
1: 程远，我觉得现在是进入光伏行业的最好时期，相反那个徐总，他的项目风险很大，我们不能这么冒进。
2: 阿云，你在公司能不能给我点面子？
1: 所以我才在办公室跟你说，没有在会上公开说呀。
2: 会议结束你就追到我办公室来，皱着个脸，谁都知道你跟我意见不合，回头决策改了，谁不知道是你做的主。
1: 我们以前不都是这样吗？大家都是商量着来呀。
2: 以前是以前，而且你这是商量的态度，你这是逼着我听你的。
1: 我确定我是商量的态度，以前你觉得没问题的态度我没有变，是你的感觉变了。
2: 阿云，我真的不想工作上的事情影响到我们的感情。啊，谢谢谢谢
1: 谢谢谢谢
2: 谢谢啊，干杯干杯。
3: 哎，都说这个妻贤夫祸少啊，老聂啊，你有江云这么个贤内助真是有福气啊。哎，我听说老徐那个项目是江云拦着你不让投的，幸好没投，盖总投了。哎，现在还卡在里边出不来了，那资金链都快断了。哎呦，
2: 我福气好，这不是整个无锡都知道的事。
3: 是是，
1: 我们夫妻俩都是商量着来，不分你我的。
3: 来来，
4: 哎，等一下，
3: 来来来。

0: 来来来，嗯，哎呀，谢谢儿子，乖了哈，谢谢啊，小福啊。
1: 今日亲子活动已完成了，
0: 嗯，
1: 下午跟姐滑雪去了。
0: 你要想去你就自己去，没事，拖你姐干什么？
1: 不是，他自己上瘾了，好不好？他都跟林哥约好了下午1点在滑雪中心见了，不信你问他嘛。哎，人呢？

0: 昨天说好的，我们今天各花各的。
1: 可以。
0: 现在差不多一点，我们几点集合啊？
2: 5:30。
0: 差不多5个小时，你划得动吗？
2: 哎，你看你谁呢？再说我们后天就要走了，难多花一会儿是一会儿。林哥是不是明天下午就要走了？
1: 对，明晚飞北京，我妈和洛叔后天要回瑞士。哦，
0: 阿姨这么快就回瑞士了吗？
1: 他们回去有工作。
0: 哦，那就5:30。哎，我们中间休息要不要一起？
2: 当然不要了，我们想上厕所的时间肯定不一致。
1: 那就这么说好了，晚上请你们吃雪屋火锅。
2: 好，吃饭。
0: 吃饭。

0: 行啊，要不还是坐缆车下去。
1: 拜托，不要问一个男人行不行 ，OK？ 就最后签了，总要挑战一下吧。再说了，实在不行的话，我滑一半，走一半，不行吗？壮你陪我。
0: 我以为他要说什么豪言壮语呢。那我不管你了，喂，我们走。
1: 拜拜，再见。哥，你一定要慢一点啊！只有咱们两个出现，就守望相助了。
2: 放心，风控是我的本能。
1: 哎，壮，我看到你身上姐姐的追求者了，她的滑行姿势好潇洒呀，看上去是个高手。
2: 什么追求者？
1: 你学生姐姐的？哎。

0: 需要帮忙吗？情况怎么样？你感觉还好吗？喂，妈，你再晚打一会儿啊，我就接不到了。我跟你洛叔啊，正要去泡温泉呢。你们好好玩，我在滑雪时遇到一位外伤性脑出血患者。
1: 打算跟到县医院去看一下，可能会晚点回去。
2: 这么严重啊？危险吗？
3: 病人在昏迷中。
2: CT 室那边准备好了吗？
4: 好了，到了立刻就能做。谁是患者家属？来办下手续。
3: 我去大同市，即便他能活下来，术后也不好说。家属在不在？
5: 我是大同同事，他家属现在暂时联系不上。
3: 那请医务处为病人签字，批准紧急治疗。大家伙抓紧准备，我有个不情之请。
5: 你说，想麻烦你留下来压个阵，我一定会竭尽全力拯救病人。但万一手术中出现什么突发状况，希望可以接受你的经验，得到指导，这可能会让你承担一些风险。

0: 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孩子包讨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骄阳四果，名满精彩内容。
4: 喂，各位小心！
5: 即便他能活下来，术后也不好说。家属在不在？
6: 我是他的同事，他家属现在暂时联系不上。
3: 六个核桃提醒您：骄阳似我，明晚更精彩。
7: 痛痛痛！
8: 啦啦啦！
9: 急急急！快快快！
1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健康大问诊。
2: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远。舒适随缘，就喝国远，成大事必有缘。国远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11: 又渴又累，全新脉动三联电解质，三重维生素，清爽果味，全新三 D 原动力，一口脉动，状态拉满，脉动回来。
1: 春水初生，春林初盛，在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古城亳州，风里似乎都带着一股淡淡的草药香。
12: 那么我们现在看到这一片啊，种的全是芍药。
1: 这里有餐桌上的养生智慧，
13: 我真是第一次吃，还真不错。
1: 也有烟火里的百味人生，
14: 这个好像比这个更脆一点，咸中带辣。
1: 当清晨的第一缕药香唤醒沉睡的街巷，我们循着华佗的足迹。

0: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
1: 又渴又累，全新脉动三联电解质，三重维生素，清爽果味，全新三 D 原动力，一口脉动状态拉满，脉动回来，
2: 痛痛痛，
3: 拉拉拉，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远，舒适随缘，就喝国远，成大事必有缘。国远新一代高端白酒，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8: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0: 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10: 好，欢迎大家收看百名主播竞百线健康大问诊春启博周特别节目，我是李莹。
11: 大家好，我是开言。
10: 又请来了我们的老朋友陈洪亮陈主任，欢迎您。
12: 电视机前观众的朋友们大家好。
10: 陈主任，我们回顾一下前两期的节目，我们把博州算是逛了一个遍。我们早上吃了牛肉馍，麻叶，然后咱们又去那个桥城买了特色的一些小礼品、小特产。
11: 博州，我真的是太爱这座城市了，我都不想走了。但是说到美景美食啊，我想问问二位，知不知道春天的第一口鲜是什么？
12: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哎。
11: 那就跟我一起来去一探究竟吧。

0: 我今天给你们组的这把养生局，这个环境怎么样？还不错吧？
1: 非常的清幽，很舒适。
0: 而且你们看到你们面前这是什么了吗？
2: 青苔
3: 的第一口鲜。
2: 是的，是的，
0: 哎，是的。俗话说啊，一年之计在于春。一口青团保安宁，所以说这个青团呢，在春天的时候吃是味道最好的。那咱们怎么呢，也得尝一下，是不是啊？
1: 那我就不客气了啊，
0: 开始开始，
1: 我们就开始吃了啊。
0: 来，每个人都挑一个自己喜欢的味道，怎么样？
1: 黏黏的，糯糯的，很好吃，
0: 跟咱们平时吃到的
1: 口感是那种很 Q 弹的，很好吃。
2: 关键还有一股清香，
0: 它里面的馅儿可足了，而且呢有各种各样的馅儿，这就代表亳州人啊，不光是这个大气豪爽，而且很实在。
1: 主任，你说这个青团的青啊，这个青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2: 青啊，它的本意啊，实际上就是艾草的意思。春季一定要吃青。为什么呢？我们说春生夏长，
1: 秋收冬藏。
2: 是的，春天是阳气生发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容易患一些什么温热、感冒啊、咽喉肿痛啊等等这些。那么同时呢，春季呢也是像艾草啊这一类的长得最旺盛的时候，刚长得最嫩的时候，所以我们榨汁以后，我们和相关的食材啊混合在一起，制成这种青团。
1: 这也就是说，其实它是一道食疗的小方，养生的一道小方。可是这个里面是不是就只有艾草啊？
2: 其实啊，你说到馅啊，明明是什么口味的？
0: 我这个是紫米的，
2: 紫米，
0: 我这是红豆的，
2: 是红豆的，是吧？我这芋泥的，它也可以加上板蓝根啊、蒲公英啊。哎，这一类的药材
1: 混在一块儿，
2: 混在一块，它也可以做成类似的青团。
0: 在中医学方面，这个板蓝根还有咱们的这个蒲公英，还有咱们的艾草，它究竟是有什么样的一些作用呢？
2: 这个我们说艾草啊，它具有什么呢？具有温经散寒作用。那么在春季我们食用它的幼苗的时候啊，那么它又加了一个功效，清热解毒。那么它这种清热解毒呢，可以说是什么呢？就是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就是我们大家都能吃，都能够起到一定的解毒的作用，
1: 老少皆宜。
2: 对，那蒲公英呢，我们就说更重要的一点在什么？在于它的清热解毒啊，它可以疏散风寒。就是你感冒了，是吧？我可以用一点蒲公英，同时呢，它就有消肿散结的作用。所以你比如说脸上起个包啊。哪个地方起个痘啊，可以吃点
1: 吃点青团，
2: 加点蒲公英的在里面。那么板蓝根它具有什么特效呢？同样都在清热解毒基础上，它可以治疗咽喉肿痛。它当你嗓子疼了干了，那么我们这里面艾草青团里面加一点板蓝根，那这就是它们三者之间的不同。
1: 那也就是说，其实它不光是一道点心，一道美食，它更是食疗。就像刚刚主任说的，咽喉有点不舒服啦，或者是稍微有点觉得头有点疼啊，
2: 是的，
1: 可以是通过吃这种青团来舒缓。
2: 是的，
1: 或者是说如果吃太多了会不会不消化，因为都是糯米做的嘛。
2: 这个我们说啊，青团啊，它是食中有药，药中有食，但是呢也不能吃多，
1: 对吧？
2: 因为它主要成分啊是糯米，糯米粉混合这个药汁以后啊，它做成了青团。所以说我们脾胃消化不好的尽量要少吃，不过我们平时呢只能把它当成一个什么茶余饭后的小点心，
1: 哎，解个馋可以，但是不能吃太多哈。
0: 哎呦，不消化不要紧啊，来，我们喝点茶。
1: 好。这茶挺好喝的，就是有一股豆香味的感觉。
2: 我喝出大枣的味道。
1: 枣。
2: 对，这个茶呢叫酸枣百合茯苓茶，
1: 跟豆香一点关系都没有。
2: 它具有什么呢？具有安神作用。那么李老师喝出来豆香味呢，说明说它的口感非常好。
1: 好喝。
2: 所以这里面啊，不仅加了酸枣仁、茯苓和百合，还有呢，还有大枣和枸杞，所以它的口感，好极了。
1: 好喝的，是的。
0: 再喝一点。
1: 咱们来亳州这么长时间了，刚刚也吃了青团，然后咱们也喝了茶，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儿咱们没干。
0: 什么重要的事？
1: 来亳州得吃药。

0: 膳呢，对吧？咱们到现在还没有吃药膳呢。
1: 那是去哪儿吃啊？
0: 主任带我们去吃啊。
2: 跟我走。
0: 好，走。说到亳州药膳，就不得不说说这家淮养堂了，因为这个药膳的传承啊，是已经有五代了，而且他们家是起于清代晚期，100多年了，
1: 对，百年老字号了。
0: 是的，
1: 而且我知道在亳州有一道非常有名的菜叫古道勺花鸡，
0: 听名字就很滋补，
2: 啊，
0: 招牌菜肯定能吃到啊，
1: 真的
0: 必须要去尝一尝。
2: 说了这么多，我今天要大饱口福了，
1: 必须的，走，刘岩。
0: 哇，唯有美食方能解忧啊！你看这一道叫曹操鱼头，
2: 嗯，
0: 勺花鸡，
2: 嗯，
1: 招牌了，
0: 江春土鸡蛋，
2: 对，
0: 勺花糕，
2: 嗯，
1: 这是桑叶，
0: 对，炸桑叶，
2: 桑叶，
0: 这一道叫做
3: 桑葚一吃肉，
0: 像吃个药方子似的，
1: 而且每一道菜都很精致，有没有发现？颜值好高啊！
2: 对，
1: 哎，我最想吃的就是这个招牌菜，这个勺花
2: 勺花鸡是吧？
1: 那真的是亳州的一道名菜啊。
0: 对，
1: 然后
2: 我们可以
0: 对
2: 尝一尝，
1: 它这还很香。
2: 是的，来来来来，
1: 这里面有这个大枣，
0: 对，
1: 然后还有芍药花，
0: 这个是石斛吧？
2: 石斛、
0: 虫草花，
2: 虫草花，
0: 这个有
2: 人参，
0: 这人参，我先喝为敬了。
1: 好奇的味道，
0: 哎，跟我想象中的不一样哎。
1: 嗯，
0: 我总觉得吧，这个药膳肯定吃起来有股药味儿。我没有想到它这么养生的同时还很好吃，就等于是把那个良药苦口变成了良药可口。
1: 是的，它这个汤啊，非常的清澈，不像我们之前喝的别的鸡汤，有点那种油腥在上面，然后还特别清甜。
0: 嗯，
1: 陈主任呢觉得？
2: 我们说一般的药膳啊，都是口感不是太好，那么这个药膳的口感非常好，这也是亳州当地的一个非常具有特色的药膳。
0: 嗯，
2: 我们亳州有句话叫什么？叫药，这个药助实力，实助药威。
0: 哦，
1: 实助药威。
2: 对，就是药融入到我们日常的饮食当中以后啊，它就变成了一道味道可口、营养丰富的药膳了。那么这就是亳州千年药都的一个沉淀已久的一种饮食的文化
0: 啊。
1: 看来程主任对这个药膳的这个研究颇深哈。
2: 是的，您看他炖的是这上面这个是芍药花。
0: 这个就是芍药花。
2: 对，这就是芍药花。那么我们看到还有呢，肉眼可见的，我们看这是虫草花
0: 炖汤常用的。
2: 对，然后石斛和人参，你还有红枣，还有药包里面的那枸杞啊、葛根啊等等这些药食两用的这个药材。那么我们看，首先讲人参它具有什么？它补元气。那么我们做鸡汤是补的。但如果这时候你加上人参了，那么它的补益的能力更强了。但是呢，你只吃这个补的东西啊，它容易上火。它容易虚不受补。那时候这时候要给它什么阴阳要搭配一下。
0: 这个就
2: 加上石斛。要加上石斛。那么芍药具有什么呢？养血柔肝的作用。那么这个芍药花放到里面，不仅能增加它的颜色，就是色香味俱全，还搭配了虫草花、枸杞，是吧？红枣等等。那么整个这一套汤羹啊，是非常的滋补的，其中补中还有清。
0: 就像主任刚刚说的，它不仅是色香味俱全，它应该是色香味补俱全。
1: 哎，是的，
0: 对吧？
1: 而且我刚刚注意到，我旁边有一道颜值特别高的菜又有这个花瓣在里边啊。
2: 我们一人拿一块尝一下吧。
0: 这我刚刚说的叫芍花糕，
1: 不舍得吃啊，
2: 是
1: 真好看。
2: 子英老师，对，好，
0: 好香啊！
2: 大家尝一下，猜一猜这个里面到底是什么食材？
0: 我先说，我刚刚嚼的时候有一点点那种清甜的味道，我猜可能有山药和马蹄。
1: 我也觉得它像是山药。对，然后那个红色的肯定是芍药花，因为这个很明显嘛，你看，这个放在这个鸡汤里炖也是这个颜色，但是这个白色的是山药吗？
2: 是山药，
0: 只有山药啊，
2: 是山药，只有山药。为什么说呢？因为这一道是这个食材啊，不仅颜色鲜亮，而且什么呢？这个形状特别特别的美，口感还好。那么它里面加上这个食材主要是山药，那么山药里面呢加了一些芍药的花，那么我们前面说了，芍药花具有什么作用啊？ 养血柔肝的作用。那么加上这个山药以后啊，它就不是普通的面粉了，它是山药粉。山药肺具有什么滋补肺脾肾的作用。
0: 肺吃白色的

0: 很甜。
1: 对呀、啊，嗯，很好吃。
2: 微微有点甜，但是实际上是什么呢？它不甜更好。哦。不甜呢，它可能会影响这个大众对这个食材的口味、口感。但是如果不加糖，它就是这个食材的本味或山药的本味，它可能滋补性更强。哦，它针对人群会更多。
1: 嗯，我自己其实最想吃的是这道菜，因为我小时候养蚕嘛，感觉是像蚕宝宝吃的，所以这个叫炸桑叶，加一个啊。
2: 桑树啊，一生都是宝。嗯。其中我们这个桌上有两道都是跟桑有关系的，这是桑叶，嗯，是吧？这是桑葚，那么
0: 哪个哪里？
2: 这是桑葚，桑葚蜜汁肉嘛，啊，
0: 那是肉上面的这个，啊。
2: 那么它这个桑叶啊，桑叶在中药里面运用是非常广泛的，嗯，你比如说风热的咳嗽、干咳，那么桑叶具有明目的作用。它有清热解毒的作用等等，桑叶的运用非常广泛。我们现在把它轻轻裹上面粉炸一下，嗯，然后这种的食材不仅新鲜，保持了桑叶的特有的那些治病的元素，而且什么它的口感非常好，是吧？老少皆宜。
0: 哎，我觉得很像我们小时候吃的那个虾片，炸虾片
1: 很酥脆，嗯，而且它有一股清香，
0: 对，清香，
1: 有股清香味，炸出来很好吃。嗯，
0: 就一点那种草药的那种味道都没有。
1: 我第一次吃，
0: 你要是不告诉我，让我蒙着眼吃，我感觉就像是炸虾片。嗯，
1: 非常好吃。就主任刚刚讲的这个是，炸的桑叶，这个是桑葚，桑葚也是补气的，对不对？
2: 桑葚更多是补血，
1: 就是补血，不是补气，是补血。
2: 补血。哦。我们说桑树一生都是宝嘛。嗯。桑葚不仅是补血，而且它对女性啊脱发。效果非常好哦，
1: 那我得多吃点，好好好，我的头发
2: 而且它含有花青素，嗯，这个桑葚啊，它是既滋补又可以清热啊，它的所以它的功效非常好，所以这时候你对于你像风热上犯啊，嗯，这个头皮屑比较多呀，嗯，脱发呀，像这些它都可以起到治疗作用啊。
0: 那桑葚跟咱们这个蜜汁红烧肉在一块儿，是不是它的功效就更强烈一点？
2: 我觉得这道菜肯定是个独创。为什么说是个独创呢？因为就是我们平时吃这个桑葚啊，它食用方法很多，它可以和很多的食材进行搭配。嗯，那么它这样创造了以后呢，就这个红烧肉可能我们应该说是。应该是肥而不腻，嗯，对吧？不仅具有滋补作用，而且满足了我们对这个食物的这种需求。嗯，
0: 那我们要多吃点冬筷子吧，
1: 尝尝呗。
0: 对呀，因为主要是我觉得它可以治疗脱发，我得先来个桑葚。
1: 对，肥而不腻，
2: 肥而不腻，
1: 真的很好吃。
2: 应该有一点点甜甜的这个，但是呢。能吃出来桑葚的那种药味，他们这种制作的方法实际上在长期的蒸煮过程中已经把相应的油脂啊蒸出来了，这时候所以它能做到肥而不腻，然后你又加上勾芡的时候加上这个桑葚膏桑果的汁，它不仅具有滋补作用，而且能非常好的满足我们的口感和食欲。
0: 这个一看就是最经典的这个曹操鱼头汤，
1: 对
0: 对，
2: 这个汤我是非常喜欢的，非常喜爱的。它不仅具有鱼肉的这种清补的作用，嗯，而且它里面加上了很多的食材和药材。
0: 我看那个绿色的是不是青团啊？
1: 这个好像不像，嗯，
2: 这跟青团还是有区别的，嗯，它是用石斛的汁做的鱼丸，
0: 就是一个丸子，
2: 叫石斛鱼丸。
0: 来，给我来一个，
2: 来一颗，来一颗，来一颗。它为什么叫曹操鱼头汤啊？因为它里面加上了天麻呀，这个葛根啊等等这些药材，它还可以祛风止痛。所以说，当你有头痛啊，或者有些头晕呀这症状的时候，我们喝这个曹操鱼头汤啊，它也可以起到治疗作用。哦，
1: 是这样子。这道菜吃起来是有讲究，非常好喝，非常的鲜甜，
0: 很软嫩。这个鱼丸
2: 加入了这个石斛以后啊，它不能久煮。久煮以后，石斛的有效成分啊，可能就是挥发了。所以说我们这个汤上来了以后，我们先吃鱼丸，要把石斛鱼丸吃完了以后，我们再开始喝汤吃肉，它的疗效才更好。
1: 主任带我们吃了这么多好吃的，趁着这么好的春光，是不是咱们去消消食，喝一喝当地的奶茶，叫中药奶茶。
0: 中药奶茶
1: 没喝过吧？
0: 好喝吗？

0: 你确定这是奶茶店吗？
1: 是的，我们来看看，你看它虽然是以奶茶为主啊，但它也有其他一些啊具有亳州特色的一些中药的品种。
2: 一进来就能闻到一股那种淡淡的药香味儿，
0: 对，香味，好像古玩店一样。
3: 陈主任，你们好，
1: 你好，你好，
3: 好久不见，
1: 对，
3: 欢迎光临华德华一堂。哎
0: 呦，这就是奶茶吗？
3: 就是我们想来尝一尝那个陈主任安利给我们的既健康然后又不长胖的奶茶。
4: 今天呢，给你们介绍两款我们店里面的主打，一款是熬夜人参水和一款是红参女神水。这是我们的熬夜人参水，这是我们这个配料里边是用人参、枸杞、桂花和红枣还有罗汉果籽搭配的。
1: 这两款茶我觉得都适合你们。
0: 哦，原来是为我们俩精心挑选的。
1: 那么你看它的组成，人参，这个叫什么？罗汉果籽。罗汉果就开咽利嗓的作用，
3: 对嗓子好，
1: 对嗓子好，清咽利嗓。菊花也是的，清热解毒。那么大枣呢，和枸杞呢，它是配合人参的温补作用的。所以这个里面有热、有寒、有补、有清，对滋养女性的身体啊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组合。
3: 这个太好了，那一会儿给我来一杯啊，
0: 赶紧尝一尝这个。而且里边一点牛奶都没有。
4: 是的，其实我们家也是有奶茶的，全部都是用这一款茶汤浓缩过之后加一点牛奶进去。
1: 谢谢，来，李老师先来，李老师先来。
3: 哇，好好喝呀，
0: 有一股淡淡的那个生味儿。
4: 而且我们的草本茶里边是不加任何的糖的。
3: 哎，我就想说有点甜。好了，那这个甜是罗汉果，
1: 这就是草本的精华。
4: 对，可以尝一下我们第二款红参女神水，里边加了红参、玫瑰、桑葚、黑枸杞。
1: 刚才我们在讲到这个参的时候啊，可能大家都有点害怕，这个人参是大补元气的，会不会上火啊？但是我们现在无论是红参和人参，它都是一个品种，只不过是炮制的方法不一样。那么这个参呢，它的药力呢也没有过去我们讲那个人参强了。那么它更多是原参，就是我们自己人工种植的，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吃。第二个呢，它还加了桂圆肉。
3: 桂圆肉
1: 也是温补的安神的。那么这个时候呢，你看我们两种枸杞，对吧，一种是黑枸杞，一种是我们常用的这种枸杞啊。这两种枸杞呢，它都具有什么补肝益肾的这样一个作用，它是补肝肾的。那么同时呢，它又是一种平补作用。黑枸杞呢，它含有大量的花青素。那么桑葚啊，它是补气血的。那么这里面最好的我觉得是什么？玫瑰花。
3: 女孩子喝很好，对吧？
1: 我建议大家就喝这种的，含苞待放。这个花的这个药材啊是非常讲究的，如果这个花开开了它就没有这功效。只有在含苞待放的时候把它采取。所以玫瑰花呢对女性特别好，好在什么地方？它是疏肝解郁作用特别好。
0: 原来如此，
4: 赶紧尝一下。
0: 您太懂我们女生了。来，
3: 这个也有一点甜味儿。
0: 好，那我们泡一杯吧。
1: 泡一杯，来，
0: 祝我们每一天都精神满满，
4: 开心，
0: 越活越健康。
1: 好，
0: 这个就有一点淡淡的玫瑰花的香味，
3: 而且有点甜味。这个甜味是红枣的甜味。
1: 红枣、红参那个桂圆肉、桑葚，它都有点甜味，
3: 微微的甜。
1: 对，它都不是非常难喝的，而且呢，这个药茶它比刚才那个要香。
0: 对，
1: 因为有玫瑰
3: 有那种玫瑰花的香气。
0: 这两种
3: 真好喝。
0: 对，好喝，这两种口感都很好，太适合咱们女生了。
3: 主任您看啊，我们亳州药膳也吃了，中药奶茶也喝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咱们是不是应该去感受一下亳州的春天？
1: 华佗百草园。
3: 对，待时光嘉许，等春风得意，这个时候咱们去踏个青。
0: 我觉得可以。那咱们走着吧。
3: 走，踏青去。草原比我想象中的要大多了。
1: 对的，
0: 是的，你看那一片一片的，是不是种的都是药材啊？
1: 华佗百草园啊，占地将近千亩，培植栽培了很多的中草药。那么我们现在看到这一片啊，种的全是芍药。
5: 常言道，亳州百芍，天下闻名啊。
3: 是
1: 的。 亳州的白芍啊是道地药材，就是什么我们说土生土长这个药材质量最好的叫道地药材。那么亳州的中药的文化、中药的历史和芍药是息息相关的，是密切不可分的。这个芍药花开的时候啊，它的颜色啊特别的鲜艳，有红的，有白的，有粉的，五颜六色，非常的美丽。而且是什么呢，这个风一吹啊，整个花田里面的这个芍药都随风摇曳，是非常的壮观，非常的美丽。所以届时啊会有很多的游人都会在这周边，那个时候啊就是我说是人潮如织啊。嗯，
0: 我就听说这个芍药好像就是跟爱情有关系。
1: 是的，
2: 我只是听说过玫瑰花跟爱情有关，这个芍药花跟爱情也有关。
1: 这个芍药花它的传说非常多。那么我们古代的时候就把芍药花有一个雅称，叫什么，叫江离草。青年的男女他们这个临别的时候啊，他就会摘一朵芍药，哎，送给对方，然后表达呢这个依依不舍的这样一种。
2: 哦，有点像那个就是友人之间离别赠柳盼人留，就送一个柳条。哎，
1: 对啊，对，
2: 送个芍药也是这个意思啊。
1: 那个诗经啊有云，为是与你依其相续，赠之以芍药。哦，
2: 古时候他表达爱情很含蓄，
1: 是
2: 不好意思说，
0: 对，
2: 所以就送一个芍药花告诉你我舍不得你走。
1: 对对对对，所以呢在古代呢也把芍药呢称为情花，那么也就是说比玫瑰还要早很久。
0: 所以芍药花就是咱们中国人的玫瑰花，是
1: 真的。是的，亳州人啊对芍药确实是具有独特的情怀。自古以来我们在亳州土生土长的这些芍药是吧，已经成为亳州人生活的一部分了。它无论是花是药都是一种文化的传承。
2: 没错，芍是情，药是理，在亳州你看种地都种出了诗情画意。
0: 哎呀，你看这片好美啊。
3: 今天的节目虽然结束了，但是我们的健康养生方式仍在继续。接下来走进我们的五禽戏小课堂。
5: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
6: 痛痛痛！
7: 啦啦啦！
8: 挤挤挤！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
10: 止泻止痛，
11: 肚子闹不停。
10: 四方牌肠胃宁，
11: 四方是药，健康四方。
12: 春深日暖，花开如约。他释怀过往，奔赴热爱。
13: 这些工作，我们跟紧国家，不要倒退就好。
12: 他坚定转身，温柔守护。
14: 不管前景在哪，我们都应该先迈到我所前。
12: 4月27日起，安徽卫视《骄阳似我》，宋威龙、赵今麦并肩逐梦，温暖同行。
1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1: 喂，肠胃宁，
10: 四方是药，健康四方。
5: 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2: 今天我们来练习华佗五禽戏当中的雄戏，雄练脾胃。我们经常看到有说三焦不通，实际上最核心的是我们的中焦脾土区，只有中焦疏通了，上下都可以连通起来。那么脾胃经常不适呢，如果有面色有油啊，头发油，还有舌苔发白发厚，当然还有一些口腔有奇奇怪怪的味道，都是跟我们的脾胃湿气息息相关。所以记住了吗？练习雄戏是祛湿养脾胃的，来，我们赶紧祛湿练起来吧。五禽戏雄戏练在脾胃。好，雄戏，脚尖内扣，迈左脚，想象自己由右向左，好，转圈，左右各两圈。一般我们在练习时啊，左右各做7次后再换。好，收回右，脚尖回勾，

由左向右，注意我们用腰劲旋转，感受腰在用力。这个动作呢，很好来去挤压到中焦的位置，促进三焦通畅。好，调息。每天呢，也可以以七次左右各为一组。那么我们一般呢，练3到5组就可以了。

0: 需要帮忙吗？情况怎么样？你感觉还好吗？喂，喂妈，
1: 你再晚打一会儿啊，我就接不到了。我跟你洛叔啊，正要去泡温泉呢。你们好好玩，我在滑雪时遇到一位外伤性脑出血患者。
2: 打算跟到县医院去看一下，可能会晚点回去。
3: 这么严重啊？危险吗？
4: 病人在昏迷中。
3: CT 室那边准备好了吗？
5: 好了，到了立刻就能做。
4: 谁是患者家属？来办一下手续。
6: 我是他同事，即便他能活下来，如果我也不好说。家属在不在？
7: 我是他的同事，他家属现在暂时联系不上。
4: 那请医务处为病人签字，批准紧急治疗。大家伙抓紧准备，我有个不情之请。
6: 你说，想麻烦你留下来压个阵，我一定会竭尽全力拯救病人。但万一手术中出现什么突发状况，希望可以借助你的经验得到指导，这可能会让你承担一些风险。

0: 哎，那林哥呢？
1: 应该快下来了吧，他不会迟到的。
0: 所以说，男人靠不住吧？
1: 嗯，不是、啊。
0: 我还是男孩儿，不一样。
1: 应该有什么事耽搁了吧？我发个信息问问。
2: 你们有什么事吗？
1: 哦，你好，我们想问一下，今天有没有一个姓林的伤患送过来啊？
2: 没印象。
3: 我去说你想多了。
1: 我听说有个人送到县医院了，他也不姓林，对吗？
2: 这个我倒不知道，当时我在忙，只看了一眼。
3: 那请问他送到哪个医院去了？
2: 天池县人民医院。

我和江瑞打车过来，大概50分钟，救护车可能会快一点，就算30分钟好了。那这中间，你就算要救助病人，也是有时间给我发个微信，留个言的，对不对？

0: 么长的时间，你为什么不给我发个微信呢？我就算手机关机了，我开了机还是能看到的呀。
1: 对不起，
0: 我就像一个傻子一样到处找你。
1: 我没想到你会来找我。
0: 你为什么没有想到？对不起有什么用啊？关键时候你根本就想不起来我，你还说你喜欢我，我觉得你根本就不喜欢我。你明知道我会担心你，你都不给我发微信。不对，你都不觉得我会担心你，

0: 姐，你等等。
1: 干嘛？
0: 你怎么回事？这么快就原谅林哥了？
1: 都是误会。
0: 你现在问题更严重了。啊？你不生气就算了，但是你气都气了，怎么可以这么好哄呢？这样谈恋爱不行的，懂不懂？
1: 江蕊，我发现你好像一个狗头军师哦，没谈过恋爱的那种。
0: 没。

0: 放烟花来了，烟花又不会跑的，可以等我在的时候放。
1: 原谅你，又有一个人因你所需而受益。

0: 我没出息的姐姐，不过你今天的确有不对劲和做的不好的地方，我都记在账上了。
1: 之前西光妈妈打电话，
0: 怎么了？
1: 什么事儿啊？你可以跟妈妈说。

0: 要是你，我就直接把人约出来。哦不，刚刚他们路过的时候，我就应该直接朝他大喊一声。
1: 你习惯。
2: 来吧，我们拍照吧，许愿。
3: 来，三、二、一，
4: 茄子。
3: 那边我们看到人多的地方呢，就是著名的温泉鸡蛋。大家想不想试一下？跟酒店提供的不一样。
5: 那我去买。
0: 去吧。嗯。
6: 你凑什么热闹？回去。
1: 哎，老婆，前几天早餐的时候还说不着急，多看看呢。你这怎么？
6: 哎呀，那不是没看见小林冷静了？我今天看见小林，我觉得太好了，跟西光正般配。
1: 幸好啊，那时候我追你妈的时候没什么大帅哥，不然就没你了。
7: 爸。你不要妄自菲薄好不好？你长得也不错，你自我贬低我也管不着，但是关键人家都说我长得像你啊。
5: 那边还有鸭蛋卖，我们就都买了一些。哦，这是阿姨。
4: 阿姨，谢谢。
6: 吉宝，
8: 谢谢。
6: 我们家的联系方式吧。
8: 好呀。
9: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我亲爱的小冤家》。春深日暖，花开如约，他释怀过往，奔赴热爱。
4: 这些工作，我们跟紧国家，不要得罪就好。
9: 他坚定转身，温柔守护。
10: 不管前景在哪，我们都应该先埋头摸胸前。
9: 4月27日起，安徽卫视《骄阳似我》，宋威龙、赵今麦并肩逐梦，温暖同行。人这一生，最难得的是什么？
11: 是心有所感，老有所慰。
12: 是心有所归，老有所乐。
9: 国医大师徐经世，老骥伏枥，年近百岁仍行医授业。
11: 养生不在烦，在顺势，在平和，清淡饮食，起居有常，信心阳气，身有余力，熬心志。
9: 国医大师韩明相，志在千里，耄耋之年仍应诊解惑。
12: 养生不在补，在动养，在通达，神驰太极，舒心活乐，万事获得，心有热爱而乐之。
9: 老有所为，因为坚守，医者仁心；老有所乐，因为热爱，更要奔赴。不忘初心，不计年龄，传承中医智慧，乐享健康人生。
13: 通通通，
14: 啦啦啦，
15: 挤挤挤，快快快！
16: 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7: 这怎么办？
18: 可以留字，必须手搓吗？
19: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完字无需手搓。
18: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1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0: 喂，肠胃宁，
1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种事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我朋友跟你们对我说的一样，说不相信不相信，然后他没看风水选日子就去建房子了。你们知道最后发生什么事了吗？
1: 哎呀，你倒是说呀，我等着听呢。
0: 建造工人掉下来摔死了。
2: 我才不信呢，爸爸妈妈你们千万别相信他。不管怎样我都要做乐皮府这个项目，什么风水迷信我不相信，对吗老公？
3: 没错亲爱的。
0: 信不信随便你们，毕竟就连我爸每次投资买下哪块地之前都会让同一位风水先生满世界飞去帮他看风水呢。风水先生指哪里哪里就风水好，利益丰厚呢伯父。
4: 你说的风水先生是谁呀？可以告诉我吗？

0: 怎么样，很厉害吧，朋友？我已经说过了，我不会让你失望的。
1: 莫成，你请来的风水先生太棒了。
0: 哪里是什么风水先生啊，只是卖风水书籍的摊贩，平时看书看多了，所以耳濡目染了呀。
1: 什么？卖风水书籍的摊贩老板？
0: 是啊，而且他还会在网上卖呢，我跟他在网上聊过天，所以认识了。
1: 哎，好厉害，真的太棒了，演技不错，演得很逼真，真的骗的那群人啊都深信不疑的。
0: 也许他并没有骗人啊，英星。
1: 什么意思啊？
2: 他真的懂点风水。
0: 重要的是，他告诉过我，你们家那块地的风水确实如此，真的很不好呢。

这是给你的花环，这是你喜欢的，我拿来给你。我每次喝咖啡的时候啊，都会想到你。老婆，你不要生我的气啊，因为我没有守住那块你最喜欢的地。不过没关系啊，老婆，该是我们的终究属于我们，别人能拿走的终究不属于我们，你说对吗？老婆，你高兴吗？英月回来跟我们一起住啦。只是可惜英星他还不能回来，因为他不知道去参加什么培训了。如果英星回来了，那到时候我们就可以一家团圆了，老婆。

0: 是在想我吗？
1: 是啊。
0: 啊，真的吗？看来不用吃饭了，未来三天都饱了。
1: 我在想，你真的很厉害，能拿到这块地。
0: 一周都不用吃饭了。
1: 这块地真的是好美啊。
0: 你喜欢吗？
1: 嗯，很喜欢，想要拿回来。
0: 什么？
1: 想得到？怎么？你要给我吗？
0: 如果我给了你，那你要给我什么？
1: 坦白说，你有不求回报的为谁付出过什么吗？
0: 从来没有。
1: 不愧是商人。
0: 真的有谁会不求回报的为别人付出？
2: 那个男人不是宋干吗？竟然还敢带女人来这里、啊、
0: 你偷走了我的心，我也希望能得到你的心。
3: 哎，站住，不能过去。你站住。
0: 发生什么事了？
3: 我阻止了，但他非要过来，需要我解决他吗？
0: 不用。你来这里做什么？
4: 我提醒过你了，

0: 要再踏进这里来。
1: 这里明明是我家的地，为什么我不能来？你才是非法闯入。哎哎哎，
2: 你不要动。
1: 放开他，放开他。
3: 发生什么事了？你对我儿子做了什么？
0: 你还是为你儿子比较好。他对这里的人做了什么？再问问你自己，怎么教出这么坏的孩子？哦、啊！还等什么？解决他！
1: 哎，爸，不用了。
4: 总哥，你不用怕，我们这么多人呢，他就一个人，直接上，等什么呢？
1: 你能不能闭嘴啊？啊？帕萨，哎，你一说话就显得你很蠢。哎，来到他的家乡做生意，就不要和当地人发生冲突啊。
0: 总干说的没错，哦，你总是那么愚蠢。哎，
5: 爸，你为什么要这么说我老公啊？爸，你怎么这样啊？
3: 哎呀，够了够了，可以回去了吗？我都快要热死了，这太阳越来越晒了，真是。而且我已经饿了，回家吧，走。走吧，儿子，回家，回去了。
1: 妈，行了，小姐。我们回去吧，走路小心。

0: 我们要将乐皮府的项目再推迟一年。
1: 岳父大人，
0: 按照我说的去做，不要反驳。
2: 将项目推迟，那我和帕萨不就没工作了吗？
1: 岳父大人，您什么时候开始相信这种迷信无稽之谈了？
0: 你骂我迷信吗，帕萨？
1: 我不是这个意思，岳父大人。
2: 爸爸，我真的不敢相信你居然会相信那个风水先生的话，一年内禁止施工，你疯了吧？
3: 没答算了，按你爸爸说的去做。
1: 哎呦，岳母岳父大人，那我们两个就一年没有工作了。
0: 那你们就赶紧去找新事情新项目来做呀，不要让我白白支付你们的薪水。
2: 爸爸，你把收益高的项目都给了宋干，那些不好的项目都推给了我和帕萨，所以这样宋干得到的分成更高，比我更有钱。爸爸，你偏心，你真的很偏心。哎，
1: 亲爱的，亲爱的，我先走了。亲爱的，亲爱的。

0: 星姐。
1: 哦，正确了。欧卡，你怎么这么厉害啊？比你爸爸还厉害。
2: 啊，为什么这么说呢？我坐着也躺枪啊。
1: 因为欧卡真的比你厉害啊，比你帅，比你聪明，还比你好。啊，冲王先生。
3: 为什么堵住爸爸的嘴，儿子？
0: 不许凶星姐，爸爸捉弄星姐，我就要保护她，因为我是钢铁侠。
1: 看来你没有同伙了。钢铁侠，你是想先做作业呢，还是想先吃点心？
0: 那就先做作业吧。
1: 好，
0: 做完了就可以尽情吃点心啦。嗯，
1: 很好，来。嗯，来。对不起啊，
2: 继续。

0: 啊，先生，你怎么冒冒失失的呀？
1: 我好疼，行了，小姐，真的好疼。
0: 你真的疼吗？
1: 真的疼啊，都起不来了。你帮帮我。
0: 喂，如果你耍我，我就揍你啊。
1: 那谁敢耍你呀？

0: 什么我觉得我被骗了呢？
1: 星大小姐，我真的没有捉弄你，我之所以倒下来了，因为我刚刚真的狡猾。
0: 放开。
1: 你为什么要踢我啊？星大小姐，我回不去房间了，好疼啊，你送我回去可以吗？好疼，真的好疼啊啊！星大小姐，好疼啊！
0: 放开！
1: 为什么打我？好疼！星大小姐，你帮我拿药来可以吗？在床头右边的柜子里。好疼好疼
0: 啊！等一下等一下。

0: 在想什么？
1: 我没有醒的，小姐，我想麻烦你帮我擦药呢吗？我当然要脱衣服了，真的很疼，刺痛不堪。
0: 是吗？
1: 是
0: 啊。啊？
1: 这边醒的小姐，
0: 我帮你擦。
1: 帮我揉揉，揉一下。
0: 好的，我帮你揉揉。

0: 但是不用擦这么多吧？
1: 嗯，
0: 青兰小姐，太多了，
1: 要多点才好。
0: 啊，青兰小姐，受不了了。
1: 你不是说很疼吗？我就帮你多擦点，你才能好得快啊。
0: 青兰小姐受不了了，太痛了，青兰小姐，不行了。

0: 阿姨在做什么？
1: 不要大声说话，红娘正在集中注意力呢。
0: 红娘？什么红娘啊？
2: 喂，就是媒婆，你爸爸让她撮合我们两个呢。
0: 撮合我们？啊，那拿手机做什么？
3: 你们的手机拿走。
2: 霍肖阿姨生不会分开对吗？
3: 没错。
2: 我不要，我才不要一辈子跟这个人在一起呢。
0: 那你以为我就想跟你一直在一起吗？我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不想被我爸夺走我的财产继承权而已。像我这样的人是不会娶你当老婆的。哎，
1: 小五，你怎么这么说啊？所以你们不是男女朋友吗？你骗我啊！我
0: 爸，你冷静点。
1: 你胆子肥了啊，夏武，胆子肥了。
2: 伯父，真的很对不起，我从来没想过要欺骗你，但是你的儿子，他强迫我让我来骗你的。哦，
0: 你为什么把错都推到我身上？
2: 你放开我！妈妈，你们也看到了，这个夏武他有多么的自私，所以你们还想让我嫁给这样的男人吗？我不要啊，我不愿意，不愿意。
0: 莫茶，哎，你做了这种事就想跑吗？过来，莫茶。
4: 我的天哪，
0: 莫茶，莫茶，
2: 你跟着我干什么呀？
0: 我也不想跟来。但是你拿走了我的手机，这才是你的。
2: 还给你，没事了对吧？那我就回去了。
0: 等等，
2: 干嘛？
0: 过来，
2: 放开我，放开我。
0: 国成，我问你，你就那么讨厌我吗？在你眼中我就没有哪一点好吗？
2: 没错，你没有哪一点是好的。你油嘴滑舌，满嘴谎言，你眼里只有利益，你自私自利，你只有钱，你只想着钱。
0: 说完了吗？
2: 没有。
0: 你确定没说完？
2: 当然确定。你真的是

0: 怎么样？被你嫌弃的一无是处的人给亲了，开心吗？现在可以闭嘴了吧？我再问你最后一次，说完了吗？
1: 说完了。

0: 怎么样，相信吗？我可是五星级现代媒婆，圆满大结局。
1: 太棒了。
2: 胡正准备去学校接欧卡，待会儿家里见。
3: 谢谢。
4: 笑得这么开心，是在看星达的消息吧？哎呀，先等一下，宋干。我是来想跟你好好谈谈，你为什么要避开我呢？
3: 出去。
4: 先冷静，我只是想和你好好谈谈。我看到你最近忙着新加坡摩天大楼的项目，几乎不眠不休的。我担心你啊，如果你有什么我能帮忙的，你可以告诉我，我非常乐意帮你。
3: 是想帮忙，还是想要这个项目？你和我姐想要这个项目去自己做，是不是？
4: 宋干，你怎么会这么想呢？我根本就没有想过要抢你的项目啊。
3: 我可没有我姐那么笨，怕死。
4: 宋干，我已经跟你好好谈了，你为什么总喜欢找我的麻烦呢？
3: 别演戏了，看着都烦。这里就我们两个人，有话就直说吧。
4: 也好，我也厌烦了总是戴着这副假面具。宋哥，你也别把我们逼急了，你要是逼急的话，狗还跳墙，兔子还咬人呢。
3: 你每天做的事已经不是狗会，应该是白眼狼，这样说才正确。
4: 宋干，我不仅仅只是要抢走你的工作，就连你爱的女人我也要抢走，给我记住。

0: 姐姐不是妈妈。
1: 不好意思。
0: 发生什么事了吗？
1: 我找不到欧卡。
0: 欧卡。

0: 对，你最喜欢吃的。
1: 不吃吗？你不吃的话，那我吃了哟。天哪，巧克力味的冰淇淋，哇，看起来好好吃哦。你真的不吃吗？那我吃喽，吃喽。好吃，好香，好甜啊，好凉快。那你是怎么想的？不想当小朋友，想去当小猴子吗？所以才爬到树上。
2: 是，我不想当小朋友了，我想当小猴子。
1: 欧卡，傻孩子，你是在逗我吧？谁会想成为小猴子啊？大家都想成为人类的。
2: 我想变成猴子。
1: 欧卡，
2: 准备到母亲节了，我从来没有妈妈来参加，我不想去学校。

0: 哎呀，快点啊，维诺，你磨磨蹭蹭在做什么呀？
1: 叔叔，我来等你很久了。
0: 哎，那走吧走吧，快走。
2: 爸爸，你要去哪儿啊？
0: 我要跟维诺和艾蒙去抓鱼，你留下来看家吧。
2: 又要去抓鱼？前天吃炸鱼，昨天是冬阴功鱼，爸爸总是吃鱼，你不腻吗？
0: 你知道什么呀？我喜欢吃鱼，多吃点鱼才能聪明吗？你也一样的，多吃点鱼才能聪明一点，别那么轻易让人给骗了，明白吗？
3: 叔叔，叔叔，
0: 哎，怎么了，维诺？你想说什么就说呀，一直不说浪费我时间，我还要赶紧把抓到的鱼拿去曼谷给英星，不然就不新鲜了。
3: 什么？你说什么？你要抓鱼去曼谷拿给英星吗？
0: 是啊。有什么好惊讶的呀，维诺？
4: 昨天我吃冬阴功鱼，突然就想英星了。
0: 英星现在住在莫城家，肯定没人能像我一样做好吃的冬阴功鱼给他吃嘛。走吧，快点。艾蒙，你在哪儿啊？
5: 来了，我来了。
0: 工具都准备齐了吗？
5: 齐了，都齐了。
0: 走走走走走吧，别动啊，快快快快快，走走走。
2: 爸爸，
3: 叔叔。
5: 叔叔，
2: 叔叔，

0: 年学校都会举行庆祝母亲节的活动，但是欧卡从来都没有妈妈去参加过。
1: 那你都是怎么跟欧卡说的？
0: 我也不知道怎么跟他说，我就跟欧卡说，我可以当欧卡的爸爸，也可以当欧卡的妈妈，每年都是我参加这个活动。
1: 参加母亲节活动？和其他母亲一样坐在那里吗？
0: 是的。
1: 说真的，这个办法也可以，但还是不一样的。我理解这种感觉。我爸爸曾经也这么做过。
0: 每次快到母亲节的时候，欧卡就会变成这样。
1: 是因为他不像别人一样有妈妈。
2: 那星姐来当我妈妈好不好？星姐能不能来当我妈妈呀？

0: 我，你先等一下。
1: 起来吧，儿子。
0: 我先去接个电话。

0: 音乐，你这么晚打电话来有什么事吗？什么？爸爸摔到了吗？
1: 是的，音信杰。
2: 他赶着去抓鱼。
0: 什么？那爸爸现在怎么样了？有没有骨折？还有头都没有撞到地上。还有，
1: 哎呀，音信杰，我怎么知道啊？我又不是医生，我叫他去看医生，他又不肯，所以我只能打电话给你了。因为在这世上，唯一能让爸爸乖乖听话的、乖乖照做的人，
2: 就只有你呀、啊。
3: 音乐，你为什么要打电话告诉你姐姐，让她白担心啊？哎，影星，
4: 我什么事儿都没有啊，
3: 你不用担心，也不用回来看我，很晚了，太危险。
1: 你别喊了，爸爸。
3: 啊，好好，我没事儿，就只是一点小伤。哎，萌，你是想疼死我吗？
5: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0: 爸爸，你听我说，你不要固执，马上去医院。
3: 啊，不去，我不去，就只是不小心摔倒，
4: 这么点小事儿，哪有那么夸张？
3: 我困了，要去睡觉了啊，你也赶紧去睡，就这样啊。
0: 爸爸，喂，爸爸。

0: 你要去中国香港？怎么这么突然？
1: 我不允许星姐去中国香港。
2: 为什么，欧卡？我真的有事必须去啊。
0: 那这样吧，周末欧卡刚好不用上课，那我们三个一起去怎么样？

0: 耶！
1: 不行。
2: 星姐好凶啊！
1: 对不起啊，欧卡。是这样的，我觉得太不方便了，宋甘先生。我爸爸约了我还有好几个法国客户去中国香港谈生意，到时候会很忙很混乱。如果你跟欧卡一起去的。

0: 贴着吗？有点暴露，又开了。
1: 谢谢。
0: 无论如何，记得接我电话，记得回我信息，还有记得接我视频电话。
1: 好的。我走了，奥凯。来，让我抱抱。
0: 笑什么，儿子？
1: 那我先走了。
0: 一路平安。
1: 好的。再见。
2: 再见。
0: 再见。再见。
1: 再见。
2: 再见，一路平安。再见。
0: 再见。
2: 一路平安。
0: 哦，天哪！
3: 妈妈，辛达坐的是红色车牌的宾利，那之前妈妈说他是骗子、假富豪，现在看来就不是真的了。
4: 就是啊，如果是穷人，怎么会有红色车牌的宾利接送？
1: 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停车。行李，我后备箱的行李，大哥。

0: 谢谢你了，你真是太厉害了，你的计划真是太棒了，亲爱的朋友。
1: 喂，你应该呀，谢谢我妈妈才对，她有一个开糖厂的朋友，你知不知道？这个人非常有钱，他们是去修行的时候认识的。
0: 嗯，那你是怎么做的？为什么他愿意免费借你这么贵的车呀？
1: 什么都不用做，只要叫他一声姐姐，然后各种夸他好看，还有带他去找风水先生看一看，他很喜欢的。这样我要什么他就给我安排什么了。我告诉你啊，别说是宾利了，你想要什么名车都可以实现。
0: 疯了吧？
1: 真的，我说的是真的。
0: 哎，可以走了吗？我担心我爸爸。
1: 等等等等等等等，你确定要打扮成这样去见你爸爸吗？

0: 我不吃，我不饿，听不懂吗？哎，你是听不懂我说的话吗？啊？
1: 爸爸，
0: 隐身。
2: 医生说只是脚踝崴了而已，所以就笑得很开心呢。
0: 那是当然啊，维诺，我都跟你们说了不用去看医生嘛，那你们就喜欢小题大做。
1: 那昨天晚上是谁叫的，整个家都听到了。
0: 你们笑什么，赶紧喝了你们的咖啡吧，特别是你，赶紧喝了。
1: 爸爸，不用假装生气来挽回你的面子了。
0: 影星，我名声都毁了。

0: 你这个臭丫头，你怎么一直盯着我看啊？因为他想你啊，对吗，维诺哥？
1: 对。珍藏时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新安夜空》。
0: 春深日暖，花开如约。他是怀过往，奔赴热爱。
2: 这些工作，我们跟紧国家，不要得罪就好。
0: 他坚定转身，温柔守护。
3: 不管前景在哪，我们都应该先迈高某雄心。
0: 4月27日起，安徽卫视《骄阳似我》，宋威龙、赵今麦并肩逐梦，温暖同行。
4: 人这一生，最难得的是什么？是心有所感，老有所为；是心有所归，老有所乐。
3: 国医大师徐经世，老骥伏枥，年近百岁，仍行医授业。
4: 良身不在凡，在顺时。
3: 在平湖，清淡饮食，气血有常，信心阳气，身有余力，熬心志。
4: 国医大师韩明相，志在千里，耄耋之年，仍应诊解惑。养生不在补，在动阳，在通大，神驰太极，舒心活络。
0: 万事获得，心有热爱，而乐之。老有所为，因为坚守，医者仁心；老有所乐，因为热爱，更要奔赴。不忘初心，不计年龄，传承中医智慧，乐享健康人生。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由碧朗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朗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弯清新，
6: 这不可能。
5: 碧朗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由碧朗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朗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弯清新，
6: 这不可能。
5: 碧朗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7: 两天了都不头油，
8: 公主当然不会油。
9: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0: 超能力觉醒了。
11: 不是心飘柔，
12: 两天了还蓬蓬的。
13: 是含霜虫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5: 由碧朗突破不可能，
16: 新一代碧朗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弯清新，
17: 这不可能。
18: 碧朗洗科学突破。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安夜空》。今天下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通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费高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进行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的决定。省委书记梁延顺主持会议并讲话。
1: 会议指出，经党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费高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进行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充分彰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坚定决心，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勇于自我革命、坚定以正风肃纪反腐的坚强意志，充分释放了反腐败斗争一步不停歇、半步不退让的强烈信号。省委坚决拥护党中央决定，坚决拥护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决定。我们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定精神上来，持续加强党的建设，筑牢廉洁防线，净化政治生态，以实际行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从费高云案件中深刻汲取教训，切实引以为戒，做到举一反三，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筑牢绝对忠诚的思想根基，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坚强党性、涵养优良作风，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要保持一言到底的高压态势，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正风肃纪反腐相贯通，对重点问题、重点领域、重点对象着重抓、着力查，准确把握腐败的新动向、新特点，深化风腐同查同治，不断提高反腐败穿透力。要强化对权力运行的监督制约，运用系统观念推进制度治党、依规治党，紧盯一把手监督、领导班子监督、重点领域监督，持续加强专项监督、日常监督，切实提升监督科学性、精准性、时效性。要扛牢管党治党的政治责任，认真落实党委党组主体责任、纪委监督责任，发挥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头雁作用，引导全省党员干部真抓实干、创先争优，推动务开好局、起好步，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0: 今天下午，省委书记梁延顺主持召开中央驻皖主要新闻单位座谈会。他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宣传思想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坚持正确舆论导向，更好凝聚发展共识，为全面建设美好安徽营造良好氛围。
2: 会上，人民日报社安徽分社、新华社安徽分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安徽总站、安徽省中央新闻单位记者站联合会和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中国日报、科技日报、人民政协报、中国新闻社、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报、中国妇女报、农民日报、法制日报、中国文化报等中央新闻单位安徽记者站或分社负责同志，结合自身工作谈体会，对助推安徽高质量发展提出意见建议。梁延顺不时与大家交流互动，要求有关部门认真办理意见建议，并提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推进改革开放，加强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区建设，促进居民增收，深化群腐集中整治，高标准开展学习教育，全面推进党的建设等十个方面课题与大家探讨，希望一起加强研究，同题共答，共同把党中央决策部署宣传好、落实好。梁延顺对中央驻皖新闻单位长期以来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指出，中央驻皖新闻单位发挥新闻舆论工作主力军作用，主题宣传站位高，服务发展力度大，贴近群众作风实，舆论引导成效好，为安徽发展凝聚了向上向好的正能量。 新征程上，希望大家把牢政治方向，广泛宣传江淮儿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的丰硕成果，以安徽答卷彰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实践为例，紧紧围绕中心大局，提出更多启发性的实招高招，开展更具影响力和说服力的正面报道，加强社会热点难点问题引导，讲好安徽鼓足精气神奋力往前赶的精彩故事，坚持三严三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出一批有思想、有分量、有深度的精品力作，助力安徽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省领导钱三雄、单向前参加。
0: 新时代以来，安徽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将治淮作为战略性、先导性、基础性工作，持续开展大规模治淮工程建设。淮河流域已形成了以水库、河道及堤防、行蓄洪区、分洪河道、控制性枢纽等组成的防洪工程体系，有力保障着沿淮地区经济社会繁荣发展。
1: 一大早，阜阳王家坝闸管理处的索雷就和同事们赶到闸上，检查新装的北斗位移监测系统。有了它，就像给闸体安全加了道锁。眼下，这里的13孔闸门每秒能净洪1626立方米，稳稳护着淮河中下游的安澜。
3: 我们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通过软硬件一体化升级、常态化运维管护隐患排查整治，工程防洪能力和调度精准度显著增强，切实发挥好王家坝闸在淮河安澜和流域高质量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1: 2020年8月18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阜南县王家坝闸，强调要把治理淮河的经验总结好，认真谋划“十四五”时期淮河治理方案。带着这份嘱托，索雷和同事们不断引入新技术，让工程运行更智能、更可靠。现在在王家坝闸的中控室电子大屏上，水位、流量、闸门状态等数据一目了然，这些信息还实时同步到200多公里外的淮河水情预报调度中心，那里有一套数字孪生淮河平台，通过预报、预警、预演、预案四个功能，就能把淮河防洪的整个过程模拟出来，为全流域科学调度水资源、应对洪水提供有力支撑。
4: 通过数字孪生平台，我们可以看到全流域的实时雨情、水情、工情等，统筹上中下游干支流、左右岸的防洪调度，从过去各守各的点防守，变成了现在主动掌握整个流域的洪水发展态势，实现了我们的效益最大化。
1: 提升王家坝闸的防洪能力，只是安徽治淮的一个缩影。新时代以来，安徽按照总书记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的治水思路，统筹推进河道、堤防、行蓄洪区和洼地治理、淮洪新河水系洼地治理、西肥河等沿淮洼地治理、淮干一般堤防加固等一批重大工程相继建成，淮干正阳关至峡山口段、王家坝至临淮港段等行洪区调整和河道整治工程也基本完工，眼下沿淮行蓄洪区等其他洼地治理工程还在加快推进。在位于淮南市的淮河干流正阳关至峡山口段工程现场，记者看到这里的行洪区调整和建设已进入收尾阶段，今年汛期就能全面投用。工程覆盖董峰湖、瘦西湖两个行洪区和淮河干流，建成后泄洪能力将达到每秒1万立方米，为两岸近10万群众筑起一道防洪墙。
5: 新建董峰湖及瘦西湖进退洪闸各一座，疏浚建沟口至峡山口段河道24.8公里，实现了从人工八口向精准行洪的根本转变。行洪区运用机率由5至10年一遇提高至15至20年一遇。
1: 淮河安澜是沿淮百姓祖祖辈辈的心愿，庄台和保庄围正是保护行蓄洪区群众平安的重要基础设施。陆安市霍邱县东岭村位于城西湖蓄洪区的陈英保庄围内， 村民关家运在这里承包了400亩水面搞养殖。几年前一到汛期，他就因为保庄为防洪标准低而提心吊胆。今年随着淮河流域重要行蓄洪区建设工程霍丘段建成投入使用，城西湖、城东湖两大蓄洪区新建加固了5座保庄围，并配套完善了堤防、泵站、涵闸。老关现在心里非常踏实。
6: 之前一到雨季天眼五炮，损失大得让人心疼，现在好了，保庄围这些治淮工程建起来，下再大的雨也不怕洪水来了，还能换点搞点产业，这才是真正安心的日子。
1: 目前国务院部署的进一步治淮工程中，涉及安徽的18项工程全部开工建设，进入收官阶段，并实施包会河、辟河等14条主要支流治理，完成流域内20条山洪沟防洪治理，并险水库实现动态清零，流域主要支流防洪标准达到20年一遇，沿淮低洼地排涝标准提升到5至10年一遇。如今随着淮河工程体系日趋完善，防洪减灾综合能力不断提升，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沿淮地区经济繁荣发展已得到了强有力的支撑和保障。
7: 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促进人水和谐共生，按照蓄蟹先筹的方针，不断完善流域防洪工程体系，强化洪涝灾害风险防控，推进全域水患治理，全

0: 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安徽文旅市场热度攀升，消费新场景亮点纷呈，交通运输平稳有序，绘就了一幅欢乐祥和有序的假期图景。
2: 五一假期，江淮大地以春游江淮、乐享五一为主题，推出休闲度假、宝藏小城、村咖露营、音乐演绎等多元新业态，让八方游客沉浸式感受完美春日，情绪价值消费、跨界融合体验成为假日新主流。
3: 这里的村子特别漂亮，晚上还有星星、萤火，很浪漫，已经会推荐更多朋友来这里感受美景。
2: 五一假日期间，全省 A 级景区累计接待游客超1788万人次，同比增长4.83%。其中，文博游备受青睐，全省252家博物馆接待游客168万人次，同比增长18.7%。完美宝藏小城成为拉动县域消费的强劲引擎。全省纳入监测的200家乡村旅游重点村接待游客超280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1.5亿元，同比分别增长6.4%和5%。
4: 我们围绕春游江淮品牌，推出多元产品供给，有效激发消费活力，休闲康养、文博演艺等新业态全面开花，惠民政策精准发力，特别是我们精心打造的完美宝藏小城迎来大流量，小城的烟火气松弛感拉满，成为游客打卡消费的热门选择。
2: 文旅市场热潮涌动，节日促消费同样亮点纷呈，全省各市广泛开展政企联动、商家让利、全面乐享等活动，持续加大政策惠民力度。节日期间，以旧换新使用政府补贴约1.4亿元，带动销售额约15.9亿元。
5: 政府有消费券补贴，厂家还有降价置换补贴，算下来能省好几万。
6: 消费市场整体繁荣有序，其中日用品的销售额同比增长12.8%，金银珠宝销售额同比增长10.2%。监测数据显示，合肥市天鹅湖商圈等重点商圈的销售额同比增长10.8%。
7: 我现在是在省交通运输厅的联网指挥中心。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高速公路的车流量相比去年有明显的提高。我们从近一个月车流量变化趋势图上可以看到，从4月30号开始，车流量有明显的攀升，最高峰在5月1号，高速公路的总流量超过了600万辆。
8: 5月1日至5日，我省高速路网出口流量达1393.7万辆，日均278.7万辆，同比2025年日均增长5.8%。路网运行呈出城集中、返程分散、路网高位运行特点。
2: 五一假期，长三角铁路合计发送旅客约2138万人次，日均发送超427万人次，同比增幅超5.6%。其中，合肥直属站共发送旅客约162万人，同比增幅10.6%。此外，合肥机场直飞客运航班约1300架次，完成旅客吞吐量17万多人次。节日期间，全省安全形势总体稳定，未接报生产安全事故和自然灾害，86场千人以上大型活动安全有序，依托城市生命线等平台实时监测，53支专业救援队伍全时备勤，全力守护群众平安过节。
9: 今年以来，安徽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推动金融资源更多流向实体经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截至3月末，全省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97773.9亿元，同比增长7.68%，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99个百分点，较年初增加4456.39亿元，增量居全国第七位。
10: 当前信贷结构也呈现出持续优化、重点领域持续增强的特点，但从增量上看，我省新增贷款占全国比重上升至5.18%，较去年提升0.29个百分点。这充分表明我省金融业支持实体经济稳中有进的态势。
9: 今年以来，全省制造业和普惠小微贷款保持较高增速。截至3月末，全省制造业贷款余额12022.78亿元，同比增长10.59%；普惠小微贷款余额16283.78亿元，同比增长11.19%。 口。
11: 今年二月，徽商银行成功办理安徽首单最大规模的民营再贷款，金额30亿元，利率1.15%，标志着央行万亿民营企业再贷款政策正式在安徽省落地，将切实降低民营企业融资成本。
9: 截至目前，全省累计已发放民营企业再贷款257.65亿元，撬动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发放民营企业贷款5473.59亿元，有力支持了全省民营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1: 田明龙是无为市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原庭长、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他扎根司法一线35年，用毕生坚守践行，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铮铮誓言。2024年8月2号，田明龙倒在了工作岗位上，年仅59岁。
2: 这是田明龙生前审判案件时的工作画面。作为无为市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原庭长，他年均审判案件大约110件，实现零投诉、零违纪。严谨公正、爱岗敬业是同事和家人对他一致的印象。
12: 有什么困难的事情、重大的事情，都是自己迎难而上，自己主动扛起来，这块我们比较佩服的。
2: 一心扑在工作上的田明龙，1989年从安徽大学法律系毕业，来到当时的无为县开城人民法庭工作。让一个人有机会改过自新，才是法律真正的目的。这是田明龙常说的话，也是他一生践行的司法理念。2018年，他主审的一起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审理中，被告人曾某某对涉案金额提出异议。为此，田明龙逐条核对海量证据，辨析资金性质，最终让曾某某心服口服。
13: 田明龙当时非常认真、负责地核对，严谨公正，只是按照这个法律条款，让我们更加这些改过自新的智慧，非常的感谢他。
14: 更看重的是一种教育和挽救这么一种观念。现在回过头来想一想，这才是一个真正的能够解决矛盾的这个方式和态度。
2: 对工作，田明龙始终拼尽全力，毫无保留，把案件等不得刻在心里。2020年，他主审的一个涉黑案，犯罪时间跨度15年，涉及60多起犯罪事实，5天庭审，380多页判决书。面对如山卷宗，他连续几个月以办公室为家，逐页核对证据，最终形成逻辑严密的判决。
15: 加班是多数，晚上呢，正常是8、9点钟才回家。这个我们办公楼前面的就是法院的宿舍楼，我们的很多法院的干警都能看到他办公室的灯晚上是亮着的。
2: 大家不知道的是，此时的田明龙早已检查出体内肿瘤指标异常，但他却坚持办案，直到这个案件圆满审结才前往医院治疗，被诊断为胰腺癌中晚期。
16: 他手术的时候做过了已经很晚了，做完了过后他说这个希望不大哦。
2: 2024年8月，田明龙因病医治无效，59岁的人生定格在他挚爱的司法岗位上。2026年1月，他被中共无为市委追授全市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9: 奇瑞集团4月销量251386辆，同比增长25.2%，其中出口177573辆，同比增长102.4%，实现翻一番，再次刷新中国汽车单月出口记录。这段时间，无为小龙虾迎来集中上市期。作为全省唯一的中国生态小龙虾之乡，目前无为市稻虾综合种养面积29万亩，母均产量300斤，综合年产值超26亿元。
1: 以上是今晚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明晚见。

0: 很想很想你。
1: 你们两个能私下再卿卿我我吗？我可不想吐出来，浪费了点心。哎
2: 呀，什么卿卿我我呀，爸爸？
1: 害羞了，害羞了啊！

0: 害羞什么呀，爸爸，我们是朋友。
1: 朋友啊，你知不知道三年生两孩子的夫妻以前也是好朋友啊。
0: 哎呀，爸爸，别这么说，等下让别人听见了，维诺哥会找不到女朋友的，你看他年纪也不小了。
1: 找不到女朋友也没关系，维诺可以当我女婿来和你结婚啊。
0: 爸爸，
2: 话说英星姐要培训到什么时候？
0: 两三个月吧，大概是这样。
1: 什么培训啊，这么久？不用去培训了，
0: 课程比较多，爸爸。
3: 看起来学习应该很重吧，才会让你变得这么白。
2: 是啊，英星姐真的白了很多，我才发现。
3: 是啊，是。
1: 真像音乐说的那样，你的皮肤看起来真的是稀白了很多。
3: 是白皙了，叔叔。
1: 你的皮肤白皙了很多，你去干嘛了？
0: 就是因为我去曼谷嘛，只需要待在空调房里啊，不用像在家一样风吹日晒的，所以就变白了。

0: 安静。
1: 我想让你给我去拿到宋甘的新加坡负责人的电话号，然后拿来给我。
2: 我做不到。
1: 你别忘了我们的约定是什么，做得到还是做不到。
2: 能做到。
1: 真是乖女孩，给我记住，如果你想背叛我，反咬我一口，那你就死定了，明白吗？嗯。

0: 盯着我，维诺哥啊！
1: 你到底去曼谷做什么了呀？
0: 你失业了吗，维诺哥？我都说了我是去参加培训。
1: 真的吗？
0: 为什么突然这么晚？
1: 老实交代，不要让我来说。
0: 维诺哥，你在说什么呢？你在开什么玩笑啊？
1: 没有开玩笑，你是去做了医美，对吧？

0: 医美？什么医美啊，维诺哥，我才没有做什么医美呢。
1: 你好，英雄姐，你是辛格叔的女儿吧？
2: 你认识我吗？
1: 是啊，刚才我看到辛格叔，他说你和维诺哥呀是情侣。
2: 哎呦，我爸爸又随便乱说了。我和维诺哥不是情侣。
1: 啊，英雄姐，没关系，我能理解的。你如果和维诺哥是情侣的话，你们可以大大方方在一起的，因为我也有喜欢的男生啦。
2: 你说话倒是有够直爽的，我喜欢。
1: 那我先走啦，刚好我要去拍美食点评视频，走啦。
2: 哎，这位妹妹好可爱啊。
3: 哪里可爱了，整天都不能消停下来。

0: 天我已经检查了书写错误，并且改好了。
1: 哎，你放着吧，我又记错了。
0: 萨米姐，不用手机来记电话号码的吗？
1: 像我这种金牌秘书，记忆要存在手机里，还得抄在本子上。你想想看啊，万一手机坏了的话，号码全都没有了，那该怎么办？你看我的脑子多么有智慧，是不是很厉害？
0: 很厉害，萨米姐最厉害了。哎呦，不仅漂亮，厉害，还很聪明呢。已经中午了，你怎么还不去吃午饭啊？
1: 都到中午了吗？
0: 是的。
1: 那我先去吃饭，你就在这儿坐着，哎，可不许偷懒。
0: 好。
1: 吃完饭呢，我一会儿要出去买点东西，今天打折，你知道吗？如果是老板问我去哪儿了，你就说我去检查库存了。
0: 好。

0: 对不起。
1: 没事。
0: 你是不是英星姐？星哥说的大女儿。
1: 哎呀，我爸爸到底把我的事都跟谁说了？
0: 我去过星哥叔家里，看过你的照片。
1: 哦，原来是你，跟着我爸打杂的那个小弟。
0: 是的。你去把痣点掉了吗？
1: 小弟，你在这里等我一下，那都别去，我马上回来。啊，那都别去啊。

0: 为什么你这颗痣一会儿在一会儿消失啊？
1: 过来。是这样，我是想告诉你这件事呢，连维诺哥都不知道，我已经把痣点掉了。爸爸很重视这颗痣的，因为他说能够带来好运，但我不喜欢就去点掉了。小弟，你不要告诉别人啊，因为我还在找机会告诉大家，好吗？
0: 好。
1: 明白吗？
0: 明白。
1: 确定？懂我的意思？
0: 懂。
1: 啊，以后帮我保密哦，小心丢了工作，我跟你说。

0: 爸爸今天胃口真好哎。
1: 那是当然，我的女儿那么远都回来跟我们一起吃饭，我当然是非常happy 了。
2: 还说点英文了呢。
1: 洋气吧？你听过吗？洋气。
2: 哎呦，说话这么潮流，这是谁的爸爸呀？
1: 哎，话说回来啊，你可得要多吃点啊，影星，你知道吗？这鱼啊是维诺特地去抓回来做成冬阴功鱼的，但是我要先告诉你，他的厨艺可比不上我。哎呦，两个级别的。这鱼腩给你姐姐吃。来来来，放给你姐姐。你想什么时候吃都能吃得到，他在曼谷很少能吃到，鱼腩是他最喜欢吃的，你以后再吃。你看看，他在曼谷很少有东西吃，都瘦得皮包骨头了。
0: 不管什么事，为什么爸爸总是献给姐姐？
3: 什么就都先给他了？你懂什么呀？你给我听着，应星他。
0: 等一下吧。
2: 爷爷，你来吃这块鱼腩吧，毕竟啊，这是音乐最爱吃的，他很早就喜欢吃了，爸爸。哎呦，
4: 啊，我们来看看海里的鱼一条有多重，零、一、二、三，数一下，有几个小数点，等于多少？
5: 爸爸，你别教了，我听不懂，还是打电话给星姐吧。手机拿过来，
4: 来，二三，
2: 勺子呢，爸爸？啊，扔了，现在没勺子吃饭了，你活该。我给你拿。
1: 不知道谁给你发了消息，很吵。
0: 不是我的手机，是英星姐的。
2: 爷爷，
0: 给你爸爸。
5: 星姐，你打电话来辅导我做作业吧，爸爸不会教。
0: 是谁发的信息？
1: 对啊，是谁发来的？为什么笑成这样？
2: 就是朋友啊，给我发了一些搞笑的图片，真的挺好玩的，笑死人了。吃饭了，快吃饭。

0: 圣诞小姐。
1: 哎呀，星姐，欧卡好想你啊。
2: 嗯，如果是欧卡做的话，那就挺可爱的，但是做的人是你就太……
0: 够了够了够了，别说了，我有自知之明，确实有点恶心。圣诞小姐，你开会累吗？
2: 就一点点。在哪儿呢，欧卡？你想让我辅导你的作业在哪儿？

等会儿把家里的门关好，还站在这里等什么呢？赶紧把水果拿去给你姐姐吃啊，这水果很甜很爽口。哎，你做事总是慢吞吞的。

0: 明白了，你好厉害呀，星姐，不像我爸爸，教了我也听不懂。
1: 哎，又这样说爸爸了。
2: 青南小姐，你要赶紧回来啊，不然的话，我肯定每天都会被欧卡说的。
3: 总之，如果我工作完成了的话，我就赶紧回去找你哦，欧卡。
0: 如果你不回来，我们之间的约定就不作数哦。
3: 我一定会赶紧回去的。
2: 哎呀，你们到底有什么约定呢？真想知道。星南小姐，你真的不打算告诉我吗？
3: 晚安哦，我的宝贝欧卡。
0: 晚安，要梦到我跟爸爸哦，星姐。晚安。
3: 晚安。

0: 来吧，云云。哦，橙子，
1: 我来拿水果给你。
0: 嗯，
1: 话说，刚刚你在跟谁打电话？
0: 你听到了？
1: 嗯，还是一个男人的声音呢。
0: 是朋友，是我培训时认识的朋友。
1: 哇、哦，那是你的新行李箱吗？看着好贵啊。
0: 哦，这是莫成的，我向他借的。
1: 那我去帮你把衣服都给拿出来吧。
0: 嗯，好啊。
1: 肯定很贵的。看看

0: 星君，你现在还穿这种衣服啊？
1: 疯了！不是不是我穿的，是莫城，是他让我拿回来给你的。他买回来但是穿不下。妮妮，你拿去试试吧，如果能穿上就拿去吧。
2: 谢谢。

0: 是男人的西装，这是谁的西装啊？
1: 是我朋友的，那个裴现实有点冷，我借来披一下，忘记还给他了，回曼谷就拿去还给他。明月，我觉得你还是去休息吧，都累了一天了，我自己收拾就好了。
0: 你确定吗？
1: 确定啊，小事情。
0: 我拿走了，
1: 拿走吧。

0: 这位是梅达小姐，是宋甘先生的姐姐，我是帕萨，是他的丈夫，你的项目会由我们继续负责。
1: 是吗？宋甘先生怎么没有提前跟我说啊？
2: 这段时间宋甘他很忙，他担心无法完全负责你的项目，所以就让我们两个来帮忙了。以后王先生有什么事呢，可以直接联系我们两个。
1: 好的
0: 好的，那就请用餐吧。
2: 请用餐。

0: 亲爱的，
1: 是
0: 真的就没想到就这么容易就搞定了。
1: 就是说啊，亲爱的啊，
0: 看到了吧？要不这样吧，亲爱的，为了能好好放松一下，我们去购物庆祝我们的新项目，怎么样？
1: 好啊，
0: 这个这个。啊，亲爱的，正好我想要新的手表和包包。
1: 哦，真的吗？
0: 那就出发吧。
1: 走吧，
0: 走吧。

0: 岳父大人好，岳母大人好。
1: 大家的表情怎么那么凝重啊？发生什么事了？
2: 你还好意思来问？你们两个心里很清楚。我没想到你居然敢那样做。
0: 岳父大人，你在说些什么呀？我们听不懂。
3: 王先生打电话给我，他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我没有告诉他我要让姐姐去负责他新加坡的项目，他以为我们内部有问题，这让他对我们公司很不放心。
2: 幸亏王先生相信宋干，才没有撕毁合同。其实你们两个都不是小孩子了，但做事还跟小孩一样，一心只想赢，不考虑随之而来的后果。幸好宋丹帮忙去跟王先生谈了，不然我们公司就要损失数十亿的项目了。
3: 我不会追究姐姐的责任。因为事情圆满结束，但是我想知道你是从哪儿拿到王先生的联系方式。
4: 不是我做的。萨米姐下去吃饭的时候，我家里打电话来说我爸爸病重，我就赶紧出去了，没来得及跟谁说一声。我真的非常抱歉，我愿意承担所有的责任。
5: 那是当然了，就这样丢下工作，老板肯定会开除你的。
3: 萨米小姐，但是马林的爸爸生着重病了。
5: 那您要怎么处理呢？

0: 说，你的学习能力可真强啊！我教了你才没多久，你就自己会化妆了。
1: 因为我有你这个好朋友啊，要不是你帮我，现在我就死定了。
0: 那么你家里面有没有人发现啊？
1: 差一点就被发现了。维诺哥眼睛太犀利了，看得出我变白了。
0: 厉害啊！哦，
1: 还有一个不知哪儿来的小弟。
0: 哪儿来的小弟？
1: 维诺哥身边的，叫艾依。
0: 艾依，
1: 是的，他看到我这颗假肢掉的时候啊，
0: 那么然后呢？
1: 我就随便胡扯，东扯西扯，让我自己逃过了，没关系，最后没有露馅，不用担心。
0: 你呀，总是那么粗心大意的啊！
1: 我没有粗心大意啊，那种情况下你要我怎么办？我只能先求自保了。快完成了嘛，我急着去找欧卡呢，不知道他怎么样了。等一下，你开车送我过去啊。
0: 你是担心欧卡呢，还是担心欧卡他爸爸呀？
1: 欧卡啊，我担心他呀。
0: 最好是真的，不要让你所付出的努力最后都毁于一旦，并且把心输给宋丹。

0: 哎，我这个儿子，要是你把粥吃完了，爸爸就陪你玩游戏。
1: 不要，我只想跟星姐一个人玩。
0: 哎呦，儿子，来吃点吃点啊！张嘴啊！
1: 星姐来了。
2: 奶奶的宝贝孙子怎么突然就生病了呀？谁害你生病的？是不是星达？哦，
1: 肯定是他，伯母，一定是他，就是他故意捉弄欧卡。
3: 罗斯说的对呀，肯定是星达在捉弄欧卡，因为星达喜欢带着欧卡抓鸟捕鱼，风吹日晒。什么人呐，家里空调那么凉快那么舒服，非要带孩子出去玩，他绝对是故意的。
0: 够了，梅大姐，星达小姐为什么要这么做？
1: 宋丹，你为什么总是站在他那边？他之所以这样做，就是为了要捉弄伯母的。星达，他很讨厌伯母，因为他知道伯母很爱自己的儿子和孙子，所以想尽办法要让你们两个产生隔阂，还故意伤害欧卡，就是为了让伯母感到痛苦的。
2: 宋丹，我要在这里说清楚，以后我绝对不会继续忍耐了。
1: 你必须要跟他分开，
3: 把他赶出我们家。
1: 坏女人，三个都是坏女人，出去。伯母，我觉得肯定是星达教他的，星达把他教坏了。星姐，你来了呀，星达小姐。
2: 宋干，你真的要和这种不把你母亲放在眼里的女人交往吗？你回答我。
0: 妈，你先冷静点。妈妈，算我求你了，这里是医院，而且欧卡现在还生着病呢。
4: 是啊，你们有谁考虑到欧卡的心情吗？你们的心到底是什么做的？是来探望欧卡，还是让他病情加重的？
1: 星达，
4: 你闭嘴！你要是还不闭嘴，我就对你不客气了。
1: 伯母。

0: 竟然，你也太过分了！爸爸，奶奶为什么要打爸爸？如果你们还爱并且还在乎着欧克，今天就到此为止。
1: 外婆和小红帽用尽全力从大灰狼肚子里出来了。外婆把大石头装进大灰狼的肚子里，然后缝好，像是不很同情我爸爸。星姐，你同情爸爸吗？爸爸工作很累，还要应付家里这些狠心的恶魔。
2: 欧卡，我想让星姐爱我爸爸。爸爸很爱你的，我知道。
1: 我觉得已经很晚了，睡觉吧。那你爱我爸爸吗？
2: 睡吧。嗯嗯。哎，欧卡，待会我要生气了，好好睡觉。
1: 玩什么呢？

同情爸爸吗？我想让星姐爱我爸爸，爸爸很爱你的。

0: 我不放，直到你回答我，你爱我吗？
1: 我不，为什么要回答？
0: 我才能开心啊！现在小姐，说吧，不要一个人藏在心里吗？
1: 疯了吗？放开！
0: 嘘，喂喂喂。

0: 怎么样，被疯子亲了一口，感觉如何？
1: 反食孕妇，放开我！
0: 邢大小姐，不要走，让我这样一直抱着你，好不好？

0: 大家好，我是无线电波卫士安安。生活中我们有时会受到黑广播的困扰，黑广播是指非法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段的频率，未经批准设置的无线电广播电台，节目内容低俗，语言夸张，毫无底线，售卖涉性类药品为主，诱导听众上当购买，不仅个人财产受到损失，甚至损害身体健康。有些黑广播的无线电波会干扰民航通信，给飞机飞行和起降带来危险。这些黑广播设备通常架在小区高层楼顶、出租房、山坡等地。根据我国刑法、广告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黑广播违法犯罪行为最高可处以20万以上50万以下的罚款，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打击黑广播违法犯罪行为需要广大群众的积极参与，租赁房屋时核实租赁用途，不给黑广播提供场所、电源，不听不信黑广播广告，积极举报黑广播频率，举报电话12318，获取准确资讯，选择正规广播。
1: 王女士，出于歉意，我们将双倍赔付您这笔订单。是的，填写退款理赔申请表就行。对，银行卡号和密码也需要填写。好的，那您把收到的验证码填上去就可以了。感谢您的配合。
2: 你们知道他在干嘛？如果你认为这是一个普通的客服退款电话，那你就一定要小心了。其实这是一个假冒客服的骗局。当你在虚假的退款理赔网页上添入了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密码及手机验证码等信息后，你银行卡里的钱就已经被骗子转走了。客服向你索要验证码时，千万不要给。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在接到此类客服电话时，请提高警惕，及时拨打110或联系当地公安机关，谨防上当受骗。
3: 直播修复故宫可以看高清节目了，小朋友们，我有一个收视神器，
4: 这么清楚，以后去看高清节目啦。
5: 广播电视助力乡村振兴，推荐。

只有山洞风景区阴转小雨，17到24度。天堂寨风景区阴转小雨，18到23度。独秀山观音湖风景区阴转小雨，18到24度。凤阳郎象迷谷阴转小雨，17到24度。天柱山风景区阴转小雨，14到22度。九华山风景区多云转小雨，15到24度。八里河风景区阴，19到24度。山南阵雨转多云，5到18度。和田市浮沉转

0: 转晴，15到28度。
1: 养老诈骗，低价旅游篇。近年来，随着老龄化的加剧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一些不法分子利用老年人渴望健康、认知较弱等特点，在旅游过程中通过诱导、忽悠、捆绑销售、强制等手段，诓骗老年人以高价购买假冒劣质保健品、奢侈品，或变相增加各种高额费用，降低服务品质，谋取暴利。在此提醒广大中老年朋友，参团旅游时应该选择正规的旅行社，签订正式的合同，索要和保留好正式发票等有效票据，不盲目听信商家推荐，不跟风贪便宜，避免冲动消费。如遇强迫或变相强迫购物，可在购物过程中留下照片、视频、音频等证据，返回后拨打12345-12337进行投诉。
2: 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
3: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哦，
4: 奶奶，老师说栗子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5: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呐。
6: 怎么回事啊，大姐？
1: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7: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8: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7: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9: 春深日暖，花开如约，他释怀过往，奔赴热爱。
10: 这些工作我们跟紧国家要抓紧就好。
9: 他坚定转身，温柔守护。
11: 不管前景在哪，我们都应该先迈到我胸前。
9: 4月27日起，安徽卫视骄阳似我，宋威龙、赵金麦并肩逐梦，温暖同行。
1: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三年前，湖南八千村寨迎来驻村帮扶全覆盖。
1: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啊！
0: 到今天，潇湘四百万乡亲给力精准脱贫奔小康，有你我的热血，曾记否驰骋那共命运的康庄大道，看乡土的热浪奔腾急，掀动着新时代的三年滚滚大潮。晨风起，破石难，是新乡。这里是铜鼓峪村，湖南石门县磨石镇，围着湖绕着山，331户人家散落在连绵十多里的山坳坳。自打三年前扶贫工作队来了，平坦的水泥路开始在大山腹地蜿蜒伸展，村民们的幸福指数蹭蹭上涨。最近一件大事让平静的铜鼓峪瞬间沸腾了。
2: 乡亲们，来点本事吧！

0: 和于同志见面，见面要注意三脚，在这个区域啊。
1: 嗯，我不适合见面，年纪大的不适合。
2: 你知道？
1: 五十岁的男孩啊，
2: 你必须把你给拉黑。我们还有方面是身边的七大姑八大姨，叫他舅，对不对？
3: 他叫陈风华，湖南省人民检察院驻铜鼓峪村扶贫队队长，村里属他普通话说的最溜，最拿手的就是夸功了得。
1: 因为挣钱有挣钱，有技术有技术，有人才有人才。
3: 自从扶贫队进了村，陈队长对着村里1000多个村民老老少少夸了个遍，正能量爆表的陈风华唯独在一件事上夸不了口。
1: 我感觉到我确实我可能做不到，实实在在的。
3: 现在离春节只剩下1个月的时间，他要如何解决这个大难题呢？

0: 站在运动之外，
1: 选手，选手，
0: 吐字要清晰，语色要圆润。你们后面
2: 对于在座的这些男子汉们来说啊，耕地务农那是不在话下，可谈恋爱不好意思，还真不知道怎么开口。咱们先认识一下村里面勇敢追求幸福的单身汉吧。
3: 你说交通很便利。
2: 秦道法，40岁油漆工，家有新房一栋，月收入4000左右。马前纯，41岁羊肚菌种植户，家有新房一栋，板栗林五亩。宋龙辉，37岁砖厂务工，家有新房一栋，月收入3500左右。其实啊，要组织这场培训还真不容易，并不是请老师难，而是把村里的单身汉聚集起来，让他们迈出成家的第一步。有难度。陈凤华在这干了3年扶贫，带领乡亲们修道路、建学校，风风火火地发展板栗、光伏、羊肚菌三大产业，脱贫致富。说实在的，产业扶贫虽难，还有经验可以借鉴。可村里解决集体脱单的问题，真让陈凤华想破了头。像这样的脱单培训会，在铜鼓峪村，甚至是整个石门县，都是破天荒头一次。事情啊，还得从一周前说起。3年扶贫进入扫尾阶段，陈凤华希望抓紧时间，再为铜鼓峪启动一个新的产业项目。
4: 那个地方是我们运骨头项目

0: 开发的150亩骨头开发的一个土地，这个土地用来干什么呢？用来种脐橙，正好维新镇临村它有几千亩脐橙，考虑到它技术承受，这个修路是承受，管理是成熟的，所以我们学着这个脐橙产业，给老百姓没有什么后顾之忧。
1: 发展脐橙产业可不是陈鹏华头脑一热的想法，在此之前他和乡亲们已经尝到了依托山林资源发展种植业的甜头，正是产业扶贫为同古玉的致富找到了突破口。
2: 2010年4月份任支部书记的时候，我们身上还负债14.5万，预计在5年之内我们会具体经济会达到20万。
1: 秦北平，同古峪村的父母官，个性耿直豪爽，最喜欢挂嘴边的话就是
3: 没问题啊，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真没问题啊。
1: 秦支书底气足了，口气大了，都是因为通过扶贫，村里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了。他和陈队长经常在村里走家串户，没成想乡亲们跟他们说的都是同一件事儿。
4: 儿子好活的，钱嘛都掏，眼眶嘴眶都掏，
5: 他就这点呀。
3: 他儿子长得蛮帅，就是不走神，老老实实的。嗯，
6: 这就是他的相片，眉毛又长，反正的比他大就还不要。
3: 比他大的还不要，那谁把你那么要不得？
7: 就说每时每刻这个自己都想过的，主要是对我老爸老妈他们好，人呢差一点都无所谓，主要是心好。
0: 哎，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
1: 现在的同古峪水泥公路四通八达，小洋楼平地而起，乡亲们在脱贫之后想要组建幸福家庭的渴望越来越强烈了。
0: 我们在刚进城的时候就做了一个调研，有49个单身汉，但其实目前啊，我们了解到的真正的他还不止49个。
1: 同古峪之所以集中了这么多急需脱单的乡亲们，就是因为一个字，穷。3年之前道路不通，大部分人家还住着岌岌可危的土坯房，连最起码的饮水都得看老天爷的脸，外面的女人不愿进山来，很多新娶的媳妇儿待不了2年也都走了。脱贫之后，脱单问题妥妥的成为了如今啊村里头等的大事儿，看来必须得提上议程了。
8: 姐啊，流传的一句话就是嫁女不嫁同古峪，喝粥喝得不腻粥，各方面的条件都改善了，你把这个话语扭过来，就是嫁女就嫁同古峪，大家都这个出出点子，想想办法。
9: 单身单久了就单成习惯了，那40个人里面如果有10个结了婚的，那剩下30个就会开始急啊。如果40个大家都不结婚了，那就无所谓了，无所谓了。
1: 一听这话，陈风华更急了，赶紧向妇女主任讨主意。盛彩霞只好拉着秦北平帮忙，开始从本村展开地毯式搜索。摊开村民信息表，仔细搜索下来，才发现事情大条了。
10: 你那边没有娃娃？
11: 他本来是个儿结婚喽。
10: 哎呀，是你的弟弟有娃头。
11: 这都是他说的，我可没凭借。25岁以上的妇女
10: 没得啊，没说你的妇女与孩子没得啊。
1: 翻开全村花名册，逐一排查，同古峪35岁到45岁的单身男性有47名，而20岁到50岁的未婚女性为0。这种情况，几个大男人只会抓脑袋。妇女主任盛彩霞，拜托你厚下脸来向周边村的妇女主任求助吧。
6: 本村的单身很多啊，找几个妹妹回来。我有没有单身女的找几个回来？找完你找几个妹妹回来？
10: 有单身女的没？做完你这干活去过来？
6: 30几到40岁都有的。
12: 没有没有房子嘞，你还有我给你找吗？
10: 不是萝卜就是折。
6: 我认为现在这不是折的，通过这个扶贫的之后，我说就这个两栋房子，一栋这个村子和这个学校，我说在城现在说我还找不了多少钱，是不是呀？
1: 盛彩霞打了一上午电话。

0: 话又拉着工作队走访了一下午，大家一听是给佟古玉的单身汉找媳妇儿，纷纷摇头，这让盛主任很是窝火。一方面，佟古玉三年来的变化还没有被外界了解；另一方面，村民们说的也有道理。现在村里建设的这么好，日子过得这么美，要想媳妇儿嫁进佟古玉，我们有底气。
1: 那个字啊，它太密了，太密了的话，那个纸条它就不容易那个去影响它那个光照，光照的话呢，它就会影响它那个结果。
0: 佟古玉人有底气的条件是产业做了起来。说到产业扶贫，谁又知道小小的板栗曾经是村里人集体的痛。
2: 第一次给我产地的时候是种的这个核桃，没有的。第二个种柑橘，那个时候大块时间树全部砍掉。第三个种半年，14年没挂过。
0: 从23年前开始，佟古玉村一共发展了5波产业，通通没有成功。现在村里唯一还留有那么一点产业影子的，就是3000亩14年不结果的铁树，哦不，板栗树。
3: 你现在没有任何基础的情况下，你就老被他投一分钱，他都不愿意去搞。哎，所以现在目前为什么这个残疾扶贫难，就难在这个地方，都是这个一头热。
0: 2016年，扶贫工作队从湖南省林业科学院请来板栗专家，现场开工，给村里的板栗树做起了高位嫁接。一年后，板栗树头一次挂上果，变成了摇钱树。专家预计，光这一项盛产期，给村民每年至少创收200万元。
3: 他全镇莫氏镇，他有2到3万亩板栗树，但我可以通过我们佟古玉的板栗嫁接的这个点，把其他村的板栗树也是不结果的，把它嫁接好，把它推广。所以我们这个板栗产业是可推广、可复制的。
0: 这个一路拉风的男人叫秦道法，外号乡村版杨宗纬。
4: 板栗现在已经种好了，都15斤了。我相信呢，明年比今年收入更好，一年会比一年好的。
0: 秦道法就是板栗产业的受益者，加上外出务工，2017年收入就有了5-6万，盖了新房子，对生活有了新期盼。
5: 现在我最主要的是要先成家立业，再才能发展下去。
0: 像秦道法这样对未来充满期望的男人们还很多。听说今天村里把脱单当成头等大事来抓，得到了单身汉们的齐声喝彩加油。

0: 是发挥的人。
1: 尽管惊天妇女主任的努力没有结果，但事情至少已经迈出了第一步。
0: 所以有些事情啊，我们不要把这个难事儿把它指引你去往这方面做了，工作做了，人们他就有门，就有门路。
1: 白天的走访让陈凤华听到了老百姓的心里话，也让他对接下来的计划充满了希望。

0: 么准备给同归的大城汉切切蟹打打桥？我想了解一下这个蟹里面有没有这方面的机构呢？
1: 那个我们去妇联问一下吧。
2: 这个情况是这样啊，我们妇联吧，就是针对于大部分的就是群体，就是妇女儿童。我们的资源主要就是像行政单位啊、事业单位，都是那个公务员系统或者是老师之类的。
0: 哦，
2: 如果仅仅是针对于就是村里面的那些男青年，那个确实我们没有这方面的资源。我们当地有那个婚介所。
0: 有没有这方面的婚介所？
2: 嗯，我搜一下啊，欢迎搜。
0: 网上应该可以搜得到。
3: 工作人员在网上搜到了当地一家婚恋网，看看能不能在那儿想想办法了。
0: 喂喂，你好，你是不是婚介所啊？
4: 啊，是的，您是找对象吗？
0: 哎，不是我找对象，我别人找对象，要不然我到你们婚介所来一趟吧，跟你面谈一下，行不行？
4: 可以可以的。
0: 我们想通过你们这个平台，能不能给我们这个同归于尽的这个大城汉们啊，这个找到另一半的问题。
5: 你婆婆也不是不行，这方面嘛，你也想着
6: 办，是吧？对，跟他找媳妇儿。
7: 对不对？我这里资源丰富，暂时也不，我们讲你讲的农村里的啊，因为我这在基本上范围是周边啊，我还是要
6: 针对所有的就是你说单身人员嘛啊，做个初步的了解调查。
7: 对，
0: 不了解也不好
7: 推荐或介
6: 绍。就是你看你安排个模式。
3: 事情有了转机，陈凤华心里松了口气，趁着在县城的机会回家看看。2015年，陈凤华因为扶贫工作把家搬到了石门县，儿子也从长沙市的重点中学转到了这儿。作为妻子，陈艳红的心中太多无奈。
2: 因为小孩他也到了叛逆期、青春期嘛，特别是男孩子，我妈妈对可能就是说，我也有点好像管猪一样，就是想着他最好是服役下来嘛，因为一下来就是好几年。
8: 我在部队先后换了七八个单位，帮了七八次家。那我回到地方以后，本身想是过安稳的日子，我又因为扶贫又绑架绑到石门，他无怨无悔。我到哪里，他又跟我到哪里，我对他的亏欠的还是很多的。
3: 陈凤华夫妻俩结婚整整20年，之前陈艳红因为戍守边防的丈夫在新疆一待就是15年。陈凤华的经历让他懂得一个女人对于一个男人、一个家的支撑。就要离开奋战3年的土地了，离开前他冲动地想将脱贫做到脱单，其内心深处的情结恐怕就在于此吧。

0: 陈队长在石门县找到婚恋网的消息，瞬间就在村里传开了。红谷峪的单身汉们准备好了吗？村里的大孝子马千纯曾经家境贫困，前妻离他而去，单身多年，一心想找个真诚相待的另一半。秦道法经历过一段曲折的感情，如今渴望着简单的家庭生活。秦正32岁，因为是天蒙蒙亮时出生，人送外号蒙蒙，性格温柔，做的一手好菜，至今连女孩子的手都没牵过。秦正有着一门好手艺，村里大小装修都喜欢找他，最近一年还被扶贫工作队送到常德学考驾照。
1: 那你就
2: 我们做这一行，在外面接触的女孩子就比较少。
1: 那还自己主动，那么帅气，这个头发也是自然卷，是吧？多好，
3: 就感觉有点放不开的那种。
1: 过两天到我们村部来，给大家我们这个城里面的一些大龄青年上一个课，讲一讲，交流一下，你也过去听一听，好吧？
2: 好，
4: 红谷峪村单身联谊会，奥迪男会员的培训正式开始。和峪同志见面，见面要注意三脚，三脚是跟你脚到，在这个区域啊。
5: 我不适合进去，年纪大的不适合。
6: 你多大？
1: 50岁的那块啊。
6: 你们自己对自己有信心？我们跟分界组在纠缠的时候啊，就是根据你们的年龄段来给你们配的这个具体对象。你年龄大，对方也是年龄大的，你放心，他不可能给你配个20岁的。你们通过这一次锻炼，也许没成功，但是下一次，哎，我跟女性打交道该怎么打交道？你必须把脸皮拉厚，我们还要发动你身边的七大姑八大姨叫大舅，给你们这个来物色这方面的这个对象。
4: 宋农辉，
6: 介绍，
4: 做一下自我介绍，把自己怎么推给女方，怎么介绍？
7: 我没这么重要，就刚好。
4: 我给你举个王子啊。你好，美女，我叫宋龙辉，多少年的？
7: 我就八年的。
4: 对呀，你自己要表达出来，自己要说出来呀。
5: 你好，陈根正，1971年生，男，同。
8: 这个就不用讲了，看得出来啊。不紧张，跟你不紧张，那也没紧张，坦然自若啊。邢星云，
9: 因为母亲生病和妹妹要读书，所以造成了自己成为大龄青年。现在我是自建房两层，希望能与你相识、相知、相伴。
8: 是的嘛，这就很好嘛，鼓掌，来来来来来。课程基本上差不多的，你这小作业就是用你自己的手机拍一段生活小视频，闷着来了交给我看看。

0: 这样可以吧？大家好，
1: 大家好，
0: 大家好。哎，是那么个娘。
2: 我以前住在那个山上啊，
0: 大家看喽，好大好大的山呐、啊。
2: 以前家里很是不自然。
0: 经过那个扶贫走啊，但我们搁异地搬迁，异地搬迁呐、啊。
2: 这个就是我现在修的那个新房子，修的蛮好的，
3: 风景也不错。
2: 啊，以前想都没乱想哦，门前有一条马路。
0: 现在我们村上哎，又搞了好多那个产地啊，
3: 自己晒的萝卜皮，摆得漂亮吧？
0: 比如板栗啊，杨柳菌呐、啊，
2: 这是我。这是我爸爸，
4: 我儿子还是蛮能干的。
0: 大家看喽，这里好多好多菌子啊，
5: 好多好多菌子啊。
3: 现在生活条件改善了，
0: 全部都是好好的呀、啊。
4: 今后的生活会越来越好的。
6: 在单身汉们使尽浑身解数的同时，整个村的乡亲们都在奔走相告，万众期待下，这一天终于来了。

0: 会选择通过相亲来找这么一个另一半的？
1: 相亲啊，家里爸爸妈妈比较急嘛，就说女孩子28、29岁已经算在他们眼里已经算大的了。
2: 我说你把我塞在台阶了，我更胖了，我本来就胖。
0: 不胖啊。
2: 到时候别人看都不知道是你啊还是你。
3: 车上的十位单身女性来自石门县以及周边乡镇，最小的27岁，最大的44岁。听说桐谷峪有着全县最亮眼的村部、学校，最新鲜的产业，他们怀揣着对当地的好奇，一步步靠近了。

0: 的宣布，2018年霍世斌同步迎新单身演艺会现在开始。
1: 除了20位闪亮登场的男女嘉宾，现场还来了一位名震石门县主持界的大拿，人称花少的花四花。他专程前来为的就是石门县头一次乡村相亲会。
2: 来保守给他们女嘉宾说一下，你现在有多少存款？
3: 没有多少，
2: 有没有100万？

0: 没有那么多，98万肯定有的。
1: 我叫刘娟，来自石门，谢谢。
0: 哪位男嘉宾这个娟娟叫得好，就是他的心仪对象，来我们的二号来叫一下。
2: 娟娟，娟娟，
3: 红红遇的各位父老乡亲，大家下午好。我叫朱养，大家有关保险啊、车险啊，然后什么贷款、存款啊，这些啊，都可以找我。
0: 搞了半天，是在做广告的。
4: 大家好，我叫秦振，今年32岁。
0: 这个身材，这个块头，你知道吧？特别有安全感。这位帅哥，心动女生是谁？来，不要害羞了，大声的告诉我们好不好？想爱就爱。
4: 九号
0: ，你抓紧是哪位？来，有眼光，给我给你留着。哎呀，直接就上了，啊，非常的大胆。
5: 我喜欢九号的原因就是我喜欢头发稍微有点长的，再就是我喜欢出门比较瘦颜的那种，化比较淡的妆的那种。
0: 我们的女嘉宾掌声有请。
6: 希望今天如果有缘的话就留在这里过年。
0: 看见没有，听见没有，你们这些屯谷峪的老少爷们们。
7: 好，那么接下来请你们共同准备开始我们的游戏环节，来看词说。
0: 来话筒。
7: 哎呀，
0: 再来一杯。
8: 你别说我
0: 走，
8: 老婆
0: 对不对？是不是老婆？
8: 是不是
0: 老婆？
8: 老婆
0: 媳妇儿坐上面来。男嘉宾手在颤抖，手在颤抖。我们这个哥已经发白了，手已经发白了，都吃不下去了，掌声就要见分晓了。这个媳妇儿们，你们用力的压好不好？把我们脚都抬起来。
9: 他对你有意思，你不管什么要求你都能满足，对不对？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就是最后我们最专注的男嘉宾都有机会上前一步去牵手我们的女嘉宾，拿起你们男人的气魄向前走一步。来，牵手，牵手，没牵手。哇，比下手为强，所以说你们还不看，赶快牵手还怎么办？还不牵手怎么办？有没有？
10: 发自内心的来讲，希望他们找到特别贤惠的、很好的另外一半。我牵手的原因呢，是因为，我觉得他们很真诚，可以作为朋友。
11: 现在这个活动都已经办到这个乡村里来了，说明现在的那个扶贫还是办得蛮好的。
12: 即使这些人有急着牵手成的，虽然表面看起来是诚在牵手，但其实下来以后也并不见得能够人家政治的跟你走，所以我们这次就是说到分裂网站去给他登记了，就是说再进一步的给他去提供这么一个平台。
13: 今天屯谷峪为发展脐橙产业进行土地公开招标，村民沈杰作为能人代表，在承包土地的合同上摁下了手印。61个贫困户将挂靠在这近150亩的脐橙基地，通过自己的劳动创收致富。

弟兄弟一样，家里面都是印度同事同志，真的他刚走，但没意思刚走，我心里都不舒服，真的。

0: 春深日暖，花开如约，他释怀过往，奔赴热爱。
1: 这些工作我们跟紧国家，不要倒退就好。
0: 他坚定转身，温柔守护。
2: 不管前景在哪，我们都应该先埋头摸索前路。
0: 4月27日起，安徽卫视《骄阳似我》，宋威龙、赵金麦并肩逐梦，温暖同行。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暗物质究竟是什么，我们并不清楚。暗物质呢，是我们21世纪最重大的科学谜团之一，一旦解开，将会是人类认识宇宙的又一次重大飞跃，可能导致一场新的物理学革命。如果我为人类的这个对宇宙的认识做出了一点点的贡献，那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酷和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1: 酷这样的字眼一定不会出现在老一辈科研工作者口中，但对于杨烈陶这位90后的清华大学博士后来说，藏身于幽深静谧的环境，追逐最为神秘前沿的科研梦想，还有什么能比这更酷呢？之所以会选择在茫茫大山之中建立实验室，是因为巨大的山体可以屏蔽大量的宇宙射线，帮杨烈陶他们敞开星空，这样更有利于探寻暗物质。
0: 这个红灯每闪一次，就代表有可能一个粒子与我们的探测器发生了碰撞。我们的系统呢，现在大概每秒钟能记录下3个这样的信号，这样的话平均每天大概是25万个。我们就是要从这海量的数据里边挑出来哪些有可能是这个暗。

0: 暗物质碰撞所造成的。
1: 在这里，未知常常会闯出他们的世界。一次更换了新的探测器后，杨丽桃捕捉到了一些从前从来没有见过的新的碰撞反应。杨丽桃有些兴奋，又有些苦恼，这究竟是暗物质还是其他干扰信号所造成的呢？用原来的数据分析方法已经无从判断，必须重新建立一套新的方法。
0: 这个过程就是相当痛苦和折磨人的。最抓狂的就是你几周甚至几个月都丝毫没有进展，
1: 可以很多天不见阳光，却不能不想办法解开这些数据身上的谜团。杨丽桃这一次的苦苦追寻整整持续了2年，
0: 就是到了一种走火入魔的地步，就是你吃饭睡觉甚至做梦的时候都在想它，吃饭的时候就灵感冒出来，我就扔下筷子就跑去写那个算法去了。我曾经有一次从实验室沿着隧道走出去，用7-8公里走了1个多小时，因为人累的时候他的头脑是比较清晰的，就不会想一些乱七八糟的，会比较专注的去想一件事情。
1: 2年后，杨丽桃终于成功了。随着新的分析方法投入运用，实验室的暗物质研究成果也相继发布。现在实验室正在建设2期，作为13-5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上周已经通过了立项论证的专家评审。

0: 吨级探测器的。啊，我刚来的时候我们探测器是这个1公斤的，我们现在是10公斤的，然后未来我们的吨级探测器这个设计图是这样的。我每次来这儿的时候就感到相当的震撼和自豪。
1: 别看才28岁，杨立陶加入实验团队已经6年了。做科研工作必须耐得住寂寞，杨立陶和伙伴们已经学会了在长期与数据打交道中寻找快乐。大山之中没有电影，没有商场，几个年轻人合伙买架天文望远镜，一样自得其乐。
2: 我不知道是镜子的还是我的，
3: 因为没
4: 有，
3: 因为天气的问题。
0: 那我们没办法说一定能够在多少年之内去发现暗物质，那这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工作，这就要求我们呢，这对整个自然界和宇宙保持好奇心，经常仰望星空以外呢，还要求我们脚踏实地去做好手中的每一项工作。
1: 尽管生活可能不如同龄人那样丰富多彩，但是杨立陶觉得，探索宇宙、追求梦想，才是最富足的青春。
0: 在我去年毕业面临选择的时候，我自己就专门跑到这儿静静地待了一个下午。我亲眼见证了国家科学技术快速发展，我们处在一个新的时代，对我们青年科学工作者来说呢，也是一个最好的时代。平时也总有人问为什么我们选择到这么偏僻的地方来，其实在我们做暗物质实验这类人眼里呢，这里就是桃花源。我希望呢，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助力中国在暗物质直接探测领域领跑世界。
5: 春深日暖，花开如约，他释怀过往，奔赴热爱。
6: 这些工作我们跟紧国家要抓住就好。
5: 他坚定转身，温柔守护。
7: 不管前景在哪，我们都应该先迈到梦想前。
5: 4月27日起，安徽卫视《骄阳似我》，宋威龙、赵今麦并肩逐梦，温暖同行。
8: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先跟你说过家教那个庄老师，在你和西光去留学的时候，他来家里找过你。
1: 庄哥，啊，他来找我做什么？
0: 知道啊。哎呀，那天雨下的老大，我说你们出国留学去了，啊，他就走了。哎，后来没再给你打电话。
1: 没，可能时差没接到吧。啊，对了，阿姨，我们是去游学的，不是去留学的，你怎么老搞不清啊？
0: 哎呦，我哪胸襟这些事情啊？
2: 我来。
3: 试好了。
1: 哦，姐，试的怎么样？
4: 怎么样，合适吗？啊，
3: 挺合适的。粉色这套吧，我也要。啊，
4: 行，那我给你包起来。
3: 行，谢谢。
4: 那我们去那边试鞋。嗯，好，这边请。
1: 哇，你们双板的鞋子真是又重又硬啊！明天你是不是要不良于行啊？
3: 你能不能不要在滑雪前说这种不吉利的话？
1: 嗯，我错了。
4: 这种还算适中的，适合新手，不能太软或太轻，掌控不好板子的。
5: 服务员，帮我们拿下衣服，这两个男生的尺码。
4: 啊，等一下，这边有试鞋的，今天店里就我一个人，不好意思啊。
3: 你去吧，我自己试就好。啊，
5: 没事，我们等等。
4: 啊，谢谢。
3: 哎，感觉可以，就这双吧。我们还拿了一些别的东西，一起结账吧。
4: 好嘞，
3: 谢谢。
1: 姐，给我吧。
3: 那你拿这个吧。
1: 庄哥，我们先走了。
2: 哦，回头见。
4: 慢走，欢迎下次光临。
6: 看你喜欢哪一个。嗯。他这个也不一样，是吧？

0: 我帮你把晒干了啊！
1: 谢谢。对了，阿姨，哎，明天中午不在家吃饭啊，和两个高中同学出去玩。啊！哎呀呀！
0: 我突然想起一件事儿，你同学的哥哥就是。

0: 晚上你要实在不想去滑雪的话，我也可以陪你去泡温泉呢。
1: 干嘛不去啊？东西都买好了，等一下我们去滑雪中心把东西存了，板子租好就回去吃饭，吃完饭就去滑雪。
0: 我怕你心不在焉的，搞不好出事故，而且说不定他们也会去滑雪。
1: 没事，放心吧。都多久了，我们照滑不误。
0: 确定？你刚刚走路都不看路了。
1: 我是在想，为什么没有看到我的一个摄影？哎，算了，已经不管我的事了。哦，对了，蒋蕊，你昨天是不是说有什么秘密要告诉我？
0: 你计划有变，我暂时不说了，先观察一下。
1: 你根本就没有是吧？你就编吧。
0: 我真有。
1: 那你说啊。
0: 说了要观察一下吧。

0: you out to light with my eyes。
1: 我记不住了。
2: 你刹得住的，你刹得住的，起来了吗？
1: 我没事，你不要管我。
2: 多早以前了，你还说不需要教练，还是乖乖请一个吧。
1: 我再回忆一下动作样子。
2: 说吧，我不会，我教两年。
1: 明天小胡不是要教我妈他们吗？我蹭一个。
2: 哎，可怜的小胡，要教你就行了。来来。OK, just listen to me. I
1: wanna give you peace. Loving you so easily.
2: This can be hard to believe. 再练一会儿，我再去滑一圈，我们就回去吧。
1: 去吧，去吧。
2: 姐，你小心点啊。

0: 装，你掌握技巧这么快，明天上初级道肯定没问题。哎，
1: 我呢？
2: 评价一下我。
0: 你还要再练？挺晚的了，咱们回去吧。哎，
2: 双眼街上好像有 KTV， 我们去参观怎么样？
0: 可以啊，
3: 好啊。周总们说这次来唐拔山真是来对了，今天的参加设施真好。去年在北海道滑雪，除了滑雪什么也干不了，连吃饭的地方就只有两三家。
0: 等一下，我们拍个照，我今天朋友圈还没发。
4: 你真是一天不发都不行，啊、
0: 快点。嗯、啊，来
2: 来来。来了。
0: 哎呀，不行，这手机拍不到后面的景。哎呀，放不下都。
3: 放下。
0: 哎，抓去。那不是你家教学生的姐姐吗？要不让她帮我们拍一下合照？
5: 应该不太方便。
0: 你是不是跟人家也不太熟？我去说吧，都是女生，好说话。嗨，我是庄的同事，今天下午在店里我们见过的。我们想要合张照，可不可以麻烦你帮我们拍几张？
6: 好，
0: 来，谢谢。

0: 好意思，太冷了，我刚刚没拍好，再拍一张吧。
1: 再来一个。
2: 没事。
3: 姐，你瘦了，我来吧。你的手机。
4: 谢谢。
1: 来看一下，选好了，我马上要发了。
3: 壮哥，麻烦你帮我跟我姐拍几张照片吧。姐，我没带手机，你的手机拿来用，我让壮哥帮我们拍几张照。

生啊，好了吗？夜华战果如何？

0: 我先走了，壮哥，等一下。有些事情我想问问。
1: 什么？
0: 前几天张阿姨。

0: 张阿姨，打扰了，我来找江瑞，我给他打了2次电话没打通。
1: 江瑞和齐光出国留学去了呀，他们没给你。

0: 已经过去了。
1: 那我不用告诉我姐了，对吗？
0: 还有必要吗？
1: 明白了。庄老师，再见。
2: 你刚刚和他说什么了？
1: 问了几句庄飞的事，没什么。天太晚了，我们赶紧回去吧。
2: 走吧。
1: 走。

0: 搞什么呀？这边 KTV 居然后满员。
1: 毕竟过年嘛，游客多，咱们在屋里喝也一样啊，还更自在。
2: 对啊，不然去个 KTV 还得受开了那个麦霸污染我们的耳朵。
3: 说话注意点，说不定哪天我不能进入民工，去当歌星了。哦，到时候你想救你都难吗？
0: 哦，到时候我手上有你第一手会聊，我随便咳嗽一声，你就能麻溜滚回来请我吃饭。
3: 喂，你别瞎讲啊！我一身光明正大，哪里来的黑料啊？
2: 太没有黑料了。上回
4: 说真的 ，Kevin， 我觉得你出道还不如装出道靠谱。
3: 我们方向不一样。他是 idol， 我是歌王。哎，不过装去，我们可以搞个组合，叫什么？
5: 华亚双子星。
3: 棒啊！你这个名字一取，我瞬间就颓了，再也不想出道了。
2: 华亚双子星，
1: 咱喝酒多无聊啊，咱玩点小游戏。
2: 行啊，打扑克还是德州？
3: 这是进化大冒险。哎呦，我也要掌握你们的黑料。
0: 你这个都玩腻了，你从小到大表白被拒绝过几次？怎么都知道了？
3: 这不是还有新人吗？
5: 原来是冲我来的，你怎么知道一定能撞到我？
3: 总有几率吗？我反正底气早被扒光了，已经无所畏惧。
4: 可以啊，玩这个，开始开始，来。
3: 那开始啊，规矩就不用多说了吧。我们这是温和版，不想说不想做，喝酒就行。
1: OK，
2: 行。哎，好。第一个就是我啊，
4: 我选真心话，问吧。
3: 你谈过几次恋爱？哎，
4: 两次。你这个问题真的很无聊。
1: 对呀。
4: 我来转。
5: 啊！真心话。
0: 问狠一点的。
4: 你谈过几次恋爱？
3: 哎，你们这就不无聊了？
1: 对呀。
5: 没有啊。
3: 哎，我不相信。为什么？
5: 新问题，下一次。
3: 快转，快转，快转，转。
5: 哦，这是什么规则？我问我自己吗？
4: 不，还是我问。我想想，为什么？难道也跟凯文一样表白失败？

0: 这难道不是两个问题？太精了吧！那我改改。你有没有喜欢的人？
1: 可以选择喝酒是吗？
2: 没意思了。

0: 不冷，不外面冷。
1: 喝多了，里面太热了，刘雨萍。哎，那不是你学生和他姐姐吗？原来他们也住这个酒店。应该是别墅区，那边很漂亮的，可惜我们订的时候已经满了。这边也不错，更方便。
0: 其实我今天有点尴尬的。为什么？在雪场的时候啊，我以为你和你学生的姐姐不熟，跑上去问她能不能帮我们拍照。但是看你们后来的样子，我感觉你们应该有故事。我好像都没跟她说过话。
1: 女人的直觉，而且我们住这家酒店，好像是你提议的吧？难道你早知道他们住这儿，早有预谋？
0: 最早是我弟弟安排的行程，我跟你们说过，后来他肠胃炎犯了没来。这样，
1: 那你为什么回来一直喝闷酒啊？虽然你很努力地跟大家说说笑笑，但是我看得出来你情绪不高。 所以真的有故事。其实如果真的喜欢，你就放开手去追嘛，一个人喝闷酒干什么？我要是你，我就直接把人约出来。哦不，刚刚他们路过的时候，我就应该直接朝他们大喊一声。没什么故事。
0: 而且，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好像有门。

0: 喂，哥，
1: 肠胃炎好了吗？
0: 好了，我今天跟妈妈去姑姑家吃饭，已经完全没事了。
2: 就是太不巧了，害我错过了长白山。
1: 可以下次再来，在国内很方便。同事们是因为我选择来长白山，所以我不能不过来。
2: 我知道的。
0: 哎，哥，

0: 你跟同事在长白山好玩吗？有没有遇到什么好玩的事儿？
1: 能遇见什么好玩的事儿？
0: 就是好玩的事情，或者什么人。
1: 张飞，你是不是知道江瑞要来长白山？
0: 哥，我只是觉得你应该给自己一个机会。我在上海的时候，有次你喝醉了酒。
1: 以后别再做这种事儿。
0: 我知道了。可是，你从小就跟我说，想要什么，要努力争取。
1: 争取。怎么争取？他已经有男朋友。
0: 啊？
1: 所以我要怎么争取？

0: 火锅了，外面太冷了。
1: 怎么现在才回来呀？
0: 问江瑞啊，还完了非得带我去商业街吃小吃，还吃了两家。
2: 还不是为了让萌开心。哎，这是干嘛的？
3: 我们明天不也是滑雪？小胡帮我们租的装备。
2: 哦，都是双板，太好了，我不会，我不用教你们了。
3: 那小胡那谁要你了？
0: 就是。
2: 你们一二三四三个零基础，一个好一点点，小胡一个人哪里教得过来啊？我看还是赶紧跟小胡联系，让他去找个教练吧。
3: 这就用不着你操心了啊！别在这贫嘴了，赶紧上去洗个澡，去寒气。
1: 嗯，走吧走吧，我冻死了，上去了。

0: 你为什么叫庄旭给我们拍照啊？
1: 我也没多想，就觉得我们的手不能白动，是吧？也得让他动一下。
2: 当时我恨不得旁边有个大帅哥呢，叫庄老师给我们拍一下。
0: 你怎么连窗户都开了？
2: 其实我就是觉得，一个人不喜欢另一个人并不是什么错，但是不能一会儿表现的喜欢，一会儿又表现的不喜欢。

0: 不是玩弄人心吗？
1: 所以以前表现出来的喜欢，只是一厢情愿的误会而已。
0: 是吧？连我都又误会了一次，不怪你的。
1: 哟。
0: 啊，口苦，你赶紧吃，吃完我还想去吃烤串呢。

0: 苦了。
1: 还好，有人主动报坐标，不用绞尽脑汁打听就能锁定。
0: 怪不得昨天你说谢谢我，原来是早有预谋。
2: 姐，这谁啊？
1: 你弟弟。
0: 对。
2: 姐，怎么会有人大半夜的跑到这里来找你？嗯，
0: 你不是说小胡明天要教我们四个教不动，让我找个新教练吗？这就是我找的教练，现在他来面试的。
2: 什么？你这么有效率？
1: 对，我是滑雪教练，你们叫我林哥就行。
3: 林哥，怎么感觉被占了便宜？嗯，
2: 您这是小雪人是什么？
1: 这个是我的特色项目，用来增加客户好感度的，你需要吗？我可以马上给你捏一个。
2: 不用不用，谢谢谢谢。

0: 那就这么说定了，明天我来接你们去雪场，大概几点出发？
1: 等一下，
2: 不对，我只是骗江瑞玩而已，怎么把他弄成真的了？我是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了？
1: 那个面试
0: 不合格？
1: 也不是。
0: 那时间是？
1: 9点。
0: 好，那晚安，明天见。
3: 他真的是教练？
4: 我总觉得好像不对。
1: 哪里不对？
3: 教练长那么帅啊。
1: 我还以为你要说什么。
4: 今天也没有东北口音啊，不像本地人。
1: 那也许是外地人到这里来谋职呢。哎，
4: 你这个小雪人怎么跟你昨天的照片这么像？
1: 东北不都是这种打扮？
5: 这雪峰顶上有个餐厅，蛮不错的。我们累了可以在那儿喝个咖啡休息一下，看看风景。
6: 好主意。回来了。
5: 一入住就迫不及待的出去了，去干嘛了？
0: 找了个临时兼职。
5: 什么兼职啊？说来听听。
0: 教练，教人滑雪。
6: 这边时薪多少啊？
0: 洛叔，你提醒我了，我帮你谈薪水。
5: 你真以为他去当教练啊？怎么说？你连人家父母都见过了？
0: 没有，所以明天只是以滑雪教练的身份出现。
5: 我早知道你来长白山有目的，只是不想揭穿你，没想到这么没出息。女孩的照片可以给我看看了吧？
0: 算了，还是等我有出息吧。
5: 不给，雪场就这么点大，要是不小心遇见了，到时候我是什么反应可就不好说了。
0: 根据我学生的水平，我的教学工作主要在中级道附近展开，跟你们高级道选手遇不上。
6: 好吧，着什么急呢，早晚都能看得见。
5: 谁说不是呢？
3: 聂奇光，你快点，小胡和你请的教练都在楼下等我们了。
7: 哦，来了。

0: 来了。
1: 哇，好美呀、啊！
2: 给我拿着吧。
1: 好，慢点。
3: 我昨天肯定脑子抽了，居然就这么让老妈和林雨森见面了。
0: 咱大家都吃过早饭了吧？
1: 吃了吃了。
0: 行，那咱们今天去滑雪，然后咱们三个大人不都没什么经验吗？咱就先去初级区那边先练一下。哎，你们还找的教练是吧？挺好挺好。
4: 早上好，
0: 这样我们一对二也更安全一点。
1: 我们找的？
5: 你姐找的，昨天晚上临时找的，我还以为她通过小胡找。
0: 不是啊，没问我呀。
6: 我网上找的，
1: 那个微博上。啊，
4: 对，微博。其实我不是本地人，过来旅游，顺便接个活。
1: 对，我们赶紧走吧。
0: 行，那咱先上车吧，咱先去滑雪中心把东西存一下。
1: 谢谢啊，
0: 给老妈阿姨，
4: 我来吧。
7: 谢谢。

0: 慢点，舅妈。
1: 西瓜，哪儿找了这么帅气的小伙子教练啊？
0: 上微博上啊。
1: 我知道。他发照片了吗？不然你怎么选的？他这样的教练是不是时薪都要贵一点？
0: 一定要问这么细节吗？
1: 发了侧面，他微博发我看看。
2: 舅妈，舅舅在等。
3: 我就是问问西光，咱新教练是不是今天都跟着我们？时薪怎么算的？
4: 之前在网上跟小聂说好，看教学质量再给钱，教不会就算了。
5: 哇，姐，你也太奸商了！我妈妈他们学不会怎么办？这也不能怪教练嘛。
0: 我是这么说了，是有点过分哈，但是我……
6: 哎呀，这奸商抠脑跟我没关系，我没教过。
7: 不能这样，还是得按小时算，要不就跟小胡一样吧。对了，教练，怎么称呼您啊？
4: 阿姨，您叫我小林就行。
7: 小林，好，

0: 我们把这个最基础的东西学一学吧。那个叔叔阿姨是第一次滑，入门就由我来教吧。
1: 好，
0: 小念有基础，就让林教练来吧。
2: 没问题。
1: 小林，你不教我们呢？
2: 也可以换换。
1: 不行。
0: 这毕竟是网上找的，我怕他教学经验不足。没事吧？对对对，我们
2: 就让小胡教我们就行了。啊，哎哎哎，行，那咱们就先开始吧。咱们的第一课就是先学习如何穿这个雪板。大家看到这个雪板上面有这么一个卡扣。
1: 怎么回事？什么叫换换也行？
2: 渴望进步的话，走一下长辈关系不是很正常？我有个想法啊，你看要不要等一下一个小时之后，你突然说有急事离开，然后从此消失在茫茫雪海？
1: 我是被白雪埋葬了吗？
2: 当然不是。
1: 本来也不是不行，反正教课也没工资。 但是阿姨刚刚跟我说要给我算时薪，我舍不得走。小宁，我们也开始吧，你先划一遍，我看看有没有问题。

0: 早上起来，小腿是不是有点酸？你怎么知道？你的姿势要调整一下。你在用小腿发力，而且重心有点后倾。你说的对，我好像是这样。我有点怕摔，所以重心反而不对了。
1: 姿势摆得跟正负心麻辣呀，全是什么？

0: 你们看来都不需要我了是吧？那我走了，我自己滑去了。
1: 你快走吧，拜拜。
2: 有了帅哥就忘了弟弟。
0: 我也很帅，
2: 真是。
1: 你小心点啊。

0: 感觉了，有点像御剑飞行。
1: 那我们上初级道试试。
0: 要不还是再练两圈吧，我不想当鱼雷。虽然以前滑过初级道，但是我早就忘了，而且我记得每次下缆车的时候我都要摔跤的。
1: 这边的初级道我没滑过，我先去试试坡度和雪况，你自己在这里先休息一会儿。
0: 好，
1: 注意安全。张勋，你学生姐姐好像在前面，就是昨天帮我拍照那个妹子，她长得很甜啊，怎么一个人？你要不要喊她过来一起玩？
2: 你别想了，人家有男朋友，是吧，张勋？
3: 是。

0: 你什么时候不当鱼雷？我没有撞坏你吧？你撞我就算了，怎么还攻击我？你的质量和刚刚的速度，还不足以把我撞坏。好奇怪的虚荣心。
1: 这边的出一道洞吗？很平缓，你完全可以滑下来。那我们走吧。
2: 你看，人家有男朋友陪着，还是大帅哥。
3: 你这话说的。 好像没有什么企图一样，不过觉得不像啊。你看别的情侣，都手挽手，恨不得每分钟黏在一起。
1: 我们不像吗？我们都是啊，不是难道一定要那么例外吗？

0: 我也不清楚。刚刚接住那瞬间多浪漫啊，简直都是我想象中的画面。可惜，目前我才是能接住您的人。走了，我们也去出几道练习。
1: 走，我去种几道。

0: 几次就不会了。
1: 总不能每次都这样抱着我下来吧。
0: 别怕，和魔毯没什么区别，只是御剑飞行时间长了点，我会在你旁边看着你。
1: 嗯，出发。

0: 看到了吧？我们在中级道上滑了半天，你看到雨伞了吗？没看到。哎呀，我们肯定被这臭小子给骗了。要不要再去别的地方找找？不找了，晚上找他算账。
1: 喂，爱姐。
2: 我今天可帅了，已经完全恢复了以前的水平。可惜没有人拍下我的英姿。来，林哥，你给我姐拍了吗？
3: 拍了，被他拿过去删了。哇，姐这么霸气的！嗯，多吃点肉，少管闲事。我今天累得够呛，明天我可不滑雪了啊。嗯，反正拍了照了，你明天还去吗？
1: 当然去了，你可别又拉着我去逛什么景点。
3: 谁问你？
2: 不去了，整点轻松的事情做做吧。
4: 那明天咱们去看看天池开不开？
2: 开的话，咱们就过去；不然就去延吉逛逛。行，就这么安排啊。大瑞，明天你跟你姐呢滑你们的，我们玩我们的。正好呢，小胡跟我们，小林你跟他们，我们各玩各的，挺好。这样我们也放心。嗯嗯，
4: 行
2: 行。哎，对了，小林，你早晨说你也是过来旅游的？
4: 对。
2: 哦，那你是哪里人啊？
5: 我是上海的，上海，那离我们很近啊。我们是南京和无锡的，
4: 那真是太巧了。我现在在苏州上班，
6: 西瓜也在苏州啊，
2: 这么巧。
6: 哦，
2: 那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6: 舅妈。 吃块肉，这个比我们那边东北菜馆好吃多了。
2: 哦，
6: 你尝尝，你尝尝吧。
2: 我尝不尝。
7: 哎，这果汁好喝。你啊，来点果汁，这有果粒的啊。你别老问三问四，你大查户口呢你。

0: 么那
1: 个。可以了哈。
0: 假。
2: 艾薇，外地不错，你去滑吧。啊，
0: 别了别了，我都多大岁数了，真是。
2: 这跟岁数有什么关系啊？那个冰雕不错，来张照片。
0: 这儿。
2: 咱们得留个纪念啊！快去，摆个造型啊。
0: 这儿行吗？
2: 来，可以。一、二、三，换一个姿势。一。
0: 老陆，老陆。啊。你看那个人。谁在里面？臭小子，总算让我逮到了。
2: 哎，你慢点。
3: 大家多吃点啊，别的地方的豆角真没这口感。
1: 这还真是没什么糯啊！来来来，多吃多吃多吃。
0: 好吃。哎，林教练，真的是你啊？你怎么会在这儿呀？你不是说你离开长白山，所以不能当我教练了吗？嗯，难不成你是接了别的活？
4: 林雨森又不是真的教练，肯定不会接别的活。那这个阿姨难道是
0: 当我教练的？林教练啊，你得跟我解释解释。是不是别人给的薪水比我高啊？
2: 妈，
5: 罗叔，这回我可帮不了你啊！你妈今天在中继道找了你半天。
6: 小林，这是
2: 叔叔阿姨，这是我妈和洛叔，她在跟大家开玩笑。哦，
6: 那些原来如此啊！
2: 妈，洛叔。这是我同事西光和他妈妈舅舅一家，这是导游小胡，
5: 你好。啊，
0: 你们好。
7: 同事，
3: 姐你骗我啊！
4: 你就把我这么活生生的卖了？
2: 我和家人正好也来长白山度假，巧遇西光，一时起了些开玩笑的心思，还请叔叔阿姨见谅。
0: 没事没事，哎，你们年轻人话头多啊！
5: 哎，雨森，那你们慢慢吃，我们就不打扰了啊。
4: 盛小姐，
0: 你是江
4: 江云。

0: 你是自己说还是我们问？
1: 说什么啊？就是我上司，然后正好来长白山玩嘛，就开了个玩笑。刚刚吃饭的时候都说了呀。
2: 哦，他就是你说的那个上司啊？
3: 你知道？
2: 哎，我什么都不知道。
4: 徐光，嗯，我要问你啊，他是不是在追你？

0: 我怎么这样啊？你这件还跟我们说，谈恋爱要多留几个心眼，多接触一阵子呢。这我又变。我这不是看他条件难得吗？嗯，这小林啊，个人条件看着是不错，人也和气，就是这个家庭背景啊，太复杂了。怎么复杂了？不就是盛贤明的外孙吗？
1: 不是这么简单。极光。 你对他家的事了解多少？
2: 我只知道。

0: 他爸爸很早过世了，妈妈常年居住在国外，其他的我不清楚。
1: 你见过小林的爸爸吧？
2: 见过，很多年。

0: 这我怎么没听你们说过？小林的爸爸怎么出事的？
1: 这就得从头说起了。本来呢，这别人家的事儿也不好多说。不过西光若是以后真和人家谈了恋爱，这还是要知道一些。今天呢，你们也都见到盛小姐了。她的名字很特别，叫盛维爱。看名字啊，就知道她当年呢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掌上明珠。
2: 我第一次见江云夫妇是在一次酒会上，我跟你爸爸一块儿去。那时候啊，他们还是个小公司，但是在人群中他们最显眼。聂晨远，是叫这个名字吧？
3: 是。
2: 聂晨远这个人长得很出色，但是呢，热情过度，夸夸其谈，我对他印象一般。倒是江云，别有一种沉静妥当、不卑不亢的气质，让人一见啊就心生好感。不过后来，聂晨远跟你大舅舅交好，跟我们自然就没有什么交集了。没想到这么多年后竟然还有这样的缘分。这个女孩我一看就喜欢，眼神清澈又灵气，你要好好把握。只是聂晨远跟你大舅舅那边交情深厚，不知道会不会有阻力。
3: 江阿姨和聂叔叔离婚了，倒不必担心这个。
2: 共苦容易，同甘却难，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儿。有件事儿我要跟你说一下。今天我跟你洛叔去中级道滑雪，想跟你来个偶遇的，没想到没见到你，倒是遇到了你大舅妈那边的亲戚。恐怕用不了多久，你外公就会知道我回国了，到时可能会问起你，我提醒你一下。年前你怎么跟你外公说的呀？
3: 每年过年前外公都不问的，过年后会问一声是不是一切都好，我说都好他就不再问了。
2: 年后又要办寿宴了吧？
3: 是的，今年好像要大办一场。
2: 你会不会觉得我狠心，这么多年都不去看自己的父亲？
3: 当然不会，我小时候就说过。
2: 谢谢你儿子，从小就被迫这么懂事。你终于也要谈恋爱了，顺利的话马上就会有自己的小家庭，妈妈悬着的心终于可以放下了。
3: 我不谈恋爱也身心健康，你不用悬着心。
2: 那可不一样，你感受不到吗？如果有一个喜欢的人、爱的人陪伴在身边，整个世界都是充满期待、焕然一新的。我好像从来没有跟你说过我跟你爸爸年轻时候的故事，想听吗？
3: 当然。
2: 那时候其实是我主动追的你爸爸。
3: 我知道。
2: 你怎么会知道？
3: 好像很小很小的时候爸爸悄悄跟我说过，我有点印象。
2: 他悄悄跟你说过呀？那他肯定没有跟你说过，其实一开始他是拒绝我的，还拒绝了很多次，我都快要放弃了。可有一天下大雨，我摔了一跤，那天的雨下得好大，我都看不到几米以外的人，他跟我隔着得有二三十米远就这么冲了过来，我就彻底放不下了。我问他，你明明喜欢我，为什么要拒绝我呢？他给了我一个很老土的理由，觉得配不上我。我当然不能接受这样的理由了，那时候我可有自信了。

我觉得只要相爱，一切都不是什么问题。后来的一切也的确很顺利。我们恋爱、结婚，生了你。你爸爸为了证明自己，废寝忘食，拼命的工作，可是因为太出色了，引起了一些人的忌惮。 最后，他们联手做局，让他出了纰漏。你外公明知他是无辜的，却依旧把他外放到了那么远的地方。我永远记得，临走之前，你爸爸跟我说，不要生你外公的气，说你外公有苦衷，而你外公也跟我说。 只是权宜之计，赌一下别人的嘴，一年之后就让他回来。可这一去，就是三年。最后，有什么权宜之计和苦衷，抵得上你爸爸的命呢？无非是因为你爸爸聪明能干又无私，趁着你舅舅们的贪婪无能罢了。 怪他，但是我更怪我自己，是我执着非要跟他在一起，是我让他来的沈阳。他本来可以有一个美好的人生，他的身体一直那么健康，体检一项异常都没有，一定会长寿的。我改变了他的命运，却没有保护好他。 让他年纪轻轻就客死异乡，身边一个人都没有。

我的亲人，我能做什么呢？我只有惩罚我自己。我没有办法当做一切都没有发生过，还当他们的好女儿、好姐姐，装作和和美美，享受天伦之乐。而你的爷爷奶奶，却在花甲之年，痛失至亲，白发人送黑发人。

0: 你不该把责任都揽在自己身上。起码爷爷奶奶从来没管过你。我知道，所以那会儿我想逃避一切，想要带你走，最后还是把你留给了你爷爷奶奶。我也对不起你。
1: 我是一个坚强的母亲。没有，你会每天都给我打电话，打的我都烦了。每年寒假暑假来瑞士，是不是也嫌烦呀？不，那是我小时候好好学习的动力。
0: 妈妈但愿你永远不要知道那些事情，所以你小时候也没有限制跟你外公来往。现在想想，我是不是又错了？后来你还是知道了，你的内心一定很煎熬。
1: 爷爷奶奶也从来没说过，直到去世的时候，你们只是想让我。

0: 我希望你能带着愁云长大，有个完整的童年。
1: 谢谢你，儿子。

0: 春深日暖，花开如约，他释怀过往，奔赴热爱。
1: 这些工作我们跟紧国家要到的就好。
0: 他坚定转身，温柔守护。
2: 不管前景在哪，我们都应该先迈到摸索前。
0: 4月27日起，安徽卫视《骄阳似我》，宋威龙、赵今麦并肩逐梦，温暖同行。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林玉森平时看起来那么豁达洒脱，原来小时候经历了这么多，连妈妈都不在身边。
1: 那几年呢，盛家势头很猛，
2: 然而这么一来，那几个儿子的风头却被小林爸爸盖住了。
1: 也不知道盛家内部发生了什么，林总呢就突然被派遣到国外去开拓市场，好几年都没回来。后来那个国家发生了政变，他意外受了伤，又没有及时得到治疗，就这么身故了。哎
0: 呀，人生无常啊。
3: 老头子也太讨厌了，又要用人家的才能，又要卸磨杀驴，对之前也玩弄这些手段。
0: 这结果肯定也不是他想要的，
3: 可是是他直接导致的呀。
0: 盛小姐大概也是这么想的，林总身故之后他就直接出国了，听说连盛老爷子生病他都没回国。
4: 小林也跟着出国了，
0: 听说留在国内陪爷爷奶奶了。
4: 老人家可怜，孩子也可怜，

0: 还没等到结账你就暴露身份，你没钱拿了。
1: 我们面试的时候好像没说不准暴露身份。
0: 现在加上，你真的很过分，都不跟我沟通下就自爆。
1: 我怕我再不坦白从宽，你妈妈会扣我分。
0: 所以你就不顾道友死活？
1: 我道友让我上岗当教练的时候，也没通知我。

0: 说的好像也有道理。什么时候开始我和他这么不讲道理了？
1: 好吧，我的错。
2: 就是嘛，你居然敢反驳我。给你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
1: 什么？
2: 陪我去喂鹿。

0: 陆华，别跑！啊！你连喂小鹿的食物都准备好了？啊！小红晚上送过来的，她说明天早上去餐厅吃早餐的时候可以拿着喂鹿。那你拿走了，明早为什么？还有啊，而且说不定小鹿更想吃宵夜呢。
1: 收回去了吗？对，本来天黑就收了，过年的时候晚一些，门面才早点来吧。啊，那好吧。他好像想吃夜宵，我们能不能喂一口？
0: 行，你们碰瓷头啊是最馋的了。
2: 怎么喂啊？
1: 你下。
0: 这样。
1: 好。
0: 对。哎呀，哎呀，哎呀！
1: 行行行。
2: 它的脚好漂亮。这是什么鹿啊？
1: 这叫驯鹿。
2: 驯鹿。
0: 你好，再喂一块。
2: 这样。
0: 对。
2: 哎呀！哎呀！哎呀！
0: 行行行。

0: 我们不能再多喂你了，你老大不让。走了走了，明天是最胖的了。我都没见过这样的鹿。你没去过动物园吗？好像很小的时候，我就在动物园见过。
1: 我当然去过动物园，但是我好像没去见过鹿，我每次都直奔大熊猫。可恶，大熊猫每次都给我看屁股。那现在鹿跑了，我们怎么办？但是有一个事情你要先去做，去问人借个打火机。

0: 次哦，以后可不要说我欠钱。
1: 这是天价烟花吗？
0: 怎么了？不可以啊！烟花虽然不贵，但是我可是顶着零下20度的温度和你一起放的，难道没有附加价值？

0: 你不说这是我的工资，当然由我做主。我决定带回去留作纪念。
1: 等等我。我建议还剩下一个烟花，你就把它放了，反正也不能带上飞机，对不对？
2: 逆极光，你人呢？你不会溜出去撞到谁了吧？
3: 大人的事情你少管。
2: 不是，那我的烟花我能管吗？白天骗我的事我还没跟你算账呢，你晚上还偷我烟花，现在出去都不带我了，形势越来越恶劣了。不行，你跟你那个上司说，明天我要向他发起挑战。
0: 怎么了？
1: 你自己看。
0: 问问他什么挑战。
1: 好，他问你什么挑战？
0: 果然跟别人跑出去了。
4: 追逐赛，明天高级道歉。
0: 可以，我接线了。

0: 手机都随便给人家用，啊，我没出息的姐姐啊！那我回车，等一下。
1: 早上等你的时候捏的，人多不好意思给你。今天是滑雪板，你的手真的很巧哎。可能在精细活上有点天赋。啊，那明天是什么小雪人啊？明天。
0: 我还没构思好，回去想想。好吧，那明天见。
1: 明天见。

0: 怎么一大早就不见人影？
1: 小胡送来的早餐加热过了，快点来吃吧。
2: 老早就出去了，是要跟小林去比赛，我让他们悠着点。
0: 他们熟络的倒快啊。
2: 你儿子你还不知道，自来熟得很。
0: 我昨天晚上想想冷静下来了，小林条件是好，但谈对象的事情啊确实不能着急，得让西光啊多相处一阵子再说。
1: 是这个道理啊，我年轻的时候就吃了这个亏。
0: 我们今天做什么？
2: 小胡不是说吗，带咱们去研究城里面晃晃。
1: 你们夫妻俩去吧，我就不当电灯泡了，我在酒店附近走走。下午盛小姐还约了我去雪屋喝茶。
3: 你真的要和林雨森比赛吗？你不觉得这种比赛很中二吗？
4: 哪里中二啊，这叫热血竞速懂吗？怎么说林哥，比不比？
5: 我都换单板来了，你说呢？
3: 你为什么换单板？
5: 哦，双板时速快一些，嘉瑞输了肯定不服气。
4: 哎，你不要赛前垃圾话，这样说干扰比赛了。
5: 哦，抱歉，我以为这是热血的一会。
3: 好吧好吧，你们两个热血吧，我在终点等你们。
5: 一起上去吧，上面有咖啡馆，你不去看看雪顶风光？

0: 我们去那边咖啡馆坐。
1: 来来来来来。

0: 我们来看看要划哪条道。
1: 你怎么比江瑞还积极的样子？
2: 哇，你果然早有准备啊！还好我也精心研究了。我建议划这条道，距离最长，可以划个痛快。
0: 可以，我刚刚在缆车上观察了一下，这条道人比较少，相对比较安全。
1: 我下去拍两张照片，你们商量你们的比赛规则吧。
2: 拜拜拜拜。
3: 想喝点什么？
4: 我就不喝咖啡了，来瓶电解质饮料，快速充个电。
3: 我也一样。
1: 好，
4: 先走。
0: 一会儿划这条的时候呢，到这里一定要减速，注意一下，因为这里有个陡坡，如果不减速的话会很危险。
2: 减什么速啊，唰一下下来不就完事了。
4: 这景色真不错啊。
5: 想想怎么下去吧，非要
0: 瞄了一眼，
4: 大不了坐缆车了。
2: 那就决定了，就划这条道，先到顶啊。
0: 可以，不过也说好了，安全第一，比赛第二，划出自己的水平即可，不要为了赢无限提升速度
2: 啊。那当然当然当然，我宝贵的生命才刚刚开始呢，才不想去骨科呢。不过要是

0: 是你输了，就自动放弃追我姐吧。
1: 比赛归比赛，跟你姐姐没关系，输了我也是要追的。不过你这么说是不是不太好？如果被她听到……
0: 哎，我才不是这个意思啊，你别乱上身啊。你不会告状吧？
1: 那前天我和你姐一起骗你的事情就算过去了。
0: 哎，行，我刚刚说过的话你就当我没说过，不然的话她可能会拿滑雪杆子打死我。
1: 这么暴力？
0: 当然，当然不是，我姐可讲道理了。哇，你这滑雪板子图案好特别啊，这从来没见过，好像还有签名。
1: 对，我妈帮我定制的，你喜欢的话我可以帮你定一个。
0: 哎，你不要试图收买我，在你成为我姐正牌男朋友之前我不会收你任何礼物的。
1: 立场这么坚定啊？
0: 就是立场不坚定才不敢收啊。

0: 追是什么意思？庄旭不是说他有男朋友？难不成他分手了，现在这个是新的追求者？
1: 你看我说什么了？
2: 就是不是
3: 啊。人家的事情你一个男生别碎嘴到处说啊。
1: 当然不说，
2: 我都不认识，关我什么事？

安全啊，安全第一。

0: 就差一点点。
1: 险胜。
0: 好吧，其实还是有点差距的，但是毕竟我高中3年都没滑嘛，等我恢复一下再战。
1: 随时恭候。
2: 我刚给你们拍到了一点点视频，真的太帅了，你看。我决定了，我也要上高级道。
0: 你先把初级道彻底征服了吧，然后征服中级道，别一口气想吃成胖子，结果到时候走下来妨碍大家滑行。
2: 你好好说话
0: 啊。姐，你打我，王菲为你说好话啊。
2: 怎么听起来你像说我坏话了？

0: 有没有，我就是说你充满张姐风格嘛。嗯，
1: 最好是没有，而且我没说这次就上高级道，我肯定要慢慢来嘛。好了，我不跟你们说了，你们去你们高级道玩吧，我去拿板子去初级道练了。
2: 我和你一起去。
1: 不要，你自己滑自己的。
0: 爷，你不会生气了吧？
1: 生气你个头，你们有高级道的水平陪我去滑初级道肯定没有什么乐趣啊，所以我说分开行动。哦，
0: 那的确没什么意思，太缓人又多，拉不起速度。
1: 那就这么决定啊，我们各玩各的，中午集合一起吃午饭。
2: 明天我跟你分开滑，今天我还是和你一起。
1: 不要。
2: 你的心意我领了，但是我的教学计划不能乱。
1: 什么教学计划啊？
2: 下午带你上中级道。
1: 那好吧。
0: 黏糊糊。
1: 干嘛？你干嘛呀？神神秘秘的。
0: 你这次谈恋爱要有些技巧，懂不懂？不能跟以前似的。
1: 等一下，我们还没有谈。
0: 啊，我知道，我知道，就是说跟男生相处不能太实诚，要技巧。
1: 哦，你恋爱都没谈过，还来教我？
0: 我这学的就是兄弟教的。反正我们刚刚等你缆车的时候已经帮你铺垫好了，现在就是叮嘱你一下，别说漏嘴。
1: 你铺垫什么了？
0: 听说非常有用啊。我说我姐还是第一次这么晚跟一个男生出去玩呢，还有我姐还是第一次对一个男生这么上心嘞。就这样。干嘛？
1: 娇蕊，我还是第一次打你的头呢。啊，走了。注意安全啊。啊，
2: 太紧张，这边中级道不算陡。
1: 没紧张。
2: 今天早上的比赛，我是不是应该让一下江蕊？
3: 当然不能让了。
2: 我对这个倒没什么胜负心，滑在他前面的时候考虑过一瞬，不过一想到你给这个比赛取了名，我就立刻放弃了这个念头。激光杯，我当然不能让。

0: 我还是第一次看到雨森对一个女孩子这么上心的。
1: 你这话说的，难道小林没谈过恋爱？
0: 他呀，从小就是个学习工作狂，计划太多，唯独没有计划过恋爱。
1: 这话要不是从你嘴里说出来，我是万万不信的。
0: 我也恍惚呢，也许是受到家庭影响吧，他孤身一个人惯了。
1: 小林很优秀，性情也好。
0: 是，这一点我可以跟你打保票。
1: 孩子们的事情就让他们自己去发展吧，我们就不管了。
0: 你这一句不管了，就是对他最大的肯定。
1: 你现在一直在瑞士？
0: 我在瑞士的一所大学里任教。你昨天见的就是我现任的丈夫老洛，我们前几年结的婚。
1: 那挺好的，一切都往前看。
0: 你呢？
1: 你可能知道我前几年跟西光爸爸离婚了。
0: 听说了。我一直以为一起打拼白手起家的夫妻会有所不同呢，没想到。
2: 那当然还是有很大不同的。我分走了一半身家。
3: 你这话让人身心愉悦，应该大喝一杯。
1: 来，
0: 你现在在做什么事情啊？
1: 我保留了一些股份，自从离婚以后就不管公司经营业务了。我现在闲云野鹤，也做些投资。

0: 我们公司赚点小钱，轻松一点也挺好的。不过也有点可惜，其实当年我一直觉得，你比你前夫更有商业上的敏锐和才能。
1: 哦，回来了吗？舅舅妈呢？
0: 没跟他们在一起啊。
1: 下午跟小林妈妈喝了茶，聊多了，又吃了个晚饭。
0: 那你没说我什么吧？
1: 没聊你们，我们就没有自己的话题了。我们说了说过去的事儿。
0: 你刚刚比划什么呢？我在网上看滑雪教学视频呢，自己偷偷努力一下。
1: 这是被江日传染了。这学滑雪比上班上学还认真。
0: 我上班也很认真的，好不好？林雨森给我砸了一大堆活，我都超预期完成，超预期是他说的。
1: 行，那你练吧，我洗澡去了啊。
0: 哎，别走别走，我正好有工作上的问题要问你。
1: 坐坐坐。
0: 是这样的，我们公司不是对厂区进行扩建嘛，然后有一块地一直没确定用途，我就提议说做一个光伏花园。我跟工程部技术部聊过之后呢，打算把这个花园的主体建筑做成光伏建筑一体化，这样更节能美观，还有示范性作用。但是技术难度大，预算也比传统方式要高出很多。老妈，你以前是做建筑工程的，有什么省钱又不降低标准的方法可以教我吗？
1: 虽然林雨森说会全力支持我，但是我还是想着能省则省。我女儿真的长大了，开始认认真真的做事情了。
0: 你和爸爸都有一个毛病，我做一点该做的事情就夸我。我说的是以前的爸爸，这样其实不好，知道不？
1: 我没被宠坏，全靠我自己跟郑苗红。
0: 你这不是也挺会夸自己的吗？这个光伏小花园看似简单，但是从上到下方方面面要调动的资源却一点都不少，很能培养你对项目的执行落地能力。是啊，我各个部门跑的人都收了。
1: 这倒没看出来。
0: 解决资金问题，无非就四个字：开源节流。开源，你可以考虑这个小花园是不是可以引入一些经营性的业务，比如饮料、轻食，再把这部分业务提前承包出去。如果你们的光伏建筑代表了先进理念，有示范性作用，你还可以从政策的角度出发，看看有没有口子可以申请政府的补贴。节流就需要你从每个环节入手了，设计。
1: 原谅比价，人效控制，这些呢都是控制成本的方法。当然，这样你会比较辛苦了，财务方面可以和对双元有信任度的施工公司谈一个合理的账期，这也是一种方式。我好像有点思路了。承包经营，我可以先问问现在公司的市场承包商，至于比价嘛，这个我最在行啦。一进公司，林雨森就虐待我，让我做了一大堆比价的工作。施工方的话，可以考虑现在二期厂区的施工方，大家合作下来管管不错，账期应该好谈。之前的停工其实对施工方来说是比较突然的，新增的工程标的可以算作对之前的停工补偿。懂了。我在仔细琢磨一下，回去我就跑起来。对于企业来说，技术永远是第一生产力，你愿意挑战新技术，这是好事。经营企业最怕的就是在技术上有畏难情绪，不肯投入。
0: 不做技术革新的企业，迟早是要被淘汰的。我这次跟技术部开了好几次会，我觉得我们技术部门其实蛮厉害的，他们研发的 PERC 技术，林雨森十分看好，估计下半年或者明年就能量产了。还有一件事，也是关于厂区扩建的，我是过年。

0: 前才知道，原来爸爸那边一直在拖欠工程款项。我知道以后我都尴尬死了，虽然公司里没有人知道我是谁。
1: 这件事我倒是不知道，估计他那边资金紧张吧。盛远那边没给他压力，
0: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不过林宇森上任之后通过融资拿到了一大笔钱，目前资金压力可能还好。
1: 其实最早在2001年的时候，我劝过你爸爸入股无锡本地一家光伏企业，当时政府也游说我们投资，可惜你爸爸并不看好，没有同意。我记得那次公司开会，我建议投光伏，他要投别的，弄到后来变成两个都不投了。
0: 那怎么会有双远啊？
1: 那是2005年的时候，我再度提起，他本来还犹豫，可是后来盛家也感兴趣，跟他一说，他就十分爽快地同意了。可惜那会儿已经错过了光伏行业的第一波爆发。
0: 他怎么这样啊？你说他就不同意？
1: 也不要想太多，他有他的看法，不是全无道理。后来可能是看到2003年那一波行情眼热了吧。
0: 哎妈，你说的2001年的那家公司是万阳光伏吗？他们现在的经营状况好像不是很理想。
1: 前些年万阳为了上市回购股份，所以第一波投资人带着10倍以上的高额回报离场了。我们那个时候若投了还是可以获利的。现在的万阳的确危机四伏，商场如战场，一招不慎就满盘皆输，行业起起伏伏，危机总是忽然而至。如果你以后要做一个经营者，有一句矛盾的话你一定要记得，商业固然逐利，但是又要有一颗名利之外的平常心。

0: 其实当年我一直觉得你比你前夫更有商业上的敏锐和才能。
1: 程远，我觉得现在是进入光伏行业的最好时期，相反那个徐总他的项目风险很大，我们不能这么冒进。
2: 阿云，你在公司能不能给我点面子？
1: 所以我才在办公室跟你说，没有在会上公开说呀。
2: 会议结束你就追到我办公室来，皱着个脸，谁都知道你跟我意见不合，回头决策改了，谁不知道是你做的主。
1: 我们以前不都是这样吗？大家都是商量着来呀。
2: 以前是以前，而且你这是商量的态度，你这是逼着我听你的。
1: 我确定我是商量的态度，以前你觉得没问题的态度，我没有变，是你的感觉变了。
2: 阿云，我真的不想工作上的事情影响到我们的感情。啊，谢谢谢谢
1: 谢谢
2: 谢谢谢谢，啊，干杯干杯。
3: 哎，都说这个妻贤夫祸少啊，老聂啊，你有江云这么个贤内助真是有福气啊。哎，我听说老徐那个项目是江云拦着你不让投的，幸好没投，盖总投了，哎，现在还卡在里边出不来呢，那资金链都快断了。哎呦，
2: 我福气好，这不是整个无锡都知道的事。
3: 是是，
1: 我们夫妻俩都是商量着来，不分你我的。
3: 来来，
2: 来，
3: 来，来，来。

0: 来来来，哎呀，谢谢儿子，乖了哈，谢谢啊，小福啊。
1: 今日亲子活动已完成了，嗯，下午跟姐滑雪去了。
0: 想去你就自己去，没事拖你姐干什么？

0: 是，他自己上瘾了，好不好？他都跟林哥约好了下午1点在滑雪中心见了，不信你问他嘛。哎，人呢？聂继光，聂继光
1: 来了。嘉瑞，别跑！
0: 那你这啊，
1: 他这个风都吹到我脸上了。那就按照昨天说好的，我们今天各花各的。
0: 可以。
1: 现在差不多1点，我们几点集合啊？
0: 5:30。
1: 差不多5个小时，你滑得动吗？
0: 哎，你看你谁呢？再说我们后天就要走了，能多滑一会儿是一会儿。林哥是不是明天下午就要走？
2: 对，明晚飞北京，我妈和洛叔后天要回瑞士。哦，
1: 阿姨这么快就回瑞士了吗？
2: 他们回去有工作。
1: 哦，那就5:30。哎，我们中间休息要不要一起？
0: 当然不要了，我们想上厕所的时间肯定不一致。
2: 那就这么说好了，晚上请你们吃雪屋火锅。
0: 好，吃饭。
1: 吃吧。

0: 行不行啊？要不还是坐缆车下去。
1: 拜托，不要问一个男人行不行 ，OK？ 最后天了，总要挑战一下吧。再说了，实在不行的话，我滑一半，走一半，不行吗？需要你陪我。
0: 我以为他要说什么豪言壮语呢。那我不管你了，咪，我们走。
1: 拜拜，再见。哥，你一定要慢一点啊！只要咱们两个出去，就守望相助了。
2: 放心，风控是我的本能。
1: 哎，壮，我看到你学生姐姐的追求者了，她的滑行姿势好潇洒呀，看上去是个高手。
2: 什么追求者？
1: 你学生姐姐的？

0: 第一次见你，那是一个我并不想参加的宴会。江云江总在事业上做的也还算是可以的，但是当人老婆完全不合格。聂总，希望今后你的叶总项目效劳，
1: 我看就不必了。但是我妈妈是远程的创始人之一，你侮辱创始人，这生意要是做成了，远程也不用再维系婚。还有。 你口口声声女性就该在家里做后勤，让老公舒心。可你今天参加的可是我们无锡最著名的女强人的宴会，你心里既然看不起，又何必参加呢？

0: 好像也是这么的坦率和直接。
1: 庄旭，
2: 你愿意当我男朋友吗？
3: 抱歉，
2: 但是我不会放弃的，等着我搞定你吧。
3: 原来有人的承诺这么不值钱，你刚刚为什么那样看着我？三心二意值得我纠结的。
2: 昨天叶蓉向我道歉，请你转告他，请他放心，别人的幸福我看不上。
4: 吴西哥，我一直在忍住，为什么我永远在错过？这个世界对我不公平，你对我不公平。
2: 能不能接受跟我有什么关系？
5: 西哥，
0: 如果先认识林雨森的话，我会不会对他一见钟情？
5: 在这里表白是在拉低我的档次，可是我不趁虚而入，又对不起我的智商。你还喜欢着别人，那有什么问题？我让你挑。其实我是个急性子的人，还是第一次觉得这样慢吞吞的渐渐熟悉和了解一个人真好。请问聂小姐，加油是什么意思？
6: 也许一开始会有流言蜚语，
0: 但那是流言蜚语的错，不是你的问题。我喜欢你正大光明的大显身手。

0: 春深日暖，花开如约，他释怀过往，奔赴热爱。
1: 这些工作我们跟紧国家要高度就好。
0: 他坚定转身，温柔守护。
2: 不管前景在哪，我们都应该先迈到我胸前。
0: 4月27日起，安徽卫视《骄阳似我》，宋威龙、赵今麦并肩逐梦，温暖同行。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运动出奇迹，勇者进阶，强者对决。
1: 我们即将开启的是年度冠军赛晋级赛的第六场，火力全开了，
2: 走上二楼，
1: 这是破纪录的速度啊！破了，有可能破了，
3: 还有机会吗？再来一下八桌。
0: 从趣味赛道到竞技赛道，从频频落水到登顶称王，在尝试中突破自我，在拼搏中刷新极限，见证普通人蜕变为运动强者的高燃瞬间。
1: 十秒钟的时间完成了前两关的突破，如果照这个速度持续下去，宝座上一定有你一席。胳膊力量
4: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3: 这节奏可以。
0: 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冲向地平线，挑战新世界。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1: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为您带来的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5: 运动出奇迹，
1: 冲向地平线，挑战新世界。我们就是
5: 冲冲家族。
1: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吴志斌。
2: 大家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夏子俊。
3: 各位又见面了，我是冲。

0: 冲家族的锦江，
1: 问候大家，我是冲冲家族的倩文。
2: 各位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世伟。
3: 即将开启的是2025男生女生向前冲年度冠军赛晋级赛的第六场。要跟大家特别强调一点是，今天也是最后一场晋级赛了，今年并没有复活赛，所以想要晋级到半决赛进行后续比赛的冲客，要抓紧最后一次机会了。那跟大家说一下，目前男生赛道的最快成绩是由张继化创造的1分01秒87，女生赛道是由张月月创造了1分53秒62的成绩。到底在第六场晋级赛，有没有人能够再度刷新纪录？让我们拭目以待，来进入紧张刺激的冲关时刻。
0: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运动出奇迹》。本场年度冠军赛晋级赛也是我们的最后一场晋级赛了，
1: 是
0: 只有最后四张女生的门票给到大家。那当然呢，本场依旧采取的是单人竞速计时比拼的模式。目前女生最快速度依然是由新人张月月所创造的1分53秒6。
1: 没错，我们在本场登顶并且速度最快的前四位的男生和女生才有机会进入下一阶段的比拼。那么今天最后四张男生和女生的晋级赛的门票归属谁家呢？让我们期待他们的表现。
0: 好的，比赛正式开启，让我们有请第一位。哇，这是自信的步伐吗？来，欢迎你的到来，介绍一下自己。
4: 你好，我叫杨明慧，今年23岁。
1: 明慧，你是不是一名老师啊？
4: 没错。
0: 什么老师？
4: 体能老师。哎呦，
1: 体能老师能不能说说教学学生们一些什么内容呢？
4: 攀爬跑跳，还有一些技能类的。
0: 你别问，问了就是什么都教你，只要跟运动有关系的。
1: 是啊，攀爬跑跳不就是我们赛道上需要的内容吗？
0: 所以看你攀爬跑跳究竟如何，展现一下好不好？
4: 好的。
0: 来，做好准备，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1: GO！ 杨明慧，今年我们在对战接力的海选赛上见过啊，但是呢没有成功晋级略显遗憾，可是他已经对赛道有了一定的熟悉了。
0: 是他今天啊来参与我们的年度冠军赛就是来弥补遗憾的。嗯，来继续往上走，走到黄色五角星的位置。
1: 哎，不错啊，第二关调整得很好。哎呀，错失良机，又要再等一圈。不过没关系，这个时候是调整自己状态最好的时候啊。

0: 要做好这个十足的准备啊，每个关卡都不能够有任何的闪失，第三关稳住。
1: 好，在微微往上的时候，哎，抱住喽，漂亮。
0: 来看一看，来到竞技赛道的时间刚刚好一分钟。
2: 接下来后半程，杨明慧。
0: 对，就很多新人啊，包括老球迷们会发现，今年的赛道的玩法非常多，所以在今年的我们的冠军赛当中呢，你看是一条直线，直接从趣味到达竞技。
1: 特别有意思啊，我们之前呢都是趣味赛道转个圈，但是今年你看看，半程趣味半程竞技，让我们不仅能感受到运动的快乐，也能在运动中感到体能的极限。
0: 对，你没发现这个安排特别合理吗？
1: 嗯，
0: 先上趣味赛道感受赛道熟悉一下，然后再把状态全面的打开来参与到竞技赛道的比拼当中。
1: 是，调整一下，可能会有一点点晕哦。调整一下状态。好，走我们女生的这边。
2: 好的，接下来秋千。向前走，杨明慧。现在我觉得，如果在稳的情况下呀，可以稍微提提速。虽然说你很有可能成为第一位坐上宝座的选手，但是呢，如果成绩太慢的话，还是不太安全。现在的时间已经来到了将近两分半。再来一下。好嘞，奋力一跳来。

0: 另一条腿推自己一下就上去了。好的，现在可以全力以赴奔向我们的高台。姚明慧在今年呢已经是参加过我们的比赛，在对战接力海选赛当中啊已经在我们的赛道上历练过了。好，来看看姚明慧最后的时间，定格在3分26秒34，登顶成功，感觉怎么样？
1: 非常好。
0: 今天应该是第一次跑完我们全程的比赛吧？
1: 没错，是的。
0: 好，那么这个成绩呢，其实客观来讲不是特别快，但是没有关系啊，先坐上宝座感受一下再说。那我们恭喜杨明慧。

0: 恭喜杨明慧暂时坐上今天的第一把晋级宝座。
1: 恭喜，有请杨明慧以3:26.34的成绩暂坐第一把晋级宝座，恭喜。哇，
0: 体能老师果然表现不错啊。
1: 之前的遗憾了，
0: 对，但是这个成绩究竟能做多长时间不一定，要看后面的选手了。来，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欢迎你，哇，又见面了，
1: 好帅啊！
0: 来，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叫胡笑莹，今年18岁，来自浙江诸暨。
0: 胡笑莹今天略有紧张感，我觉得稍微让自己松弛下来，因为你之前比赛的这种经历包括比赛的感觉都是非常棒的。那目前呢还有3个席位蓄席以待，我觉得首先就是登上高台拿到一个自己满意的成绩，好不好？
2: 好的好的。
0: 来，做好准备，男生女生先举手，请听口令。 3, 2, 1，
1: 之前我们在趣味赛道和竞技赛道都已经通过全关了，所以今天我觉得对于你来说，我更希望看到你能挑战自己，把时间更抢得快一点啊。
0: 胡笑莹要今天要挑战的是心态，因为他这个趣味赛道包括竞技赛道都是通全关的一位选手，
1: 是
0: 经验上是有了。来看一看时间，25秒来到竞技赛道，
3: 速度非常快，
0: 基本上没有做任何的停留，
1: 好灵巧啊，这看不出来是一个今年的新人。哎，
0: 是的，我们今天是冠军赛晋级赛的最后一场，所以说只有4张进入到半决赛的门票，所以现在赛程其实还未过半，但已经看到选手啊要把自己的小宇宙爆发出来了。
1: 是的，这个时候必须要激发出大家的潜能了，因为今年在没有复活赛的情况下，最后一场比拼，
0: 对，
1: 这4张门票归属于谁，全看今天大家的表现了。原来啊，又稳又快，
0: 只能放手一搏了。
1: 是，
3: 现在的时间来到了1:15，加油！
0: 急，来，胡笑莹这一关你稳一点，稳一点过。这个关卡每位选手都会多多少少浪费些时间的。
1: 没关系啊，没关系。
0: 好的，接下来要做的就是一个字，冲！
1: 1:32。
3: 速度，看看能不能到2分钟以内。
0: 哇，能破纪录吗？
3: 来，胡笑莹，来，最后冲刺。
0: 对，目前张月月创造的是1:53.62，还有机会吗？再来一下，八柱，
3: 1:53.62，
0: 快快快！
1: 开奖计时器。哇，
3: 小将胡笑莹确实非常棒，最后时间定格在了1:53.93，离我们赛道的记录只差了那么一点点，1秒钟都不到的时间，感觉怎么样？
1: 有点累。
3: 有点累啊，其实很可惜，如果刚才第一下冲锋冲上来，绝对能够打破我们赛道的记录。好，那希望呢你今天可以在我们的宝座上坐稳，拿到这张晋级的门票之后，在后面的比赛有更好的发挥，好不好？
2: 好，
3: 让我们恭喜胡笑莹。

0: 请胡笑以你1分53秒93的成绩暂坐第一把，晋级宝座。
1: 太棒了，新人胡笑已经非常的优秀啊，这刚刚差一点破纪录，
0: 是啊，
1: 不到一秒，
0: 有一点点遗憾，有点这个新英雄的感觉啊。
1: 对，就最后这个拍气柱啊，包括冲上去，如果一次成功的话，应该是稳稳的破纪录啊。
0: 没错，
1: 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欢迎你。这个跑过来的感觉就不一样，来介绍一下自己。
2: 我是彭佳维。
1: 彭佳维，是第一次来吗？
2: 不是。
1: 之前的闯关的感受和经历怎么样？
2: 还可以。
0: 他之前也跟我们的这个笑盈一样，都是通全关的，很有经验的选手了。
1: 你看到笑盈刚刚的表现了吗？
2: 看见了，看见了。
1: 你有没有做一些对标？今天的对手是谁？
2: 自己吧。
1: 对手是自己。来看一看他能否创造自己的最好成绩。
0: 好，
1: 来做好准备。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3: ，Go！
0: 彭佳维，之前呢，我们是在常规场的趣味赛道通关，竞技赛道登顶。看上去，你看看是不是戴着眼镜显得有点文弱的女生啊？
1: 对，但是时机刚刚真的是错过了。
0: 哎呀，浪费了，至少有个7、8秒吧。
1: 对，一个关卡的时机错过，至少会浪费8、9秒钟。好，往上走，迅速往上。
0: 黄色五角星，快！
1: 这后面还没有出场的选手啊，应该要牢记每个关卡该如何来过。
0: 是，
1: 你需要把你的思想想到你的行动之前，做好预判啊。来，抱稳我们的酒瓶。对，它升起来的时候就是你最好的出脚的时刻。前三关过的时间应该是没有胡笑盈快的，看一看。好，1分钟的时间来到竞技赛道，但也不用太过担心啊，因为目前我们的宝座上还有2个席位虚位以待。
0: 也就是说，只要他现在能够成功登顶，还是能暂坐一下宝座的，对不对？
1: 对，这是后话，因为我先要鼓励他。
0: 是，
1: 但是你以后坐多久，还是能不能坐到最后，看你自己最终的时间。
0: 我们还是要拼尽自己的全力哦。
1: 因为我给大家卖一个关子，我们强者还未登场。
0: 是，我们今天这一场有几位非常强的，大家都耳熟能详的冲关王们，
1: 非常非常强的选手还没有亮相呢啊。所以新人尽可能的把自己的时间提一提，这样才可能具有一些竞争的优势。
4: 好的，松手可以往前走了，佳维。现在你的时间已经是来到了2分01秒，距离你预期的目标啊还有1分钟。

0: 好的，接下来左右转换啊，找两个秋千之间最短的距离的地方，快速反应，再来一下。上一下，加油加油，往后推，
1: 好，
2: 来，尽可能的压缩一下时间，
1: 最后的冲刺了，我们尽量一口气冲，一口气冲，加油，哎呀，再来一次，手可以抓到中间那个边边啊，
0: 来，快速起身，现在你的时间是3分04秒，
1: 加油，往上往上，
0: 来抓住垫子，不错，3分11秒71，这是属于彭佳维的成绩，来，这个成绩感觉怎么样？
1: 还可以，
0: 还可以啊，比你预期的其实稍微要多了那么一点点啊，因为刚刚前台已经讲过了，今天呢我们的高手还没出来，这个成绩呢可能你自己还觉得还行，但是能不能拿到我们最后的门票呢，这个还是个未知数，首先让我们恭喜彭佳维。

0: 竞技宝座。
1: 是的，请入座。哇，我们的宝座上三个人，感觉都是今年的新面孔哦。
0: 新人能否笑到最后，对吧？我刚刚也说了，卖一个关子，后面还有很多的强者未登场。比赛要继续了，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欢迎你，
2: 欢迎，
0: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2: 我叫张平，来自安徽淮南。
1: 淮南的朋友
0: 是我的老乡。
1: 是
0: 希望你今天能够稳定的发挥，有没有什么样的期待对于自己？
2: 挑战自己，
1: 怎么气势有点弱？
0: 挑战自己先登顶，可不可以这样说？
2: 好，
0: 因为对于你来说，你先登顶，至少有一个位置留给你。
1: 对，
0: 来，做好准备。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好，这是一位来自我的家乡安徽淮南的选手啊，
1: 张平啊，今年26岁，曾经在24年的常规赛登过顶。25年呢，我们今年的时候在对战接力曾经来参赛过，没有晋级，但是对于赛道啊，已经有一个提前的了解了。
0: 好，时机来了就不要再错过。
1: 准备走。
0: 好，继续往上，继续往上。
1: 好，往前走，提前走到五角星。
0: 好，别慌啊！来，站起来，往前，尽量往前，来，大步迈过去，没问题的。你要相信自己。来，第三关，抱稳酒瓶，平台向上，就是你出脚的时候。对了，你看，闯得不错嘛。作为新人来说啊，时间1分07秒，竞技赛道，跑得很有劲儿啊。今天应该是来之前喝了一碗淮南牛肉汤。
1: 我觉得他属于那种讲话好像气势有点弱，但闯起关来一点也不含糊的选手啊。
0: 对，可能不善言辞，但是闯起关来啊，真的是非常的放得开。
1: 是，我们用行动证明自己，加油。
3: 好的，接下来抱紧我们的滚筒。现在我来告诉你，你的用时是来到了1分50，将近50，将近50，将近2分钟的时间。哎呦，没有抱紧呀！
1: 哎呀，这属于一个失误啊！
3: 太可惜了，让我们看一下，刚一圈啊，这腿就松开了。
0: 这个落水我是可以理解的。第一点是新人，第二点为了争夺今天唯一的4张进入到半决赛的门票，确实每位没有登场的选手都会非常的紧张。
1: 是，
0: 我希望没有登场的选手可以调整一下心态，好不好？比赛继续，那么有请下一位。
4: 接下来出场的刘彩丽不负众望，有惊无险的完成了比赛，暂时位列第二。
3: 刘彩丽最后将时间定格在2分58秒98，完成了我们的比赛，感觉怎么样？
5: 哎，挺累的。
3: 这个挺累的，我感觉平时做足球教练，我感觉这点运动量应该没啥问题吧。
5: 主要是紧张，然后心跳比较快，
3: 不熟悉，对不对啊？也情有可原。好，那么不管怎么样，也是突破你的预期，用了3分钟以内完成了我们的比赛，恭喜。

0: 18秒98的成绩，暂坐第二把，晋级宝座。来，请入座。
1: 彩丽的登场，目前局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动啊！哎，刚刚看到我们的嘉维和明慧自己主动调整了位置。
0: 是的。
1: 目前的局势是1234把宝座都已经坐满了，
0: 全部坐满。
1: 下一位的选手。

0: 的出场应该就预示着宝座的顺序依旧要发生的改变，
1: 有人就要从座位上移下来了哦。
0: 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欢迎你，
1: 欢迎，
0: 来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来自安徽合肥的赵振韵。
0: 今天看到前面的选手的表现，目前心里的预想或者是对于自己的期待是怎样的？
2: 自己只管努力，其他交给天意吧。
1: 交给天意，其实我觉得还是有点谦虚。台上现在四把宝座上坐的，在向前冲这条赛道上，应该都算你的后辈了。他从2021年就来到我们的赛道上了，所以期待振韵今天拿下你心中最好的成绩，好不好？
2: 好的。
0: 来，请就位，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3: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今天看到前面的选手的表现，目前心里的预想或者是对于自己的期待是怎样的？
2: 自己只管努力，其他交给天意吧。
1: 交给天意，其实我觉得还是有点谦虚。台上现在四把宝座上坐的，在向前冲这条赛道上，应该都算你的后辈了。他从2021年就来到我们的赛道上了，所以期待振韵今天拿下你心中最好的成绩，好不好？
2: 好的。
0: 来，请就位，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0: 气都放在我们这一场年度冠军赛上。
1: 是的，38秒钟啊，时间的优势非常明显，来到了竞技赛道。
0: 我们把优势一直保持下去啊。
2: 其实在于后半程啊，就是在这个秋千这一关，大家是把时间能够岔开。
1: 对，一个是秋千这个关卡，一个是最后的冲刺阶段，如果可以一次成型的话，应该是有一个不错的成绩。
2: 对，如果再调整再冲的话，起码要耽误大概7-8秒的时间。
0: 他属于非常沉着冷静的一个冲关选手啊，很棒，调整自己的状态。有点晕啊，
1: 这是真晕啊。
2: 来缓一缓，
0: 缓一下，缓一下。
1: 好，来秋千的关卡一定要稳。
0: 哇，
2: 哎，可以，
0: 势头
2: 一连过了两个，来看一下后两个能不能连过。
0: 哇，还
2: 可以，有戏。
1: 来，这关卡的速度不错，你先要踏上转接平台。哎，好的，坚持住了，接下来你就要冲刺了。
0: 跑一下，
2: 现在的时间是1分53秒，目前来看坐上宝座应该问题不大。
1: 成绩如果会更快的话，应该是有机会做到最后的。
2: 是的，更快给自己加点保险。好的，向前冲。来，速度。郑韵最终将时间定格在了2分20秒77，完成了比赛。来，对这个成绩满意吗？
3: 还行。
2: 还行啊，感觉确实已经拼尽全力了，确实有点累，是不是滚筒那关滚的是有点晕了？
3: 非常晕。
2: 非常晕啊，一会儿坐在宝座上缓一缓，好吧？来，恭喜郑韵坐上宝座。

恭喜郑韵。啊，时间再一次被刷新了，尤其是第二把晋级宝座的时间。目前四位成绩都算不错，但我刚刚也说了，真正的强者他就要来了，对，他现在此时此刻他就要来了，让我们有请，让我们欢迎赛。

0: 朋友吴雪燕。
1: 欢迎吴雪燕。
0: 欢迎欢迎，哇，今天这身衣服穿的非常亮眼。对，喜庆，来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叫吴雪燕。
0: 吴雪燕，
1: 雪燕今天穿红色，我觉得有种王者的气势。
0: 对，你这个穿大红色有着怎样的寓意吗？
2: 希望今天能在这个赛道上红红火火。
0: 吴雪燕，冠军得过，亚军得过，季军得过，对吧？今年我觉得吴雪燕的目标不是奔着现在的胡笑莹来的，应该是对着我们现在的这个最好成绩来的。
1: 最好成绩，
0: 对，
1: 目前的最好成绩也是1分53秒左右。
0: 对，啊，
1: 距离我们第一名的成绩很近，刷新成绩对你来说不是问题吧，吴雪燕？
2: 这个怎么讲呢？我觉得要给谢燕留点机会嘛，不能老来，是不是？
0: 对，
2: 好多粉丝也都讲了，吴雪燕你可能不要去了，白老师不是说你已经退休了吗？你给张大千留点机会吧。
0: 这样，吴雪燕，我还是要给你也施加一些压力，因为在你后面还有和你相同具有竞争力的选手要出场，所以尽量的跑快一些，好不好？
2: 好，尽量。
0: 来，走，准备，男生女生先连冲，请听口令。3, 2, 1

0: 这个之前冲关嘛，或者是生活当中啊，确实他的体能啊，包括他的身体，都会有一些小小的影响。所以今天还是来到了向前冲的赛道上，为了争取这样一个进入到半决赛的门票。
1: 没错，因为其实他们作为很多年的冲关王啊，在赛道上很有经验，像晋级赛啊，这些半决赛啊，他们会努力，会拼，但是还会稍微保留一点点的实力，以稳为主。
0: 没错，拼无雪燕也是真拼，但是有时候客观因素导致的，对吧？
1: 哎呀，雪燕感觉体力有一点点的消耗啊。
0: 来，抓稳。
1: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会对很多的冲关王抱有特别高的期待，我们觉得他们就应该是那么优秀，但其实他们每一次优秀的背后都是我们看不到的努力和付出在坚持。
0: 是的，太多的坚持了。
1: 加油雪燕。
0: 就像很多优秀的运动员在面对伤病的时候，依然会在很多的大赛坚持来比拼。
1: 是，对于雪燕来说，人生35岁刚刚好，30而已嘛，但是在赛道上35岁一定不算一个非常年轻的年纪了。
0: 对，你想他现在面对的选手，面对的竞争对手都是18岁、20岁、25岁啊。
1: 我们这个宝座上好像就坐着两个都是18、9岁的年轻的朋友啊。
0: 一直有一个互助右腰的动作啊，因为可能生活当中会有些腰部的受伤的情况在啊，依然坚持来参加我们的年度冠军赛，我们为雪燕鼓鼓掌啊，也为她的精神点赞。
1: 加油，雪燕，加油！
0: 有伤痛在，依然坚持来到我们的赛道，这是老冲关王对于赛道的坚守。
2: 吴雪燕，让我们来看看最后的时间将要定格在多少。最后非常的轻松，吴雪燕最后的时间是2分23秒60，完成了我们的比赛。来，我感觉从表情来看，这个今天是遇到点问题是吗？
3: 腰的老毛病。
2: 老毛病是吧？我以为是跑岔气了呢。
3: 没有没有，腰疼。
2: 腰还好吧？
3: 还能坚持，
2: 还能坚持啊！2分23秒60这个成绩坐上宝座，但是今天有没有想过拿到我们晋级的门票啊？我们的老将，
3: 没有想过，多给时间留点机会吧，我也可以退休了。
2: 好的啊，非常平和的心态，当然呢，我也体现了老将的风范啊，把更多的机会留给我们年轻人。但是我们依然希望能够在赛道上多见到吴雪燕的身影，恭喜！

0: 这就是老冲冠王对于赛道的坚持和对于运动的坚守啊！再一次为他鼓掌。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欢迎你。
1: 欢迎。
0: 来介绍一下自己。
1: 大家好，我叫朱怀宇，来自安徽合肥。
0: 怀宇应该是我们赛道上的新人了。
1: 对。

0: 对，今年才来。
1: 今年才来，表现怎么样？
0: 拿了一冰箱。
2: 好谦虚啊，这说明至少全部都完赛了。
1: 对，而且应该状态还是非常不错的。
2: 没错，今年目标是怎样？
0: 不落水就行了。
1: 先不落水，再给咱们一个惊喜，好不好？
0: 好。
1: 来，做好准备。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0: 任何的停留。
1: 哇，作为新人来说，前几关闯得非常不错。看看时间，38秒钟，来到竞技赛道。哇哦！
2: 现在想坐上女生的晋级宝座，需要跑到2分58秒98以内。朱怀宇现在的用时，我来告诉你是不到一分钟啊，马上一分钟，
0: 很有希望哦。
2: 目前来看，如果没有失误的话，我感觉坐上宝座问题应该不大。
1: 是，而且我觉得按照目前的局势来看啊，吴雪燕能否做到最后，真的要打一个问号。嗯。
2: 后面还有两位选手啊，那真的都是高手中的高手。
1: 哎，这一关闯得不错啊，很稳。
0: 是啊，他核心好强，而且你看到他的大腿的这个肌肉，哎呦，小心小心，
1: 大腿线条很漂亮。
0: 对，肌肉这个线条感一看就是一定是经常。
1: 别急别急别急，
2: 再来一步，调整一下，快速往前跑。
0: 两步。
2: 朱怀宇，让我们看看最后时间能定格在多少，现在是接近2分钟，
1: 一次成功应该有很大的优势，
2: 在这儿稍微缓一下啊，别太着急，冲后发力，
0: 往上
1: 打住，
0: 哎呀哎
2: 呀，来快速调整，
1: 来调整，快速调整自己，
0: 再来一次再来一次，往上往上往上，
2: 来
0: 住了，
2: 抓住蓝色垫子往前走，朱怀宇最后将时间定格在2分14秒67，完成了我们的比赛。朱怀宇，这个成绩还满意吗？
3: 满意，
2: 满意是吧？这个成绩呢，已经是坐上我们的宝座。下一次啊，在这个冲上高台的时候啊，尤其在踩柱的时候，缓口气，咱们再来，别着急，好不好？
3: 好，
2: 好嘞，来，恭喜朱怀宇。

0: 秀表现啊，真的像刚刚我们的吴雪燕所说的那样，给新人一些机会。
1: 是。
0: 好，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回家，
1: 欢迎欢迎，
0: 依旧要走一个流程，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叫陈真，外号陈三车。
0: 陈三车在咱们的向前冲拿了三辆车了。
1: 是的，
0: 是这样，我们在这个网络媒体经常会听到一段白老师的配音。陈真还是吴雪燕，对吧？刚刚吴雪燕说了一句话，机会留给新人，但你显然不是新人，所以他这句话我再拆解一下，他的意思就是没有把机会留给你，你自己怎么看？
2: 我不太认同他这样的说法。不是说我变弱了你就变强了，而是说我强你比我强才证明你更强。
0: 陈真，如果你今天可以跑进吴雪燕所创造的成绩之前，你就可以直接让吴雪燕回家了，你准备好了吗？
2: 我今天不瞄雪燕的成绩，瞄郑韵的成绩。
0: 郑韵的成绩
1: 要超过2分20秒77。
0: 好，
1: 那我们把时间留给陈真。
0: 准备好，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1: 更强，大家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竞争，这是一个我们在赛道上看到的精神。
0: 而且你没发现一个细节吗？我刚刚明明把矛头指向了吴雪燕，但是陈真偏偏不把对

0: 手瞄准吴雪艳，这是一种强者之间的惺惺相惜。
1: 是，
0: 他把目标瞄准到郑韵的2分20秒77，也是想要把自己放到一个非常有利的位置。
1: 没错，其实我们这些冲冠王们这么多年在赛道上已经结下了非常深厚的友谊了，在他们眼里，每一位冲冠王都是他们的朋友，是战友，也是惺惺相惜的队友。
0: 没错，说得特别好啊，陈真，好好加油！如果你可以成功晋级，势必会造成吴雪艳离开，不能够进入到我们半决赛，但是你也会带着他的这种期待和愿望，继续参与到后半程的比赛当中。
1: 是的，我们人生每一个阶段都有每一个阶段的目标。我相信雪艳，她的人生在我们的向前冲赛道上已经留下了无比辉煌的一笔了，就像我们陈真现在衣服上印的萨妈一样。我相信她在生活中依然是有另外一个闪闪发光的角色，就是一个萨妈。
0: 陈真啊，陈真是真晕啊，刚刚是真的晕了，但也是真的在坚持。
1: 加油，陈真！其实我们看到这一幕，内心还是非常心疼啊，因为我们这些老冲冠王们年纪跟新人们相比，确实不小了。
0: 老冲冠王一年一年的坚持，代表着什么？代表他的年龄一岁一岁的增长，对吧？这种体能的下降，我觉得是势必会有这样一种情况的存在。
1: 没错，
0: 但精神永远是一直我们提倡的，基于精神，不抛弃，不放弃。来，陈真，别慌，对，调整，来，加油。
1: 世伟，看一下现在的时间到多少？
2: 现在是2分03秒。一直在关注着时间，今天如果你把你的目标定在2分20多的话，现在还来得及。
0: 最后一次成功可以吗？抓住，
2: 我们来看一看，
0: 撑一把。
1: 好，拍响！
2: 恭喜陈真，2分18秒57，完成了比赛，比自己刚刚定的目标还快了几秒，感觉怎么样，陈真？
3: 可以晋级就好。
2: 晋级就好，是不是？接下来呢，就是携手着你的老战友一起进到我们的下一轮比赛，开不开心？
3: 开心，开心！携着我的老战友，带领新的队友一起往前冲。
2: 好，老带新一起往前走，让我们恭喜陈真坐上宝座。

0: 成真的预言成真了，恭喜陈真怡2分18秒57的成绩，暂坐第三把晋级宝座。
1: 恭喜陈真，非常优秀。好，坐上属于你的晋级宝座。
0: 是。
1: 刚刚开场的时候我也说了。很火的一句话，白老师配的，陈真还是吴雪艳，好像听上去是一句问号，对不对？嗯，在我这儿是一句肯定句，是陈真，更是吴雪艳。
0: 是的，我们台上的荣誉属于每一个冲冠王们。
1: 好的，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本场的最后一位。欢迎你，
0: 欢迎，
1: 又是一位冲冠王，来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叫王少君。
1: 少君，对吧？气势要强，
0: 是，
1: 对吧？还没闯，先把气势拿下。少君，今天有没有自己心中的目标？
2: 其实我目标是完赛，因为我只来过常规赛，我的竞技赛道都没有通关。
0: 今年只玩来过我们的这个趣味赛道，但是往年来过呀，我们对于赛道不陌生，对不对？
2: 是。
0: 就像刚刚陈真把目标定在2分20，他就跑进了，我们也定个目标，好不好？
1: 我觉得目标一直要非常的明确，只有最后一张入场券了，进入到半决赛。你的目标非常简单，郑运的2分20秒77，奔着这个目标好好的闯，好吗？
2: 好，
1: 好好加油，看一看最终的结果究竟是谁能够成功进入到半决赛当中。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3, 2, 1 GO。
0: 哇，他这刚开场能量就如此之强啊，
1: 火力全开了，火力全开了，
0: 走，上二楼，
1: 时机非常好，倩文都直接让人上二楼了，是吧？
0: 上二楼，上二层，能上最高楼，
1: 哇，19秒第三关，
0: 好快好快，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都跟随着他一起紧张起来了。
1: 来，25秒钟来到竞技赛道，
0: 哇，好快啊，千万千万要稳一点，不能失误啊。

0: 好，再一次提醒屏幕前的各位，目前位于第四的是郑韵，用时2分20秒77。所以说究竟是我们最后一位登场的少君能够成功登顶进入到我们的半决赛，还是我们的郑韵可以守住现在的位置，要看我们场上的表现了。
1: 我们是不是可以把那句话给改一改，是王少君
0: 还是郑韵？
1: 真的最后一张晋级的身份究竟属于谁？
0: 我觉得少君啊，基本上不给自己任何停留的时间和机会。
1: 没错，
0: 我就是要一直闯，我就来撑住，别慌，时间优势非常之明显。
1: 没错，一定要稳住最后一把晋级宝座，我们年度冠军赛女生最后一把晋级宝座究竟属于郑韵还是王少君呢？
0: 1分30秒不到，王少君开启你的冲刺。
2: 加油王少君，看看能不能创造我们赛道的最新纪录。
0: 加油，
1: 太快了，加油，
0: 撑一把撑一把，
2: 快快快，有戏有戏，
0: 快拍快拍，
2: 恭喜王少君1分46秒35创造了我们赛道的最新女生的纪录，感觉怎么样？
3: 感觉爽。
2: 我感觉最后这一路啊都是火花带闪电，连喊带跑就过来了。
3: 是的，我一定要超越自己。
2: 超越自己，1分46秒35，你感觉如果晋级之后这个成绩还能不能被自己超越？
3: 绝对可以。
2: 那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恭喜王少君登上宝座。

0: 稳稳的坐上今天的第一把王者宝座。哇，
1: 太帅了！
0: 我可以说一下现在整个观看闯关比赛的一种感受吗？嗯，因为看到了很多新人的勇者无畏，
1: 是
0: 也看到了很多老冲关王的坚守和坚持。王少君最后一位出场。顺序来到了第一位，
1: 没错，
0: 所以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1: 是的，在这个赛道上总是有超越，有希望，有可能有奇迹。
0: 再次恭喜四位，来看一看四位最终的获胜的时间。恭喜本场的第四位陈真，用时2分18秒57，恭喜！
1: 恭喜朱怀宇以2分14秒67的成绩第三名晋级我们本场的冠军赛。
0: 好的，恭喜本场的第二位胡笑莹用时1分53秒93。
1: 最后，我们要把所有的掌声送给排名第一的王少君，用时1分46秒35。
0: 非常开心了，再次恭喜四位稳稳的进入到我们的半决赛当中。那当然，我们的年度冠军赛仍在继续，接下来看一看男生的精彩表现。
2: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为您带来的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运动出奇迹。今天呢是通往半决赛的最后一张门票了。那目前由张继化在一场晋级赛当中创造了1分01秒，这个成绩究竟有没有人会打破呢？让我们拭目以待。有请第一位。
3: 哎，欢迎呢，
2: 欢迎。
4: 大家好，我叫谭安宇，来自安徽阜阳。
2: 虽然看他呀，并不是特别面熟，但是他取得过一项成绩很厉害，安徽省大学生运动会10项全能冠军。
3: 哇，听到这个冠军就觉得超级厉害。
2: 是你吧？
4: 对对，
3: 不是。上学的时候是多少年前了？这得说一下。
4: 2018年。
2: 这个今天呢是冠军赛晋级到半决赛的最后一张门票。那我们的最快成绩张继化创造了1分01秒，如果想取得冠军的话，先突破这个记录好不好？
4: 好的，
2: 加油
3: 加油。
2: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你过力。 3, 2, 1, GO。 唐翔宇曾经拿到过全省运动会的10项全能冠军，看看今天在赛道上的表现会怎么样。速度很快啊，很会抢。
3: 是，其实我觉得他的身形特别适合在我们的赛道上，因为看上去很轻巧，哎呀，对不对？
2: 看着就那么轻盈。

0: 对，
1: 长得也是那么轻
0: 盈，就是轻是很重要的一点。
1: 哎呦，飞般的飞起来了，
0: 飞般的感觉。
1: 哎呦，这个速度太快了！哎，他指不定还真能破纪录啊！加油！看看吊臂关节怎么样啊？胳膊力量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2: 这节奏可以。
1: 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加油！
2: 曹翔宇作为今天第一位出场的男生选手，让我们来看看他最终的成绩。
1: 冲刺不要停，
2: 最新的成绩是1分01，看看你有没有机会打破他。冲刺
0: 了，太快了吧！
2: 7秒钟，
0: 加油！
2: 曹翔宇，让我们来看一看。
0: 哎呀，
3: 一点点。
2: 不错不错不错，陶翔宇最终把时间定格在了1分02秒40完成了比赛。知道跟我们的这个最快记录差多少吗？
4: 1秒吧，
2: 差1秒啊，准确来说可能1秒还不到啊。这速度很快啊，感觉怎么样？
4: 感觉还好。
2: 比上次来是不是感觉更有信心了？
4: 对，是的，
2: 越跑越在状态，让我们恭喜陶翔宇首先坐上了我们的第一把宝座。

0: 惜我们的唐翔宇以1:02.40的成绩占座我们今天的第一把宝座，
1: 请唐翔宇入座。没想到比赛一开始就这样的激烈，有请第二位。
0: 来，欢迎我们今天的第二位选手。
1: 欢迎。这个今天比赛一开始啊，第一位男生就把时间压缩到这么紧张，紧不紧张？
2: 紧张。
1: 害不害怕？
2: 不害怕。
0: 哎，这个回答的好，人家不害怕。哎
1: 呦，宝座上有你一席吧。
2: 有。
1: 能做到最后吧？
2: 能。
1: 加油。
0: 加油。
1: 请就位。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3: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1: 这个今天比赛一开始啊，第一位男生就把时间压缩到这么紧张，紧不紧张？
2: 紧张。
1: 害不害怕？
2: 不害怕。
0: 哎，这个回答的好，人家不害怕。哎
1: 呦，宝座上有你一席吧。
2: 有。
1: 能做到最后吧？
2: 能。
1: 加油。
0: 加油。
1: 请就位。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许连帅，名字就好听，连着帅。哎呀，这步跨过去啊，抢一步。
0: 这地方我觉得耽误了一点时间啊。哎
1: 呦，没看过刘翔跨栏吗？就是那个动作，这一关。
0: 我们的许连帅是一位体育老师啊。作为体育老师，这个身体素质应该是非常棒的，但是有可能是因为年轻啊，在赛道上他缺少了一些经验。
1: 这个比赛啊，到我们这里就不是争分夺秒了，而是
0: 什么
1: 争夺分秒了。
0: 就是我看到他就有一种，怎么说呢，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感觉。哎，很年轻啊！你看，哇，完全用臂力过吗？
1: 但是缺乏的是经验，
0: 对不对？
1: 年轻有的是劲儿，但是劲儿呢，不知道往哪使。
0: 劲儿大，但是他不知道怎么使，
1: 这还不大对。
0: 哎，把这时间白白的给他耽误了。
1: 但只要现在顺利登顶啊，这宝座毕竟三席还空着呢。但是如果想做到最后啊，还是要争取更快的时间。
0: 咱们是不是对他要求过高了？主要是今天。我们的一号选手把咱们的成绩给他带的有点特别高啊，
1: 给到后面的人一些压力，
0: 是压力给到他们了。
4: 光有蛮力还不行，还得需要点技巧。现在时间已经来到了1:20，
1: 珍惜时间冲刺。
4: 现在每快一秒啊，就让自己在宝座上多安全一点，
1: 检测一下自己后段加速的极限。
4: 加速加速加速，许连帅最后将成绩定格在了1:33.84。来，这个成绩和自己预想的差距大不大？
2: 不太大。
4: 不太大啊，那也算是完成了自己的既定目标。这个成绩通过前几场我站在这儿的感受来讲啊，不是很安全。那如果今天到不了下一轮会有遗憾吗？
2: 没有。
4: 好啊，那既然来到参加了，我觉得只要登顶就是给自己最好的一个答案。那么让我们恭喜许连帅登上我们的第二把宝座。

0: 许连帅以1分33秒84的成绩，暂坐我们今天的第二把宝座，恭喜你！
1: 有请许连帅。

0: 这装备齐全啊。
1: 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叫孙鸿飞。
1: 鸿飞呢是曾经进入过决赛的选手，所以实力不容小觑，对吧？今天瞄准的是宝座第几把？
2: 晋级就行了。
0: 哎呦，哎，看到我的手了吗？这是急。
1: 这个半决赛上在全部发力，对吗？
0: 对，我准备说我们要第一把。
1: 来吧，各位，赛道上见，有请就位。男生女生向前冲，前面口令。3, 2, 1, GO！ 哇，孙鸿飞。哇，起跑没浪费一丝一毫啊，非常快。十秒钟的时间完成了前两关的突破。
0: 有的时候我在我们的选手身上不仅仅看到了他们对于我们赛道的啊这份热忱吧，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让我在他们身上看到了认真二字。哎，嗯，
1: 半分钟以内，
0: 对，看得出来他们非常认真的
1: 完成了半程的闯关，接下来就看后面吊臂关卡和冲刺环节了。
0: 好，加油，
3: 来看看这一关快不快，
1: 开启的是单体滑行模式。
3: 接下来单杠云梯，来向前保持好节奏。孙鸿飞呢也是我们赛道上的一位老朋友，在4年前呢就来到我们的赛道，现在用时是1分钟整。
1: 鸿飞不要等了，调整肾上腺素的分泌，冲刺，
3: 吸口气，吸口气啊，最后一下不要翻车，来吸口气，
1: 漂亮，
3: 恭喜孙鸿飞以1分13秒79的成绩完成了比赛。来，这次呢我觉得也是相当于是弥补了上次的遗憾吧。
2: 对，上次没上来，
3: 上次真的是我觉得也绝了啊，你怎么就因为手套没上来呢？
2: 是的，太滑了，
3: 太滑了啊，今天弥补了1分13秒79，这个放到我们前面几场比赛当中也算是一个很快的成绩了，希望你有机会好运可以带着你进入下一轮，好不好？
2: 好，
3: 让我们恭喜孙鸿飞坐上我们的宝座。

0: 喜我们的孙鸿飞以1分13秒79的成绩暂坐我们今天的第二把宝座。
1: 欢迎鸿飞入座。晋级赛比拼继续，有请下一位。欢迎你，你们年轻的选手啊，这边请。
0: 是，
1: 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叫柳英杰，来自安徽合肥。
1: 这位新人啊，
0: 是
1: 子君，我们看到他脸上明显的写着什么惶恐不安慌张。
0: 哎，等一会儿啊，你跟我看的完全不一样。
1: 是吧？你看到的是？
0: 我看到了四个字，我很帅气。哎
1: 呦，这个我们是让你放松下来啊。
0: 放松
1: 看得出来，面对这些老将有点紧张，上了赛道全力以赴好吗？啊，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跑来，
0: 哇，很惊险啊，
1: 他就直接撞过去了啊。
0: 就是对于我们的年轻的选手来说，我们刚刚也提到了，有可能体力有余，但是经验不足。
1: 他的身材啊，体能啊，太适合闯关了。
0: 是的，就是这种，你懂吗？就是这种偏偏消瘦。
1: 是的
0: 啊，

0: 用，很好啊。法力，
1: 哎，真不错。
0: 哎呦，经验还是略显不足啊，在生锁关卡耽误了一点时间，没关系，看一看吊臂。哎呦，这个角度好帅。
1: 对呀，你不觉得就是刚刚脸上就写着，明明写着我很帅气，你说人家紧张惶恐，
0: 清秀的五官，棱角分明的脸庞，哇哦，是吧？
1: 加油，
2: 再一分钟多一点，来，加油加油。刘英杰，让我们来看看他最后的成绩。刚刚在单杠云梯上那个45度的啊侧脸非常好看，刘英杰加油加油，再来一下，一好，最终的成绩定格在了1分18秒51，完成了比赛，非常不错啊，颜值

0: 实力都有的选手，来，这个成绩满意吗？
1: 突破自己就好。
0: 突破自己啊，跟之前来的两次我觉得还是有很大的进步吧。
1: 是的。
0: 好，希望呢你可以把这种不断进取的精神啊延续到下一轮再保

0: 与我们颜值与实力并存的柳英洁以1分18秒51的成绩暂坐我们今天的第三把宝座，
1: 请英洁入座。晋级赛比拼继续，有请下一位。
0: 哇，今天真的是高手如云啊！哎呦，
2: 真的
0: 成绩太好了！你好，
2: 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合肥的李阳用晨。
2: 哎，这个子俊，我不能讲叫一个比一个帅啊，但是就是确实是今天出场的男选手都挺帅的，你有没有觉得？
0: 我觉得呀。
2: 哎，就实力有没有啊？
3: 实力啊，我之前来过一次，那个晋级关卡第三关落出来了。
2: 请问你是偶像派还是实力派？
3: 努力派。
2: 给都问懵了。来吧，请就位，加油啊！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4: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2: 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合肥的李阳用晨。
2: 哎，这个子俊，我不能讲叫一个比一个帅啊，但是就是确实是今天出场的男选手都挺帅的，你有没有觉得？
0: 我觉得呀。
2: 哎，就实力有没有啊？
3: 实力啊，我之前来过一次，那个晋级关卡第三关落出来了。
2: 请问你是偶像派还是实力派？
3: 努力派，
2: 给都问懵了。来吧，请就位，加油啊！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4: 3, 2, 1。
2: 我亲爱的女同学们看过来啊，李阳用晨目前20岁，是一位学生。
0: 哇，这么年轻。
2: 对，能想象得到他在。
0: 你看，有的时候咱们在赛道上不能只有憧憬。好，现在时间才刚刚过了17秒啊。
2: 哎呦，究竟是偶像派还是实力派，要靠自己的双脚证明自己啊。
0: 人家说了是努力派。
2: 我是既是偶像派又是实力派。
0: 好，现在时间过了30秒了。
2: 白衣少年啊，哎呦，
5: 好的，加油，李阳用晨。今年来的时候呢，是在第三关的竞技赛道曾经落水，还好啊，今天我们这条赛道的你可以把第三关的这个吊环避开，但是接下来这一关的单杠云梯啊，这挑战程度啊也不亚于那个吊环。
2: 1分33秒啊，要突破这个时间才有机会入座。
5: 好，到这儿呢就开始放手一搏吧。现在的时间我来给你报一下，是1分18秒，不快点的话前面的努力就要白费了。好的，向前来，快速冲刺起来。目前来看时间有点来不及了。
2: 哎呦，看来今天的四期宝座应该没有他的位置了，加油吧。李阳用晨登顶呢成功，但是呢坐不上宝座了，用时太长了。
5: 哎呀，这
0: 我感觉他也已经用尽了洪荒之力了。
2: 是的，
5: 屋漏偏逢连夜雨啊，这最后一下还没上来，再来一下。李阳用晨用2分02秒74的成绩完成了我们的比赛，但是我不得不告诉你，遗憾，失败。
2: 比拼继续，有请下一位。
0: 你好，
2: 欢迎你，来这边请。
0: 斌哥，我来问你一个问题，哎，就问问你高不高？
2: 又高还帅？
0: 帅不帅？
2: 这你受得了吗？发型还好啊？
0: 这你受得了吗？
2: 今天是晋级赛吗？
0: 今天是颜值比拼赛。

0: 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是齐岭勋，然后我来自河南新乡。
0: 你觉得你在晋级赛当中的优势在哪里？
1: 可能是新来的，他们不了解我。
2: 优势就是新。
0: 我的底牌你们还不知道，不过马上你们就要知道了。来，请就位。
2: 加油！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立口令。3, 2, 1 ，Go！ 身高、腿长，这是优势。
2: 但是身高也容易重心不稳啊。
0: 哎，有道理。
2: 他净身高应该有1.88米，因为兵哥已经很高了，对不对？
0: 我的净身高是1.82米。
2: 啊啊啊！你看上去有1.85米以上哎。
0: 他我觉得呀、啊，他真是1.85米以上，他肯定是有。
2: 他肯定是有的。
0: 对。
2: 就这么高的身高，如果能够取得一个很好的成绩的话，我觉得也不容易。
0: 对，身高优势的有些关卡是占优势的。
2: 对吧？但是有些关卡我就觉得。
0: 像你说的会晃。
2: 会
0: 晃。对吧？
2: 重心不稳，你看这腿虽然长，但是它的这个比重也大呀。
0: 很多体育项目当中都是，你像身高优势呢，在篮球场上就有，
2: 是，
0: 对吧？你像在乒乓球场上，就可能就不是优势。
2: 您真会举例子。
3: 对，是的。其实你看我们这个赛道啊，没有一个说你拥有绝对优势的身材。
0: 对，
3: 有的关卡呢，你这高有利一点；有的关卡呢，可能稍微矮一点，重心稳一点，就有优势一点。
0: 时间要跑到1分33秒，这是关门时间。
2: 加油！现在时间已经到了1分，应该是15秒了。
3: 现在是1分16秒，最后一次，只有一次机会。如果能冲上来，应该还能在时间之内。
2: 加油！
3: 如果冲上来就不行了。好，最后一关，身高腿长还是有优势的。定格赛1分26秒98。这个成绩离我们刚刚宝座上的最后一位啊是快了大概有那么几秒钟的时间啊，非常的幸运，感觉怎么样？
1: 挺猛的，
3: 挺猛的啊，给自己的评价还不错，下次能不能更猛一点？
1: 可以可以。
3: 好，如果能够晋级成功的话，期待你可以更加猛一点，让我们恭喜坐上宝座。

0: 惜我们的新人齐领勋以1分26秒98的成绩暂坐我们今天的第四把宝座，
1: 请领勋入座。来，闯关继续，有请下一位。哎呦，
0: 你好，
1: 老将了，老朋友，来，中间有请。
0: 上场的时候，我们另外四位选手都给他掌声，你知道吗？
1: 是的，
0: 就这样。
1: 来，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叫张琪，你们的老朋友。
1: 哎，你看，刻意压低声音啊，略显气场十足。
0: 你确定人家是刻意吗？
1: 2016年进入决赛，2020年呢进入半决赛，2021年进入决赛，2023年年度冠军赛进入半决赛，
0: 这是赛道上快10年了。
1: 徘徊于半决赛和决赛之间的选手，可见实力不容小觑。今天是不是给他们上一课？
2: 这条赛道还没跑过，然后心里我也没有底。我既然来到向前冲的赛道，就勇敢向前冲。
0: 加油！
1: 好嘞，加油！来，有请。男生女生向前冲，请立功令。3, 2, 1，Go！张琪，不错啊，时机不好的话，选择跨栏。还好。老将的后段发力往往是惊人的，让我们拭目以待。
0: 感觉是一路绿灯啊！哎，
1: 尽管第一关有些磕磕绊绊，现在在渐入佳境。
0: 俗话说得好，老将出马，一个顶俩。
1: 哎呦，哎，这个动作不错。
0: 哎，其实我觉得老将的压力会非常的大。
1: 是啊，
0: 就是他有之前的成绩，而且每来一次很有可能就是他就会觉得别人会想一想，看看之前的状态比如何呀，是比之前好了呢还是差了一点呢，其实这些都是压力啊。
1: 我们的赛道也是各位老将啊体能和自己平常训练运动的检测试金石。
0: 是的，
3: 现在时间还不到1分钟。张琪加油，抓住最后的机会。
1: 1分26秒，张琪有做吗？
3: 没有问题。张琪，恭喜！哇，这个成绩确实也不错，最后。

0: 林1:09.86登上了我们的高台，完成了比赛。这个成绩如果你要放在早点来的话啊，前前场来的话就已经是打破我们赛道记录了，感觉怎么样？
1: 跟心理预期有很大的差距。
0: 来得很早啊，10多年前就来了，但这几年呢都断断续续才来，今天又重新回到了赛场，感觉怎么样？
1: 非常亲切。
0: 好，那么我们老将回归，希望今天能够守住宝座，然后在下一轮当中拥有更好的成绩，让我们恭喜当青。

0: 我们的老将张琪以1分09秒86的成绩暂坐我们今天的第二把宝座。
1: 有请老将张琪入席。比赛继续，有请下一位。欢迎。
0: 你好。
2: 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叫朱永嘉。
1: 永嘉是第一次来到赛道，但是他说呢，对自己的上肢力量啊比较满意，觉得运用上肢力量的吊绳啊、吊臂关卡是他的擅长，对吧？
3: 但是我感觉肌肉不练腿，这个腿部肌肉可能不太行。
1: 健身不练腿，那就是等于白练了，对吧？
0: 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到底有没有白练，好不好？
1: 来，请就位。男生女生向前冲，请立口令。3, 2，
4: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1: 比赛继续，有请下一位。欢迎。
0: 你好。
2: 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叫朱永嘉。
1: 永嘉是第一次来到赛道，但是他说呢，对自己的上肢力量啊比较满意，觉得运用上肢力量的吊绳啊、吊臂关卡是他的擅长，对吧？
3: 但是我感觉平时不练腿，这个腿部肌肉可能不太行。
1: 健身不练腿，那就是等于白练了，对吧？
0: 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到底有没有白练，好不好？
1: 来，请就位。男生女生向前冲，请立口令。3, 2, 1

0: 所有的会员都在观看着你的比赛，这一冲能否拿到好成绩，直接会影响到你未来的带队。
1: 对于永嘉来说呢，有可能他今天的想法是先完成再完美。首先我们要完赛啊，哇，跟之前的几位选手比，目前你的用时有点多
0: 哦。把点儿去了，哎，也多啊。
1: 那应该是只留下多这个字。
0: 力量是有啊，但是灵活度欠缺一些。哎呦，
1: 加油！
2: 抓空了，还好。
0: 他所引以为傲的上肢力量，马上就要得到检验了。
2: 反了！应该背过来才对。
0: 看见没？这就是秀！哎呀呀呀呀呀呀！记住他，健身教练周永嘉。晋级赛比拼继续，有请下一位。这边有请，
1: 来做一个自我介绍。
3: Hello， 大家好，我叫高雄，来自安徽合肥。
0: 你现在什么样的心情状态？跟我们说一下，描述一下。
3: 看前面的选手表现都这么棒，我就平淡的去对待吧。
0: 往那儿看，别平淡，这是比赛啊，而且是晋级赛，通往半决赛的最后一次晋级赛。四把宝座有你一席吗？
3: 我尽力，我必须。
1: 看着吴志斌的眼神，再回答一次，有没有？
3: 去，
0: 有没有？
3: 有。
0: 好，请就位。男生女生向前冲，听令口令。Three, two, one,
1: go！ 怎么觉得给人家越整越紧张呢？

0: 曹群是一名工程师，也是一位新人啊，今年常规赛当中来过一次，看他的过关经验呢，平常也不太看节目，能被选入到晋级赛这么重要的赛事，完全属于侥幸吗？哎呀，他完全采取的是随遇而安的过关方式。
1: 你别说，人家还玩神的挺轻巧。走你，
0: 很好，落地姿势啊，很漂亮。如果是体操运动当中有这样钢钉般的落地姿势，就会有加分。
1: 对，
0: 哎呦，发力了。
1: 我跟你说，这时候瘦就特别好，因为如果你重的话，你知道吧，你自己的重力太重就不好过这个环节。
0: 对，过这个吊绳方法呀，我目前总结了，是要核心发力，采取伸缩式的过关法。
1: 我的天哪，你总结的倒会挺总结，要不你下次自己去试试。
0: 可以多观察毛毛虫。
2: 好，
0: 发力冲刺。
2: 现在时间来到了1分19秒，
0: 登顶落败，没有机会入座了，
2: 非常的可惜。现在我们宝座上的最后一位是1分18秒，现在高雄用时已经超过了1分半的时间，没有关系，先来到我们的高台。最终高雄用时1分39秒81，非常可惜，和我们的宝座无缘。
0: 晋级赛比赛继续，有请下一位。
1: 你好，哇，戴个眼镜看上去文质彬彬啊，做个自我介绍。
3: 我是叶涛，我是来自安徽安庆，现在就读于合肥的徽州人学院。
0: 听出来没有，这个子训刚才是在什么样的话语在说啊？文质彬彬，其实背后的潜在语言是实力好像不太行。
1: 哎，我跟你说，哎，
0: 我
1: 分析，
0: 我通过微表情啊，我分析。
1: 我没说这个话呀，你不要听他的这个挑拨。
0: 到底怎么样？还是赛道上见分晓，好不
1: 好？好好加油。
0: 记住，瞄准1分18秒，你才有座位。加油了啊，请就位。男生女生向前冲，请您过令。3, 2, 1。第十位出场的叶涛，最终通关时间是2分09秒，挑战失败，遗憾离场。晋级赛比拼继续，有请下一位。
1: 欢迎你，
0: 欢迎你。
1: 你好，
0: 自我介绍。
4: 我叫董磊，来自安徽六安。
0: 我跟你讲，他的职业是每个人几乎是现在都离不开的，哎，这个最亲密的人，来介绍一下。
4: 外卖员。
0: 而且呢，因为每天的外卖工作要跑来跑去，锻炼了很好的运动能力，好不好？今天赛道上来检验自己，好吗？
1: 加油！
4: 好，
0: 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哇，董磊的速度很快啊！
1: 董磊，想一想，前方你的订单就要超时了。
0: 这每一步坚定有力的步伐，
1: 哇，他很快哎！
0: 是的，
1: 哇，18秒啊！
0: 慢了不行啊，如果超时的话，平台会罚。
1: 订单要超时了。
0: 真的，今天就是把我跟子俊当成取餐的店家，把市委那里当成订餐的终点。
1: 对，那真的是争分夺秒啊，
0: 不撒汤不漏水的成功登顶。
1: 我们给他的这要求是不是太高了？
0: 有机会冲刺，
2: 很有机会啊。董磊现在用时是53秒，加油加油。
0: 因为我们日常工作就是每一次的工作都是完成一次计时赛。
2: 哎，是的，平时锻炼的就是脚下活。来，董磊，
0: 漂亮！
2: 最后这时间定格在了1分04秒55，这个成绩非常的棒。来，董磊，有没有想到能跑到这个成绩？
4: 没有想到，第一名太猛了。
2: 第一名太猛了，然后你觉得没法超越是吗？
4: 是的，
2: 我可以明确告诉你，现在离我们赛道最快的记录也就差了有3秒不到的时间，啊，这功夫确实下在平时了。好，今天能够坐上我们的宝座，也希望可以给你的生活带来新的一页，带来新的挑战，有更好的体验，好不好？
4: 好，
2: 让我们恭喜董磊坐上宝座。

0: 后面呢，目前没有出场的还有三位，也就是说，按照比赛的规则，我们可以提前恭喜唐翔宇直接晋级到半决赛当中了，心情可以稍稍放松一些。后面三位加油了，来有请下一位。谁来了？
1: 哇！
0: 徐冷晴来了，小黑哥来了，
1: 高手来了！
0: 哎呦，我
1: 老友老友相见，
0: 你跟子俊握握手吧。
1: 啊，你好，你好，
0: 对，哎，自我介绍还是？
2: 大家好，我来自安徽淮北，我叫小黑。
0: 不是，你叫大名？
2: 大名叫徐冷晴。
0: 就是小黑哥是他的小名，
1: 小黑也是他，石冷情也是他。
0: 哎，石冷情，他冷酷无情，在这个赛道上啊，曾经取得过许多次辉煌的战绩。那今天怎么样？宝座第一位有没有你啊？
2: 今年新人太厉害了，
0: 跑进1分02秒有没有可能？
2: 先进前四吧。
0: 好嘞，好嘞，来，请就位。男生女生向前冲，心理共鸣。
3: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1: 恭喜我们的最猛外卖员董磊以1分04秒55的成绩占座我们今天的第二把宝座。
0: 有请董磊小哥入座。后面呢，目前没有出场的还有三位，也就是说，按照比赛的规则，我们可以提前恭喜唐翔宇直接晋级到半决赛当中了，心情可以稍稍放松一些。后面三位加油了，来有请下一位。谁来了？
1: 哇！
0: 徐冷晴来了，小黑哥来了，
1: 高手来了！
0: 哎呦，我
1: 老友老友相见，
0: 你跟子俊握握手吧。
1: 啊，你好，你好，
0: 对，哎，自我介绍还是？
2: 大家好，我来自安徽淮北，我叫小黑。
0: 不是，你叫大名？
2: 大名叫石冷晴。
0: 就是小黑哥是他的小名，
1: 小黑也是他，石冷晴也是他。
0: 哎，石冷晴，他冷酷无情，在这个赛道上啊，曾经取得过许多次辉煌的战绩。那今天怎么样？宝座第一位有没有你啊？
2: 今年新人太厉害了，
0: 跑进1分02秒有没有可能？
2: 先进前四吧。
0: 好嘞，好嘞，来，请就位。男生女生向前冲，请立共鸣。3, 2, 1
1: ，Go！ 小黑加油！
0: 各位，有可能破纪录的小黑哥，他来了！加油，小黑哥！在向前冲赛道上得的这个雅号，使小黑哥已经忘了自己本名叫石冷晴，自我介绍都是小黑。
1: 我跟你说，但是我觉得所有向前冲的观众都知道他叫石冷晴。我
0: 用
1: 完全用臂力啊，
0: 倒手过关法，很少见哦。
1: 第一位吧，
0: 应该是，反正我主持的时候是看到的第一个人。
1: 对啊，你还说让大家参考毛毛虫，他这个就是掉在那儿的毛毛虫。
0: 看他的冲刺速度，这才是惊人的。好的，让我们来看看石冷晴最后的时间要定格在多少？现在是54，冲刺，冲刺，冲刺啊！能不能跑进1分钟呢？有没有可能？哎呀呀呀！后段加速不足啊，冷晴！恭喜石冷晴，最终将时间定格在了1分05秒01。看完这个成绩之后，我真的感觉竞争太激烈了。我们前面几席基本上都是闯进了1分10秒以内，这也预示着在下一轮的半决赛当中啊，我觉得比拼会相当的激烈。来吧，冷晴，感觉今年怎么样？
2: 今年太累了，
0: 太累了。我觉得前面这个速度很好啊，最后这一段是不是实在是有？

0: 点力竭了，
1: 不行了，累了，
0: 自己都说不行了，那估计是真的有点不行了啊。没关系，回家再休息休息，今天如果能够拿到门票的话，下一场半决赛给我们更好的表现，好不好？
1: 好，
0: 恭喜陈冷清坐上宝座。

0: 们一点儿都不冷酷无情的小黑哥石亮琴以1分05秒01的成绩暂作我们今天的第三把宝座，
1: 请小黑哥石亮琴入座。也提前恭喜董磊顺利的进入半决赛，还有两位出场，他们的成绩究竟会怎么样呢？有请下一位。欢迎你，
0: 你好，
1: 自我介绍。
2: 你好，我叫董涛涛，来自安徽合肥。
1: 每年常规赛当中呢，都会发掘一些新人，发掘一些有潜能的黑马选手，这也是其中一位。觉得我们的组委会为什么会把你从常规赛当中直接就选到晋级赛当中闯关？
2: 因为我上次跑的时候可能还是比较快的吧。
1: 没有，就知道自己快。
0: 对。
1: 但是今天要检验一下你的潜力，全部挖掘起来以后究竟有多快，好不好？
0: 加油！
2: 好的，
1: 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候令。3, 2, 1。涛涛，哎呦，很快呀，这是破纪录的速度啊！破了，有可能破了。
0: 哇，也太快了吧！
1: 他有可能是率先跑进1分钟的第一人吧？哎，
0: 快到停不下来。
1: 哎呦，看看臂力，飘了，飞了。哎呦，这不是跑得太快，这是飞得太低呀、啊。拭目以待，经验还是有些缺乏啊。这个关卡耽误了几秒钟的时间，看看能不能在后续冲刺当中抢回来。
3: 接下来单杠云梯是对自己体力的一个大的考验。
1: 是的，回去要加强上肢锻炼了，到公园去好好练练臂力。
3: 哎呦，还不错啊，过得比我想象的要快一点。来，董涛涛起身，现在是57秒。
1: 涛涛跑进1分09秒、1分05秒都可以。
3: 接下来让我们来期待一下最后。哎呀，可惜了，遗憾了。
1: 我已经听到宝座上传来话音了，没戏了。
0: 哎呀，就差这么一点点啊！
3: 前半程确实非常的快。来，董涛涛。最后将成绩定格在了1分28秒99，略有遗憾。为什么呢？因为前半程确实非常快啊。感觉怎么样？
2: 还是比较累的，
3: 还是比较累了啊。就最后这一下啊，确实耽误了有半分钟的时间。但是呢，我觉得也没有啥遗憾了。为什么呢？因为你现在我觉得可以打破了我们前半程的记录，应该是已经是你最快了。但
2: 对，跑了之后鞋掉了两下。
3: 鞋掉两下啊，不管怎么样吧，这一路上多少是有点影响，但是没有关系啊，在我们的赛道上留下了你最快的身影，那么就是最棒的，非常遗憾。
1: 也恭喜小黑哥石冷晴顺利晋级到半决赛当中，来，有请最后一位。欢迎。
0: 你好。
1: 自我介绍。
4: 大家好，我叫陈国栋，来自安徽宿州。
1: 你觉得新人跟老将相比最大的优势在哪？
4: 我年轻。
0: 哎呀，扎心了呀，太扎心了。
1: 我们来检验一下年轻的自己究竟能跑多快，好不好？
4: 好的，好的。
1: 来，请就位。男生女生向前冲，听听口令。3, 2, 1，Go！ 21岁，我年轻，我们很年轻，我们快。
0: 是的。21岁的盛国栋啊，目前还是一名学生啊。
1: 哎呦，这个速度！
0: 确实，年轻就有无限的可能性啊！
1: 如果照这个速度持续下去，宝座上一定有你一席。
0: 哇，有了吴志斌的鼓励，
1: 没问题了，国栋，我们决赛见。
0: 国栋啊，你要加油啊！
1: 名字取得也好，国家栋梁，国栋。

0: 挥挥挥用他的速度，最后一位出场，抵定晋级赛的乾坤。沈国栋最后一位出场的选手，现在是一分钟，
1: 给你的时间不多了，加油！
0: 最后登顶的时间，最后沈国栋登顶的时间是1分17秒01，前面挺快的，但是没有办法，遗憾，失败。
1: 很遗憾，速度也有，力量也有，经验略显不足，相信假以时日，赛道上稍加历练，将会成为一匹黑马。晋级赛最后一场，男生晋级的四位成绩目前已经全部出炉了，我们给大家再复盘一下。首先位列宝座第四席的张琪用时1分09秒86。
2: 好，我们要恭喜位列我们宝座第三名的是石冷晴，用时1分05秒01。
1: 为宝座第二席的董磊用时1分04秒55。
2: 为了我们宝座第一名的是我们的唐翔宇，用时1分02秒40。
1: 年度晋级赛今天是最后一场，我祝贺很多每一个晋级赛都看了的朋友，真的是一场比一场精彩啊！让我们期待明天的半决赛，各位选手更加精彩的表现，来进入今天的欢庆时刻。年度冠军赛晋级赛就到这里了，
2: 冲向地平线，挑战新世界，我们感谢所有冲客的精彩表现。
0: 只要来到我们的亚洲一号赛道，绝对不会让你空手而归。本节目由合肥瑞康骨科医院提供全程医疗保障，合肥瑞康骨科医院，一家只看骨科的医院。
1: 再次恭喜今天成功晋级的八位冲冠勇士，那明天呢，我们即将迎来的是年度冠军赛的半决赛，想想都激动啊。每天中午11:45，请您准时锁定安徽卫视，关注好看好玩精彩刺激的男生女生。

0: 从来都是为你而来。第一次见你，那是一个我并不想参加的宴会。
1: 江银江总在事业上做的也还算是可以，但是当人老婆完全不合格。
2: 聂总，
1: 希望今后能跟聂总相往。
3: 效劳我看就不必了，但是我妈妈是远程的创始人之一，你侮辱创始人，这生意要是做成了，远程也不用再无锡混。还有你口口声声女性就该在家里做后勤让老公舒心，可你今天参加的可是我们无锡最著名的女强人的宴会，你心里既然看不起又何必参加呢？

0: 我曾经有过那么多幻想，想和他一起实现，可最终却是另一个人陪我完成。
1: 我在追你，是你的福利，不是你的负担。
2: 以前的我好像也是这么的坦率和直接。

0: 旭，
1: 你愿意当我男朋友吗？
2: 我请。
1: 但是我不会放弃的，等着我搞定你吧。
2: 原来有人的承诺这么不值钱，你刚刚为什么那样看着我？三心二意，还是对我旧情难忘？
0: 昨天叶蓉向我道歉，请你转告他，请他放心，别人的幸福我看不上。
3: 那些光，我一直在忍住，为什么我永远在错过？这个世界对我不公平，你对我不公平。
1: 能不能接受跟我有什么关系？
4: 西光，
0: 如果先认识林雨森的话，我会不会对他一见钟情？
5: 在这里表白是在拉第五的档次，可是我不趁虚而入，又对不起我的智商。你还喜欢着别人，那有什么问题？我让你挑。其实我是个急性子的人，还是第一次觉得这样慢吞吞的渐渐熟悉和了解一个人真好。请问聂小姐，加油是什么意思？
1: 也许一开始会有流言蜚语，
0: 但那是流言蜚语的错，不是你的问题。我喜欢你正大光明的大显身手。

0: 是光彩夺目的瞬间，也是琐碎平常的一切，
1: 是每个清晨朝阳初升的第一抹阳光。

0: 春深日暖，花开如约，他释怀过往，奔赴热爱。
1: 这些工作我们跟紧国家不要搞得就好。
0: 他坚定转身，温柔守护。
2: 不管前景在哪，我们都应该先埋头抹胸前。
0: 4月27日起，安徽卫视骄阳似我，宋威龙、赵金麦并肩逐梦，温暖同行。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春水初生，春林初盛，在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古城亳州，风里似乎都带着一股淡淡的草药香。
1: 那么我们现在看到这一片啊，种的全是芍药。
0: 这里有餐桌上的养生智慧，
2: 哦，真是第一次吃，还真不错。
0: 也有烟火里的百味人生，
3: 这个好像比这个更脆一点，咸中带辣。
0: 当清晨的第一缕药香唤醒沉睡的街巷，我们循着华佗的足迹

0: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1: 好，欢迎大家收看百名主播竞百线健康大问诊春启博周特别节目，我是李莹。
2: 大家好，我是开言。
1: 又请来了我们的老朋友程洪亮程主任，欢迎您。
3: 电视机前观众的朋友们大家好。
1: 程主任，我们回顾一下前两期的节目，我们把博州算是逛了一个遍。我们早上吃了牛肉馍，麻叶，然后咱们又去那个桥城买了特色的一些小礼品、小特产。
2: 博州，我真的是太爱这座城市了，我都不想走了。但是说到美景美食啊，我想问问二位，知不知道春天的第一口鲜是什么？
3: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哎。
2: 那就跟我一起来去一探究竟吧。

0: 我今天给你们组的这把养生局，嗯，这个环境怎么样？还不错吧？
1: 非常的清幽，很舒适。
0: 而且你们看到你们面前这是什么了吗？
2: 青苔
3: 的第一口鲜。
2: 是的，是的，是的。
0: 哎，是的。俗话说啊，一年之计在于春。一口青团保安宁，所以说这个青团呢，在春天的时候吃是味道最好的。那咱们怎么呢，也得尝一下，是不是啊？
1: 那我就不客气了啊，
0: 开始开始，
1: 我们就开始吃了。
0: 来，每个人都挑一个自己喜欢的味道，怎么样？
1: 黏黏的，糯糯的，很好吃，
0: 跟咱们平时吃到的
1: 口感是那种很 Q 弹的，很好吃。
2: 关键还有一股清香。嗯。
0: 它里面的馅儿可足了，而且呢有各种各样的馅儿，这就代表亳州人啊，不光是这个大气豪爽，而且很实在。嗯，
1: 主任，你说这个青团的青啊，这个青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2: 青啊，它的本意啊，实际上就是艾草的意思。哦，春季一定要吃青。为什么呢？我说春生夏长
1: 秋收冬藏。
2: 是的。春天是阳气生发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容易患一些什么温热感冒啊，咽喉肿痛啊等等这些。那么同时呢，春季呢也是像艾草啊这一类的长得最旺盛的时候，刚长得最嫩的时候，所以我们榨汁以后，我们和相关的食材啊混合在一起，制成这种青团。
1: 这也就是说，其实它是一道食疗的小方，养生的一道小方。可是这个里面是不是就只有艾草啊？
2: 其实啊，你说到馅啊，您是什么口味的？
0: 我这个是紫米的。
2: 紫米的。
0: 我这是红豆的。
2: 是红豆的，是吧？我这芋泥的。它也可以加上板蓝根啊，蒲公英啊，哎，这一类的药材，
1: 混在一块儿，
2: 混在一块，它也可以做成类似的青团。
0: 在中医学方面，这个板蓝根，还有咱们的这个蒲公英，还有咱们的艾草，它究竟是有什么样的一些作用呢？
2: 这个我们说艾草啊，它具有什么呢？具有温经散寒的作用。哦。那么在春季我们食用它的幼苗的时候啊，那么它又加了一个功效，清热解毒。那么它这种清热解毒呢，可以说是什么呢？就是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就是我们大家都能吃，都能够起到一定的解毒的作用。
1: 老少皆宜。
2: 对，那蒲公英。

0: 那我们就说，更重要的一点在什么？在于它的清热解毒啊，它可以疏散风寒。
1: 嗯，
0: 就是你感冒了，
1: 嗯，
0: 是吧？我可以用一点蒲公英，同时呢，它就有消肿散结的作用。所以你比如说脸上起个包啊，哪个地方起个痘啊，
1: 嗯，
0: 可以吃点
1: 吃点青团，
0: 哎，加点蒲公英的在里面。
1: 哦。
0: 那么板蓝根它具有什么特效呢？同样都在清热解毒基础上。它可以治疗咽喉肿痛，
1: 嗯，
0: 啊，当你嗓子疼了、干了，那么我们这里面艾灸青团里面加一点板蓝根，那这就是它们三者之间的不同。
1: 那也就是说，其实它不光是一道点心、一道美食，它更是食疗。就像刚刚主任说的，咽喉有点不舒服啦，或者是稍微有点觉得头有点疼啊，
0: 是的，
1: 可以是通过吃这种青团来。舒缓
0: 是的，
1: 或者是说，如果吃太多了，会不会不消化？因为都是糯米做的嘛。
0: 是的，这个我们说啊，青团啊，它是食中有药，
1: 哦，
0: 药中有食，但是呢，也不能吃多，
1: 对吧？
0: 因为它主要成分啊是糯米，
1: 嗯，
0: 糯米粉混合这个药汁以后啊，它做成的青团，所以说我们脾胃消化不好的尽量要少吃。不过我们平时呢，只能把它当成一个什么茶余饭后的小点心，
1: 哎，解个馋可以，但是不能吃太多哈。
2: 还有不消化不要紧啊，来，我们喝点茶，
1: 好。嗯，这茶挺好喝的，就是有一股豆香味的感觉。
0: 我喝出大枣的味道。
1: 枣，哦，
0: 对，这个茶呢叫酸枣。百合茯苓茶
1: 跟豆香一点关系都没有，
0: 它具有什么呢？具有安神作用。那么李老师喝出来豆香味呢，说明说它的口感非常好，
1: 好喝。
0: 这里面啊，不仅加了酸枣仁、茯苓和百合，
1: 嗯，
0: 还有呢，还有大枣和枸杞，所以它的口感，
1: 嗯，
0: 好极了，
1: 好喝的，是的，
2: 再喝一点。
1: 咱们来亳州这么长时间了，刚刚也吃了青团，然后咱们也喝了茶，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儿咱们没干。
2: 什么重要的事？
1: 来亳州得吃药膳呢，对吧？咱们到现在还没有吃药膳呢。
2: 那是去哪儿吃啊？
1: 主任带我们去吃啊。
0: 跟我走。
2: 好，走。
1: 说到亳州药膳，就不得不说说这家淮养堂了，因为这个药膳的传承啊，是已经有五代了，而且他们家是起于清代晚期，100多年了，
2: 对，百年老字号了。
1: 是的，
2: 而且我知道在亳州有一道非常有名的菜叫古道勺花鸡，
1: 听名字就很滋补，
0: 嗯，
1: 它是招牌菜，肯定能吃到
2: 啊，真的，
1: 必须要去尝一尝。
0: 那说了这么多，我今天要大饱口福了，
2: 必须的，走，刘岩。
1: 哇，唯有美食方能解忧啊！你看这一道叫曹操鱼头，
0: 嗯，
1: 勺花鸡，
0: 嗯，
2: 招牌了，
1: 江川土鸡蛋，
0: 对，
1: 勺花
2: 公制有没有发现？颜值好高啊！
0: 对，
2: 哎，我最想吃的就是这个招牌菜，这个勺花鸡
0: 是吧？
2: 这真的是亳州的一道名菜啊！
1: 对，
2: 然后
0: 我们可以
1: 期待了，
2: 对，
0: 尝一尝，
2: 它这还很香，嗯，
0: 是的。来，
2: 这里面有这个大枣，
1: 对，
2: 然后还有芍药花，
1: 这个是石斛吧？
0: 石斛，
1: 啊，虫草花，
0: 虫草花，
1: 这个有
0: 人参，
1: 这人参，我先喝为敬了。
2: 好奇的味道，
1: 哎，跟我想象中的不一样，哎，
2: 嗯，
1: 我总觉得吧，这个药膳肯定吃起来有股药味儿，我没有想到它这么养生的同时还很好吃，就等于是把那个良药苦口变成了良药可口。
2: 是的，它这个汤啊非常的清澈，不像我们之前喝的别的鸡汤有点那种油腥在上面，然后还特别清甜。
1: 嗯，
2: 陈主任呢觉得
0: 我们说一般的药膳啊，
1: 嗯，
0: 都是口感不是太好，那么这个药膳的口感非常好，这也是亳州当地的一个非常具有特色的药膳。
1: 嗯，
0: 我们亳州有句话叫什么，叫药这个药助食力，
1: 嗯，
0: 食助药微，
1: 哦，
2: 食助药微，
0: 对，嗯，就是药融入到我们日常的饮食当中以后啊，它就变成了一道味道可口、营养丰富的药膳了。那么这就是亳州千年药都的一个沉淀已久的一种饮食的文化
1: 啊。
2: 看来程主任对这个药膳的这个研究颇深哈。
0: 是的，嗯，您看他炖的是这上面这个是芍药花，
2: 嗯，
1: 哦，这个就是芍药花，
0: 对，这就是芍药花，
2: 嗯。
0: 那么我们看到还有呢，肉眼可见的，我们看这是
1: 虫草花。

0: 搞啊，
1: 炖汤常用的。
0: 对，然后石斛和人参，你还有红枣，还有药包里面的带枸杞啊、葛根啊等等这些药食两用的这个药材。嗯，那么我们看，首先讲人参，人参它具有什么大补元气？哦，那么我们做鸡汤是补的。嗯，但如果这时候你加上人参了，那么它的补益的能力更强了。啊，但是呢，你只吃这个补的东西啊，它容易上火。嗯，它容易虚不受补，那时候这时候要给它什么阴阳要搭配一下，
1: 这个就
0: 加上石斛，
1: 石斛，
0: 哎，加上石斛。那么芍药具有什么呢？养血柔肝的作用。那么这个芍药花放到里面，不仅能增加它的颜色，就是色香味俱全，还搭配了松草花、枸杞，是吧？红枣等等。那么整个这一套汤羹啊，是非常的滋补的，其中补中还有清。
1: 就像主任刚刚说的，它不仅是色香味俱全，它应该是色香味补俱全。
2: 哎，是的，
1: 对吧？
2: 而且我刚刚注意到，我旁边有一道颜值特别高的菜啊。啊。又有这个花瓣在里边啊。
0: 我们一人拿一块尝一下吧。
1: 这我刚刚说的叫芍花糕，
2: 不舍得吃啊。
0: 对，
2: 真好看。
0: 谢谢老师。对，好。
1: 好香啊。
0: 大家尝一下，猜一猜这个里面到底是什么食材。
1: 我先说。嗯。我刚刚嚼的时候有一点点那种清甜的味道。我猜可能有山药和马蹄。
2: 我也觉得它像是山药。对，然后那个红色的肯定是芍药花，因为这个很明显嘛，你看，这个放在这个鸡汤里炖的也是这个颜色，但是这个白色的是山药吗？
0: 是山药，
1: 只有山药啊，
0: 只有山药啊，只有山药。为什么说呢？因为这一道食这个食材啊，不仅颜色鲜亮，而且什么呢？这个形状特别特别的美，口感还好。那么它里面加上这个食材主要是山药，那么山药里面呢加了一些芍药的花，那么我们前面说了，芍药花具有什么作用啊？养血柔肝的作用，那么加上这个山药以后啊，它就不是普通的面粉了，它是山药粉，山药粉具有什么滋补肺脾肾的作用，
1: 肺吃白色的东西会好一点，
0: 对。所以说你看，我们来尝尝它的口感，是吧？如果它还再好吃再滋补，是非常非常值得称赞。
2: 所以我们女生肯定要多吃一些这个，
1: 对，
2: 这个糕点，
1: 因为它从颜值啊滋补上，我觉得都更适合女孩子一点，女孩子肯定很喜欢。
2: 我刚刚尝了还不是很甜。
1: 对呀、啊、很好吃，
0: 微微有点甜，但是实际上是什么呢？它不甜更好。不甜呢，它可能会影响这个大众对这个食材的口味口感，但是如果不加糖，它就是这个食材的本味或山药的本味，它可能滋补性更强。它针对人群会更多。
1: 我自己其实最想吃的是这道菜，因为我小时候养蚕嘛，感觉是像蚕宝宝吃的，所以这个叫炸桑叶，加一个啊。
0: 桑树啊，一生都是宝。其中我们这个桌上有两道都是跟桑有关系的，这是桑叶，是吧？这是桑葚。那么
2: 哪个哪里？
0: 这是桑葚，桑葚蜜汁肉嘛，
2: 是吧？肉上面的这个。
1: 对。
0: 那么它这个桑叶啊，桑叶在中药里面运用是非常广泛的。你比如说风热的咳嗽、干咳，那么桑叶具有明目的作用，它有清热解毒的作用等等，桑叶的运用非常广泛。我们现在把它轻轻裹上面粉炸一下，然后这种的食材不仅新鲜，保持了桑叶的特有的那些治病的元素，而且什么，它的口感非常好，是吧？老少皆宜。
2: 哎，我觉得很像我们小时候吃的那个虾片，炸虾片，
1: 很酥脆，而且它有一股清香，
2: 对，清香，
1: 有股清香味，炸出来很好吃。
2: 就一点那种草药的那种味道都没有，
1: 我第一次吃。
2: 你要是不告诉我，让我蒙着眼吃，我感觉就像是炸虾片。
1: 非常好吃。就主任刚刚讲的，这个是，炸的桑叶，这个是桑葚，桑葚也是补气的，对不对？
0: 桑葚更多是补血，
1: 就是补血，不是补气，是补血。
0: 补血。哦。我们说桑树一生都是宝嘛。桑葚不仅是补血，而且它对女性啊脱发效果非常好。
1: 那我得多吃点，好我的头发。
0: 而且它含有花青素，这个桑葚啊，它是既滋补又可以清热，所以它的功效非常好。

0: 所以这时候你对于你像分热上饭啊，
1: 嗯，
0: 这个头皮屑比较多呀，
1: 嗯，
0: 脱发呀，像这些它都可以起到治疗作用
1: 啊。
2: 那桑葚跟咱们这个蜜汁红烧肉在一

0: 但是肥而不腻，是吧？不仅具有滋补作用，而且满足了我们对这个食物的这种需求。
1: 那我们要多吃点豆块子吧，
2: 尝尝呗。
1: 对呀，因为主要是我觉得它可以治疗脱发，我得先来个桑葚。
2: 肥而不腻，
0: 肥而不腻，
2: 真的很好吃。
0: 应该有一点点甜甜的，这个但是呢，能吃出来桑葚的那种药味。他们这种制作的方法，实际上在长期的蒸煮过程中，已经把相应的油脂啊蒸出来了。这时候，所以它能做到肥而不腻。然后你又加上勾芡的时候，加上这个桑葚膏、桑果的汁，它不仅具有滋补作用，而且能非常好的满足我们的口感，和食欲。
1: 这个一看就是最经典的这个曹操鱼头汤。
2: 对，
0: 这个汤我是非常喜欢的，非常喜爱的。它不仅具有鱼肉的这种清补的作用，而且它里面加上了很多的食材和药材。
1: 我看那个绿色的是不是青团啊？
2: 这个好像不像。
0: 这跟青团还是有区别的。它是用石斛的汁做的鱼丸，
2: 这是一个丸子，
0: 叫石斛鱼丸。
1: 来，给我来一个。
0: 来一颗。它为什么叫曹操鱼头汤啊？因为它里面加上了天麻呀、这个葛根啊等等这些药材，它还可以祛风止痛。所以说，当你有头痛啊，或者有些头晕呀、这些症状的时候，我们喝这个曹操鱼头汤啊，它也可以起到治疗作用。
2: 是这样子。这道菜吃起来是有讲究，非常好喝，非常的鲜甜，
1: 很软嫩。这个鱼丸
0: 加入了这个石斛以后啊，它不能久煮。久煮以后，石斛的有效成分啊，可能就挥发了。所以说我们这个汤上来了以后，我们先吃鱼丸，要把石斛鱼丸吃完了以后，我们再开始喝汤吃肉，它的疗效才更好。
2: 主人带我们吃了这么多好吃的，趁着这么好的春光，是不是咱们去消消食，喝一喝当地的奶茶，叫中药奶茶？
1: 中药奶茶
2: 没喝过吧？
1: 好喝吗？
0: 在亳州啊，中药奶茶是又一个特色。我带你们一起尝尝。
1: 走啊，
2: 主人，要尝尝。

0: 你确定这是奶茶店吗？
1: 是的，我们来看看，你看它虽然是以奶茶为主啊，但它也有其他一些哦，具有亳州特色的一些中药的品种。
2: 一进来就能闻到一股那种淡淡的药香味儿，
0: 对，香味，好像古玩店一样。
3: 陈主任，你们好，
1: 你好，你
3: 好，好久不见，
1: 对，
3: 欢迎光临华德华谊堂。哎
0: 呦，这就是奶茶吗？
3: 就是我们想来尝一尝那个陈主任安利给我们的既健康然后又不长胖的奶茶。
4: 今天呢，给你们介绍两款我们店里面的主打，一款是熬夜人参水和一款是红参女神水。这是我们的熬夜人参水，这是我们这个配料里边是用人参、枸杞、桂花和红枣还有罗汉果籽搭配的。
1: 这两款茶我觉得都适合你们。
0: 哦，原来是为我们俩精心挑选的。
1: 那么你看它的组成，人参，这个叫什么？罗汉果籽。罗汉果就开咽利嗓的作用，
3: 对嗓子好，
1: 对嗓子好，清咽利嗓。菊花也是的，清热解毒。那么大枣呢，和枸杞呢，它是配合人参的温补作用的。所以这个里面有热有寒有补有清，对滋养女性的身体啊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组合。
2: 这个太好了，那一会儿给我来一杯啊，
0: 赶紧尝一尝这个。而且里边一点牛奶都没有。
4: 是的，其实我们家也是有奶茶的，全部都是用这一款茶汤浓缩过之后加一点牛奶进去。
1: 谢谢，来，李老师先来，李老师先来。
2: 哇，好好喝呀，
0: 有一股淡淡的那个生味儿，
4: 而且我们的草本茶里边是不加任何的糖的。
2: 哎，我就想说有点甜。好了，那这个甜是罗汉果，
1: 这就是草本的精华。
4: 对，可以尝一下我们第二款红参女神水。里边加了红参、玫瑰、桑葚、黑枸杞。
1: 刚才我们在讲到这个参的时候啊，可能大家都有点害怕，这个人参是大补元气的，会上火啊。但是我们现在无论是红参和人参，它都是一个品种，只不过是炮制的方法不一样。那么这个参呢，它的药力呢也没有过去我们讲那个人参强了。那么它更多是原参，就是我们自己人工种植的，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吃。第二个呢，它还加了桂圆肉。
2: 桂圆
1: 也是温补的。

0: 生了，来
1: 来，这个也有一点甜味儿。
0: 好，那我们碰一杯吧，
2: 来，
0: 祝我们每一天都精神满满，
1: 开开心心，
0: 越活越健康。
2: 好，
0: 哎，这个就有一点淡淡的玫瑰花的香味，
1: 而且有点甜味儿。这个甜味是红枣，
2: 红枣
1: 的甜味，
2: 红枣、红参，那个桂圆肉、桑葚，它都有一点甜味，
1: 微微的甜，
2: 对，它都不是非常难喝的，而且呢，这个

0: 我们来练习华佗五禽戏当中的雄戏，雄练脾胃。我们经常看到有说三焦不通，实际上最核心的是我们的中焦脾土区，只有中焦疏通了，上下都可以连通起来。那么脾胃经常不适呢，如果有面色有油啊，头发油，还有舌苔发白发厚，当然还有一些口腔有奇奇怪怪的味道，都是跟我们的脾胃湿气息息相关。所以记住了吗？练习雄戏是祛湿养脾胃的，来，我们赶紧祛湿练起来吧。五禽戏雄戏练在脾胃。好，雄戏，脚尖内扣，迈左脚，想象自己由右向左，好，转圈，左右各两圈。一般我们在练习时啊，左右各做七次后再换。好，收回右，脚尖回勾，由左向右，注意我们用腰劲旋转，感受腰在用力，这个动作呢很好来去挤压到中焦的位置，促进三焦通畅。好，调息，每天呢也可以以七次左右各为一组，那么我们一般呢练三到五组就可以了。
1: 春深日暖，花开如约，他释怀过往，奔赴热爱，
2: 这些工作我们跟紧国家要高度就好。
1: 他坚定转身，温柔守护，
3: 不管前景在哪，我们都应该先迈到我胸前。
1: 4月27日起，安徽卫视骄阳似我，宋威龙、赵金麦并肩逐梦，温暖同行。
4: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影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女性就该在家里做后勤，让老公舒心。可你今天参加的可是我们无锡最著名的女强人的宴会，你心里既然看不起，又何必参加呢？

0: 从来都是为你而来。第一次见你，那是一个我并不想参加的宴会。
1: 江云江总在事业上做的也还算是可以，但是当人老婆完全不合格。
2: 聂总，
1: 希望今后能为聂总效劳。
3: 效劳我看就不必了，但是我妈妈是远程的创始人之一，你侮辱创始人，这生意要是做成了，远程也不用再无锡混。

0: 幻想，想和他一起实现，可最终却是另一个人陪我完成。
1: 我在追你，是你的福利，不是你的负担。
0: 以前的我，好像也是这么的坦率和直接。庄旭，你愿意当我男朋友吗？
2: 抱歉，
0: 但是我不会放弃的，等着我搞定你吧。
2: 原来有人的承诺这么不值钱，你刚刚为什么那样看着我？三心二意还是对我旧情难忘？
3: 昨天叶蓉向我道歉，请你转告他，请他放心，别人的幸福我看不上。
4: 慧心哥，我一直在忍住，为什么我永远在错过？这个世界对我不公平，你对我不公平。
0: 你能不能接受跟我有什么关系？
5: 西哥，
0: 如果先认识林雨森的话，我会不会对他一见钟情？
1: 在这里表白是在拉低我的档次，可是我不趁虚而入，又对不起我的智商。你还喜欢着别人，那有什么问题？我让你挑。其实我是个急性子的人，还是第一次觉得这样慢吞吞的渐渐熟悉和了解一个人真好。请问聂小姐，加油是什么意思？
0: 也许一开始会有流言蜚语，
6: 但那是流言蜚语的错，不是你的问题。我喜欢你正大光明的大显身手。

0: 是光彩夺目的瞬间，也是琐碎平常的一切，
1: 是每个清晨朝阳初升的第一抹阳光。

0: 热爱。
1: 这些工作我们跟紧国家不要倒退就好。
0: 他坚定转身，温柔守护。
2: 不管前景在哪，我们都应该先迈到我所前。
0: 4月27日起，安徽卫视《骄阳似我》，宋威龙、赵金麦并肩逐梦，温暖同行。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今天的新闻创纪录，零零后小将夺冠，中国斯诺克的时代正在到来。闻臭师，五年闻2000多万斤酸笋，一起揭秘螺蛳粉闻臭师。
1: 臭的酸笋，要么就是火候不到。
0: 听警示，男子手机未设密码，遗失后遭疯狂盗刷。说养生，立夏吃3000，应季而食，帮你安稳度夏。美的新闻报，新鲜非常到。各位好，我是唐田，在合肥天鹅湖畔的演播室向您问好。节目开始呢，先来进入今天的每日试点。我们先来看一个好消息，北京时间昨天凌晨，2026斯诺克世锦赛在英国决出冠军。22岁的中国选手吴怡泽以18-17战胜名将墨菲，成为首位00后斯诺克世锦赛冠军。这也是继去年赵欣彤夺冠之后，中国选手连续第二次赢得了斯诺克比赛的至高荣誉。
2: 这场决赛打得异常焦灼，吴怡泽和墨菲从14-14开始陷入拉锯战，一直打到17-17，被迫进入决胜局。这是自2002年以来世锦赛决赛首次进入决胜局。决胜局中，吴怡泽比分落后，他选择击打一个难度较大的红球进中袋，这成为比赛的胜负手。吴怡泽随后一杆打出85分，赢得职业生涯首个世锦赛冠军。22岁的他成为自1977年世锦赛在谢菲尔德克鲁斯堡剧院举办以来第二年轻的冠军得主，仅次于1990年21岁夺冠的亨德利。
3: 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就是我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我想这次比赛没有人比我更想得到他了。我日复一日，我真的我愿意付出一切去得到他。
0: 凭借精湛球技，吴怡泽首次夺得斯诺克世锦赛冠军，而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他在多次落后或者是陷入僵局时展现出的永不言弃的拼搏精神。这位00后年轻人是如何做到的呢？我们一起走进吴怡泽的追梦之旅。
4: 每一个趴在球桌上流汗的孩子都

0: 幻想着能站在斯诺克的最高舞台克鲁斯堡剧院，吴一泽也不例外。2003年，他出生在甘肃省兰州市，孩提时接触斯诺克，很快展现出天赋。14岁时斩获中青赛冠军和世界 U21 冠军，2021年初登职业赛场便荣膺最佳新人，两次打入排名赛决赛，但是最终都铩羽而归。历经打磨与锤炼，吴一泽在本赛季迎来了斯诺克赛场上的成人礼。他在南京国际锦标赛上连克强敌，捧起个人首个排名赛冠军奖杯。精湛的球技和谦逊温润的人格，火箭奥沙利文毫不吝惜对吴一泽的赞美之词。
1: So yeah, obviously, I think Wu Zi's going to be world number one probably give him 3 years. Definitely going to be world champion very, very soon.Phenomenal player.
0: 在这届世锦赛上，吴一泽给全世界观众留下了多个难忘的瞬间。第二轮，吴一泽韧性十足，与塞尔比鏖战24局后最终胜出。半决赛中，当手握赛点的马克·艾伦打丢了赢下比赛的黑球时，吴一泽抓住机会反败为胜。决赛中，他又与肖恩·墨菲战至决胜局，最终夺得冠军。除了扎实的技术本领，22岁的吴一泽展现出了过硬的心理素质。
2: 我第一次在这样的场面、这样的环境下，这么大的比赛，离输球就那么的近，但是赢了，这是我人生第一次经历。我想，我一定会铭记这次感受吧。
0: 从中国西北的小球房，一直到职业斯诺克赛场的大舞台，父亲始终陪伴在吴一泽身边，让他能够在异国他乡汲取到属于亲情的温暖。夺冠后，吴一泽的父亲和母亲亲手为他披上五星红旗，正是他们无私的牺牲和支持，成就了如今的吴一泽。
2: 真的谢谢，谢谢我的父母。我想说，其实他们才是真正的冠军。我的父亲就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一直陪伴着我，包括我的母亲，他们是我永远的精神力量。
0: 少年自有鸿鹄志，当骑骏马踏平川。吴一泽完成了从挑战者到世界冠军的跨越，成为首位夺得世锦赛冠军的00后球员。从80后丁俊晖开启时代，到90后赵新童，00后吴一泽新生代身披五星红旗，闪耀克鲁斯堡。中国选手正在集体崛起，不断刷新这项传统英伦运动的边界，也激励着更多热爱斯诺克的人们追逐梦想，开启中国斯诺克新的篇章。
2: 我做到了为自己而战，为家庭而战，更重要的是我为我的祖国而去战斗。
3: 人民日报发表短评，中国斯诺克的时代正在到来。文中提到，中国小将吴一泽问鼎斯诺克世锦赛，成为赛事历史首位00后冠军。一年前，赵新童创造历史登顶，中国选手连续两次赢得斯诺克比赛的至高荣誉，见证斯诺克刻下了鲜明的中国印记。少年成风，锋芒尽显，新生代接续领跑，中国斯诺克未来大有可为。我们也想问问大家，您的梦想是什么？实现了吗？好，更多的新闻资讯和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和微信视频号，搜索每日新闻报。我们再来听听今天的今日之声。
4: 预计今年5月1号至5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152510.3万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截至目前，全国31个省份 GDP 数据已全部发布，总量上共有13个省份 GDP 突破1亿元，广东、江苏和山东继续稳居前三位。截至5月2号，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已汇集8427.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193.6亿元。今天起至8号，南方地区将有大范围降雨，北方地区及黄海、渤海将有大风天气。
3: 我们再来看其他消息。因为手机没有设置密码，前不久湖北武穴一男子遗失手机后，发现手机上的微信钱包被人疯狂盗刷，紧要关头男子报警求助。咱们来看看这钱追回来了吗？
5: 案发当天下午3点，武穴市石佛寺镇居民程先生到辖区派出所报警，称自己的手机不慎遗失。

0: 由于手机没有设置密码，程先生担心自己微信钱包里的资金被人盗刷。民警随后登录了程先生的微信，果然发现了多笔异常的支付记录。
1: 登录微信之后发现微信的余额已经少了1000多块钱，然后我们就通过他的微信账单调取的微信账单之后呢，我们发现在手机遗失后的半个小时啊，在官桥的某食品店啊，一共刷走了1200多块钱。
0: 办案民警根据消费账单信息，很快就找到了事发的副食店。民警很快就发现了盗刷微信资金的男子。
1: 我们调取了2家店的监控，发现是同一名男性，啊，然后在一个时间段，分别购买了7道香烟。男子在买完香烟之后，就直接用了受害人陈先生的手机微信的余额进行支付的。
0: 通过视频侦查，民警很快锁定了违法行为人蔡某。当天晚上6点钟，警方传唤蔡某到案。蔡某对于捡到手机疯狂盗刷微信余额的违法事实供认不讳。
1: 当天他是在超市捡到受害人的手机之后呢，发现手机没有设置开屏密码，那微信也没有设置支付密码，他自己也不敢在案发地刷，知道大超市有监控，但他也没想到现在小商品店也设了监控。
0: 目前蔡某因盗窃被警方行政处罚，所盗赃款全部退还给受害人。警方提示，使用手机时一定要给支付账户设置独立的密码，切忌使用简单的数字组合，以免不法分子有可乘之机。
2: 好，我们再来看其他消息。一位河南服务员女孩因为自卑发帖，万千网友晒出了自己的工作照，暖心安慰。岗位不分贵贱高低，每个人都可以在自己的岗位上发光发热。
3: 近日，一名河南女孩在短视频平台发帖，称自己在火锅店当服务员感到自卑，因为大部分客人跟自己年龄相仿，浑身散发着香水味儿，而自己身上只有怎么也遮不住的火锅味儿。帖子意外吸引了巨量关注，近10万名网友在评论区给女孩送上暖心安慰，还配上了自己无美颜无滤镜的工作照片。
4: 没关系，我休息吃火锅的时候能碰见你，指不定你休息踏青的时候能看见扫地的我，扯平了哈。碰巧那天没带娃没上班，于是盛装出席了你的日常，真是荣幸。宝宝，你只是恰好看到了不送外卖的我。
3: 在这条短视频的评论区，扫马路、摇奶茶、送外卖，网友们公布自己最真实的工作状态，只为隔空给女孩送上安慰。张芝是一名从业多年的服务员，刚好也刷到了这条视频。他告诉记者，女孩可能是一时有感而发，网友们的暖心留言让张芝很受触动。
5: 大家年轻人还是很正能量，就是每个人都有狼狈的一面，但是也有自己光鲜亮丽的一面，就是互相尊重就好了。各行各业只要自己努力的绽放，其实都是一样的。
3: 同样在服务行业工作的快递员小莫对这则消息也很有共鸣。小莫是贵州人，今年25岁，凭借自己的辛勤劳动在重庆站稳了脚跟。
6: 年轻人就应该要奋斗，要努力上进吧，压力肯定是有，但是要积极往前看吧。
3: 在这样一场隔空互动中，无数网友愿意为一名女孩卸下伪装，把生活的褶皱摊开给陌生人看，令人动容。
2: 的确，岗位不分贵贱高低，只要努力都可以发光发热。我们再来看到，在浙江温州鹿城区山福镇，金志晚是一名农村集体经济经理人，也被称作是乡村 CEO。 从放弃城市讲台来到田间地头，用短视频带货、文旅推介、研学开发，他串联起了18个村的特色资源。他把村里的好东西卖向了全国，也把冷清的古村变得热热闹闹。咱们一起来看看这个乡村CEO 的故事。
7: 哎，大爷你好，你认识婉婉吗？
8: 婉婉，
9: 婉婉是我们的 CEO。
10: 婉婉是我们的 CEO。
11: 就是村民口中的婉婉。2024年做了10多年教培老师的他，从200个竞聘者中脱颖而出，成为温州第二批乡村 CEO， 任务是帮助山福镇壮大发展村集体经济。
12: 乡村 CEO 到底过来干什么呢？花这么多钱，这个钱花的值吗？
13: 我把乡村 CEO 是啥？去村里干活，他以为我是这个。你好好的那个老师不去干，你不要去倒腾。
11: 自上任以来，婉婉就

0: 着一股劲儿，脱下职业套装和高跟鞋，他要在乡村拼出第二人生。
1: 过来的时候，我想大干一场的全国十大最美乡村之一，全国文明村。怎么村庄的人这么少呢？
2: 2021年，我们把18个村的资源整合起来，成立了营山实业有限公司。怎么样子把公司运营起来？不懂流量，不懂市场，那么所以我们急需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人才。
0: 挨个跑了18个村，没想到资源禀赋各不相同。
1: 18个村有些在山上，有些在山下。刚开始的时候去找村书记，不理我呀，他说你就是干不起来的，你招标招标也不会，你要施工施工也不会。我觉得好像说的好像也没错哦。那我觉得那用时间去证明，我要开始，我说那干自己擅长的事情，让大家知道我们山府。
0: Ladies and gentlemen, I'd like to 上任3个月，婉婉在田埂拍摄了第一个视频。
1: Let's go, good day, made a deal,
3: 没得老婆的
1: 来一根
3: 再给，
1: 太便宜，
0: 没想到火了。来自北纬27度的田，帮村民卖出去3000株甘蔗。村民们开始觉得这个小姑娘有两下子，
1: 这就是女王，自信放光芒，绝对有戏。大家好，我是山府镇乡村 CEO 金志婉，半年前通过农业局考到了山府镇，从笔杆子变成了泥腿子。今年莲叶甜甜，莲子饱满，这啊可是我们村里自己种的，是大家的钱袋子。我所做的事情啊，书记他们是有关注的，所以他们说，婉婉，我们把我们的村里面的能拿出来的宝贝我全都告诉你。这个铁皮石斛是原来长在树上的，还而且是这样子盘起来，
3: 这可哦，哎呀，还算长得还是不错的。
4: 1、2、3，开始。
0: 孙大哥守着大山，想种好每一株石斛。婉婉开始和村干部们一起发掘出圈的亮点，打响山府的名号。石斛、锥栗、杨梅、螺蛳，山府藏着那么多好风物。
1: 但最终的目标都是一致的，为我们村集体好。后来来了5、6万游客来到这儿，还有些大姐姐哦，那个丝巾在这样子哦。
0: 几年前，正是带孩子们去村里研学的经历，让婉婉埋下了回村的种子。
1: 我抓到了。
2: 原先大家可能觉得他不是我们山府本地的人，会不会只是过来镀个金就走了？后来看到他这么扑进身子的这种扑到工作上，扑到这个村里面去啊，那么大家的想法可能也改变了。
5: 锥栗是我和一个伙伴从福建引进来的一个品种，也是为了发展我们村里的一个产业。哪知道技术攻关好了以后，销路反而成为最大的问题。从去年开始做了几场活动，小朋友们过来采摘锥栗，整个村子就热闹起来，效果发现还是蛮大的。
1: 下面这样子值的话，是我们18个村还有美丽乡村，是每一个村的利息。从最开始的没人理我，到现在跟大家一起开会的时候啊，其乐融融，有商有量，我觉得这种很幸福。这个改变很大。现在的话，我觉得不管是村民也好，村书记也好，我能够发现他们从内心的话会支持我，因为他逐渐的会把一些最开始的那些施工呀、业务啊，慢慢的话会教我，在他们的帮助之下，我成熟了。那先打分红呢，还是先打利息呢？
6: 先打分红。
4: 先打利息。
1: 算账的时候，我最头疼这个钱袋子能不能鼓得起来。但是如果说这个余额有点可观呢，那个时候我就长舒一口气啊。
2: 18个村集体，他们的资源不同，婉婉就像一个纽带把他们串起来。他需要资源，需要平台，需要项目，那我们无条件的支持。他把心给我们，我们把心给他。
0: 外来人金志婉成了村民口中我们的婉婉。西坑村在山上交通不便，他就要多去走一走。
1: 爷，小的就不要了，
6: 我们就拿去。下次我问你你要什么吃，你告诉我啊。
1: 你做什么我都要吃的。
6: 我女儿姑娘到了，奶奶吃，她怕是轻的，过几天都是单子，马上过来都给我生病。
1: 他们待我如同他们的孩子，他们的笑脸是最治愈我的。他笑我就会跟着笑，想逗他笑。阿婆，你永远是八一朵花哦。哎，那个时候我觉得我们乡村 CEO 返乡这个意义也在这里。
7: 我老公其实挺心疼的，后来对我说，你可以拼搏。

0: 不要拼命。想想身上的这个担子还是挺重的，或许过了火车的下面的小隧道之后，前面一片美好的风景等着我们。
1: 大家好，我是山口镇的乡村 CEO 婉婉。
2: 我是乡村 CEO 官方的。
1: 国家对于我们乡村 CEO 的定义就是爱农业、懂技术、善管理。我觉得乡村 CEO 就像一团火，要不断的往上。
3: 就在采访的时候，婉婉身后一列火车驶过，婉婉期待她在满山福镇的农产品发往全国各地。
1: 这个放杨梅，这个放荸荠，这个放欧甘，这个放甜鱼，这个放螺丝，这个放白茶，全部把它们运出去。王
4: 翔，也需要更多的年轻人到我们山河来，我们也需要更多的婉婉。
1: 我就觉得一个劲往前奔跑，所有的青年别想太多，我觉得既然选择来到乡村，一路向前奔跑就好了。
5: 进入立夏时节，老话说立夏吃三鲜，健康一整年。应季而食，顺应自然，是最简单也是最有效的养生手段。
6: 立夏伴随着气温渐升，人体代谢加快，脾胃功能易受影响，饮食调养可以提上日程。老话说立夏吃三鲜，健康一整年。这三鲜指的是树三鲜、地三鲜、水三鲜。树三鲜，立夏时节成熟的鲜果，缓解燥热，如樱桃、枇杷、杏子。地三鲜，立夏时令蔬菜，能清热利湿、健脾开胃，如蚕豆、蒜苔、黄瓜。水三鲜，立夏时令水产，补中益气，滋养脏腑，如黄鱼、河虾、石鱼。立夏吃三鲜，应季而食，帮你安稳度夏。
5: 延时摄影能把稍纵即逝的美丽留住，比如说花开的瞬间。那么下面的这段视频当中呢，摄影师花了400个小时延时拍摄花开瞬间，我们赶紧去欣赏一番。

0: 好，欣赏完了美丽的花开，我们来进入今天的微观天下。那现在呢，全世界都在学说中国话，感受中式烟火。近来一位中国奶奶翻唱的越来越好，凭借明快的节奏和朗朗上口的歌词，火速席卷海外，外国网友也开启了循环翻唱模式。
1: 自打的电话小的嗯，自打的电话小感觉
2: 能自动啊个说了搞这工作越来越好，
1: 手平静了价格花了心情越来越好，应该哪个说感情的环境越来越好。
0: 外国朋友唱中国歌也是唱得越来越好，一首老歌呢架起了文化的桥梁，它以朴素幸福从容向善的生活态度让世界读懂了中国式美好。继续来往下看哈，咱们常说哈，自古英雄出少年，来看到近来广东佛山有个5岁的小姑娘演绎藤牌单刀，一招一式利落有劲儿，眼神坚毅，气场拉满，小小年纪尽显中华武术精气神儿。

0: 次省级非遗，霸王红颜经典第七套路铜牌当当。他穿的这套衣服呢，是六个八斤重的，他能够穿着这么重的衣服练呢，还能够展示得出来，还有这么精神呢，还是一步一步的练出来的。
1: 铜牌单刀呢，是咱们中国古代一种经典的冷兵器组合，是由藤编的盾牌与单刀配合使用，兼具防御与攻击的功能。明代戚继光抗倭时，就将藤牌兵编入鸳鸯阵，利用藤牌抵抗倭寇的刀剑，配合单刀近战。好，再来往下看哈，我们把视线转向广东清远，危险的一幕。高速的一个隧道之内呢，路政人员发现一辆车违规停在应急车道，车内一家三口因为长时间在密闭空间停车，怠速开空调，已经缺氧昏迷。路政员迅速打开了车门，并配合医护人员及时救治，很快呢，三人恢复了意识。

0: 你最清楚，你知道吗？
1: 对啊。
2: 就是捏了一把汗啊，你看多危险，提醒大家在隧道等密闭空间停车开空调，极易引发一氧化碳中毒或者缺氧窒息。我们再来把视线转向其他的消息，您见过给车给人买保险的，但是听说过专门给鼻子投保的吗？这就是螺蛳粉闻臭师。近来几年随着螺蛳粉的走红，螺蛳粉闻臭师这一新兴职业也应运而生。来自柳州的李任就是其中的一员，这位39岁的神鼻子从业5年来，靠着超乎常人的嗅觉，累计闻过2000多万斤的酸笋，他的年薪高达50万元。
3: 我全身最贵重的东西就是鼻子。
4: 网传啊，说这个闻臭师的年薪有50万或者是100万，您能给我们解密一下吗？
3: 这可能稍微有一些夸张，但是呢，其实也差不多。干了那么多年，我感觉我自己都被腌入味了，没有7分也有3分了。好的闻臭师天赋很重要，我的鼻子就是一个尺度。当然，除了天赋，还要努力。我从业5年多，累计闻了2000多万斤酸笋了。好的酸笋其实是不臭的，臭的酸笋要么就是火候不到，然后在那个包装袋里面持续发酵，要么就是笋的品质不好，
5: 不够臭，发酵时间短，还要继续发酵。臭味开始走下坡路，酸香开始出来了，继续发酵，没有臭味，酸香合适，合格。
2: 虽说现在有各种高科技的检测设备，但是在李任的眼中，酸笋的最佳风味呢，可没有固定的数据标准，还得靠人鼻子来把关。看来呢，有些活儿还是得靠老师傅的手艺，不对哈，是鼻艺。我们再来往下看哈，要说军犬有多聪明呢，咱们一起来认识下面这只名叫追风的军犬。演练救助溺水人员，只见他带着救生圈全力以赴游向落水者，快到的时候呢，发现这名落水者竟然是自己的训导员，毛孩子掉头就游回去了。训导员哭笑不得，说自己和追风一起游过泳，追风游不过他，所以呢，狗子知道不必担心。
6: 救命！
7: 一起游过，他游不过我，他只能是游在我的后面，所以可能他心里面就觉得我只能这个游泳技术还挺好的，不用担心的。

0: 好可爱的军犬哈、啊！当然了，该夸还是得夸，精准识别，业务娴熟，值得奖励。鸡腿儿，再来往下来看哈。前两天呢，在湖南株洲，一男子酒后无故骚扰过往女性路人，被店员劝阻后，还与店员发生冲突，并打砸店内物品。更恶劣的是，男子还持餐具暴力阻碍民警执法。现场民警果断出手，仅用3秒钟便将其制服，引得群众拍手叫好。要说酒品差呢，就别贪杯，醉酒绝不是违法乱纪的借口。这名男子最终被民警依法强制传唤。目前
1: 大部云南北部、河南部、四川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呢会有中到大雨，其中江西东北部、湖南南部、广

0: 西东部、广东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会有暴雨。气温方面，今天的气温将升至近期高点，长江以北一带的气温会大面积创今年以来新高，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多地的最高气温有望达30度，黄淮一带还可能会超过30度。来看具体预报。
1: 北京多云转晴，25到14度；哈尔滨阵雨转多云，18到6度；长春小雨转阴，20到8度；沈阳中雨转多云，20到8度；大连阴转雷阵雨，23到13度；呼和浩特多云转晴，19到3度；太原阴转晴，25到7度；天津阴转多云，26到15度；石家庄多云，27到16度。济南雷阵雨，31到15度；青岛多云转小雨，20到16度；郑州阴，32到19度；西安中雨转阴，26到14度；成都阴，26到16度；重庆小雨，30到21度；昆明晴，24到12度；贵阳多云转大雨，24到16度；南昌晴转阴，31到21度；武汉阴转大雨，32到16度；长沙晴转中雨，32到21度；合肥晴转阴，29到16度；南京阴，30到15度；上海晴转阴，28到15度；杭州晴，29到18度；宁波晴，27到17度；福州多云，27到19度；厦门多云，26到20度；广州多云，27到21度；深圳多云，27到23度；南宁阴转多云，29到23度。
2: 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这个五一假期，安徽各地依托特色资源，推出一系列沉浸式互动化的文旅活动，吸引众多游客前来观光体验，尽享假日美好时光。
3: 五一假期，安徽多地景区结合自身特色，推出了实景演出、民俗展演、沉浸式剧场等多种文旅项目。在亳州市蒙城县的鲲鹏湖春会上，30多项特色活动从白天持续到夜晚，游船戏水、草坪休闲、卡通巡游等趣味项目轮番上演。在滁州市琅琊区尊阳街，12花神古街巡游，青年乐队演绎国潮经典，点燃现场气氛。阜阳市颍上县八里河景区以群游巡演的形式，融合舞狮、NPC 互动、民俗表演等环节，让游客在游玩中感受浓郁的皖北风情。
4: 八里河这边的风景呢是特别特别的优美，而且特别特别治愈人心，是可以释放心情的一个地方。
3: 在安庆市岳西县牛草山、滁州市青阳县九子岩、宣城市金县桃花潭等地，得天独厚的生态山水与深厚的人文底蕴相得益彰，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赏景漫游，沉浸式感受山水人文之美。
5: 爬爬山，看看泉水，整个人都比较放松，然后七步泉的景色比想象当中还是要美多了。泉水这个很灵动，山间绿也很好，非常适合全家一起出游。
3: 在淮南市凤台县，一场气势恢宏的千人非遗花鼓灯展演热闹上演。在合肥市肥西县三河古镇，假日期间，百戏入皖、星耀合肥活动精彩登场，传统戏曲与古镇风情深度融合，让游客在游览中沉浸式感受戏曲魅力。
6: 这种活动形式非常的好，通过这种惠民的方式，然后就是把中国这种传统的戏剧呢带给百姓，非常的生动有趣。
3: 从打卡到沉浸，从观光到体验，今年五一假期，安徽各地依托本地特色资源，打造了文化体验、自然观光、亲子互动等丰富的文旅项目，点亮游客假日生活。
2: 这个五一假期，安徽多地青年用一场场简约而浪漫的婚礼，让婚姻回归爱与承诺的本质，以实际行动践行移风易俗，成为江淮大地上一道动人的文明风景线。
3: 五一假期，淮北市睢溪县南平镇文化广场上暖意融融，一场集体婚礼在温馨的氛围中拉开帷幕。
7: 参加这次集体婚礼啊，特别有意义，没有彩礼的压力，也不用操办繁杂的宴席，既减轻了家里经济负担，又留下了特别的回忆。
3: 聚焦农村婚俗陋习痛点，睢溪县南平镇通过修订村规民约、组建红白理事会等系列举措，引导群众树立文明。

0: 明、节俭、理性的婚恋观，
1: 把红白事操办标准定清楚、严规范，让文明婚俗一直坚持下去。
0: 简约婚礼彰显文明新风。在蚌埠，新郎王培训和新娘李燕利用假期从上海返回老家举办婚礼，他们精心装扮的公交婚车成为沿途最亮丽的风景。
2: 一路上说说又笑笑，温馨又热闹，希望通过自己的行为带动更多的年轻人选择简约文明的婚礼方式。
3: 选择公交接亲是对低碳环保理念的践行，一份艺术身份上的体现。我们目前有四台公交婚车，五一期间全部订满。
0: 二八大杠迎亲，别样浪漫点亮乡村。在亳州市谯城区古井镇药王村，九名新人用自行车迎娶新娘，为乡村移风易俗再添新彩。
4: 从今天起，共同肩负婚姻赋予的责任。
5: 这场婚礼呢，虽然说仪式比较简单、比较简朴，但是让我感觉非常有意义。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我也希望参加一场这样的集体婚礼。
0: 仪式现场，主办方还为新人们送上了精心准备的新风礼包，既是祝福，也是对他们践行文明婚俗的肯定。
6: 举办这场复古婚礼，是想让年轻人明白，移风易俗不是丢面子，而是换里子。以这样的方式呢，来引导更多的年轻人树立正确的婚恋观，
0: 摒弃高价彩礼，拒绝铺张浪费。滁州、宿州、六安等地还积极开展艺术化、特色化宣讲活动，让文明节俭的婚俗新风家喻户晓，让崇德向善的良好家风蔚然成风。
7: 今年五一假期，全国多地高速服务区也是纷纷打造微度假的新场景。服务区通过空间营造、文化体验与便民服务的融合，从传统休息站升级为集交通、文化与休闲于一体的路上驿站，真正实现了途中也是目的地，停车就能微度假的体验了。
8: 依托特色人文环境打造沉浸式休憩空间，是五一假期高速服务区的新亮点。在陕西秦渡服务区，这里保留着传统关中民居的质朴韵味，青瓦灰墙的建筑沿主街错落分布，红灯笼与木质招牌点缀其间，步入其中仿佛来到一个关中风情小镇。在安徽黄山陈侃服务区，立足徽派地域特色，优化空间布局与景观打造，白墙黛瓦，徽派建筑元素随处可见，旅客中途停靠，既能短暂休整放松，又能近距离感受徽派建筑与古村文脉。
9: 我们是五一路过，临时在这边停留的，没想到在这个服务区呢，也看到了青砖码头墙，感受到了满满的江南韵味和陈侃古村的魅力，感觉特别惊喜。
8: 注重文化便民服务，吉林长春石头口门服务区升级打造流动书屋，增设公共阅读空间，上架地域文化、旅行攻略等各类书籍，全天候提供免费阅览服务，同时以亲子加体验加休闲为核心功能定位，场内业态精准匹配亲子家庭需求。目前吉林全省已有160个高速服务区布设阅读点位，把阅读服务搬到公路沿线。在沪渝高速湖北潜江服务区，京风楚韵特色文艺演出轮番上演，每日多场歌舞展演，沉浸式展现京楚文化魅力。在浙江宁波余姚服务区，集中展销本地风味美食，常态化推出非遗展示、文艺演出等互动活动，通过打造特色打卡点位，全方位满足旅客路过及旅行、停车及度假的假期体验。
10: 刚刚进来就被这里吸引了，还有兴趣可以看。在原来只有休息的基础上，现在进到这里呢，有了一种文化的体验。
11: 本来是在服务区停留10分钟的，然后因为这个表演让我停留了1个多小时。
8: 今年五一假期，全国高速服务区设施齐全，涵盖停车休憩、餐饮补给、便民咨询、手机充电、免费热水等基础服务。部分服务区还有司机之家，全方位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7: 立夏时节，万物繁茂，生机盎然。在安徽黄山，人们用豆蛋祈福安康，用制作乌米饭的方式来迎接立夏的到来。
12: 立夏时节，气温渐升，民间有立夏胸挂蛋，孩子不住下的说法。在黄山市徽州区，孩子们手持彩笔，发挥奇思妙想，让普通的鸡蛋鸭蛋变为一枚枚创意十足的艺术彩蛋。
13: 立夏节气，我们给蛋画上了漂亮的图案，还跟好朋友一起玩了豆蛋游戏。
12: 立夏

0: 大挂蛋豆蛋的民俗传承已久，人们将煮熟的鸡蛋鸭蛋装入五彩蛋兜，悬挂于孩童胸前，祈愿孩童平安度夏，体魄强健。豆蛋游戏妙趣横生，大家以蛋头对蛋头，蛋尾碰蛋尾，两两相较，蛋壳完好者获胜，决出蛋王，破裂的蛋便可剥壳食用。
1: 立夏斗蛋呢，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民俗，我们也希望孩子们可以在动手创作趣味游戏中了解传统民俗的魅力，健康快乐的成长。
0: 除了童趣盎然的斗蛋，立夏时节品尝乌米饭也是徽州地区的传统。乌米饭又称青精饭，寓意避暑驱虫，平安度夏。制作时将新鲜的南竹叶捣出汁水，用来浸泡糯米，经过浸泡的糯米通体染成莹润的紫黑色，放入柴火锅蒸半小时左右，出锅后再加入火腿丁、笋丁、新鲜豌豆等食材快速拌炒，让肉香笋香与乌米饭的香气完美融合，乌米软糯筋道，配料鲜香入味，一口下去满口是自然与烟火交融的独特风味。
2: 在我国的江南地区，立夏尝三鲜是绵延已久的时令民俗，人们不仅品尝苋菜、蚕豆等地三鲜食蔬，还会将螺丝、河虾等水三鲜搬上餐桌，更有素三鲜，像樱桃、枇杷还有杏子点缀其间。今年的尝鲜季恰与五一假期相遇，更添了一份假日里的从容与悠闲。
3: 在江苏无锡市西山区的一处现代农业产业园里，鲜嫩的苋菜迎来了采收高峰。江南立夏素有见三鲜之俗，即见识并尝食新出的时令物产，而苋菜正是其中不可少的一味。
4: 立夏尝三鲜，苋菜属于地三鲜的一种。随着农业智能化的推广，头茬苋菜在我们这里不仅鲜嫩，也实现了大面积采摘，让更多的人能够在这个时节尝到这种新鲜美味的时令菜。
3: 从忙碌的田间地头到熙攘的江南菜市，立夏前后，在无锡地三鲜成为百姓餐桌上的必选菜品。

0: 后快速下锅，猛火快炒，只需简单调味，锅气十足的时蔬菜品便被端上餐桌。
1: 立夏时节，正赶上五一小长假，一家四口特地到这里来体验农家乐，品尝刚刚采摘的时令美味，觉得真不错。
2: 这个季节到我们这边尝鲜的人特别多，大家都喜欢点苋菜、蒜苔等时令菜。
3: 近期河南郑州发生一起遗失物纠纷案，一名女子捡到一部手机后随意丢弃，导致失主无法找回，法院最终判决这名女子要向失主进行赔偿。这一件看似普通的小案，关系到我们每个人都可能遇到的法律问题。捡到东西都有哪些责任？没有偷，没有占为己有，只是扔掉了，为什么还要赔钱？下面呢，我们就通过这起典型案例来为大家分析遗失物处置的法律边界。
4: 小杰是河南郑州的一名高三学生，今年三月，他骑车路过郑开大道时，手机从口袋滑落，掉在了路边。发现手机不见后，他马上用手机的定位功能原路返回寻找。
5: 手机它不是绑着有定位吗？我这回来，这就顺着定位去找了。当时前后差不多有五分钟左右就回去找了，顺着那个定位。然后到那个定位那边就发现手机已经不见了，就不在定位那个位置。
4: 小杰赶到定位显示的地点，并没有找到手机，在拨打电话时手机已经关机，无法继续定位。焦急的小杰立即到公安机关报了案，警方调取公共场所视频后发现，同一时间经过该路段的只有严女士。民警立即联系严女士进行核实，她承认自己捡到了这部手机，但因为有密码打不开，就把手机扔到了旁边的草丛里，导致小杰最终没能找回手机。手机丢失不仅给小杰带来直接的经济损失，更对他的学习生活造成连锁影响。作为高三的体育生，当时他正面临体育考试预约的关键节点，丢了手机直接导致他没能约上理想的考试时间。
5: 当时是8号、9号早上，我需要预约那个体育考试，因为他那个考试是需要抢时间的。然后因为手机丢了嘛，而且他那个是认那个电话卡的，我当天晚上就把那个电话卡挂着之后，第二天早上就去办那个电话卡了。办完出来以后，就是办出来我又插到其他手机后面之后，那个我想预约的那个时间就已经被预约满了。
4: 小杰认为自己的手机之所以找不回来，是因为严女士捡到后随意丢弃，所造成的损失应该由她承担。双方多次协商赔偿事宜没有结果，小杰将严女士起诉至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请求法院判令对方赔偿手机损失及相关费用。
5: 因为首先嘛，这个手机是经过他的手才导致我找不到的吧，这后面我损失的应该是由于他造成的，然后我又想起诉他。
3: 按照严女士所说，自己捡到手机后只是扔掉了，并没有占为己有，这样的行为也需要承担法律责任吗？其实很多人对此也有疑惑。那么法律是怎么规定的？法院又会如何判决呢？
4: 2026年4月7号，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依法开庭审理了这起财产损失赔偿纠纷案件。法庭上，原被告双方的争议焦点也正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捡到贵重物品是不是有保管的义务？随意丢弃是不是要承担法律责任？
6: 本案的核心的争议焦点有两个，第一个是这个原告的损失是否应当由被告来承担，第二个争议焦点就是如果被告需要承担损失的话，那么这个赔偿损失的数额怎么确定的问题。
4: 原告小杰认为，手机被严女士捡到后，她没有归还，也没有交给有关部门，反而故意扔掉，直接导致手机找不回来，两者之间有直接关系，所以严女士应该承担赔偿责任。
7: 要求被告赔偿我的手机的损失的人民币7800元，要求被告赔偿因手机丢失造成的训练耽误、体考改期、月考受影响、精神压力等合理损失1500元。
4: 严女士则辩解称，自己捡到遗失物品后没有占为己有，也没有藏匿转卖，手机在自己手里

0: 只待了几分钟，不应该承担赔偿责任。
1: 有没有捡到手机？直接回答。
2: 手机最后没在我手上。
1: 手机在你手上待了多长时间？
2: 五分钟。
1: 那为什么后来又丢了？后来又把它扔了？
2: 手机发烫，并且电池有点鼓了，应该是，所以我怕它爆炸。
0: 在法庭上，被告严女士表示，丢弃手机的原因是害怕手机爆炸，这和她在公安机关所做的笔录并不一致。法官认为，不管是什么原因，被告严女士都承认捡到手机后丢弃的事实，而这一行为就已经侵犯了原告的权益。
1: 他虽然说他是担心手机发烫，就是在他在庭审过程中最后这么说的，但是事实上没有提供任何的证据，也就是说他的是一面之词。接触警登记簿它是国家机关出具的文书，相对来说效率是比较高的，而且他在庭审过程中也认可了捡到手机并将手机丢到草丛中的这样一个事实，所以说不管是什么原因将这个手机丢的，是这种捡到之后又丢过这个事实是可以确认的。
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314条、第316条的规定，拾得遗失物应当返还权利人，拾得人应当及时通知权利人领取或者送交公安等有关部门。拾得人在遗失物送交有关部门前，有关部门在遗失物被领取前应当妥善保管遗失物。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使遗失物毁损灭失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法院认为，被告在捡到手机后，既没有主动联系失主，也没有将物品交给公安机关或相关管理部门，反而直接丢弃，导致手机无法找回，符合法律规定的因故意致使遗失物灭失情形，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1: 综合来看，结合这个民法典第314条，拾到他人的遗失物之后是有返还的义务的，他故意将手机丢弃这样一个情况于情于理和法律规定是相悖的，所以说综合认定了是被告要承担这个赔偿损失。
0: 那么本案的赔偿金额又该如何认定呢？法院结合手机购买价格、实际使用时长、电子产品折旧相关规定等因素进行客观合理的核算。
1: 到他丢失的时候也就用了8个月左右，用了8个月左右，按照像国家相关法律规定，电子设备的折旧年限最低是3年，就是按照你已使用的期限和最低折旧年限的比例酌定了一个6000元。原告提交的证据对于他约考延期耽误训练，他证据不太充足，所以说这块金额间接损失这块没有给他支持。
0: 经过审理，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最终判决严女士赔偿小杰6000元，目前这笔赔偿款已经全部支付到位。
1: 拾金不昧4个字，法律规制的是这个昧字，重点是后边，也就是刚才说到的民法典的规定314和316条的规定，它不管是什么情况，你只要捡到这个东西都有保管的义务，妥善保管。如果因为自己没有妥善保管，故意或重大过失导致这个遗失物灭失毁损了，那么按照法律规定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其实这方面也是一个法律的刚性约束和道德的一个柔性同频共振的一个体现。
3: 通通通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通通通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我是天佑。我们知道汽车到了一定的使用年限就要申请报废，被直接送进回收厂。那您知道地铁列车到了退休年龄会迎来怎样的命运呢？日前，全国首个轨道交通全链条资源循环利用体系在天津落地建成。简单来说，这里是专门用来拆解列车的。可是列车一节车厢就重达数十吨，究竟该如何拆解呢？我们一起去现场探访一番。

0: 我现在呀就在北京的第13号线地铁列车里，那这辆车啊其实已经工作了有20多个年头了，但是此时此刻呢，它可不是跑在北京的铁轨上，而是在天津这样一个组装车间里。那今天呢，这辆退役的老列车就会在这里被完成拆解，然后迎来它的全新重生。这么大的一辆列车该怎么拆呢？接下来就跟随我们的镜头，咱们一步步去看。先来看车厢内部的拆解。首先第一步啊，就是要把这样的扶手、座椅、照明这样的零部件手工拆解下来。那这一步呢，主打的就是一个精细，因为功能保存完好的零部件呢，还可以再进行二次利用。现在呢，我已经钻到了这个车厢下边啊，没想到吧，下边有这么多又大又重的设备。这些设备啊，就负责列车的牵引、制动以及电路控制等。而且我们会发现下边有非常多错综复杂的电线啊，所以说每拆一个设备，我们就得在这个电线上做上相应的标记，方便后续的再利用。这儿呢，就是大家可能平时最好奇也是最神秘的一个区域，就是司机的驾驶室。那在这个区域呢，最具价值的东西啊，就是这个板卡，就是整列列车的控制系统的核心部件。那这个呢，就是整个车厢全被拆除完毕的样子，只剩下了最基础的车体框架。那这个车体框架呢，在之后也会被进行材料回收利用。我身边这些零部件啊，全部都是从一节地铁车厢里拆卸下来的，你看足足有这么多。
1: 一辆老地铁列车的退役不是终点，而是下一个循环利用的起点。据了解，这个基地不仅能够精细化地拆解退役地铁列车，还能实现列车零部件的专业化修复与资源化再利用，最大化挖掘轨道交通退役资产的循环利用价值。举个例子，这次建成的循环利用体系可以对车体各类材料进行分类分选，高效回收。钢材、铝合金综合回收率超过98%，再生铜提纯纯度可达99%。目前，北京地铁13号线等服役20年的老旧退役列车已经陆续入驻基地，首批12列列车完成拆解与再生改造。数据显示，单列车通过再制造利用，综合成本下降40%，可节约钢材约8吨，减少碳排放15吨，既省钱又环保。那下面我们就跟随一辆退役地铁列车的第一视角，一同见证它从出厂、运营、退役拆解、循环再造到换新再出发的整个历程。
2: 2006年出厂，我算是地铁界的00后。20年里，在北京13号线的西二旗到东直门，从回龙观的早高峰，到望京的写字楼灯光，催促旅客上车的报站声听了几百万遍。
3: 请上车的乘客往车厢中部走。
2: 直到维修师傅拍我那下，老伙计，工龄到了，该退了。毕竟7300天，天天满负荷运转，也到了法定退休年龄。眼前的厂房宽敞通透，采光充足，这里正是新建成的轨道交通专业循环利用工厂。在这里有精细标准的拆解流程，工作人员按工序稳步作业，依次拆解底盘结构与车载部件，牵引电机送入专用车间开展再制造加工，磨损轴承完成检修翻新，恢复正常运行性能。铝合金车体统一切割成标准板材，每一类物资、每一个零部件都会按属性定向分流，匹配对应的再生利用渠道，各司其职，重新投入后续生产应用。翻新后的牵引电机继续驰骋在新的轨道上，再生钢材变成新能源汽车车架，环保塑料颗粒做成儿童玩具。在这里，我变成了新的资源，重新出发。我没有消失，只是以更轻盈、更环保的姿态，继续陪伴着人们的生活。
1: 从造新车到再利用，车辆制造企业通过与循环经济结合，盘活闲置产能，找到了第二增长曲线，让钢铁长龙在驶过万里之后，仍能以绿色之名奔赴新的征程。

0: 欢迎回来，这里是超级新闻场。外卖到不了乡村，快递只能送到镇上。如果身在外地的亲人想给家里的老人买点新鲜的食品、生活用品，怎么办呢？于是就有了乡村骑手。零五后小伙任正涛就是安徽省阜阳市临泉县的一名乡村骑手，他的服务对象正是乡村里的独居老人。和普通采购不一样，给乡村老人买东西，任正涛自有一套讲究。逛菜市场挑猪蹄儿，嘱咐摊主要剁成小块，方便老人炖煮。走进汉堡店，嘱咐店员少放酱料，多添生菜，贴合老年人清淡的口味。挑选糕点，专选松软适口的款式，适配老人牙口等等。放下东西，他又拿出手机拍下老人的笑脸，发给远方的游子报平安。就这样，任正涛的平价服务已经覆盖了全县乡村。
1: 是什么让这些乡村留守老人不舍他的离开，而又是什么让他一次次向这些老人撒下谎言？五一前夕，我们在中国人口大县安徽临泉遇到了这样一位年轻人。
2: 去买下主题。
1: 眼前这个滔滔不绝的小哥是小城里为数不多的乡村骑手。
2: 在水果店买一些水果，而是爷爷奶奶要吃嘛，所以我想着就是给他去剁一下，回到家一顿还比较方便的。
1: 他的客户都是远在千里之外的儿孙，
2: 这样就是可以让那些老乡更加直观看到这个东西多少钱，就更加那个直白一点嘛。
1: 除了买菜，他还会帮在外游子为老人买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2: 香辣鸡腿堡，酱少一点，就生菜可以就稍微多放一点点。
3: 第一次听说给老人买汉堡，
2: 还有买辣条嘞，饮奶茶之类的，买什么都有，这个才要4块吧。
1: 在这期间，小涛还要充当搭配师、营养管家。而这样的大采购一般会持续一个早上。
2: 您看一下这个路吧，您看这个路就怎么走，现在好像这旁边这个是学校，您告诉我怎么样去走。
4: 为什么要去选择这样的方式给老人送东西？
5: 因为我在外地上学不方便回家，想给老人买点东西嘛。第二形式我觉得挺好的，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方便吧。
2: 最大的难度就问路，还有找地方。从导航呢，你找不到，那你都得一直问。比如说你打听人家，肯定有警惕性，得问我是干嘛的呀？
6: 你好，奶奶，咱知道那个维安民他家搁哪住吗？
7: 外面。
6: 啊。
7: 你
6: 俩
8: 去。咱是不敢买东西，咱敢送过去。
6: 维安民是这家的吗？不是，那个您孙子他朋友。看您平常喜欢吃那个猪蹄，找不着我买的，我找这样剁剁，还有这个油条，还有套丝。
1: 一进门，小涛的私人定制服务就开始了，叮嘱老人给老人拍照录像。可有时候老人的热情让一向伶俐的他也难以招架。
9: 这不都给他孙子了吗？你说他瞅你摘油条，他还
6: 不走。完了，爷，完了，爷去了。
9: 我妈在上那边放电，饭店弄的饭吃。
6: 不能走，别
9: 了，谢谢。麻烦你干了。
6: 我搁家送
4: 就
6: 知道啊。
4: 这样的话是不是就是这单？
2: 对，就相当于是完成了。
4: 这个手费的怎么算？
2: 只要是给老年人去代买东西，这是我一个跑腿的，就1公里我只收2元。
10: 您往前走。
2: 行，我现在去给奶奶去送过去哈。
6: 一般奶奶吧。
9: 我是的啊，就是
2: 大哥，你平常喜欢吃那个汉堡呀，还有这个小麻鸡，这不让我去买的给您送过来。这老稀罕，你看穿喝酒不喝酒，好吧？那个，站起来，你看都看舒服舒服。
9: 乖，带你
2: 去。这是恁孙女儿，然后我妈给你那个视频能看。
9: 每一次我都不叫你买东西，你咋非不听话嘞？
10: 在家里照顾好自己，等我行动都会看干净哈。
9: 好。
1: 这些点滴的温情，也成了小涛坚持下去的信念。
4: 你觉得你做的这件事最大的意义是什么？
2: 最大的意义嘛，能让老年人开心，能让在外子女安心，帮助到别人，也能成就到自己。
10: 茄子。
11: 那个临泉县所有乡镇、所有村庄，咱们都是可以去送，可以送到老年人的手里面。

0: 个个贴心的订单，有小涛的坚持，老乡的信任，还有家人的理解。
1: 是多好的一个生活，
2: 我觉得做这个是多好。可能我一个人能力是有限的，但更多人去做，那看我速度就更大。他们想去尽孝的，就可以把这份孝心送到家里面。
3: 任正涛说，单靠跑腿很难挣到大钱，但是如果只盯着利益，这份暖心事业就变了味道。做事不能只算经济账，更要算良心账、温情账。乡亲和乡情也治愈着他。如今像任正涛这样的乡村跑腿人越来越多，他们用真诚善意架起在外游子与家乡老人的暖心桥梁。你敢相信吗？在长江入海口波涛之下，75米深的江底，也就是相当于25层楼的深度，能够挖出一条高速隧道。5月3号，咱们国产的江海号盾构机就干成了这件大事儿，稳稳掘进5316米，精准抵达江底的最低点，一口气拿下全国2项最深的记录，也让长三角跨江更自由的梦想又进了一大步。
4: 我现在是在长江水下江海号盾构机的掘进现场，请大家跟随我的镜头一起去看一下江海号是怎么工作的。
5: 现在都通过预制板来进行施工的。
4: 我现在是在海泰长江隧道掘进段的最深的地方了，这里大概接近75米。我身后是江海号盾构机的中心锥，它的前面是一个巨大的刀盘，直径达到16米以上。哎
5: 呀，我们现在是走进了一台盾构机里面的内部的一个通道。
6: 它是利用真空原理，这个管件因为它有一个真空吸盘，然后把这个管件吸起来。它现在要定位瓶装，
5: 定位瓶装
6: 就是把管件放到就是我们设置好的这个位置，然后把它放到位，然后就是连接，固定连接一下。
5: 所以他们都是用一些仪器来操作的是吧？
6: 对，那我们这个就想要把它想象成是一个大型的玩具，还有遥控器。
5: 我现在是在盾构机的里面在进行探索。
6: 这里面就是我们的这个中心舱，中心锥，我们叫中心锥，就是里面的换装的。就是我们推进的时候，这个门是关闭的。现在已经推完在拼装了。现在这个刀盘还不转的。它就是每掘进2米就停下来拼装管片。
5: 我现在是在盾构机的刀盘的这个部位了，算是很核心的部位了。
6: 很前很靠前了，就是
5: 对
6: 这个的铁疙瘩外面就是开方面，就是一把一把的刀具，这个刀具是可以更换的，就是我们在这里面就可以更换。刀具跟着这个刀盘它在转动，转动的时候我们后面不是有一个油缸吗？顶着这个往前走，顶着往前走，它不就那个刀不是插在那个泥土里吗？它就会把这个泥土给刮下来，刮下来之后，然后这个刀盘转动的同时，前面不是满仓的浆液吗？就起到一个搅拌，把这个泥土充分的跟这个泥浆搅拌均匀，然后再由我们的泥浆泵，
5: 把它抽出去，
6: 就是我们推进的过程中同步在推浆，就是把这个风洞同步填充。

0: 随着工程稳步推进，这条世界级水下隧道正一步步从蓝图变为现实。让我们共同期待江海贯通、天堑变通途的那一天早日到来。今年五一假期，当众人沉浸在休闲时光的时候，上海市儿童医院的医疗专家团队再度启程，跨越5000公里，奔赴西藏雪域高原，开展格桑花之爱先天性疾病义诊筛查。这也是他们连续13年坚守这场温暖的高原之约。面对高反带来的头晕、气喘等不适，医疗专家们丝毫没有停歇，迅速投入到工作中。
1: 这里是海拔

0: 38米的日喀则。这个五一假期，有一群上海的医生放弃了休息，跨越5000公里来到雪域高原义诊。
1: 抓紧点嘞，抱一下。哎呀，这个还是习惯性的。
0: 这里含氧量是平原的60%。说实话，如果不是跟医疗队同行，我没有勇气出发。这是我们团队一位老师的手机，因为高反，电池直接鼓包了。一路上我穿着氧气瓶，喝着抗高反药，没走几步就喘得像刚跑完800米。可我身边的医生们放下行李，换上白大褂，直接扎进了县医院。
2: 里排了好多人，还有吸着氧的医生。
0: 大厅里早就被慕名而来的家长挤得水泄不通。
3: 挺远的，然后也不方便，交通方面也不太方便，技术方面仪器啊上面比较缺乏。现在的话有人在他们过来给他们上门就诊，就是现在挺方便的。
0: 他们说去上海来回一趟要花掉家里大半年的积蓄。上海的安吉拉能来家门口看病是他们盼了好久的事儿。这份期待源于一个坚持了13年的约定，格桑花之爱。
2: 现在已经是傍晚的5点多了，但心内科这边还是大排长龙，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个医生说要休息的，他们都说要看完最后一个再走。
1: 53个孩子，
4: 光是看到6点多
1: 没有休息。六点了吗？没注意。
4: 现在自己感觉怎么样？有高反的症状？
1: 没有，高反倒没有，就是眼睛有点累。从总体的情况来看，整个的格桑花之爱项目进行了，今天是第3年嘛。目前看来的话，我们整体救治的孩子，包括先宽，包括现在我们得到先天性心脏病，包括一些其他的一些无关科的一些疾病，总体的话救治的病例数已经超过了2000例。通过这13年的工作来看的话，我觉得还是不虚此行。
5: 感谢队友们这么好的，又没有药费，又什么都没有，他们带我们去了，然后就感谢他们，非常感谢。
6: 他刚才跟我说，他长大以后想当医生，因为可以治病救人，特别棒。梦想成真，谢谢。
0: 就这么简单的一句话，我当时眼眶就红了。我想这就是援藏医疗的意义，它不仅仅是治疗一个病人，更是在一个孩子心中种下了一颗种子，这颗种子叫做我也要成为像你们一样的人。
7: 白衣执甲步履不停，13年的坚持就是最实在的医者仁心。好，我们继续聊聊健康方面的话题。春意渐远，夏气初萌。昨天是24节气中的立夏，不少人一到这个时候就容易犯困、没精神、胃口差、心烦气躁，嘴里还长口疮，这就是常说的苦夏。专家表示，夏气与心气相通，顺时养生，立夏之后更要注意养心。
8: 夏季燥热酷暑，人们有时候还有休息不好，所以情绪呢容易出现烦躁，容易激动，这种情况下对心脑血管疾病都不利，引起血压的波动，导致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所以在天热的时候特别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可以喝点温茶呀，看看书啊，都可以使心态平和，这个对防病度夏养心都是有益的。
9: 进入立夏后，宜晚睡早起，中午适当午睡，以助消除疲劳，养足心气。午睡时间一般以半小时左右为宜，最多不超过1小时。午休时切记不要贪凉，避免在风口处睡觉，以防着凉受风发生疾病。日常应戒怒戒躁，保持心情舒畅，可多做些比较安静的事情，如绘画、听音乐、下棋等，静养身心，才能更好地养护心气。立夏后气温逐渐升高，易出汗，可选择散步、慢跑、打太极拳等有氧运动，并在运动后适当饮用温水补充体液，活动强度以不感到疲惫为宜，时间不宜超过1小时，以减少心脏负荷，防

0: 指心肌缺血发作。饮食清淡，以低脂低盐为主，少吃辛辣油腻的食物，可多吃西红柿、青椒、冬瓜等新鲜果蔬，特别要注意补充钾，可适量食用豆类或豆制品。
1: 注意立夏养生的小细节，让健康常伴左右，也让我们以饱满的状态迎接夏日的热情与美好。五一假期已经结束，大部分人已经安全返回家中，准备开启工作模式。开车出行的小伙伴，这一路上有没有使用汽车的辅助驾驶功能呢？近日，浙江温州高速交警就接到群众举报，称有一名驾驶人在社交平台发布了视频。视频中呢，这名驾驶人在开启辅助驾驶之后，双手松开方向盘，有时在吃东西，有时双手随着音乐舞动，有时还在车辆行进的过程中化妆，隔着屏幕都看得人直冒冷汗。
2: 近日，浙江温州高速交警接到群众举报，称有一名驾驶人在社交平台上发布驾驶车辆的视频。视频中，这名驾驶人在开启辅助驾驶后，双手放开方向盘，十分危险。根据线索，高速交警在该驾驶人的社交账号中发现多条车辆在高速公路行驶中开启辅助驾驶后，双手离开方向盘的视频。有时在吃东西，有时双手随着音乐舞动，有时还在车辆行进过程中化妆，其行为给道路交通安全埋下很大隐患。高速交警很快锁定违法车辆信息及驾驶人林某的身份，责令其到场接受教育处罚。
3: 因为觉得虽然说我可能在干别的事情，但是我的心里还会想着这个我在开车的。
4: 对，但是如果比如说前面车突然一刹车啊，你要变道，但是他不起效了，你那个时候手上还有东西，你要扔掉再去握方向盘再去打方向，这个时间上你觉得来得及？
3: 可能我没有想到，因为我觉得我很相信他，我觉得他可能做的，因为作为女司机，我觉得他开的比我还
4: 好，可能反应比你还快。
3: 对对对，
5: 隔离桶啊，像我们的分道牌啊，像我们有前面在施工啊，还是很多东西他识别不出来的，这个东西只是辅助驾驶，不是自动驾驶。
2: 最终，驾驶人林某因在驾驶过程中有其他妨碍安全行车的行为，被依法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3分的处罚。除了对驾驶人的违法行为进行查处以外，专家表示，此类视频的发布平台也应切实履行监管义务。
6: 这类作品呢，有的会被上传到短视频平台上进行传播啊，因为这类作品拍摄的过程是通过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方式完成的，所以这类作品呢，应当算是一种违规作品。所以各个平台呢，是应当加强对此类作品的审核，一旦发现之后呢，是应当及时予以下架的。
1: 交警说得很清楚，驾驶人在使用汽车辅助驾驶功能时，如果拖眼拖手，都属于交通违法行为，不仅存在严重的交通安全风险，而且一旦发生了交通事故，还面临着民事赔偿、行政处罚和刑事追责3重法律风险。辅助驾驶非自动驾驶，开车时应该全程保持手不离盘、眼不离路、脚不离刹，确保车辆随时可控，安全才是回家最近的路。动物竟然成了在编职工，这个五一假期，天津动物园熊山区域的特色广播又火了，接地气的天津话，脑洞大开的趣味表述，引得无数游客驻足聆听，网友纷纷转发热议，也让文明投喂的理念在欢声笑语中深入人心。
7: 调侃的形式，为了贬值了，就是可能我们大卫现在现在还是世界大卫，就是这些动物肯定是灾变的，体现了动物的一些个包括饲养的生活环境，营养上就是我们有专业的配餐。
8: 各位鸟友们，看好自家小宝贝，咱
7: 及时
8: 乱
7: 投喂。这个形式是去年就是意外比较火的，这两年啊，有一些文艺的元素吧，就是他们当时做了一个动物方言的那么一个劝导词，意外的大伙比较接受。现在我们呢推一个就是叫倍儿嘚动物吧，结合本土文化，希望大伙能够更接受这个。
1: 没有生硬说教，不讲冰冷禁令， 既戳中了笑点，拉近距离，又潜移默化的引导

0: 文明游览，劝阻效果事半功倍。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屏幕前的各位都去了哪儿呢？收获了怎样的新鲜体验呢？江苏苏州就有一家三口在登山赏景的同时，还解锁了一场超有意义的亲子公益行动。6岁的徐苏晨小朋友和爸爸妈妈一起沿途捡拾散落的饮料瓶，用绳子串成了一长龙，一同带下了山，并把满满的战利品交到环卫工人手中，全程干劲儿满满。
1: 走，今天的收获，哎，多开心呀！
2: 我们主要的目的是先爬山的，但是看到了一个瓶子之后呢，然后瞬间我就有了这样的一个想法。
1: 看，发现个目标，让爸爸下去捡。
2: 就跟我家的儿子商量了一下，把这个瓶子就是捡起来，然后等会儿就是去送给环卫工人嘛。
1: 我们在山上的捡给奶奶，给奶奶。好。
2: 后来他知道是劳动节，更加诠释了劳动这两个字，也是给孩子上了一堂公益课嘛。
0: 登山踏青还践行了公益，这样的五一劳动节既温暖又格外的有教育意义。
3: 你好，五一假期结束，今天呢是节后上班的第一天，全省大部地区的晴暖天气还将延续，预计午后的最高气温可以升到29到32度。需要提醒的是，虽然白天暖热十足，但是由于昼夜温差较大，早晚仍需适当添衣。预计明天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全省的平均气温将会下降4到6度，同时全省平均风力会增大至3到4级，阵风7级，还请大家提前做好相关的防范措施，记得及时的调整穿着。春夏之交多大风天气，同时伴有沙尘天气，此时饮食应该多吃一些具有清肺润燥的食物。大风会加速皮肤水分的流失，因此要加强保湿，进入室内后还可以及时的洗去皮肤上的灰尘。此外，沙尘天气呢容易引发呼吸系统的相关疾病，因此遇到较强沙尘天气时，有呼吸道疾病的患者尽量不要出门，室内关好门窗，如需外出需要佩戴好口罩、纱巾等防护用品。来看具体预报。
4: 合肥晴转阴，29到16摄氏度。淮北晴转小雨，32到19度。亳州晴转小雨，31到19度。宿州晴转小雨，31到19度。蚌埠晴转小雨，30到19度。阜阳晴转小雨，31到20度。淮南晴转小雨，29到18度。滁州晴转阴，30到16度。六安晴转小雨，30到18度。马鞍山晴转阴，30到18度。芜湖晴转多云，29到17度。宣城晴转阴，30到16度。铜陵晴转多云，29到18度。池州晴转多云，30到16度。安庆晴转多云，28到18度。黄山市晴转多云，31到16度。九华山风景区晴转多云，27到15度。天柱山风景区晴转阴，25到14度。凤阳郎巷米谷晴转小雨，30到18度。天堂寨风景区晴转小雨，31到17度。八里河风景区晴转小雨，30到19度。合肥晴转阴，29到16摄氏度。

0: 0666862171，烦躁易怒，常常莫名发脾气，老伴孩子都很反感，哎，真烦心呐、啊！失眠、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烦躁易怒，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精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红修堂阿胶益寿精精选道地人参、阿胶等名贵药材，采用古法匠心熬制，直击失眠源头，专治中老年朋友失眠健忘、四肢无力、腰膝酸软。赶快拨打400-6686-217，400-6686-217。
1: 中药治失眠，我放心。
0: 红修堂阿胶益寿精，祝您睡得好，身体好，不再乱发脾气，健康长寿，不给家人添麻烦。
1: 累了一辈子了，该享享福了。
0: 失眠、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烦躁易怒，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精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红修堂专治中老年朋友失眠健忘、四肢无力、腰膝酸软。
2: 老张、老王，
3: 哎，老周，
2: 旅游回来了。
3: 是啊，去了趟新疆。
1: 老张啊，你咋不出去玩啊？
2: 我呀，哎，长期失眠。
0: 失眠，失眠，失眠老不好，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精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
2: 失眠老不好，天天睁眼到天亮，一天到晚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
0: 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精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
2: 烦躁易怒，常常莫名发脾气，老伴孩子都很反感，哎，真烦心呐、啊！
0: 失眠、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烦躁易怒，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精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红修堂阿胶益寿精精选道地人参、阿胶等名贵药材，采用古法匠心熬制，直击失眠源头，专治中老年朋友失眠健忘、四肢无力、腰膝酸软。赶快拨打400-6686-217，400-6686-217。
1: 中药治失眠，我放心。
0: 红修堂阿胶益寿精，祝您睡得好，身体好，不再乱发脾气，健康长寿，不给家人添麻烦。
1: 累了一辈子了，该享享福了。
0: 失眠、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烦躁易怒，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精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红修堂专治中老年朋友失眠健忘、四肢无力、腰膝酸软。

0: 通通通啦啦啦，
1: 挤挤挤，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通通通啦啦啦，
1: 挤挤挤，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哎呦，
2: 痛啊！
3: 滚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滚动筋骨贴，空了来一贴。
4: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看安徽卫视超级新闻场。今天是2026年5月7号，星期四。陈旺在合肥祝您早安。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全国的天气情况。
5: 你好，随着暖湿气流加强北上，冷空气南下，未来两天南方地区自西向东将会有新一轮降水过程，部分地区会有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具体来看，今天像是西藏中部、青海大部、甘肃西南部以及川西高原

0: 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出现小到中雪或是雨夹雪，局部地区有大雪。湖北东部、安徽南部、江南大部、广西中东部、广东中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像是湖南南部、江西东北部、浙江西南部、福建西北部、广东中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由于南方降雨总体会呈现东移南压的趋势，像是贵州、湖北、湖南、广西、广东、江西、福建、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将先后迎来较强降雨，大家需要防范道路湿滑、能见度降低对出行的不利影响。气温方面，随着冷空气南下，降水增多，各地气温再度自北向南出现下降。降温过后，各地气温将转为较常年同期偏低的水平，大家需要关注临近预报，及时调整穿着，以免感冒。来看预报。
1: 北京晴，24到10度，哈尔滨多云，18到4度，长春阴转晴，17到5度。沈阳多云转晴，17到5度，大连晴，20到12度，呼和浩特晴，20到4度。太原多云，22到5度，天津晴，24到11度，石家庄晴，23到12度。济南晴，24到12度，青岛晴，21到13度，郑州阴，24到12度。西安阴，21到12度，成都多云转阴，29到18度，重庆小雨，25到19度。昆明阵雨转中雨，23到12度，贵阳阴转阵雨，22到14度，南昌大雨转阴，23到19度。武汉小雨转多云，26到14度，长沙中雨转阴，24到19度，合肥小雨转阴，25到13度。南京阴转多云，28到14度，上海小雨转阴，29到16度，杭州小雨，30到17度。宁波小雨，29到16度，福州多云转中雨，30到18度，厦门多云转小雨，28到19度。广州中雨，28到23度，深圳多云，28到24度，南宁多云转阵雨，29到21度。
2: 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据从商务部了解到的消息，今年前三个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同比增长5.4%。
3: 今年1至3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3094.5亿元，同比增长5.4%。其中，对外承包工程业务完成营业额2593.5亿元，同比增长5.7%。1至3月，我国企业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612.7亿元。对外承包工程方面，我国企业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新签承包工程合同额3485.1亿元，同比增长2.4%；完成营业额2186.9亿元，同比增长10%。此外，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40个国家和地区的4111家境外企业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投资2328.6亿元。
2: 全国铁路五一假期运输从4月29号启动到昨天结束。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8天时间累计发送旅客约1.58亿人次，多项指标创出新高。
4: 今年五一假期叠加各地中小学春假，旅游、探亲、休闲等出行需求旺盛，铁路客流保持高位运行。假期首尾以长途客流为主，中间以短途客流为主。4月30号，也就是假期前一天，铁路客流已攀升至1979万人次。5月1号当天，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484.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的历史新高。其中，长三角铁路5月1号发送旅客473.8万人次，占到全国总量的1/5。国铁广州局当天发送旅客375.8万人次，北京连续多天排在假期铁路出行热门城市的首位。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超1.2万列。 4月29号、4月30号、5月1号、5月4号、5月5号夜间至次日凌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平均每天开行跨铁路局运行的夜间高铁700列，沿线重点车站也启动24小时通宵运营模式。

0: 方便旅客便捷高效出行，旅游列车大幅增长。作为热门出发和到达城市，北京连续五天开行到天津方向的金旅时光号旅游列车，江西上饶至福建武夷山的寻仙号旅游列车5月1号始发，新疆铁路新东方快车、中老铁路星光蓝莓号、四川熊猫专列等旅游列车为旅客带来假日出行新体验。4月29号至5月5号累计开行旅游列车68列。假期运输期间，铁路12306大数据系统根据旅客购票需求，及时向客流集中的车站投放票额。全国120个车站实现连乘票旅客站内中转换乘，49个车站实现铁路到达旅客乘坐地铁免安检，有效提升了旅客出行体验。
1: 一座220千伏的高压线塔上，有一窝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东方白鹳的雏鸟，而这座线塔恰恰是在国家重点工程河池铁路的迁改线路上。工程要推进，雏鸟还不会飞，是保施工还是保鸟窝？这道选择题该如何解呢？一起来看报道。
2: 对，你看现在青鸟已经回来了，它已经把头啊竖起来了，可能是像青鸟要吃的吧。你看1、2、3、4，一共4只雏鸟。
3: 今年2月初，国家电网池州公司的工作人员在巡查线路时，发现一处220千伏输电线塔上有一个鸟窝，里面有4只东方白鹳雏鸟，但它们都不会飞。东方白鹳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全球处于濒危状态。它们本是长途迁徙的候鸟，通常在长江中下游越冬，惊蛰前后北上繁殖。随着长江大保护成效显现，已有东方白鹳选择在池州安家。
2: 在4月初的时候呢，我们发现呢有巢里面有小鸟探头，既高兴又担忧。那么高兴的是呢，这个东方白鹳已经连续2年了在我们池州境内，也就是在这个区域成功的繁殖了。担忧的是呢，这条线路呢，因为附近有这个铁路的建设，这个线路的迁改呢，也是在5、6月份。根据我们对这个东方白鹳幼鸟的判断呢，它应该也是在5月底、6月初左右出巢。迁改的话，对这一巢东方白鹳它是有影响的。
3: 一边是迫在眉睫的施工节点，一边是嗷嗷待哺的濒危生命，难题摆在了各方面前。国网安徽电力汪石户县爱鸟创新工作站紧急联动林业、公安和属地街道，划定临时特别保护区，密切监测青鸟觅食和雏鸟生长。4月27日下午，施工方也做出了决定，主动延后施工50天，等雏鸟出巢。
4: 把迁改的时间主动延后，施工时间50天左右，这样呢就为了东方白鹳雏鸟预留了生存空间。施工进度让与生态这个事，也让我们感觉到了特别有意义。
1: 在福建省宁德市古田县，每每到立夏节气，村民都会制作特色美食墨果来犒劳大家农耕劳作的辛苦，因此呢，当地人也把立夏称作是犒夏，墨果也成为当地代代相传的立夏滋味。
5: 在福建宁德市古田县的玉园村，家家户户都忙着制作时令美食墨果，以传统风味迎接立夏。墨果的制作靠的是代代相传的经验把控，村民们会选用本地的鲜米作为原料，这种米粘性适中，磨出的米浆细腻顺滑。
6: 我们用选好的米，用碱水浸泡2个小时，这样子做出来的墨果更香更筋道。
5: 用碱水浸泡过的米粒呈现出淡淡的嫩黄色，沥干多余的水分之后，村民们会搬出自家珍藏的老石磨，推转磨盘，细腻乳白的米浆顺着磨床缓缓滴落，把磨好的新鲜米浆倒入锅中，与提前烧开的碱水充分融合，土灶内升起文火慢慢熬煮，过程中要不停翻拌按压。
6: 小火是一道最累人的工序，全程都不能停手，火大了容易糊底，火小了凝不成团，必须搅到米团筋道有弹性，软硬适中，这样子磨果的底子才算做好。
5: 热气氤氲中，稀稠的米浆慢慢凝固，温热微黄的墨果坯顺利出锅。在农家小院里，大家一起揉搓塑形，把对生活的美好期许也一点点揉进这圆润的米团里。果坯成型就要上锅蒸煮，在旺火蒸腾下，浓郁醇厚的香气填满整个院落，出锅的墨果色泽微黄，莹润透亮，全

0: 家围坐一堂，共享新鲜墨果。
1: 我跟你说，弹弹的特别好吃，我从来不爱吃。
2: 不单单是品尝一口，时令美味，你想吃这种。

0: 紫色海洋。当地以花为媒，创新推出兰花笑盈盈旅拍艺术节，让赏花加旅拍、赏花加美食的消费新场景持续走红，更让赏花经济实实在在转化为了消费增量。
1: 眼下，西昌市航天北路迎来了一年中最浪漫的季节。500多米长的街道上空，高大的兰花楹交织成一条梦幻的紫色隧道，微风拂过，花瓣如雨般飘落，整条街仿佛被染上了童话般的滤镜。为了让游客安全沉浸式赏花，这条网红街道实行临时交通管制，马路变身游客专属的步行街。随着2026西昌兰花笑盈盈旅拍艺术节正式启幕，不少外地游客专程赶来，只为在花树下定格最美的瞬间。
2: 我是从成都来的，然后因为毕竟之前嘛，在前两年的时候就早听到过西昌这边兰花楹非常非常漂亮，然后这次来了后面真的让我大开眼界，所以说我也去租了像我这样一套衣服，然后也是为了融入当地的一个这样一个氛围。
3: 我从四川南充过来的，然后来到这边的话主要是看兰花楹，因为这边当地的特色很出名，在网上看到的，所以想过来看一下，然后今天来到了这边的航天北路打卡点，然后这边旁边还有很多的文创，然后就觉得很漂亮，很好吃，然后景色也是非常的美丽。
1: 超高人气催热了兰花楹限定消费，文创雪糕、限定包装凉山雪酸奶、果壳吊坠等周边产品供不应求，沿线商户销售额较平日增长数倍。从单一赏花到多元体验，西昌通过深耕兰花楹 IP， 将短暂的花期流量变成了持久的消费流量。配套的增开动车、交通管制等暖心服务举措，更有效提升了游客的出行意愿和消费体验。
4: 我们在盛花期的期间呢，为大家准备了非常多的精美的旅拍打卡点，在大家能够保证拍照和打卡的同时呢，为大家准备了很多系列的文创产品，希望大家呢能够在兰花楹期间玩得开心，留下美好的回忆。
0: 夏季闷热多雨，塑胶拖鞋对于南方人来说不但是居家必备，还是雨季出行的日常标配。最近广东广州市民陈女士刚穿上新拖鞋没几天，脚面就又红又痒，还长疹子，疑似拖鞋引发了皮肤过敏。
5: 当时买了一双新拖鞋，穿了3天之后发现脚背上出现了红疹，然后伴有瘙痒。
6: 是一个什么样的拖鞋？
5: 那种家里常看见的那种拖鞋，然后对比了之后发现接触面那一块确实是对应上的红痒。
7: 以前穿塑胶拖鞋也没过敏，怎么这次就过敏了呢？医生介绍，拖鞋过敏的主要原因是一些拖鞋采用了比较劣质的材质，比如 PVC 塑料、人造皮革、橡胶劣质的胶水、染料等。第二是拖鞋里面可能添加了一些化学物质，比如防滑的涂层、香味香精、防腐剂、贵金属染色剂等。第三是在夏季的时候，足部出汗闷热，皮肤屏障受损，更容易诱发拖鞋导致的接触性皮炎。
8: 拖鞋接触性过敏是属于接触性皮炎的一种，在皮肤直接接触了拖鞋的材质之后，可能诱发皮肤的一个变态过敏反应。它的有个明显的特点就是，拖鞋接触过敏所导致的红斑是严格沿着接触的那部分分布的边界非常的清楚。
7: 本身皮肤状态不佳，有不良穿鞋习惯的人更容易中招。一旦发现拖鞋过敏，首先应立刻停止使用这款拖鞋，换成纯棉布质真皮拖鞋。第二是用清水清洗脚部，保持足部的干燥，不要再度搔抓刺激过敏部位。
8: 如果有出现一个瘙痒发红的一个轻度的表现，可以外用炉甘石洗剂来收痒收敛止痒。如果是局部的红斑脱皮非常明显的话，可以薄涂一点弱效的激素药膏，比如地耐德氢化可滴松软膏。如果有明显的一个渗液破皮结痂的话，要及时就医。
7: 医生提醒，过敏人群日常选购拖鞋时，尽量避开劣质塑料款。新拖鞋一定要清洗晾晒后再上脚，尽量选择透气亲肤材质的拖鞋。
0: 在浙江温州鹿城区山福镇，金志晚是一名农村集体经济经理人，也被称作是乡村 CEO。 从放弃城市讲台来到田间地头，用短视频带货、文旅推介、研学开发，串联起了18个村子的特色资源。他把村里的好东西卖向全国，也把冷清的古村变得热热闹闹。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这个乡村 CEO 的故事。
9: 哎，大爷你好，您

0: 王王，
1: 王王是我们的 CEO。
2: 王王是我的 CEO。
3: 大家好，我是王王，欢迎你们来到温州市路城区，今天带你看一下我们家乡的好物。
4: 他就是村民口中的婉婉。2024年，做了十多年教培老师的他，从200个竞聘者中脱颖而出，成为温州第二批乡村 CEO， 任务是帮助山福镇壮大发展村集体经济。
5: 乡村 CEO 到底过来干什么呢？花这么多钱，这个钱花的值吗？
6: 我把他们乡村 CEO 是啥？去村里干活，他以为我是这个。你好好的那个老师不去干，你不要去倒腾。
4: 自上任以来，婉婉就憋着一股劲儿，脱下职业套装和高跟鞋，她要在乡村拼出第二人生。
6: 过来的时候，我想大干一场的，全国十大最美乡村之一，全国文明村，怎么村庄的人这么少呢？
7: 2021年，我们把18个村的资源整合起来，成立了银山实业有限公司。怎么样子把公司运营起来？不懂流量，不懂市场。那么所以我们急需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人才。
4: 挨个跑了18个村，没想到资源禀赋各不相同。
6: 18个村有些在山上，有些在山下。刚开始的时候去找村书记，不理我呀，他觉得你就是干不起来的，你招标招标又不会，你要施工施工又不会。我觉得好像说的好像也没错哦。那我觉得那用时间去证明，我要开始，我说那干自己擅长的事情，让大家知道我们山福。
4: Ladies and gentlemen, I'd like to 上任3个月，婉婉在田埂拍摄了第一个视频。
6: Let's go, 古镇妹的爹吧，
8: 妹的老婆的，
6: 来一根
8: 再给，
6: 太便宜。
4: 没想到火了。来自北纬27度的田，帮村民卖出去3000株甘蔗，村民们开始觉得这个小姑娘有两下子。
6: 这就是女王，自信放光芒，绝对有戏。大家好，我是山福镇乡村 CEO 金志婉，半年前通过农业局考到了山福镇，从笔杆子变成了泥腿子。今年莲叶甜甜，莲子饱满，这啊可是我们村里自己种的，是大家的钱袋子。我做的事情啊，书记他们是有关注的，所以他们说，婉婉，我们把我们的村里面的能拿出来的宝贝我全都告诉你。这个铁皮石斛是原来长在树上的，还而且是这样子盘起来。
8: 这可哦，哎呀，还算长得还是不错的。
1: 1、2、3，开始。
4: 孙大哥守着大山，想种好每一株石斛。婉婉开始和村干部们一起发掘出圈的亮点，打响山福的名号。石斛、锥栗、杨梅、螺蛳，山福藏着那么多好风物。
6: 但最终的目标都是一致的，为我们村集体好。后来来了5、6万游客来到这儿，还有些大姐姐哦，那个丝巾在这样子哦。
4: 几年前，正是带孩子们去村里研学的经历，让婉婉埋下了回村的种子。
6: 我抓到了。你们那儿怎么叫？
7: 因为原先大家可能觉得他不是我们山福本地的人，会不会只是过来镀个金就走了？后来看到他这么扑进身子的这种扑到工作上，扑到这个村里面去啊，那么大家的想法可能也改变了。
9: 锥栗是我和一个伙伴从福建引进来的一个品种，也是为了发展我们村里的一个产业。哪知道技术攻关好了以后，销路反而成为最大的问题。从去年开始做了几场活动，小朋友们过来采摘锥栗，整个村子就热闹起来，效果反响还是蛮大的。
6: 下面这样子值的话，是我们18个村还有美丽乡村，是每一个村的利息。从最开始的没人理我，到现在跟大家一起开会的时候啊，其乐融融，有商有量，我觉得这种很幸福。这个改变很大。现在的话，我觉得不管是村民也好，村书记也好，我能够发现他们从内心的话会支持我，因为他逐渐的会把一些最开始的那些施工呀、业务啊，慢慢的话会教我，在他们的帮助之下，我成熟了。该先打分红呢，还是先打利息呢？
10: 先打分红。
1: 先打利息。
6: 算账的时候，我最头疼这个钱袋子能不能鼓得起来。但是如果说这个余额有点可观呢，那个时候我就长舒一口气啊。
7: 18个村集体，他们的资源不同，婉婉就像一个纽带把他们串起来。他需要资源，需要平台，需要项目，那我们无条件的支持。他把心给我们，我们把心给他。
4: 外来人金志婉成了村民口中我们的婉婉。西坑村在山上交通不便，他就要多去

0: 走一走。
1: 爹，
2: 你跟爸在桌外面。
3: 哎，没穿鞋呢，鞋在桌上呢，还没洗呢。你是鞋给干干，你就干咔咔的。
4: 好，
3: 那我领着干的去。
1: 那小的就不要了。
3: 啊，我给你拿去。下次我问你，你要什么吃，你告诉我啊。
1: 你做什么我都要吃的。
3: 我女儿姑娘到了，奶奶吃，她娃是轻的，过几天都是单子，马上过来都跟我身边。
5: 他们待我如同他们的孩子，他们的笑脸是最治愈我的。他笑我就会跟着笑，想逗他笑。阿婆，你永远是八一朵花哦。哎，那个时候我觉得我们乡村 CEO 返乡这个意义也在这里。
0: 我老公其实挺心疼的，后来对我说，你可以拼搏，但不要拼命，想想身上的这个担子还是挺重的。或许过了火车的下面的小隧道之后，前面一片美好的风景等着我们。
5: 大家好，我是山口镇的乡村 CEO 婉婉，我是乡村 CEO 官方的。国家对于我们乡村 CEO 的定义就是爱农业，懂技术，善管理。我觉得乡村 CEO 就像一团火，要不断的往上。
0: 就在采访的时候，婉婉身后一列火车驶过，婉婉期待她在满山福镇的农产品发往全国各地。
5: 这个放杨梅，这个放荸荠，这个放欧甘，这个放甜鱼，这个放螺丝，这个放白茶，全部把它们运出去。王翔，
6: 我们也需要更多的年轻人到我们山回来，我们也需要更多的玩玩。
5: 我就觉得一个劲往前奔跑，所有的青年别想太多。我觉得既然选择来到乡村，一路向前奔跑就好了。
7: 痛痛痛！啦啦啦！挤挤挤！快快快！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痛痛痛！啦啦啦！挤挤挤！快快快！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我是天佑。可能有些家长遭遇过这样的烦恼，明明从未对外公开过私人号码，却频繁地接到教培机构的推销电话，这信息是怎么泄露的呢？近期上海宝山区检察院办理了一起典型的个人信息泄露案件，一起涉及超过2500条个人信息的泄露贩卖案件被成功破获，而泄露源头竟然就藏在我们每天都可能经历的接娃停车这一看似微不足道的行为之中。王某原本是一名房产中介，他在兼职信息群中声称可有偿查询车牌信息，一家培训学校的负责人与他联系，该培训学校为精准推销课程，专门派人在上海多所学校的附近暗中拍摄接送学生车辆的车牌，然后将这些照片打包发给了王某，而王某通过非法渠道以20块钱每条的价格查询出对应的车主姓名和手机号，再以25块钱每条转卖给培训学校。一年多的时间，他总计查询了2500多条信息，经手流水达60000余元。去年8月，王某被公安机关抓获，检察机关认定其行为触犯了刑法，侵害了不特定多数公民的个人信息安全，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最终，法院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王某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并处罚金。检察机关同时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要求王某承担民事侵权责任。

0: 之前在那个微信那个一个房产的那个群聊里面，然后他加了一个人，后面他知道他有这个可以查这个方式的这个资源方式，然后找他查了，后面他把我删掉。
1: 你向他查要给的钱吗？
0: 给的，要我他收我21个，
1: 21条买就等于21条买过来了，
0: 对是的，
1: 25条卖掉了，
0: 对是的。
2: 本案当中涉及到的信息量是比较大的，因为现在我们查下来有2000-3000条这样的一个数量，那么。

0: 这样的话，那么相应的这个车主信息其实是被泄露的，那么其存在一个被诈骗或者说是被电话骚扰这样的一个风险。
1: 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情节特别严重。那么经过检察机关的释法说理，王某表示认罪认罚，同时也退出了全部的违法所得。
2: 在法院主持下，双方达成了调解。王某在国家级媒体上公开赔礼道歉，并支付赔偿金。培训学校相关人员以及为王某提供信息的上家也将另案处理。其实王某的案例并非个例，早在2023年的3月，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就公开审理了全国首例全链条打击侵犯公民停车信息案。该案因实现对软件作者、代理商、寻车业务经营者、安装 GPS 人员、拖车人员等全链条打击而备受关注。

公民的停车信息与日常生活习惯规律轨迹紧密相连，属于个人信息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这类信息一旦泄露，极易给公民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带来重大的隐患。为筑牢个人信息安全防线，去年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四部门部署开展了个人信息保护系列专项行动。入场停车强制收集非必要的个人信息，就是该项行动重点整治的消费场景之一。此外，根据个人信息保护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相关平台负有保护消费者个人信息安全的义务，应该按照法律规定，采取严格的措施保护用户的行踪轨迹等个人敏感信息。个人隐私无小事，信息安全无死角。斩断隐私黑色利益链条，既要从严司法震慑违法犯罪，也要压实行业的监管属地防控的责任。我们自己也要提高防范的意识，警惕个人行踪与车辆信息外泄。唯有多方共治，司法亮剑，才能守护大家的信息安全与平静的生活。

0: 欢迎回来，这里是超级新闻场。在云南昆明，有一支平均年龄只有31岁的国家专业反恐突击队，昆明市公安局云豹突击大队。舰队23年来始终冲锋在极难险重第一线，实现任务执行零差错、重特大案情处置零失误。今日，云豹突击大队被授予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
1: 这是小区劫持人质案件中，面对复杂环境，副大队长刘浪果断采取措施，从架枪到击发，5秒击中歹徒，人质安全获救。这样的秒级响应，对于云豹队员而言，是在极端环境下练就的冷静与果敢的极致结合。
2: 刚刚进入云豹突击队的时候，一射击我就会捂耳朵，很害怕枪声。然后后面经过日复一日的训练，就是从一个听到枪声就会吓一跳的毛头小伙，成长为了能在生死瞬间冷静处置的突击队员了。那天我处置的时候，子弹激发的那一瞬间，我都感觉一点都不响。

0: 因为我的注意力都全部是在目标上。
1: 实弹射击、高空索降、蛙人潜水，这些高强度训练项目是云豹突击大队的每日必修课。然而身体素质还仅仅是基础，稳定的心态才是通向胜利的最后一公里。作为云豹突击大队唯一的女狙击手，程静曾是一名拳击运动员，两次获得世界级拳击金腰带，三次夺得全国比赛冠军。退役后通过层层选拔加入云豹突击队，然而对她来说遇到的最大困难就是要重塑自己的心态。
2: 从金腰带就是换狙击枪的那天起，就是一切都不一样了，我们都要从零开始练拳击，就是要灵活，然后力量所有都要加起来，但是狙击枪必须内心特别的平静，然后趴在那里的时候也是纹丝不动。
1: 在一次野外潜伏训练中，面对闷热潮湿、蚊虫肆虐的环境，程静硬是保持射击姿势长达六个小时。他的目标就是在执行任务的每个时刻都能成为那颗万无一失的子弹。
2: 拳台上我是要找到对手的破绽，然后我要一拳把他击倒。在狙击位上，我要通过耐心的等待找到最佳的时机。不同的点是，拳台上我被击倒了可以再重来，但是狙击位上就不一样了，他没有第二次机会的。
1: 千锤百炼只为万无一失。舰队23年来，云豹突击大队执行极难险重任务零差错，处置重特大案件事件零失误。在队史室中，记者看到了一面荣誉墙，记录着他们荣立一等功一次、二等功两次、三等功12次。不久前，他们还刚刚获得了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在各种荣誉纪念中，一件嵌着弹孔的防弹衣尤其引人注目。
3: 这个防弹衣是在我们处置某持枪劫持人质案事件当中，我们一个处置的突击队员被持枪的歹徒开枪击中的一个防弹衣。
1: 2017年昆明酒店劫持案中，队员陈自勇为了解救人质，左胸防弹衣上连中两枪。
4: 大概我们就是在这个3米左右的距离，所以非常近，连续射击，我就感觉被人在左胸位置重重击了一拳了，我已经明显感觉我已经中枪了，但是那一分钟容不了我有半点的迟疑，直接冲进去，然后把这个人质安全的解救了下来。
0: 其实说不怕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自己也是凡人，只是我们站在了这一个不平凡的岗位上。但是我们还有更怕的东西，我们就是怕我们这次任务失败。如果是因为我自己的一个小小的失误导致我战友的受伤，那我会很懊恼的。当然更害怕的是我们会辜负老百姓对我们的期望，所以把这个怕变成我们处置任何一次任务的勇气、信心。
1: 截至目前，云豹突击大队已经成功处置20余起劫持人质、爆炸等重特大案事件，成为了挡住罪恶的一道屏障。当陈自勇因工作调动离队时，特意将云豹大队的臂章传递给了新一代队员。在不断传承中，队员们用青春和热血守护着万家灯火。
4: 处置任务的时候不是选择题，是我们的必答题。戴上臂章那一刻，你就要随时做好准备，为我们的处置工作尽我们的最大努力，甚至是付出我们的生命。你在选择进入云豹的时候，其实你已经选择了我们面对这个生死的一种无畏。
1: 从湄公河行动跨境击凶鏖战80多天，到穿越边境线从异国押回电诈集团头目，这支年轻的队伍正以绝对的忠诚和极致的专业传承着那份首战用我、用我必胜的铮铮誓言。他们挺立在国家安全的防线上，成为建设平安中国最坚实的底气。
5: 顽强拼搏，勇于献身，首战用我，用我
6: 关键时刻顶得上、靠得住，这份中国青年的最高荣誉实至名归。云豹也给所有年轻人打了样，奋斗的青春最帅气。其实在很多我们看不见的地方，公安战警们用鲜血和生命在守护着我们的平安。近日云南临沧举办了一场公安民警先进事迹宣讲活动，现场常常被掌声与热泪浸透。其中有一个瞬间令人动容，在观礼人群中，一位坐在轮椅上的民警缓缓举起右手，向着台上的公安英雄们庄重敬礼。 他叫罗金勇，是全国公安系统

0: 二级英雄模范。这个敬礼不标准，没声响，却早已胜过千言万语。11年前，罗金勇在一次与毒贩的斗争中，头部及身体多处被重伤，倒在了血泊之中，成了一名植物人。也是这一次，他现场缴获了1150克海洛因。妻子罗应珍用一个个日夜不离的守护，在病榻前一点一滴唤醒了沉睡的英雄。数十年来，虽然罗金勇的身体再也无法回到从前，但他的精神从未倒下。
1: 爸，子群，你们怎么，我们好想你们。下辈子我们还是一家人，好战友。我相信我们国家无论在任何地方都不可能缺少英雄，请你们放心，我和大哥会照顾好家人，迎着你们的足迹，为了正义，为了国泰民安，我们会奋勇前行。

0: 一个无声的敬礼胜过千言万语。我们看不见黑暗，正是因为有无数像罗金勇这样的公安战警拼尽全力将黑暗挡在了身后。五一假期，不少网友戏称在安徽合肥的地铁站里出现了一面行李箱墙，游客和市民将行李包裹自助寄存在站内，轻装上阵逛街游玩，而地铁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主动整理归位，保障通行顺畅，没有强制管理，全靠彼此自觉，朴素又安心的现场刷屏了网络。
1: 好几次没有人会偷
2: 啊，还有这么多人都放在这里，安全感满满。
3: 会有志愿者将这个行李进行整理和摆放，保证不影响乘客的通行，也是觉得比较有安全感。
0: 出门在外，行李安放是小事儿，陌生人之间的信任却是大事儿。游客放心托付，路人互不侵占，城市默默守护，这是最实在的安全感，也是一座城市最好的名片。欢迎回来，我们继续聊聊健康方面的话题。在日常生活中，过敏问题成为不少人群常见的健康困扰。然而，多数人在面对过敏症状的时候，往往会抱着忍一忍就过去了的心态，忽视过敏背后的健康风险。对此，专家提醒，过敏不是小毛病，盲目忍耐不仅无法缓解症状，还可能加重病情，诱发更严重的健康问题。
4: 现在业界公认的过敏性疾病是一个慢性全身性疾病。过敏性疾病呢，起初的确可能只是皮肤有一点皮疹和瘙痒，患者感觉呢忍忍就过去了，或者呢只是早晨起来打几个喷嚏，流点鼻涕，感觉擦擦就行了。但这些症状可能只是过敏性疾病的早期表现，如果没能及时治疗，症状会越来越重，部分患者呢还可能出现其他表现，这样呢就需要更多种类的药物进行治疗。比如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开始呢可能只是每天打几个喷嚏，流清水样鼻涕，以及鼻塞、鼻痒等轻微的症状，可如果长时间不治疗，患者呢可能出现其他的一些并发症，比如中耳炎，那在这里要提醒啊，小朋友尤其多见，那还有鼻窦炎，甚至咳喘等症状。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其实鼻、眼、耳、咽喉、气管、肺都是相通的，如果鼻炎没有控制，那就会累积到这些器官，带来更严重的后果。可见过敏不是小病，得了过敏性疾病需要及时就医，明确过敏源，及时进行针对性的预防和治疗。
0: 健康无小事，细节护安康，主动了解过敏知识，做好日常预防，及时规范就医，才能

0: 有效地远离过敏性疾病的困扰，守护自身与家人的身体健康。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又称广交会，每一届都是新品推出的重要平台。今年第139届广交会上与以往有点不太一样，不仅有新品，老货也成为一大亮点。许多参展商不再一味地推新，而是将经典款、怀旧款产品作为核心的展品，用老款产品反过来为新品代言，以耐用、情怀、文化传承打动全球采购商。
1: 解放战已经超过70年的一个历史了。70-80年代的时候，我们还有一个说法，当然这样一讲吧，婚嫁的时候就是我们的风扇是非常有面子的一个产品。
2: 我们这一款电池就是我们最经典的一款电池，1940年的。
3: 一台洗衣机用了30年，还能继续用。
4: 作为中国第一展，每一届都是新品推出的重要平台。而这一次，我们看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不少的参展商不再一味的推新品了，而是把自己的经典款拿出来，用老款产品反过来为新品代言。广东作为对外开放的前沿，广货长期直面国际品牌的竞争，而耐用则是刻在广货骨子里的基因，也唤起了不少外商对广货的鲜明回忆。
1: 我们有一个越南的一个客户，他说：“哎，这个 Diamond 我家里也有一台。”他说：“这个老品牌还在这里吗？”他很惊讶，所以他也过来看了一下我们新的产品，他就觉得我们品牌就可以换新。
4: 老款带新品，这里面也蕴藏着广东人做百年老店的生意经。好生意从来不是一锤子买卖。这一届广交会现场展示的展品总数超过465万件，但仔细观察不难发现，很多新品里呢都藏着老广货的影子。不少新品坚实耐用的品质依然是新功能日新月异的今天，好产品在市场上最扛打的标签。
3: 就是对于整个今天在广交会参展的所有的企业来讲，其实价格这两都是最重要的。下了订单以后，也会发现我们的产品做得越来越精致，从产品的外形到用户的体验，我们的品质质量越来越高。洗衣机去年是刚好45周岁，不可能这几年保持这么高的增长。
4: 老品牌里有新意，新品牌里有匠心，这或许是70年老广交还能吸引全球客商不远万里奔赴而来的原因。
0: 老款为新品背书，匠心为品质赋能，这一波老广货的带货能力杠杠的。近日在内蒙古呼伦贝尔的大草原上，一匹怀孕的母马不慎陷入了深沟，无法脱身。热心牧民发现之后，迅速联手展开救援，巧用叉车成功将母马救出。而成功脱困后的母马并没有立刻离开，而是停下脚步，缓缓回头望向牧民们，似乎在用自己的方式向这群暖心的施救者表达感谢。
5: 我说离老远看着个马脑袋吗？完了，这么深，哪往出整啊？
6: 过来啊，这儿啊，马掉坑里了。
5: 你说你上那里头干啥去？我这还往下塌呢，还真往下塌呢。这是水冲的冲沟，这咋整？大肚子还有色儿呢，应该看这大肚子。这是啥？侄子来救你来了？
7: 吊起来了。
5: 快掉下，快掉下，这么沉重！哎呀哎呀，没事没事，腿挺硬实啊，是吧？好了，应该没掉进去多长时间，找马群去了。哈哈，
0: 万物皆有灵，一份举手之劳的善意也换来了回应，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好莫过于此。超级新闻场，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这几年我们身边一大批有知识有抱负的青年走出校门之后，没有留在城市，而是回到了家乡，进村入寨，他们潜心农业，扎根田野，成为了新农人。这些年轻人植根乡村，凭着种养的新手段，营销新思路，为乡村发展不断注入新活力，带来新希望。
8: 在江苏江堰，90后小伙王汉翔把他的代码写进了泥土里。他告别 IT 行业，让无人插秧机和

0: 植保侦察机在400亩稻田中精准穿梭，他笑称种地不用看天意，要看大数据。这是属于中国农业的黑科技，也是青春力量交出的硬核答卷。在湖南常德，1994年出生的陈帅宇用10年时间把科研基地建在了田间地头，推行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加户联网模式，不仅把优质稻亩产扛过了1400斤，更拉动周边4万多户乡亲在稻熟飘香中实现了生产向上、生活向上。在云端之上，梁山深处有一个叫何桂芝的姑娘，把直播间架在了海拔2500米的蜂场旁。从最初的无人问津，到如今年销售额突破3000万，她用自己的能量唤醒雪山深处的甜蜜。截至目前，全国各类返乡入乡创业人员已超过1300万人。这群年轻人把手机化作新农具，让直播成为新农活，让数据变成新农资。他们在泥土芬芳中走向共富，在数字农业里突破边界，在希望的田野上重塑中国乡村的未来。致敬乡村振兴路上的每一朵青春后浪。
1: 如今，乡村不只是远方的田园，也不只是传统农业生产的现场。它可以承载内容创业、直播电商、基层治理、农技服务、地方文旅和新职业培育等等。对年轻人而言，返乡意味着重新找到事业、生活和归属感的新起点。在广阔乡村，还有新的故事正在发生。青春不止扎根田野，只要认真做事儿，都会有收获。近日，山东济南的苑珊珊就解锁了新身份——济南市高层次人才，而她的职业是一家馒头店的主理人。那很多人就要问了，会蒸馒头、卖馒头也能被认定为高层次人才吗？原来2025年，共青团济南市委推出了全城青春小店培育计划，今年将青春小店的主理人纳入济南市高层次异类人才认定范围，可享受相关人才政策。而这次评选还有点不太一样，三不看：不看学历，不看社保，不看职称。今年4月，首批青春小店主理人通过济南市异类人才认定，开馒头店的苑珊珊就是其中一位。
2: 大家好，我是永庆馒头的主理人大山。我们是一帮子卖馒头的人，把馒头做成一个文旅的小标志。其实我们山东人吃馒头就像空气一样自然。其实我不能把它想说成馒头，我更多的是想把它说成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面包。所以永庆馒头是一个很有勇气的一帮人做的一件事情。我们的馒头可以是不同的样子的，比如说我们跟百花粥然后做了一款簪花馒头，把馒头做成簪花戴到了小姐的头上。我们都是山东人，我们也太爱这片土地了，所以我们就基于这个土地，然后好好的做我们的文化创新。拿出一款产品，拿出一个创意，其实很简单，我们灵光一乍现，那一瞬间就能出来。但这个产品从你拿出创意来到市场接受，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我们试过很多的产品，然后抛到市场上，销售效果并不理想。所以说从这个创意到变现，就到赚钱，很难，要考虑平衡的东西很多。我们一定是坚持还是继续要做馒头这件事情，因为我认为我们有基因在，而我们的这个属于我们本土特色的产品，我认为它有机会能够让全国的朋友能认识我们。我们真的想用小小的馒头向全国人民说一声你好。那我们就是一个小小的店能够得到一些认可，我们觉得非常的荣幸。在我们的普通人的认知里边，我们获得异类人才需要很多很多东西能够促成，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很好，开一家小店慢慢的起步却能得到一个很好的嘉奖，我觉得这个事情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件事儿。各位年轻的朋友们啊，不要觉得你的项目小没有关系的，好好的做。那如果说我们不止赚了钱，得到一点点的嘉奖，这个事情是很值得我们去试一试的。不要想太多，使劲加油干就可以了。
1: 据了解，这次有28位青春小店主理人被认定为济南市高层次异类人才。除了做馒头的袁珊珊，还有做文创的、开书店、农场的等等。从普通的小店青年到官方正式认定的高层次人才，无论在哪个行业，只要认真做事儿，都可以发光发亮，破土而出。近日，新疆吐鲁番的一对双胞胎演员同台表演杂技，他们动作丝滑，配合默契，就像是一个人似的。

0: 你好，风暖昼长，草木葱茏，立夏悄然而至。但立夏并不等同于气象入夏。今年截至四月底，夏日已率先扎根华南大部以及江西中部、湖南中部、贵州南部、云南中部一线。本该已经入夏的南昌、重庆等地，受到持续阴雨影响，气温偏低，迟迟未跨入夏季门槛。不过，这并不妨碍接下来夏日大军加速北上。常年立夏落幕时，江南北部、江淮、江汉乃至华北平原都会陆续纳入夏日版图。回看天气，昨天夜间开始呢，一场清冷空气到达我省，今天全省都将出现雨水的身影。较大的降水主要集中在沿江江南南部，有中雨，局部有大雨。降雨的同时，降温自然不可避免。今天全省的平均气温将会出现4到6度下降，同时全省平均风力增大至3到4级，阵风7级。冷空气过后，8号早晨全省最低气温普遍11到14度，大家外出记得多加一件外套保暖。
1: 合肥小雨转阴，25到13摄氏度。淮北阴转晴，26到12度。亳州多云转晴，27到13度。宿州阴转晴，24到11度。蚌埠小雨转阴，24到12度。阜阳阴，26到14度。淮南小雨转阴，24到13度。福州阴，25到12度。潞安小雨转多云，25到14度。马鞍山阴，26到14度。芜湖小雨转阴，26到15度。宣城小雨转阴，27到15度。铜陵小雨转多云，26到16度。池州小雨转阴，25到16度。安庆小雨转阴，25到16度。黄山市中雨转小雨，27到16度。九华山风景区小雨转阴，24到11度。天柱山风景区小雨转阴，22到13度。凤阳郎巷米谷小雨转阴，24到12度。天堂寨风景区小雨转阴，23到13度。八里河风景区阴，24到13度。合肥小雨转阴，25到13摄氏度。

0: 春深日暖，花开如约，他释怀过往，奔赴热爱。
1: 这些工作我们跟紧国家只要到就好。
0: 他坚定转身，温柔守护。
2: 不管前景在哪，我们都应该先迈到我胸前。
0: 4月27日起，安徽卫视《骄阳似我》，宋威龙、赵今麦并肩逐梦，温暖同行。
3: 啊，那您保重身体。周三呢，我再给您送过去。小胡啊，
4: 哎，
3: 我们去看程奶奶。陈奶奶，最近身体怎么样？
4: 好，好。
0: 认真负责，再多一分体贴。来，活动活动。怎么了？
5: 胳膊不能动。
0: 技术精湛，
6: 我是医生。
0: 再多一分关切。

0: 哎，吴大爷，您到哪儿去啊？
1: 家里电箱坏了。
0: 哎呦，我不就是电工吗？走吧，我帮您看看。
2: 做好本职，再多一份热心。
1: 小心点儿。
2: 敢拼敢上，再多一份担当。
3: 快带孩子离开。
2: 比本分，多一分。生活就会多一分幸福，
4: 很好，
2: 多一分快乐，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岗位学雷锋，新时代，我们都做这样的人。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

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壮。

安徽新闻联播由武警贡酒年份原浆独家特约播出。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武警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1: 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
0: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坚决拥护党中央对费高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进行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的决定，梁延顺主持并讲话。梁延顺主持召开中央驻皖主要新闻单位座谈会，坚持正确舆论导向，更好凝聚发展共识，为全面建设美好安徽营造良好氛围。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安徽持续推进治淮体系建设，筑牢防洪减灾安全屏障，有力赋能沿淮地区高质量发展。安徽各地一体推进学查改，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为民办实事解难题的实际行动。在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全省人气旺，市场暖，活力足，交通运输平稳有序，安全防线扎实牢固。一季度全省新增贷款近4500亿元，增量居全国前列。
0: 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本台消息，今天下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通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费高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进行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的决定。省委书记梁延顺主持会议并讲话。
2: 会议指出，经党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费高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进行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充分彰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坚定决心，充分体现了

0: 我们党勇于自我革命，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的坚强意志，充分释放了反腐败斗争一步不停歇、半步不退让的强烈信号。省委坚决拥护党中央决定，坚决拥护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决定。我们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定精神上来，持续加强党的建设，筑牢廉洁防线，净化政治生态，以实际行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从费高云案件中深刻汲取教训，切实引以为戒，做到举一反三，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筑牢绝对忠诚的思想根基，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坚强党性、涵养优良作风，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要保持一言到底的高压态势，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正风肃纪反腐相贯通，对重点问题、重点领域、重点对象着重抓、着力查，准确把握腐败的新动向、新特点，深化风腐同查同治，不断提高反腐败穿透力。要强化对权力运行的监督制约，运用系统观念推进制度治党、依规治党，紧盯一把手监督、领导班子监督、重点领域监督，持续加强专项监督、日常监督，切实提升监督科学性、精准性、时效性。要扛牢管党治党的政治责任，认真落实党委党组主体责任、纪委监督责任，发挥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头雁作用，引导全省党员干部真抓实干、创先争优，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1: 今天下午，省委书记梁延顺主持召开中央驻皖主要新闻单位座谈会，他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宣传思想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坚持正确舆论导向，更好凝聚发展共识，为全面建设美好安徽营造良好氛围。
2: 会上，人民日报社安徽分社、新华社安徽分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安徽总站、安徽省中央新闻单位记者站联合会和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中国日报、科技日报、人民政协报、中国新闻社、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报、中国妇女报、农民日报、法制日报、中国文化报等中央新闻单位安徽记者站或分社负责同志，结合自身工作谈体会，对助推安徽高质量发展提出意见建议。梁延顺不时与大家交流互动，要求有关部门认真办理意见建议，并提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推进改革开放，加强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区建设，促进居民增收，深化群腐集中整治，高标准开展学习教育，全面推进党的建设等十个方面课题与大家探讨，希望一起加强研究，同题共答，共同把党中央决策部署宣传好、落实好。梁延顺对中央驻皖新闻单位长期以来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指出，中央驻皖新闻单位发挥新闻舆论工作主力军作用，主题宣传站位高，服务发展力度大，贴近群众作风实，舆论引导成效好，为安徽发展凝聚了向上向好的正能量。新征程上，希望大家把牢政治方向，广泛宣传江淮儿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的丰硕成果，以安徽答卷彰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实践为例，紧紧围绕中心大局，提出更多启发性的实招高招，开展更具影响力和说服力的正面报道，加强社会热点难点问题引导，讲好安徽鼓足精气神奋力往前赶的精彩故事，坚持三严三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出一批有思想、有分量、有深度的精品力作，助力安徽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省领导钱三雄单向前参加。
1: 5月5号

0: 到下午，省安委办召开全省安全防范工作紧急视频会议，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东伟出席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刻汲取近期事故教训，全力抓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扎实开展烟花爆竹全链条打非治违专项行动，从严整改经营、运输、燃放及产品质量各环节存在的突出问题，抓好交通运输、建筑施工、金属冶炼、危险化学品、矿山、旅游等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统筹做好防汛抗旱、森林防灭火等工作，严防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
1: 新时代以来，安徽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将治淮作为战略性、先导性、基础性工作，持续开展大规模治淮工程建设。淮河流域已形成了以水库、河道及堤防、形蓄洪区、分洪河道、控制性枢纽等组成的防洪工程体系，有力保障着沿淮地区经济社会繁荣发展。
2: 一大早，阜阳王家坝闸管理处的索雷就和同事们赶到闸上，检查新装的北斗位移监测系统。有了它，就像给闸体安全加了道锁。眼下，这里的13孔闸门每秒能净洪1626立方米，稳稳护着淮河中下游的安澜。
3: 我们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通过软硬件一体化升级、常态化运维管护啊，隐患排查整治，工程防洪能力和调度精准度显著增强，切实发挥好王家坝闸在淮河安澜和流域高质量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2: 2020年8月18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阜南县王家坝闸，强调要把治理淮河的经验总结好，认真谋划14、15时期淮河治理方案。带着这份嘱托，索雷和同事们不断引入新技术，让工程运行更智能、更可靠。现在在王家坝闸的中控室电子大屏上，水位、流量、闸门状态等数据一目了然，这些信息还实时同步到200多公里外的淮河水情预报调度中心，那里有一套数字孪生淮河平台，通过预报、预警、预演、预案四个功能，就能把淮河防洪的整个过程模拟出来，为全流域科学调度水资源、应对洪水提供有力支撑。
4: 通过数字孪生平台，我们可以看到全流域的实时雨情、水情、工情等，统筹上中下游、干支流、左右岸的防洪调度，从过去各守各的点防守，变成了现在主动掌握整个流域的洪水发展态势，实现了我们的效益最大化。
2: 提升王家坝闸的防洪能力，只是安徽治淮的一个缩影。新时代以来，安徽按照总书记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的治水思路，统筹推进河道、堤防、形蓄洪区和洼地治理、淮洪新河水系洼地治理、西肥河等沿淮洼地治理、淮干一般堤防加固等一批重大工程相继建成，淮干正阳关至峡山口段、王家坝至临淮港段等行洪区调整和河道整治工程也基本完工，眼下沿淮行蓄洪区等其他洼地治理工程还在加快推进。在位于淮南市的淮河干流正阳关至峡山口段工程现场，记者看到这里的行洪区调整和建设已进入收尾阶段，今年汛期就能全面投用。工程覆盖董峰湖、瘦西湖两个行洪区和淮河干流，建成后泄洪能力将达到每秒1万立方米，为两岸近10万群众筑起一道防洪墙。
5: 新建董峰湖及瘦西湖进退洪闸各一座，疏浚建沟口至峡山口段河道24.8公里，实现了从人工八口向精准行洪的根本转变，行洪区运用几率由5至10年一遇提高至15至20年一遇。
2: 淮河安澜是沿淮百姓祖祖辈辈的心愿，庄台和保庄围正是保护行蓄洪区群众平安的重要基础设施。陆安市霍邱县东岭村位于城西湖蓄洪区的陈英保庄围内，村民关家运在这里承包了400亩水面搞养殖。几年前一到汛期，他就因为保庄围防洪标准低而提心吊胆。今年随着淮河流域重要行蓄洪区建设工程霍邱段建成投入使用，城西湖、城东湖两大蓄洪区新建加固了5座保庄围，并配套完善了堤防、泵站、涵闸。老关现在心里非常踏实。
6: 之前一到雨季天眼五炮，损失大得让人心疼，现在好了，保庄围这些治淮工程建起来，下再大的雨也不怕洪水来了，还能放心搞点产业。

0: 这才是真正安心的日子。
1: 目前国务院部署的进一步治淮工程中，涉及安徽的18项工程全部开工建设，进入收官阶段，并实施包会河、辟河等14条主要支流治理，完成流域内20条山洪沟防洪治理，并险水库实现动态清零，流域主要支流防洪标准达到20年一遇，沿淮低洼地排涝标准提升到5至10年一遇。如今

0: 水和谐共生，按照虚卸兼筹的方针，不断完善流域防洪工程体系，强化洪涝灾害风险防控，推进全域水患治理，全力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各地抓实开门教育，深入开展房企入村行动，倾听基层呼声，精准对接群众需求，着力把学习成效转化为为民办实事、解难题的实际行动。安庆市盈江区制定学习计划和实施方案，从深学细悟、真查实改等五个方面细化具体举措，示范引领全区党员干部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推动各级党委党组结合中心工作认真查摆不足，建立问题清单，做到边学边改，以学促干，
2: 一体推进学习研讨、查摆问题、整改整治、建章立制、开门教育等重点任务，把学习教育推动高质量发展、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紧密结合，确保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取得实效。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滁州市南桥区坚持学查改一体推进、锚定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把学习教育成果深度转化为惠民利民、推动发展的实际行动，在便民服务、基层治理等领域，推动部门力量下沉一线，聚力解决群众的烦心事、揪心事。
3: 我们始终以高标准、严要求推进学习教育，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重点推进城乡供水一体化工程、校车安全提升行动等实践民生实事落地见效，把学习教育与推动中心工作结合起来，以实干实绩增强群众获得感。
1: 淮南市凤台县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作为重大政治任务，第一时间成立工作专班，查摆问题，建章立制，把学习教育与基层治理、房企入村、民生实事深度融合，组织党员干部下沉一线，服务前移，同时坚持问题导向，立查立改，即知即改，确保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践行见效。
4: 对照政绩观偏差主要问题清单，从党性上找差距，查根源，强修养，动真碰硬，查摆问题，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利相结合，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实际成效，真正把工作落脚到惠民生、促发展上。
5: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安徽文旅市场热度攀升，消费新场景亮点纷呈，交通运输平稳有序，安全防线扎实牢固，绘就了一幅欢乐、祥和、有序的假期图景。
6: 五一假期，江淮大地以春游江淮、乐享五一为主题，推出休闲度假、宝藏小城、村咖露营、音乐演绎等多元新业态，让八方游客沉浸式感受完美春日。情绪价值消费、跨界融合体验成为假日新主流。
7: 这里的村子特别漂亮，晚上还有星星、萤火，很浪漫，一定会推荐更多朋友来这里感受美景。
6: 五一假日期间，全省 A 级景区累计接待游客超1788万人次，同比增长4.83%。其中，文博游备受青睐，全省252家博物馆接待游客168万人次，同比增长18.7%。完美宝藏小城成为拉动县域消费的强劲引擎，全省纳入监测的200家乡村旅游重点村接待游客超280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1.5亿元，同比分别增长6.4%和5%。
8: 我们围绕春游江淮品牌，推出多元产品供给，有效激发消费活力，休闲康养、文博演艺等新业态全面开花，惠民政策精准发力，特别是我们精心打造的完美宝藏小城迎来大流量，小城的烟火气松弛感拉满，成为游客打卡消费的热门选择。
6: 文旅市场热潮涌动，节日促消费同样亮点纷呈，全省各市广泛开展政企联动、商家让利、全面乐享等活动，持续加大政策惠民力度。节日期间，以旧换新使用政府补贴约1.4亿元，带动销售额约15.9亿元。
9: 政府有消费券补贴，厂家还有降价置换补贴，算下来能省好几万。
10: 消费市场整体繁荣有序，其中日用品的销售额同比增长12.8%，金银珠宝销售额同比增长10.2%。监测数据显示，合肥市天鹅湖商圈等

0: 重点商圈的销售额同比增长10.8%。
1: 我现在是在省交通运输厅的联网指挥中心。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高速公路的车流量相比去年有明显的提高。我们从近一个月车流量变化趋势图上可以看到，从4月30号开始，车流量有明显的攀升，最高峰在5月1号，高速公路的总流量超过了600万辆。
2: 5月1日至5日，我省高速路网出口流量达1393.7万辆，日均278.7万辆，同比2025年日均增长5.8%。路网运行呈出城集中、返程分散、路网高位运行特点。
3: 五一假期，长三角铁路合计发送旅客约2138万人次，日均发送超427万人次，同比增幅超5.6%。其中，合肥直属站共发送旅客约162万人，同比增幅10.6%。此外，合肥机场直飞客运航班约1300架次，完成旅客吞吐量17万多人次。节日期间，全省安全形势总体稳定，未接报生产安全事故和自然灾害，86场千人以上大型活动安全有序。依托城市生命线等平台实时监测，53支专业救援队伍全时备勤，全力守护群众平安过节。
4: 节日期间，统筹组织公安、交通、文旅、应急等部门成立8个省级工作组，抽查重点单位，加强隐患闭环整改，精准落实道路交通一路多方、旅游景区预约分流、大型活动5个1等工作机制，全力保障群众出行游玩安全。
5: 今年以来，安徽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推动金融资源更多流向实体经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截至3月末，全省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97773.9亿元，同比增长7.68%，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99个百分点，较年初增加4456.39亿元，增量居全国第七位。
6: 当前信贷结构也呈现出持续优化、重点领域持续增强的特点，但从增量上看，我省新增贷款占全国比重上升至5.18%，较去年提升0.29个百分点。这充分表明我省金融业支持实体经济稳中有进的态势。
5: 今年以来，全省制造业和普惠小微贷款保持较高增速。截至3月末，全省制造业贷款余额12022.78亿元，同比增长10.59%；普惠小微贷款余额16283.78亿元，同比增长11.19%。同时，安徽还充分发挥再贷款激励引导作用，持续引导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加大对民营中小微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
7: 今年2月，徽商银行成功办理安徽首单最大规模的民营再贷款，金额30亿元，利率1.15%，标志着央行万亿民营企业再贷款政策正式在安徽省落地，将切实降低民营企业融资成本。
5: 截至目前，全省累计已发放民营企业再贷款257.65亿元，撬动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发放民营企业贷款5473.59亿元，有力支持了全省民营经济的高质量发展。黄山市立足自身产业基础，抢抓并购重组战略机遇，创新资本运作模式，充分发挥产业基金以投促引、以资兴产作用，全力推动产业链集聚发展。
8: 在黄山市黄山区，这家国内唯一实现人乳寡糖产业化的企业二期项目即将正式投产。
9: 在黄山市产投资金的助力下，大大提速了我们的一个产业化的进程。我们的这个第二条的这个新的产线交付投产之后呢，我们的年产能能达到3500吨每年，可以支撑5到10亿的产值。
8: 随着市场扩容，企业科研研发以及产能扩张曾一度面临资金瓶颈。黄山产投集团了解到这一情况后，主动对接，通过设立专项投资基金，同时撬动社会资本注入企业，解决企业的燃眉之急。
10: 我们呢，正是看重企业从菌株到生产的全链条技术和发展前景，所以我们本次以专项基金进行领投，并且撬动社会资本合计1.8亿元，助力企业抢占市场先机，快速健康发展。
8: 以资本并购破局，以产业落地增效，黄山市深入实施研链、补链、强链行动，积极组建各类产业基金，用基金矩阵促进产业招引，由比拼优惠政策向比拼营商环境转变。作为黄山市并购上市公司第一单，黄山建投集团并购了一家汽车零部

0: 部件上市企业，2024年实现了产值突破1元。
1: 黄山箭头国资入驻后，通过资本赋能、资源整合、产业协同、市场拓展等多方支撑，有效的赋能光阳股份发展和黄山光阳项目落地投产，整体产能提升15%。未来我们将把黄山打造成光阳股份最核心的生产基地之一。
2: 我们通过产业加资本的打法，将光阳股份作为链主企业引入到黄山，带动产业串点聚链建成，努力打造产业聚集的新高地。
0: 靶向精准招商，强化基金支撑。截至目前，黄山市共设立新兴产业、新能源汽车、文旅核心高地等近40支产业基金，总规模超260亿元。同时，全市精准遴选优秀投资机构作为招商智库，全面提升行业赛道把控能力和资本运作水平。依托多元招商举措，全市双招双引成果丰硕。2025年，新签1元以上项目215个，协议总投资390.4亿元。
3: 创新园区加国企加基金加团队四位一体招商打法，一批体量大、质量高、带动强的优质项目相继落地。今年一季度，全市新签1元以上项目64个，协议投资100.8亿元，为全市15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项目支撑。
4: 来看今日快报。
5: 近日，省财政厅下达农业防灾救灾资金1.9亿元，支持有关市县市区开展重大病虫害防控相关工作，减轻病虫害对农业生产造成的危害。今年以来，安徽上市公司再融资规模正在不断壮大。截至一季度末，全省上市公司再融资新增49.49亿元，较去年同期大幅增长178.79%。其中，江淮汽车定增35亿元，成为近4年来 A 股市场最大规模定增项目。近日，工信部发布第一批国家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基地创建对象名单，在全国46家上榜单位中，安徽共有一起服务云和芜湖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2家入选。奇瑞集团4月销量251386辆，同比增长25.2%，其中出口177573辆，同比增长102.4%，实现翻一番，再次刷新中国汽车单月出口记录。今天，2026年安徽省青少年田径锦标赛暨第16届省运会青少年部田径预赛在宿州开赛。本次比赛吸引了全省4000多名青少年运动员报名，参赛人数创历年新高。
6: 观众朋友，今天的安徽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4: 感谢收看，再见。
6: 再见。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小长颈鹿的第一步，啦啦啦啦啦！
1: 彩虹彩虹，快帮我和大蘑菇拍合照！
2: 好啊，兔兔辛巴，你多摆几个 pose， 我来抓拍。
3: 你能追到我，我就还给你。
4: 还跑啊！
2: 哇，哦，好香甜的味道，是爆米花，是从游乐园里传来的。
5: 叔叔辛巴，你干嘛要等我们呀？
2: 哦，在这边。
6: 快看，是过山车，我只在绘本里见过。
2: 不就是过山车？听寒露说，在我们云巅之境可是有各种各样的过山车。看你这么想坐过山车，待会儿我就陪你坐坐好了。
6: 我没说想坐呀。
1: 排队的人越来越多了，我们先进场吧，不然一会儿可能什么都玩不到了呢。